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6: 我跑步，
4: 我摄影，
7: 我学习，
5: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

0: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去看
2: 你。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中波 M846，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每个周六周日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呢，杨洋都会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相关的专家老师来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健康话题。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青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是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经常我们会说到，哎呀，怎么走两步道膝盖就疼啊？哎，有的时候啊，我这一下楼啊，这膝盖怎么就疼呢？哎，这好像缓了一阵好了，怎么过一阵儿稍稍的这个走道走多了，或者是有什么外伤的碰撞啊，然后又疼了呢？这个膝盖的问题成了中老年朋友整天啊挂在嘴边，也是非常令我们烦恼的一件事儿。因为这膝盖一疼，势必就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呀，不能出行啦，不能和老伙伴们一起锻炼啦，或者说是给我们的这个日常出行带来很多的困扰啊。那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说一说护膝有方，解锁膝关节疼痛的奥秘。我们首先来问候韩主任。韩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很
1: 高兴有机会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中老年朋友们的膝关节疼痛方面的问题。
0: 我想呢，在我们的临床上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直会有这样的困惑，是不是？好，那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杨洋首先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韩青老师哈，来自于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来自王金成教授团队，主攻复杂关节重建相关工作。以前作者呢身份共计发表学术论文77篇，在日常的我们说工作当中啊，为很多的患者解除了这样的疼痛。我们说膝关节呢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之一，承载着支撑身体重量、进行日常行走、跑步啊、跳跃呀等多种活动的重要功能。然而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不当的运动方式啊，还有一些外伤啊，或者是呢一些其他的疾病因素，这个膝关节疼痛就会成为不少人面临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在中老年人当中常发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一来解锁啊。首先呢，想问一问韩主任，这个膝关节疼痛它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什么说在中老年这个年龄段容易高发？
1: 是这样的，我们平常门诊遇到的这种中老年的患者呢，他往往来门诊的主诉就是，大夫，我这个腿呀疼了很多年，最近又加重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排除一些类风湿关节炎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呢，往往就是这个人的膝关节发生了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过往呢，老人们常说的这个叫滑膜炎，骨刺、骨质增生啊，然后甚至有一些更正规的说法叫骨性关节炎。那么它其实呢，现在就统一，学术的名字叫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老化，就像人老了，我们的这个脸上会长出皱纹。那么我们头发呢会变白，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呢，它也越来越磨损，磨损程度越来越大。
0: 可以说它是消耗着，消耗品。
1: 对，它是一个消耗品。所以就像我们平常见的水泥路，如果你不去精心维护保养，对，那你大车走的多了，那它这个水泥路呢，就会逐步的破损，
0: 势必就坑坑洼洼。
1: 对，咱们的膝关节也会慢慢出现这类似的问题。然后我们统一称它为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是一种退化和老化，
0: 所以说就是它在中老年朋友当中，这个人群当中比较常见。
1: 对，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可能你我都逃不了的这么一个问题。
0: 那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方法来防护，或者说是已经发现疼痛，是你看刚才您讲的哈，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什么时候去就医呢？哎呀，就疼痛难忍了，我再到医院去就医，初期的时候已经疼痛好多年了，不过呢可能还能忍受，或者是断断续续稍稍的疼了，哎，我就少走点道吧，这两天就是别溜达了，哎，好像好了。 过两天呢可能就又有点疼，但是没说那么疼，直到有一天，哎呀医生啊，我疼的都受不了了，才去找医生啊。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分几个阶段，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就医，是不是越早越好，然后医生会给我们一些相关的指导，还是说这个等疼啦然后再去呀？
1: 啊，是这样的，您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日常我们加以关注的问题。
0: 嗯嗯，
1: 那么它其实可以分为我们的人生的这么几个时期。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你在中青年时期，你的膝关节呢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是就像老人常对我们说的，说你膝关节不能着凉呀，
0: 嗯，
1: 你不能是穿着短裤对着空调直接吹呀，
0: 嗯，
1: 冬天不能穿小裙子呀，
0: 嗯，
1: 就是这种问题，你要从年轻的时候呢就要去保护膝关节。当然保护膝关节呢不只是不要让它受凉，那么还有呢就是作为中青年的人群呢，我们既要保持一个适度的活动，你不能说我突然的一个大范围的这种就是运动的增加，也不能说有一个就是突然的一个负重，那么这种呢可能会对膝关节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0: 嗯，所以说就是从年就像我们的车一样，其实打一个比方，你买来车你还得去保养，你不是说车旧了你再去保养，而是说人家是定期，就是比如说4S店给你打个电话，一个月啊，或者是三个月呀，或者是行走多少公里呀，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养护它。
1: 对，您这个比方非常恰当，其实跟车一样，我们往往买了车之后知道去保护它，从新车开始我们就特别保护。
0: 嗯，
1: 但是大多数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膝关节并不是特别注意。啊，膝关节这东西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有很多患者来就医啊，尤其是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她平常活动量特别少，那么她这个膝关节也会很早就发生疼痛。
0: 嗯，
1: 啊，那么这是也是一个原因。那么这种患者呢，我们往往就是没有别的方式，就让她增加训练，让她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用3到6个月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那么增强之后呢，它自然而然也不疼了。
0: 嗯，那这个膝关节的肌肉力量怎么能增加？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可以增加膝关节附近的肌肉力量呢？
1: 其实这个吧，就是我们针对不同人群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这种最弱的这个，我认为比较相对身体比较弱的这种患者来说，那么第一个，他平常日常没有活动，那么我们呢要给他设计一个目标。你比如说最开始呢，我们要做一个直腿抬高的训练，要做一个股四头肌周围力量的训练。
0: 嗯，
1: 那么就可以在床上进行训练，那么20个为一组，那么最开始呢我们做个80到100个，然后呢逐步增加，第一天做80到100，然后呢第二天往上加20个，那么这一周之后呢我们能做到200个。
0: 嗯，
1: 然后呢下一个周呢我们就往上挑战，我们挑战300个，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呢我们要做到500-600个，那么这样呢通过2-3个月的训练呢，这个膝关节周围力量它就慢慢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呢还不会对它造成伤害。
0: 哦，就是如果它周围的肌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的本身就是一个保护。
1: 对，
0: 哦，就是我看主任也带来一个模型哈，这里这上面没有肌肉。
1: 这个没有肌肉，这上面只有
0: 但是可以那个用手来比划一下，可以形容一下哈，为什么说这个肌肉力量强我们就能保护这个膝关节。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当你肌肉力量增强之后呢，你第一个是周围的这个骨直肌啊，外侧内侧肌啊，然后像这些肌肉呢，就是说它能够更好的像抽动血液，然后给你膝关节周围提供更强的一个血运。对，就像您说的养分。然后呢这样呢你的整个关节液它的流通也更通畅。
0: 哦，
1: 然后呢第二个是你在这个锻炼的时候，你看这个拿到这个模型，
0: 嗯，
1: 那么这个模型里头呢，
0: 韩主任，这是筋吗？
1: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髌腱，
0: 哦，
1: 然后这是周围内外侧副韧带，
0: 嗯嗯，
1: 像这些结构都会随着你的运动而增强，
0: 嗯，
1: 这些结构一增强呢，膝关节稳定性就特别好，
0: 嗯，
1: 稳定性好呢，就代表膝关节在每次运动

0: 运动的时候，它是按照一个正规的轴去做这个运动，那么它就不会乱晃，不会乱晃呢，膝关节磨损就轻。所以运动就是从膝关节层面它能带来这些好处。
1: 那也是我们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关节炎，它一般它病变都是在哪个部位出现的比较多呢？
0: 你这问题开始问的比较专业了。我把这个膝关节给翻开
1: 啊，这个
0: 然后呢，
1: 我们
0: 膝关节啊，我们膝关节讲究呢是三个间室
1: 啊，
0: 这个您看有这个腓骨的地方啊，有腓骨的地方这是外侧
1: 哦，
0: 然后呢这面是内侧然后这个髌骨关节
1: 就是我们说那菠萝盖，
0: 对，菠萝盖然后呢它三个间室呢，第一个是内侧间室，这是人体膝关节承重最大的地方有60%的力量是通过这个内侧下来的然后40%力量呢是通过这个外侧下来的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髌骨，我们说的菠萝盖，它像一个滑轮一样负责改变这个力的方向所以这是第三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磨损比较多，就像轴承一样，
0: 对
1: 啊，就是这个位置它来回掌控着方向，然后它用的也是最多的。
0: 对，你说的非常专业这个其实我们往往吧，就是中老年朋友多数都发生在内侧，首先发生这个问题
1: 因为用的太多了，
0: 对对对，
1: 磨损多了，
0: 磨损越多问题越多
1: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养护当中有一些这个动作呀还有或者运动不当啊，可能都会伤害这个关节
0: 是这样的。
1: 好，那我们那个先了解到这儿啊，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大家看起来能更直观一些。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经常会说这个膝盖疼这个膝盖疼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解释了哈，就是磨损然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注意呀那还有呢，就是刚才韩主任提到了哈，一些运动的方式这种锻炼这个膝盖主任您看一下，就是这些给我们准备的动作也可以提示一下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些动作，这个做多长时间多少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呢？
0: 这是一个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直腿抬高的方式
1: 直腿抬高
0: 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抬起腿来然后再去做一个屈膝动作的这种锻炼方式那么这两个方式呢，它能够锻炼自己大腿和小腿周围的肌肉力量
1: 你像这种是适合已经关节疼痛的，还是说日常我们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去做这样的运动呢？
0: 首先呢，就是好多患者会问我说大夫，那我去做深蹲行不行尤其是在健身房中负重的深蹲。
1: 对，刚才因为也提到了就是它还受力量的影响。
0: 对，
1: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呢，韩主任是不是人如果过胖的话也会对膝关节造成伤害呢？因为您说它是负重，就是我听到一个这个词儿。
0: 对临床中的负重呢，其实就是指不是你背多少东西而是你直接站立到地上
1: 自身的，
0: 对对对，
1: 一个重量，
0: 是这意思。
1: 所以说这个国家喊你来减肥可能就不单单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就是对于骨骼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这幅图那像这种它是属于在健康状态下还是说在生病的，就是生病的状态下，在咱们骨科我知道有一个叫运动处方。
0: 对
1: 不是说随意的进行我们今天讲某种运动方式对这个膝盖好我们就可以做其实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个体差异和情况，医生会给他开出不同的运动处方，是不是这样？
0: 是这样的，你像如果是仅是仰卧方式做的话呢往往是用于这个受过外伤的或者是这个身体比较弱的这种患者那么我们建议先从仰卧开始那么正常患者呢，我们往往建立这个动作可以站立着做，因为在站立的过程中呢另一条腿也是在锻炼然后呢您看您第二幅图的时候您已经圈出来了您看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它的区别是什么实际上这个第二幅图它通过锻炼之后
1: 这个肌肉就能看出来了，
0: 对，肌肉隆起往往肌肉隆起之后呢你这个腿部肌肉代表着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那么膝关节这个往往就得到改善了
1: 像这种它这个夹着枕头这个平卧在这儿还有坐在这儿他也是练这个肌肉的力量吗？
0: 这个连内收肌他都会练到
1: 就是内收肌
0: 对
1: 你看这就比较经济实惠，在家里边就可以做的了。有的人说我运动我要去健身房其实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有好处的运动就是完全可以在家就相应的做去做到哈。
0: 对
1: 再来看一看这个呢，这个是
0: 这个也是一个屈伸的训练
1: 也是一个屈伸的训练

0: 这个在办公室就可以做了。
1: 对，就是这些非常实用。往往我们有时候这个长期办公的这些同事们呢，就是他需要有一个大块的时间，但是他又没有。那么就像您提供这个就非常好。那么借助办公室的椅子，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活。
0: 你看这个椅子啊，然后这个是翘脚。
1: 对对对，
0: 翘脚是后边儿。
1: 我们要锻炼自己后方的腓肠肌、
0: 腓肠肌
1: 啊，这些力量。
0: 就是小腿，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还能让她线条更优美。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好，给大家呢提供了几幅图啊，希望呢能对我们日常的保护膝盖、增加腿部的这个肌肉力量能够有所帮助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000赫，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非常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青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解锁哈保护膝盖的一些健康医学知识。希望呢这样的一个科普能够为大家带来真正的一个获益，因为呢我觉得年龄的增长，我们得接受这种自然的衰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身体的这个零部件儿是不是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让这个问题晚出现，怎么能让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痛苦。但是如果您说这个已经走入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阶段，我们又怎么样去治疗啊，还有呢让这个患者减轻痛苦啊，这是我们大家需要了解的。因为当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哈，就是未病先防啊，这是最好的。那我们说这个关节的老化，你像车的也是，这再回到这个比喻哈，自然的衰老，你这个用的年限你规避不了，必须得天天用的，你不用它你怎么走路啊？然后你要是适当的锻炼，它可以帮助你延缓，或者说是根本它就是不出现这种炎症的反应。你看经常锻炼的，我今天早上啊都好久不去了，今天早上和同学去南湖跑一跑步，碰着一个80多岁的大爷，就是那种肌肉的线条就是真的是非常有名，大爷说已经都跑了能有40-50年了。像那种他慢跑，然后这种跑步，问他就是身体咋说，没有病啊，就什么病都没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像这种就是运动给他带来的一个获益了。
1: 对，这个人的状态呢就是千差万别。像您遇到的这位大爷呢，他可能通过自己的运动啊长期维持着自己膝关节的一个良好状态。像昨天我看门诊就特别有意思，门诊有一位80岁的老人，有一位69岁老人，那么还有一位是53岁的这种相对年轻一点
0: 啊。
1: 对，这个53岁的年轻患者呢，你从片子看呢，他这个症状呢就要高于这个69岁的和这个80岁的，甚至高于这个和80岁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膝关节退行的程度，实际上我感觉是差不太多的。他的症状也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那么就是我们通过像您刚才说的自己一个运动状态的改变，然后衣着状态，包括日常的一个保护，日常工作方式的一个注意，那么它可以让咱们的膝关节就是不说越年轻吧，但是我们可以让它青春永驻。
0: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日常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看哈，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膝关节的问题，请韩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哈。一位老人现在60岁了，60岁左右，他的这个膝关节啊，会在上下楼梯、下蹲起立、长时间行走或者负重时候疼痛，休息之后呢又有缓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位老人出现的问题呢，是我们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最常见的这种发生的症状。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呢，在发生蜕变的时候呢，它首先是一个软骨的磨损和剥脱。那么其次呢，跟着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半月板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汽车的一个胶垫儿。它是用来缓冲我们力量的。但是随着你这个用的比较就是频繁，那么或者说相对来说有些人负重比较大，然后呢或者有些人劳动强度特别大，
0: 还有一些人我觉得走路姿势的问题，
1: 对，也会有这种问题。那么他这个半月板的这种劳损就特别大，往往半月板出现问题或者软骨有剥脱之后呢，你就会出现这种上下楼偶发的疼痛。然后这种疼痛呢，慢慢的你不去管它，不去纠正它，那么它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就要警惕了，这时候就是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早期。
0: 那你像。

0: 这个时候就得是马上去就医。
1: 啊，对，或者说他自己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通过运动啊，通过保暖呐、啊，就是去改变这种状态。
0: 嗯，那比如说就医的过程当中，我今天我出现这个问题了，韩主任，我挂号啊，然后你给我看，
1: 嗯，
0: 那是怎么治疗呢？或者说检查的时候，医生都会做一些哪些检查呢？根据轻、中、重不同阶段是怎么样的一种治疗方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症状是很多人都会出现的，
1: 很多人都会有
0: 啊、
1: 嗯，对，
0: 就有的人是上楼不疼，下楼疼啊，啊，有的人一蹲着一起来就疼啊，这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非常典型啊，然后您能帮我回答一下吗？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的人就是懵啊，我这挂号到医院。医生给我做点啥检查呀？啊，我也不知道啊，做这检查啥用啊，医生啊？然后什么样算是轻的，什么是重的呀？
1: 对，您看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患者已经是60岁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排除他自身存在不存在类风湿关节炎呀，或者外伤的可能。
0: 第一得排除。
1: 对，你先问诊。问诊当排除这两个之后呢，如果是有外伤，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拍一个核磁，看看他这个是不是扭伤啊，这个半月板和韧带有没有受到损伤。如果没有外伤呢，那么我们就要考虑，那么他这个膝关节疼痛多久，疼痛时间，然后包括呢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不舒服，但是你加重了多长时间，要去问诊把这些问出来。问出来之后呢，如果是中老年的朋友，那么我们一个平片，也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X 线做一个正侧位就可以、那么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去做一个核磁，因为它往往存在一个比如说由于运动损伤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软骨的一个小损伤，那么年轻的朋友我们要特别注重这些，我们要提前发现。但是老年朋友呢，往往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们做一个平片基本上就能看出来。
0: 那像这个治疗呢，如果轻的话、我们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如果要是比较重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其实涉及到我们膝关节讲究一个叫膝关节阶梯性治疗。就是因为这个膝关节呢，它这个从轻到重它分为了很多很多的档，但是呢你实际上看到患者的时候呢，他这个可以归到每一档，但是你的治疗呢一定要根据他的症状轻重啊，有的人片子特别重但是症状没有那么重，有的人片子特别轻但是症状很重。那么针对这些患者呢，我们分为阶梯性治疗。什么叫阶梯性治疗？比如说第一层呢，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开始适当调整自己运动，他要调整到一个既不太多又不太少那么适合他的运动，但是你不活动不行，不活动的话你这个腿啊就是说
0: 越来越退化了。
1: 对，越来越退化也是个问题。然后活动过多的，有像有些重体力劳动者，那么他可能需要减轻，
0: 伤害还太大了、
1: 伤害太大了。对，膝关节就是很难啊，他就是要调整一个合适的运动。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往往咱这个东北这面天气比较冷，
0: 对，
1: 到了夏天呢，它也是一早一晚，很多时候需要冷一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建议他去带一个护膝，夏天的时候可以带一个薄点的，那么冬天呢，我们带一个棉的，或者说带一个毛的，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膝关节保护起来。膝关节在受热的时候呢，就是达到一个相对好一些的温度的时候呢，那么它这个血运是比较流畅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这个膝关节呢它就不会那么疼，然后相对营养也比较充裕一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这种中老年患者呀，他在疼痛的时候，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可以服用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但这个药物呢你又不能长期依赖它，因为它这个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它有胃肠道的这种刺激，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像扶他林呀，像这个银多美辛八布膏啊，氟比洛芬八布膏啊，像这种外用的膏药，来去缓解膝关节周围的疼痛，那么这是第一梯队的这种治疗，就是相对来说，患者自己在家或者说我们给建议之后，那么他去药房买药就能解决的，那么这是相对较轻的第一个梯队的治疗。那么到第二个梯队呢，就是膝关节患者自己在家去处理不了了，那么这时候呢他又远不到说做手术的程度，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招啊，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物理治疗然后呢他这时候需要到医院来，我们来辅助他去把这个最疼痛最肿胀的时候去解决。你像这个膝关节啊，退行性病变它往往发生是什么，来了之后大夫呀，我这个腿 不舒服了很长时间，
0: 嗯，
1: 但是呢我就这一两个周或者这一两个月突然肿了，
0: 嗯，
1: 疼痛的受不了了，我下

0: 不了地了。
1: 嗯，
0: 啊，就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可能让他自己回去用药啊，自己回去，他是不会好的。
1: 韩主任，像这种他是属于关节炎的一个急性发作期吗？就是这么重的时候？
0: 对，他往往这个炎症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会有一个爆发。
1: 嗯，
0: 那么这个
1: 像您说又肿啊又胀啊，就是
0: 是这样的，他可能有诱因，甚至有的人就睡一觉。然后呢，他就会发生这些问题，啊，因为这个是习惯性退行病变一个非常典型的发病过程。
1: 嗯，
0: 所以遇到这种时候呢，你就要给患者安排一些理疗，让他就是
1: 对已经回家说回家治疗，就是不能减轻或者说不能快速让患者这个
0: 他这
1: 时
0: 候痛苦呀，
1: 对对对，
0: 他这时候痛苦。如果是比如说有条件的患者，你像外地患者，他可能不方便，让他到当地医院。
1: 嗯，
0: 那么咱们长春本地的患者呢，我一般就会这时候建议直接到我们的这个骨康复疼痛科。
1: 嗯，
0: 然后呢，让他去接受一个我们这边比较专业的理疗。
1: 嗯，
0: 那么能加速他去消除肿胀，缓解疼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对于患者来说，那么可能这个对他来说更舒服一些，嗯，恢复得更快一些。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当这个你反复的这种保守治疗如果还是没用，那么这时候我们考虑有些中老年患者呢，他是这个半月板或者韧带他有损伤，
1: 嗯，
0: 然后呢尤其是半月板，那么他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可以去清理或者修复的这种损伤，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去做一个关节镜的一个清理啊。那么当这个关节镜清理都解决不了呢，最后就是我们来去做手术啊。但这时候是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最后才考虑最后的这个解体治疗，
1: 就是你非常严重了才考虑这个手术治疗。
0: 对对对，
1: 哦，
0: 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影响到生活了，我们是不会考虑去做手术的。
1: 嗯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为这位听友回答到这儿哈。好，接下来继续。医生，我膝关节早晨起床或者是坐时间久了之后这关节僵硬，持续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活动之后就会减轻，这是怎么回事？这有的人早上起来由于手僵硬啊麻啊，这个患者是膝盖出问题了啊，起来之后这个关节僵硬。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往往就是门诊来了患者呀，你看着他这个大夫我腿疼，但是我们先问你一句，第一句是你受过外伤没有，第二句你早晨起来手发不发僵。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外伤的排除大家其实显而易见，但是呢为什么要问这个早晨起来手发不发僵？因为我们要排除他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类风湿啊这些问题。然后呢膝关节呢它的退行性病变往往表现为这种，就是你在早晨起来或者说久坐或者说甚至就是你躺在沙发上很长时间，你起来你会忽然感觉自己的这个腿不受使唤，然后活动一会儿呢这个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活动障碍也减轻了，然后活动一会儿都没有事儿了，跟正常人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也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但是你要跟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之类的要去首先要区分开。
1: 嗯，你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就得加以关注了。
0: 对
1: 啊，就说明退行性这个变化在你身上已经开始显现了。
0: 对，我们要开始想一个办法延缓它的一个加速发生。
1: 嗯嗯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着要是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朋友也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医生就会告诉你啊，接下来比如说你运动的话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如果要是这个让这个关节能够延缓它这个老化的过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或者是真的是比较疼的时候是服用一些什么药物来治疗哈？有病趁早哈，趁轻。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下一个问题说这个膝关节疼痛很久了，最近疼痛呢转为持续性的疼痛就是安静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或者夜间也会时而发作，影响睡眠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这个类型呢？
0: 我们说呢，就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呢，它往往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1: 嗯，
0: 但是呢，它偶尔会有急性的发作。这种急性发作之后呢，就患者就来就医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判断它需不需要手术的情况下呢，首先你要看的片子，如果严重程度到了，那么我们就再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睡觉疼不疼？就你在睡觉的时候，有很多老人说我膝关节炎已经发展到这个睡觉都疼了。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日常生活自理范围内的走路，就比如说我出去，我老人自己在家

0: 生活，然后呢，
1: 嗯、
0: 我出去买个菜，
1: 买菜了
0: 啊，做个饭、
1: 嗯。
0: 那么这个他都走道都疼了，瘸了。那么这两个问题一回答，那么任意一个他，那么他这个症状都已经非常重了。
1: 哦，
0: 如果这时候片子又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就可能需要考虑手术。
1: 嗯，
0: 但如果是片子上比较轻，但又有这样重的情况呢，
1: 嗯、
0: 这时候说明他是只是一个急性期，这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药，可以做理疗，可以先观察。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过了这段时期呢，他把这个最疼的时候过去，然后呢。帮他度过这个最疼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后续就不用再去考虑还得手术什么的，他还可以再往下这个膝关节继续使用很多很多年。
1: 嗯嗯，但是呢，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是信号了。
0: 啊，对，
1: 是，就
0: 是
1: 我们的膝关节已经给我们了信号了。
0: 对，
1: 嗯，
0: 一定要去赶紧拯救你的膝关节。
1: 对、
0: 嗯，
1: 这已经都给你发出警示了，你就得去关注它了，就有点像小孩求关注一样哈。你越不关注它，它可能毛病就越厉害，或者是厉害的这个速度越快。
0: 对，这相当于车的仪表盘在那亮灯了。
1: 啊、哦，对你还不去管它，没准哪天就出大事儿了。
0: 是这样的。
1: 嗯嗯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一种哈，就是说，医生哈，我膝关节之前就略感不适，但是最近这一两周呢也没外伤，这膝关节周围啊居然肿起来了，而且疼痛，走不了路了。
0: 对，叫慢性损伤的一个急性的发作，这个就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典型的症状啊。这时候我建议大家直接去就医，因为这时候呢，医生能给出你一个相对合理的建议啊。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不需要手术呢？我们需要根据片子和医生的问诊来去判断。
1: 哎，其实有的听众朋友哈，或者是有的患者朋友讳疾忌医，他怎么的呢？害怕。为什么说总挺？我觉得韩主任，其实在你们骨科，尤其是这种慢性的这种退行性变化的骨科，不是说外伤啊影响的，那外伤指定一遇到马上就去，哪怕有的时候脚崴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就医。但是像那种膝关节，真的是有的时候会被大家忽略哈。
0: 对，
1: 就是因为好好啊，挺疼疼啊，然后他还是持断断续续的，好一点呢不疼了，不疼反正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就以这个工作忙啊，或者是要是年长的人啊，给孩子看孩子没有时间啊，我还得看这个小孙儿小外孙儿呢，我就没时间去呀、啊、直到疼得不行了，然后再去就医哈。我想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真的是应该提高这个警惕，不要害怕去就医，趁轻去的时候呢总怕有问题。那你说你都疼了，一定是有问题。那大家可能说，哎呀，这杨儿你看本来我就害怕，你就说哈，那没有问题咱们去医院干嘛呀？医院不就是这个让我们能够这个有疾病然后恢复健康的地方？那你要是轻，你可能治疗一个礼拜，或者医生指你回家吧，给你开点药，你吃完就好了。完了你注意点什么问题，以后别是那个，比如说我就跑步啊，别跑了哈，你去游泳吧。就我打个比方哈，就让你改变一种运动方式。你可能你这个运动方式就有问题，因为医生会有问诊啊，在问的过程当中就知道你生活习惯是什么样了，有可能你的生活习惯就出问题了，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事情就不要做了，或者说是这个你家上楼，那你就换一个电梯的房子，不要经常上楼下楼啊，磨损膝盖呀、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我就是打这样一个比方，就是有很多的你日常生活的细节，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你这个膝盖的这个老化的加速变化。但是你如果你要趁轻你及时去了，发现这个问题，咱把这个问题咔嚓不去干了，那接下来就不疼了，不是挺好一件事儿吗？要不然的话，你说你错误的事儿持续去做，那你这个承受的结果那就可能会更严重。
0: 对，
1: 所以说趁轻咱们去看要是轻很快就治疗好了，要是重就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要是重的话呢，那你要不看的会更重哈。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说，这个医生啊，我这走走路腿打软走不了了。
0: 嗯，
1: 这个是怎么回事，什么个问题
0: 啊？他腿打软的患者呢，一般来说主诉是这样的。
1: 嗯，
0: 往往就是医生，我上下楼的时候我腿忽然发软，我得扶着栏杆才能下来。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要更严重一些，大夫 我走着走着我就感觉膝关节像是不受使唤似的，我这个腿打软，或者说是我感觉膝关节像是卡住了一样，我就走不了了。
1: 嗯，
0: 像这种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到我们医院，抓紧拍个核磁，我们来看一下半月板有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如果是一个损伤来的呢，急性损伤来的，如果说哎呀我觉着这个我还就是刚损伤完，我想观察两天，那也可以。但是呢，如果是一两周还不好，那么咱们抓紧到医院来看一下半月板有没有受到损伤，如果有损伤呢抓紧进行修补。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你像他这个走着走着就是腿就打直了，他是那个感觉就是没有弯曲不了了吗？就是
0: 他有的情况下呢是半月板或者受到外伤，
1: 嗯，
0: 那么或者是由于一个劳损导致那个膝关半月板，那么他就是发生了一个断裂啊，或者说咱他这个想象的断裂不一样，他有的是横的，有的是竖的，有的是非常小，但是即便是非常小的一块断裂，他如果卡压了，他因为疼痛也会导致你走不了路。
1: 嗯
0: 啊，会有这种问题。
1: 嗯
0: 啊，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说这个医生，我感觉这些年腿疼着疼着，就是越走越疼啊，而且逐渐变形呢。哎，一说这个变形，有可能有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会说，哎呀，我这骨头啊就是变形了，是风湿引起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腿部怎么就感觉就疼着疼着变形了呢？
0: 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畸形呢，不光光是由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这种比较严重的类型的，那么它会导致变形。
1: 嗯，
0: 其实最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它发展到晚期
1: 也会变形。
0: 对，它就是往内翻，然后呢，
1: 哦，
0: 个别患者少数患者会往外翻。
1: 哦，
0: 啊，多数是往内翻。
1: 哦，
0: 那么它到最后呢，其实发生内翻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其实就该去进行一个手术的矫正了。
1: 嗯嗯。
0: 啊，因为它这个内翻不仅仅是翻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翻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我不工作了，我退休了，那么我还可以不去动它，只要不疼不去动。但往往内翻严重的患者，他走道都很费劲，他出现一个功能障碍，而且他疼痛。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一个片子一看，哎呀，要是比如说确实是挺严重，那么就可以考虑手术。
1: 嗯嗯，你像这种呢就是问题比较严重了哈，就是这种而并且这个严重的影响到日常行走了。
0: 对
1: 啊，那这个术后的效果怎么样呢？
0: 他发生关节畸形的患者呢，他已经有功能障碍和疼痛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对于这种患者来说，他术后会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
1: 哦，
0: 一般这种患者反馈都很好。
1: 哦，
0: 啊，膝关节是越是重的患者，
1: 嗯，
0: 比如说我畸形来的，
1: 嗯，
0: 我原来关节内畸形、关节外畸形这种的，然后还有这种常年就是已经疼痛走不了道，
1: 嗯，
0: 咱们说瘸了很久的，
1: 嗯 嗯，
0: 这种患者往往反馈都很好。
1: 嗯，因为他做完了，给他就像是纠正到正常的位置了。
0: 对，
1: 第一，疼痛会消失；第二，走起路来就是比之前那有病变的时候，那是一定会有一个天上地上的差别。
0: 他之前他弯着走的时候，他是感觉他就是他自己走路他会很不舒服，
1: 嗯，
0: 也不开心。
1: 嗯，
0: 但是呢，给他纠正直了之后呢，他走路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自信有了。
1: 嗯，
0: 然后还不疼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手术是这样，我们在术前呢，由于这个膝关节患者是一个长期的这种退化，
1: 嗯，
0: 那么他越走越疼，越走越疼，他都疼了很多年，但是呢，做完手术只有最初的几天是疼，一天比一天好，所以说他只要能坚持住康复呢，就是做完手术的患者是一天要比一天好的。
1: 嗯，所以说就是信心满满，然后呢，这个愈后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常见啊，韩主任，就是有的患者说，我一上楼一下楼就自己能听着那膝盖响，嘎嘎巴嘎巴嘎巴的，
0: 嗯
1: 啊，是就感觉这是要折了吗？啊，这是什么问题呢？就像是，而且就是在楼道里上楼下楼的时候声音很静啊，
0: 嗯，
1: 这个我就曾经听说过，身边人说，哎，这怎么回事呢？一上楼下楼，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骨骼也挺有意思，就我们可能运动这肩膀。可能稍稍的来回旋转的时候，嘎嘣儿，你可能自己就听一下。
0: 对，
1: 就是脖子来回动动，可能也会嘎嘣儿一声。有的人说一下上楼下楼说这个就听着膝盖就像嘎嘣儿嘎嘣儿响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事儿呢，正好在这儿给大家就是解释解释。
1: 嗯，
0: 因为很多这个朋友啊，他来挂我的号呢，他来问的问题只有一个，
1: 嗯，
0: 说大夫，为什么我的这个关节会响？
1: 嗯，
0: 啊，年轻的朋友也有，岁数大一些的朋友也有。那么这个我们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这个关节响， 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疼痛不适，或者是也没有畸形。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不用去管它。为什么呢？因为关节本身它就是一个带液体的负压的腔。
1: 嗯，
0: 当你活动的时候呢，尤其是大范围的活动的时候呢，它产生声响是很正常的。
1: 嗯，对，因为我说这个胳膊疼，就是这运动的时候，我这么使劲使劲抡，你就经常会听到这个，就不一定在哪个位置，它嘎嘣一声。
0: 对对对，
1: 啊、
0: 像
1: 但是你平时日常啊写字啊，你会很少。对，再有是脖子上这个声音也是，哎呀，我这坐时间久了，活动活动吧，嗯，那一下它可能就响了一下。你像这种都是正常的。
0: 对对，正常的，你像我们往往在这个非常专注的我们对着电脑工作的时候，那这个颈部肌肉实际上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紧张状态，
1: 僵直状态，
0: 僵直状态。对，然后我们一活动呢，然后立马它这个关节得到舒缓，
1: 嗯，
0: 然后关节范围突然变大，这时候它里面真空的腔伴着液体，它就嘎一声，
1: 哦，
0: 它伸展开，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1: 哦哦，那什么时候是问题呢？
0: 什么时候是问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上下楼疼，想不要紧，但是我上下楼发生了疼痛了。
1: 嗯嗯嗯，
0: 这种疼痛呢，它可能代表你这个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它到了中期了。
1: 哦，
0: 它发生一个响声，说明你这个关节并不光滑了。
1: 嗯嗯，
0: 这时候是情况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伴随着走道，就像您刚才说的打软腿，或者说我觉得卡压了，
1: 嗯，
0: 那么我走不了道，疼痛，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赶紧去拍核磁看一下，因为只有核磁能看到我们的这种半月板呀，看到我们的这种韧带呀，这种组织。
1: 嗯嗯 嗯，
0: 我们来判断一下它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怎么去保护它，怎么去挽救它。
1: 嗯， 嗯，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您上下楼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疼痛，现在就应该去就诊了，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哈。这个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啊，这个像我们日常刚才说的这些响声，偶尔一下没有这个关系，尤其是大幅度的运动的时候，它就是突然出现一声没问题，但是你如果上下楼啊，你又疼啊，然后又声音啊，这个时候必须要就诊哈。好，那接下来呢是下一个问题啊，说医生啊，我怎么样才能预防这种老年性膝关节疼痛呢？哎，我觉得这是很多听众朋友在观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想要了解的啊，就是怎么样来预防它的疼痛呢？就怎么样来保护好它呢？
0: 还是说呢，就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点我也做得不好啊，怎么要控制好自身的体重。
1: 嗯，
0: 那么本身呢，自身体重大了，就相当于你背着一个20斤的书包、30斤的书包。
1: 嗯，
0: 那么你和人家没背书包的人比呢，你同样走同样的步数，你的磨损程度指定要是比他大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我们往往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东北，我们这个冬天比较寒冷，夏天呢相对来说一早一晚也比较凉爽。
1: 嗯
0: 啊，尤其是热的时候，我们还吹空调。
1: 对
0: 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那么膝关节不太舒服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夏天我也穿着长裤，
1: 嗯，
0: 然后呢我去买一个护膝，
1: 嗯，
0: 在我一早一晚带一下，然后到冬天呢，如果觉得棉裤不够用的话呢，我们再加一个外置的或者内置的一个厚点的护膝。
1: 嗯
0: 啊，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我建议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可以外用一些药物的啊，像这个福他林呀、云东美心呀，或者说这个福必罗芬呀，这些药物都非常常见，你在哪个药店都能买到。
1: 这些都是外用药吗？
0: 这些都是外用药。
1: 哦，它是促进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吗？是什么？
0: 它是怎么说呢？它都是西药的成分，都是非甾体的一个抗炎类的药物。
1: 哦，抗炎类的。
0: 这样的话，你膝关节呢，它慢慢渗透进去，它能够减轻你的疼痛，减轻你的炎症反应。啊，像这些都是一些保护的方案。
1: 嗯。
0: 再就是像我们这个，如果发生这个膝关节的不太舒服了，那么我们就少爬楼，少爬山。
1: 嗯
0: 啊，像你看这个，其实老人不愿意住需要走上去的高层房子。
1: 嗯嗯，
0: 对吧？它都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啊，
1: 就是一上去，它都不是说有多累，有的时候它的膝关节可能疼，
0: 可能膝关节疼直接限制了它，可能三层对他来说就觉得
1: 极限了，
0: 挺好的。
1: 嗯，
0: 对我能接受的就是走路的就三层，要不然就我就去买电梯房了。
1: 对对对，
0: 都是这样的。
1: 对，因为你再往上上，它就是不是累不累的问题，而是疼不疼的问题了。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他不愿意住这个特别高的，然后有步梯的这样的房子哈，就是喜欢。电梯房其实也可以，我觉得有条件的话可以，因为你上楼下楼它对于膝盖的这种影响和你走平路还是不一样的。嗯，
0: 对，其实门诊有一些老年患者来吧，就说 哎，大夫，我这个前一阵儿我出去旅游了一圈，然后我走挺多路，
1: 嗯，
0: 走路的过程中呢，我还有好几座山我自己爬了，爬完山之后就不行了，
1: 嗯，
0: 其实他这个患者中老年朋友有时候要去考虑自身的情况，就是登山的时候一定注意自己的量要控制好，
1: 嗯，
0: 啊，如果觉着膝关节累了，甚至肿了，就不要再去爬了，我们选择一个比如说有这种缆车呀，或者说其他的景点，我们逛一逛就得了。
1: 就是有的老人要强，哎呀，就周围老伙伴人家都能上，我怎么就不能上呢？然后明知山有虎，咱偏向虎山行，这不行啊，有可能对于膝盖会造成非常这个硬核的一个伤害。你可能是回来了说我去医院看了，有的人可能疼的有可能就在当地就找医院就看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骨头啊、膝盖啊，它这种疼，急性发作的时候是疼痛难忍的，就是属于那种滋儿滋儿的疼。
0: 对，而且我们只考虑上山，有的这个景点呢，它没有缆车
1: 啊，
0: 我们上去了只能自己下来。
1: 嗯，
0: 你在下山的过程中呢，它其实它这个撞击，这种对膝关节半月板的冲击其实也是挺强的。
1: 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因为我觉着我的年纪可能也已经到了这个退行性变化，我今年是46岁啊、我前年去的那个稻城亚丁的时候，他那地方就没有缆车，然后走到这个牛奶海，因为就是他那块海拔还高，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往回来的时候，下山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就是能把这个形容的，我说那个疼哈，不过后来缓缓就好了，就是说下山的时候滋儿滋儿疼，就明显摸着这个右边的膝盖就像肿了一样。哦，就是当时我说这是高原的影响吗？后来我感觉可能都有了。第一，它是一个高原，它在上的过程中，它一个扩张啊，一个肿胀啊。再有就是本身它就是退行性变化了。还有就是下的时候，我后来都是怎么下，都是倒着往后下的。能稍微好一点，
0: 对，
1: 就正着下的时候就下不来了，那种感觉都已经都快要到终点了，就是已经快要回到正门了。所以说就是有一些，那要是我觉得比我年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那更是就是在出行的时候真得注意点。我现在我一般就不上山出行，不往有山的地方去了，就是感觉平时还能好一些，一旦要是上山没问题，就是怕下山的时候。
0: 因为上山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花5个小时爬上山，
1: 嗯，
0: 但是我们下山可能1个多小时就下来了，
1: 嗯，
0: 它下山过程是又急又快，
1: 连跑带颠儿，
0: 对，然后下山过程中
1: 冲击好像挺大，
0: 对，由不得你不急呀、啊，你自身的重力加上这个，它走路的方式，它决定了你可能就是要比下山轻功很多，但实际上它的撞击是更大的，
1: 嗯嗯嗯，
0: 啊，这时候我们建议啊，第一个是减缓速度，第二个我们准备个登山杖，
1: 嗯，
0: 无论上山还是下山，
1: 它能借一些力。
0: 对
1: 啊、哦，
0: 把这个负担转移到上肢。
1: 哦，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啊！你看，人经常就是就是出行的、做玩户外的朋友都会弄一个登山杖啊、
0: 对。
1: 对，就是第一是很借力，第二对自己的一些关节伤害也会减轻很多。
0: 是这样的
1: 哦、你看听我们节目多好哈，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现在呢，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之后啊，喜欢出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呀、啊。就是现在身体很健康，那固然很好。像刚才韩教授说的啊，准备一个登山杖啊，可以呢，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减轻
0: 负重，
1: 对、这个负重啊，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以后我也弄一个哈。好，再来看一看哈，下面的这个问题说，医生啊，早期怎么样来治疗这种老年性的膝关节疼痛？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哈，嗯，
0: 对，
1: 嗯，再来说一说。
0: 其实最早期呢，我们还是考虑就是让这个患者能够做一些自己在家就能缓解的，
1: 嗯，
0: 比如说呢，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走路少了，
1: 嗯，
0: 就像今天坐办公室的患者，
1: 嗯，
0: 那么我们适度的开始循序渐进的这种锻炼，
1: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保暖，还有就是外用一些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这些药物很广泛，你不需要局限于我刚才说这几种，还有什么双氯芬酸钠之类的。
1: 嗯，
0: 我们用药的时候呢，我建议是你去药店买的时候从便宜到贵，
1: 嗯
0: 啊，然后逐步去使用，
1: 嗯，别上来就是说，哎呀，反正就是啥好使啊，有的时候药店就推荐那个就是非常贵的那种药哈，因为它也见效。 立竿见影，可能是直接就推荐比较贵的那药。就是建议大家就是由便宜到贵的，就是这个类别选好，完由这个便宜到贵的这个使用。
0: 是这样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下一个问题说，医生啊，那到什么时候才考虑手术治疗呢？一提到手术，大家就哎呦太害怕了，这个尤其是这种骨关节的一个手术啊。
0: 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吧，他到门诊去，一说这个手术呢，都是叫谈虎色变。
1: 对。
0: 但是呢，其实我们医生啊，就是他这个膝关节治疗啊，就是一个阶梯化的治疗。医生是要严格遵守这个膝关节治疗的一个指南。像我们医院呀，就是我们秦建国书记啊，建立了一个叫膝痛门诊。就是专门就是济大二院这个膝痛门诊，专门是我们一些同事组建的。那么我们去出这个门诊，专门告诉大家怎么去阶梯化的治疗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而且我们领导那么他提出来一个理念，就叫保膝。什么叫保膝？就是能不给你做手术不给你做手术，能不做理疗的时候不做理疗，能自己用药，能甚至不用药的时候能通过锻炼，要通过锻炼来进行。所以说你们到医院来呢，实际上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膝关节目前是到了一个
1: 什么样
0: 的
1: 程
0: 度。对，我们的检查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年轻的患者他受到损伤，那是只能拍核磁呢。然后呢老年的朋友呢，往往来了之后让拍核磁我们也不拍，我们要拍个平片。那平片只要平片就能看出来这个问题。
1: 就是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稍微年轻一点他要拍核磁，还是因为刚才提到过这个事儿哈。完了年长的人是他严重吗？说拍个平片就能看出来了。
0: 是这样的，年轻朋友呢，他往往就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膝关节疼痛，他来看这个平片呢，是只能看到骨性结构，他往往骨性结构还没有出现变化。但是呢，核磁它能够显示出软骨、半月板、韧带。那么往往年轻朋友一般都是损伤来的。那么这时候呢，就比如说软骨上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剥脱点，这时候能看出来。然后呢半月板受到的损伤能明显看出来。但老年朋友，你比如说你都疼了很多年了，六七十岁了，那你过来的话，一个平片就非常能明确的看出来你这个膝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的程度。那么这时候你做一个100多块钱平片就够了。
1: 所以说呢，这儿不要误解医生。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去医生可能说你得拍个核磁，然后呢，比如我妈妈如果去拍个平片吧，或者老太太前一阵去了，哎姑娘你去吧，100多块钱就给你拍了，就能看看你一去了怎么六七百呢，这怎么回事啊？那我妈拍说怎么100多，我这到我这就六七百四五百呢。原因就在这里哈，年长的可以拍平片直接能看出来，稍稍的年轻的说明你还年轻哈，这个具体怎么回事你就是医生知道。
0: 具体的我们会根据这个病情的区别，因为有时候有些患者来了之后
1: 就不理解，
0: 医生你为什么不给我拍 CT 呢？为什么不给我拍核磁呢？实际上是
1: 有的人呢
0: 没
1: 有
0: 必
1: 要。
0: 对，
1: 对，有的年长者可能说，你给我拍这片儿，医生能看清楚吗？这行吗？人家谁谁都得拍个核磁呢。
0: 这个教学医院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你包括你的学生啊，坐在那儿，他要是都是在那儿跟你学呢，所以说你的每一个行为啊，都是有指南去做这个指导的，你要对得住患者，同时你这个所有的作为呢，都要跟这个，因为教学医院嘛，你门诊啊、手术啊，你的学生都在那跟着你，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这个指南，那么他一步一步怎么去做，然后跟患者解释明白的，所以大家不要怕去门诊啊，说这个都我这边去，你首先你来门诊是看明白你怎么个事儿，然后呢大夫给你个建议，你再去怎么治，那大夫给完建议之后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再自己去选择。
1: 对，就是最重要的是遵医嘱啊，听从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是最了解患者病情的哈。最后呢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韩主任跟朋友来说一说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些什么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什么样的运动可以保护膝关节。
0: 其实往往大家都说呀，说这个我膝关节不好了，我能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吗？你比如说像打太极拳行不行啊？其实打太极拳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分你是怎么打。你比如说像要去打比赛这种，你天天走太极步，天天做一个这种像马步似的扎马步式作动，那其实对膝关节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劳损的。那么我说那我不打太极拳了， 大家都说游泳好，
1: 嗯，
0: 啊，游泳是好，游泳它没有重力，
1: 嗯，
0: 啊，但是呢，你也要区分你游泳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正常我们的游泳池呢，有的是18到22度的，
1: 嗯，
0: 有的是27度的，
1: 哎，这温度，
0: 对，
1: 因为膝关节还怕凉，
0: 还怕凉，
1: 嗯，
0: 啊，所以说有时候患者去了之后说，大夫，游泳我也不觉得膝关节它特别舒服呀，
1: 啊，
0: 我游完之后我腿还是疼啊，我说你在多少度的，我说是18度游泳，
1: 嗯，
0: 我说是不是有点凉啊，
1: 尤其是夏天啊，嗯，夏天这个水温比这个冬天这个水温，游泳池的水温还
0: 要
1: 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嗯，那这个就是说我们选择27度的这种水游泳池呢，可能你就不会感觉到难受了，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怎么说呢，
1: 挺细节的东西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你像我自己我个人去做有氧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可能不选择跑步，
1: 哦，
0: 我选择去跑这个椭圆仪，
1: 嗯
0: 啊，
1: 嗯，
0: 我感觉椭圆仪呢可能相对跑步来说，它这个跑步你是一下一下脚步要落在那儿，
1: 对，
0: 但是椭圆仪呢它相对来说我觉得对半月板的冲击也会小一点，
1: 嗯嗯嗯，
0: 啊，像这些运动基本上可以适当的去选择。
1: 嗯
0: 嗯，
1: 好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吉大二院我们关节外科的韩主任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了这么。

0: 离越来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第三集。
1: 祖父推动的山海关铁工厂罢工，延伸出的京凤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罢工的成功，为山海关留下了革命的火种。祖父也投身到产业工人运动中。夜以继日的操劳，祖父身体受到很大损伤，但他依然忘我地为党工作。1924年，祖父回到了山东，受命组建青岛党组织，与邓恩铭一起继续开展工人运动。
2: 卖报卖报！哎，先生，买报吗？
3: 啊、哦，我要一份报纸。来，钱你收好。
2: 不要钱。
3: 啊？
2: 哎，先生，俺给你叫车吧。
3: 哦，不用不用。
2: 哎，这行李俺给你拿着。
3: 哎，不不不不，我不坐车，我不坐车。
4: 先生，车来了，照顾一下生意呗。
3: 哎呀，我真的不用你们。邓恩铭啊，你是装神弄鬼的。
2: 王大哥，您还记得我吗？
3: 是小曹庄。
5: 对
3: 了。哎呀，这都长这么高了。
2: 这都3年了，俺可想王大哥了。
5: 进来，你们你刚来，这边情况不熟悉，让我这个徒弟给你当助手。
2: 对，王大哥，俺现在身手好着呢，
3: 是
2: 吧，师傅？
5: 那是，那不看看师傅是谁？
3: 哎呀，那我可就拜托你们师徒了。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王大哥，
3: 哎，
2: 咱们住四方机车厂宿舍，不远。
3: 哦，
5: 来，进门，上车，我拉你。
3: 你呀、啊，行了吧？咱把行李放车上就行了。咱一块走回去。
2: 哎，
5: 好。
3: 哎呦，金敏，金敏，怎么咳成这样啊？你看你这脸色蜡黄蜡黄的。没事没事，习惯了。
2: 王大哥，看你瘦的，以后啊吃俺做的饭，保证养好你这身子骨。
3: 哎呦，这么说这是我们小枣庄的手艺啦。
2: 啊，给嘎啦汤，俺在海边挖的，
5: 先尝尝。
3: 哎，
2: 咋样？
3: 真鲜。
2: 那当然了，多喝点，这青岛小海鲜可养人了。
3: 好。
5: 你个臭小子，说你胖还就喘上了。哎，这个你拿好，这是治咳嗽的方子。
2: 哦，
5: 吃完饭啊你去给你王大哥抓药。
3: 哎，不用不用，
2: 俺这就去。
3: 哎，

0: 王大哥晚上就能喝上了。
1: 好，快去快回。
0: 哎，
1: 小枣庄，
2: 急什么呀？
3: 你让他去吧。这孩子都念叨你好几天了，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好了。
2: 真是的。哎，恩明啊，青岛这边现在咋样了？
3: 哎，产业工会是成立了啊，跟国民党一起管理。
2: 我听你这口气，有点无奈啊。
3: 哎，主要是针对日本人的沙场，意见不统一。
2: 哦，
3: 哎，金梅，你来了就好了。你在山海关发动的工潮，对我们激励可大了。
2: 是吗？
3: 那可是。哦，王秘书长前些天刚回济南，他知道你要来，特意给你留了一笔经费。
2: 哦，那个我用不着，把它放到公共经费里去。哎，你接着说，日本沙场。
3: 哎，日本沙场它都是女工，封闭管理，作息时间极其严苛。国民党那边呢，不想跟他们起冲突，态度就不积极。
2: 哦，这样。那纺织女工里边有没有咱们自己人呢？
3: 有一个
2: 啊，
3: 是老乔的闺女乔凤子。
2: 老乔？
3: 哦，这个老乔 啊是咱们四方机车厂的钳工师傅。
2: 哦，
3: 他是工会积极分子。哦，他这个闺女乔凤子还上过两年小学，认字儿。
2: 那太好了，咱们就通过乔凤子，
3: 嗯，
2: 让沙场女工们了解了解工会是什么样的组织，
3: 嗯，
2: 能为他们做什么事儿。
3: 嗯，
2: 既然都是女工，咱们就叫姐妹工会怎么样？
3: 姐妹工会？
2: 对，
3: 好极了，一目了然呢。正好现在沙场正在招工，咱们产业工会准备派几位女同志过去，明天你去给他们讲讲。
2: 太好了。
4: 姐妹工会日会章程，给我看这个有什么用？
5: 司令赛，
4: 找到带进来的人了吗？
5: 吉村先生，我们正在搜查女工宿舍。
4: 三井局。
5: 嘿，
4: 我在青岛开沙场十几年了，中国时局动荡，群党纷争，与其是这三四年工潮不断，屡屡针对我大日本帝国。可是大康沙场是我们日本人自己的工厂，不能有中国人的工会。对女工要绝对掌控。
5: 嘿，
4: 知会租界巡警局，我们需要他们的警力，以防万一。
5: 嗨，
6: 明月姐，哎，明月姐，你怎么了？这是，哎，疯子，快来！
7: 咋啦？
6: 明月姐她晕过去了。
7: 啊？哎呀，哎，哟，她发烧了
6: 啊？
7: 哎，你们俩帮忙看着点机器啊。
6: 好好好，
7: 我先送她回宿舍。
6: 好嘞，好嘞。
5: 怎么回事？又偷懒，拖一边去。
7: 哎，明月姐都晕倒了，
5: 我怎么知道她是不是装的？
6: 你三井监工，她都病了好几天了，真不是装的。
7: 月姐，你醒醒。
6: 明月姐
7: 醒醒啊。哎呀，这不行啊，得送医院。
5: 我看一下，真晕了。
7: 嗯，
5: 这样我送她走，你们继续干活。
6: 这
7: 三井监工，你
5: 好了，乔凤子，他是大康沙场的，我也是。
7: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儿呢？
6: 是啊。
8: 卖报卖报，大康沙场女工陈明月被殴打致死，弃尸海边。为维护沙场女工权益，号召全市工人罢工声援。 场、中原沙场各大沙场工人停工声援，上海、天津各沙场发来声援电报，支持青岛沙场纺织工人，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5: 林氏先生，绿带沙场20万枚沙锭已经停了7天了，正是多雨的季节，继续停工的话，棉花受潮，机器生锈，10几年的金鱼将毁于一旦。不，林氏先生，只向角斗板发公文远远不够，帝国军舰就停在港口外面。林氏先生，你可知道我们青岛的六大沙场对大日本帝国意味着什么？古都们的背景你是清楚的。
1: 学长，刑警局来人了。
9: 吉村社长，我是咱们刑警局的警长宋有德。
10: 宋桑，你看到了有什么办法？
9: 哎呀，这些天我一直盯着，发现了一些情况。
10: 哦，啊，请坐。
9: 哎，
10: 三请君，大臣。
1: 嗨，
10: 松桑，您请讲。
9: 嗨，我长话短说啊，我追踪到几个共产党，就是他们主导了这次罢工。我的意思，还请社长调动市警察局的武装警力，对这些共产党实施抓捕。
5: 我们的沙场也有共产党，
9: 有没有不好说，但一定有他们的眼线。您想想，只凭这些女工能干出这些事儿吗？啊，还有能把全青岛工人鼓动起来罢工，连上海、天津都有罢工声援，这除了共产党，没人能做得到。
1: 有德军，
9: 嗨，
1: 有具体抓捕目标吗？
9: 有，王瑞军，现在应该叫王继美，还有邓恩明，我布置了探员分头跟踪了他们，只是我这边的人手不多，他们又非常狡猾。
10: 松桑，
9: 嗨，
10: 林夕先生已经发公文给督办，到时候警察局会调集警力，
5: 请一定把他们抓住。
9: 嗨，吉村先生，我盯他们不是1年2年了，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跑了，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吉村先生，以我过去的教训，对这些工人不能手软，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以绝后患。
5: 有道理，
10: 松桑，我们好伙伴。
9: 好伙伴，好伙伴。
1: 有德军，
9: 还有，
1: 不，你干什么事？
9: 好说。我跟他们的仇怨那可多了去了。
0: 王大哥，您刚才讲的太好了。那俺算不算组织里的人啊？
11: 小枣庄啊，
0: 啊，
11: 如果你愿意啊，我呀可以当介绍人。
0: 俺还以为俺早就试了呢。王大哥，又有人跟着咱，你别回头。
11: 哦，
0: 到了巷子口咱俩分开，俺朝近路拦住他。
11: 哎，你可小心呐。我在前面等你。
0: 好。
12: 哎，怎么就剩一个了？你看没看见那个去哪儿了？
13: 哎呀，黑灯瞎火的，你这老手都没看见，我能看见吗？
12: 哎，你跟着那个高个的，今天一定得摸清楚他们住在哪儿。宋警长都急了，
13: 急了，急了，天天这样，天天这样。好在今天夜里一锅就给他端了。
12: 哎呦，
13: 哎呀，
12: 疼疼疼！
0: 哼，真不吭声。哎，干嘛的？
13: 巡警局的，宋警长手下。
0: 别乱！
13: 哎哎哎哎哎！

0: 老爷身手真好，您要是能捆得松一点就更好了。
1: 这废话倒不少。新来的那个宋警长，
0: 对，认识啊。哎呀，怪不得警长说这位大哥是老熟人了。
2: 你少说两句，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3: 你们警长叫什么？
0: 宋有德，原来是济南的大官。
3: 真是老熟人了。宋警长不只是这么简单的跟踪吧？你们有什么计划？说。
0: 哦，计划。
2: 闭嘴！
0: 你拦我干
2: 什么？哎呀，别说了。
3: 小枣枣，把他们分开。堵上他的嘴。
1: 好。
3: 说。
0: 啊，我说啊，宋警长让我们跟着你，找到你们住的地方，夜里头抓人。还有，那个宋警长带着军警已经把大康沙场围了。
1: 啊！
3: 啥？把沙场围了
0: 啊！嗨，今天夜里好多事儿呢，还有一个姓邓的也要抓，职守不够用，连北洋军都来了。
3: 这，快，堵上嘴，拖一边去！
0: 哎，
1: 闭嘴吧你！
3: 小枣枣，你呀，去给沙场报信，让乔疯子疏散工友。我去找你师父去。
1: 王大哥，你找到师傅，别回去住了。你们在产业工会等我。
3: 好，你快去吧。哎，注意安全啊！
1: 哎，谁？是谁在那儿？
4: 凤子姐姐在吗？
1: 小枣枣，
4: 哎，
1: 你咋来了？
4: 姐姐，你快让他们醒醒，外面全是军警
1: 啊！军警。
4: 先甭管那些了，先找地方躲躲，就是抓也得让他们费点事儿。俺师傅和王哥哥他们去找人了。
1: 啊，姐妹们快醒醒，醒醒，外面有军警啊，
5: 军警来了，
1: 快点，咱们得分散开，能跑出去最好，跑不出去也得找地方藏起来。
5: 千万别让
1: 他们抓着咱们，
6: 军警来了怎么办呀？
1: 里呀，急救沟里，直布机底下，藏起来，都行。
7: 所有人都听着，到车间外面来，快点儿！
4: 姐姐不能出去，那边窗户有俺进来的时候留的绳子
1: 啊，
4: 踩着棉花堆就能上去，能走多少是多少。
1: 那你呢？
4: 俺会功夫，俺跑得快，快招呼人走啊！
7: 快，进去把人都给我赶出来！
8: 是。
7: 哎，报告警长，他们都藏起来了。
8: 看，还有爬窗跑的，
7: 去给我抓回来。
8: 好，能比子弹跑得快吗？
7: 是。
4: 宋有德，
7: 啊，你个阴魂不散的小兔崽子，我说呢，你报的信儿吧？
4: 哼，没错，就是小爷我报的信儿。给我进来吧你，
7: 小兔崽子，你疯了你！哎呀呀呀！哎呀哎呀，我耳朵！小兔崽子，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
8: 点火给我烧，守住门口，出来一个打死一个。
9: 是。
10: 1925年5月29日凌晨，军警悍然向手无寸铁的沙场女工开枪，镇压工潮，死伤近百人。祖父不顾个人安危，撰写文章揭露真相，组织各界为死难工人募捐，更是满怀悲痛为小枣枣送行。
1: 我叫乔凤子，是大康沙场挡车工，前天夜里我的弟弟以死相拼，送我逃了出来。我们姐妹们只是要求每天不再上工14小时，不再吃馊了的馒头沉沙的米，我们错了吗？可他们向我们开了枪，姐妹们的血浸透了沙丁和棉包。两天了，沙场依然被封锁，死去的姐妹无法安葬。

0: 上的姐妹不能医治。
1: 太可怜了呀，
2: 这些人怎么这样？
3: 对呀，怎么这样啊？
2: 太可怜了。
3: 是，哎
2: 呀，咱们给他捐点钱吧。
4: 哎，你这样，
5: 我捐一块，
4: 捐一块。
6: 我也捐一块，
5: 我捐五块。
0: 谢谢，谢谢，我替姐妹们谢谢大家。哎呀，
7: 疯子，对不起，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0: 谢谢王大哥。
8: 散了，散了，督办有令，不准进会。
9: 散了，
10: 走，后退。
5: 死气呀，
7: 宋有德，对，该叫你宋警长。死者尸骨未寒，为他们筹集安葬费，你也要阻拦吗？
11: 王静美，你还敢露面了？来人，给我拿下！
5: 你敢？
11: 邓文明，哎呦，你俩果然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啊！啊！那个小兔崽子也是你们带过来的吧？
7: 小枣庄是你，
11: 我这耳朵上的伤就是拜他所赐，弄死他算是便宜他了。
5: 我打死你个王八蛋！
11: 哎，这两个人是共产党，给我抓起来，抓起来，快抓！
10: 抓！动手！就是他！
0: 兄弟姐妹们，就是这个人带着军警去的沙场，开的枪，
5: 就是他，
7: 没人
5: 通风吗？凶手就在这里，岂能让他逍遥法外呀、啊？
11: 都别拦着，听我打！
0: 他们的小姐，都站住！
5: 不能打人，
7: 金梅，金梅，
5: 不能让
7: 金梅
5: 别人，
12: 快送医院。
7: 金梅。金梅，你醒了。医生说，
13: 说什么了？
7: 说你的肺上全是空洞。你呀，你生生把自己拖垮了。
13: 生死有命，我不后悔。安明，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写的，
7: 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金梅呀，
13: 明，好兄弟。
7: 你少说两句，
13: 拜托你把这封信啊寄到我家。
7: 好，好，我去寄，我去寄。
13: 我多想看一看那个平等、自由、没有贫穷。也不再落后的幸福的新世界啊。
14: 无期见信即是永别，为夫未能尽孝娘亲，抚育孩子成人，更是愧对无期。唯望乃征乃恩，读书懂礼，成为有用之才。
15: 峨峨峨，曲项向天歌。

我的祖父王尽美生命永远定格在27岁。6年后，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在济南英勇就义。

0: 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这么死心塌地，连命都可以豁出去不要啊！
1: 哼，宋有德，我们的世界你不懂。
0: 嘿，我也是服了，为穷人出头，你们共产党可真是不死不休啊！只可惜，你们的世界再好，你也看不到。请吧。
1: 哼，共产党，你是杀不绝的。撒意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

你们用生命献祭理想，以热血唤醒来者，前赴后继，砥砺前行，为我们后人开创了这个崭新的世界。爷爷，安息吧，我们已经接过使命，建设这个世界，让它变得更加美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0: 法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指示登场，
6: 准备
5: 一分对时，
6: 准备 K 二，
5: 动 K 二，四三两幺，起爆。
7: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8: 拐两右，起飞。
9: 飞行高度海拔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1967年6月17日上午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这对伉俪化为星辰，在浩瀚夜空中闪闪发光。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老郭呀，我们化作了天上的两颗星，开心吗？
4: 开心，就像那年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见到你。
3: 那是1947年春天，我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在一次航空学术报告上，看见讲台上一位瘦高的男生，
5: 我们研究的是
3: 侃侃而谈。
5: 40年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认为声速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称之为声障。我和钱学森先生合作完成了重要数论论文，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飞机跨声速问题做出了探索。大家请看一下示意图，我来标注一下。
6: 请问讲台上这位男生是谁呀？男生 ？No， 他是航空之父冯卡姆的博士生，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啊，他就是郭永怀，你认识他？
5: 今天就先到这里。
6: 认识？
5: 有问题会后
6: 我去打个招呼。
7: 你好，学长，我叫李佩，刚来康奈尔。
5: 你好，你也是北大学生？
7: 嗯，我1936年从贝满女中毕业，考上北大经济学系。哦，
5: 那年我刚从北大毕业。
7: 哦，我们还是西南联大的校友。
5: 你也去了西南联大？
7: 对，7.7事变后北大停课，我不想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有天晚上我给父母留了张字条，连夜搭煤船从天津到香港，辗转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5: Amazing。 我也和你一样，也是费尽周折去的联大。
7: 哦，在联大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3000多人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你报考的力学专业只招一个人，你考了最高分。戏剧性的是钱伟长林家俏和你分数一模一样，三个人并列 No.1。
5: 当时我们仨也愁啊，三人同分只招一个人，好在教授们极力争取，最后我们仨被一同录取。
7: 可你们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还没开船就撕了护照。
5: Yes， 上船以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大家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就撕了护照，拎着行李下了船，耽搁了一年才来到美国。
7: 我一直想见见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
5: 啊，那我帮你拍些照片。
7: 哎呀，好呀。
5: 你初到康奈尔啊，我喜欢摄影，那随身带着相机。
7: That's wonderful， 校园太美了，我正想拍几张照片寄给父母。
5: Let's go。
7: Thank you。
5: 就在前面，你看。
7: 好的。
5: 这里景色很美。
7: So lovely。
5: 来，我们就在这里拍吧。
7: 摩登的西洋建筑，配上我们古典的中式旗袍，可以吗？
5: 没问题。1, 2, 3 OK。这张好。
7: 学长领我游览了校园。我该怎么感谢你？
5: 啊，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康奈尔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请他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只鸡，能不能请你帮我把鸡汤烧好
7: ？No problem。客人是谁？
5: 他叫钱学森。来，学长。
8: 喝茶。
9: 哎呀，这天天喝咖啡，还是咱们这个茶更香。
8: 是啊，
7: 鸡汤炖好了。
9: 还有鸡汤呢。
8: 快尝尝。哎，
9: 嗯，永国兄啊，这鸡汤太鲜了，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嘛。
8: 这是 Miss Lee 的手艺。
9: 哎呀 ，Thank you, Miss Lee.
7: You're welcome. 听学长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
9: 哎呀，我和永怀都师从冯卡门教授，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啊，就是开车拉着这个书呆子兜风。他来康奈尔创立航空研究院，也是我开车送的，3000公里啊，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哎，不行不行。说这个我得再喝一碗。
7: 来，我来给您盛。
9: 好
7: 好好了，给钱教授，您的性格真是开朗活泼呀。
9: 永怀跟我比啊，就是个害羞的大男孩，我俩能成为知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7: 什么约定？
9: 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8: 对，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而且是科学救国。
7: 科学救国？
8: 科学救国。我是在抗战初期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来国外求学。1937年秋天，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打进了北平。我从北大回到山东老家，在威海中学教书，第一天就被老校工敲得小钟敲碎了心。师父，你敲的是什么？
10: 郭先生，这是一块炮弹片，威海中学以前是北洋水师的武备学堂，这块炮弹片是甲午海战日本人攻占六宫岛时打过来的，后来被人捡来做校钟，竟是当年武备学堂的学生吴王郭驰。

0: 同学们，甲午海战过去40多年了，为什么外国军队还能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清朝我们用大刀弓箭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的军队还拿着最简陋的步枪，哪能抵挡日寇的飞机坦克？
1: 胡先生，你看，少恭带着高年级同学在敲那块炮弹片呢，
0: 去看看。
2: 好，走，走，走，走，走。
0: 师傅，这些学生怎么了？
3: 郭先生，这些学生的甲在济阳，刚刚收到甲里来的消息。
4: 先生，日本人的飞机扔炸弹，我爹娘都被炸死了。
5: 我们全家10几口人被日本人杀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6: 我妹妹日本人跑到树上让狼狗咬，我妹妹她才5岁啊。
4: 先生，听说日本人快打到威海了，我们怎么办呀？
7: 怎么办？
4: 先生，
3: 我先生，恁是个有孝文的人，恁说说，这么大的中国，才8年的时间就被日本人占据了1半，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武器，我们的领空还被外国人控制着，我学的东西挡不住日本人的狂轰滥炸，
3: 那我们就要做足北辈，教人家欺负啊！我只能敲破这块炮

0: 不久，日军打进了威海，我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日军飞机不停轰炸，回国百姓惨死在炮火中。我从北平被日本人赶出来，又从老家山东被赶走。那块炮弹片的钟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我说被神奇，我要学习航空技术，只有科学救国，国家强盛，别再不肯欺负我们。
1: 永海兄说的对，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导弹，要有自己的领空权。
2: 学长，我饮茶代酒，敬你们的科学救国。为
1: 科学救国，
2: 干
1: 干！
2: 老郭，共同的家国命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后来我们结婚了，有了女儿，住在一栋漂亮的别墅里。
3: 但是我们一直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
4: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宣称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弹，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地考虑要使用原子弹。
0: 欺人太甚！
4: 被运到航空，
0: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
5: 请问你找谁？
6: 您好，先生，我是移民局的移民官，我找郭永怀教授。
5: 我就是郭永怀。
6: 郭教授，这是移民局的调查表格，请您帮我填写一下。
5: 您要调查什么呀？
6: 请您回答几个问题。
5: 嗯，

0: 一，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二，您以及您夫人的未来计划。三，如果发生战争，您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1: 您不用往下问了，我可以回答您。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们是一定要回去的。
0: 郭教授，您是研究声障理论的权威，您和钱学森都是冯卡姆的学生，关系密切，你们俩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航空委员会的100个顶尖科学家里只有3个中国人。3年前那个钱学森要走，机票都买好了，还是被扣了下来，到现在也没让他回中国去。所以请您要想好了再填表。
1: 你说到我的师兄钱学森，他的遭遇更坚定了我回国的想法。
0: 您确定？
1: 我确定，非常确定。
0: 很抱歉郭教授，您会为您今天的决定后悔的。 Goodbye。
2: 永怀，我刚才给蒋英打电话，他和钱学森现在的情况很糟。
1: 现在什么情况？
2: 蒋英说他们回国前突然被扣留，全部行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押，晚上睡觉每小时就被叫醒一次，到现在还软禁在家里。蒋英说话很小心，我猜电话也被监听了。
1: 美国人现在也开始防备我了，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接触美国国防部任何资料，也不参与他们的实验。
3: 我回来了。
4: 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给我买布娃娃了吗？
3: 宝贝儿，
1: 买了买了，喏，你看。
4: 布娃娃。
5: 怎么了？
3: 啊，我有点累，我们到花园走走。
1: 就是到花园里说。
5: 啊？哦，晴儿，爸爸妈妈去花园走走啊。
4: 好。
2: 永怀，出什么事了？
1: 家里恐怕有监听，以后重要的事情我们出来说。
2: 好。
1: 最新消息，钱学森带着全家在洛杉矶港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了。
2: 真的？他们不是被软禁监视几年了吗？
1: 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所以钱学森一家立刻离开了美国。
2: 哎呀，太好了，这一下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1: 这禁令一取消，我也坐不住了。
2: 你是说我们也？
1: 对，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回国。
4: 信箱里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宝贝儿，我来看看。
2: 谁来的信啊？
1: 是钱学森。他回国以后这是第N次给我写信了，我念给你听听。永怀，接到你的信说贵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
6: 我们现在为力学所忙，我已经把你的大名啊向科学院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多带书。快来快来。
2: 这个钱学森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啊。
1: 美国这边手续一办完，我们即刻动身。
2: 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我们在 Mr. 郭的花园里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举行送别烧烤晚宴。
1: 谢谢，谢谢希尔斯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
0: 啊，非常遗憾，我本人和康奈尔大学百般挽留， Mr. 郭还是坚持离开呀。让我们举杯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祝福。 Cheers。
2: Cheers。
0: Mr. 郭，你已经是教授了，学校给出优厚条件百般挽留你，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呢？
1: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0: 嗯 ，OK， 我敬佩你的爱国之心，但是现在的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造飞机，你回去有用吗？
1: 现在的中国不能造飞机，不等于将来不能造飞机。而且我的学问也不仅仅是造飞机，我还可以回国培养一批人才，不是吗？
0: 这个不可否认，你发展了奇异射动理论，驰名世界啊。据我所知，你手里还有尚未发表的重要论文，不是吗？
1: 您提醒我了，希尔斯教授，让我夫人陪您聊天，我去去就来。李佩，过来陪陪教授。
3: 好的。
0: 好，你去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美丽的米斯里说。
3: 希尔斯教授，这边请。
0: 好，谢谢。
3: 尝尝我做的蒜香小面包啊。
0: 好。米斯里，你确定要回中国吗？你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出色的教学水平赢得一片赞誉，语言学系的主任也请我出面挽留你呢。
3: 希尔斯教授，谢谢您。自从我们打算要回中国，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永怀到英国讲学的行程，甚至我们出去度假的计划，都被移民局取消了。
0: 啊，也难怪 ，Mr. 郭是航空咨询委员会100个美国顶尖科学家中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前几年试验成功的 X1 战斗机， Mr. 郭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我不知道你们还受到了监视。
1: 希尔斯教授，您说的是这部手稿吧？激波和边界层理论。
0: 哦，对，就是这个。 Mr. 郭，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表这篇论文呢？
1: 现在。
0: 哦，米斯郭 ，Crazy， 到到，别死了，别烧了。
3: 希尔斯教授，别拦他，这些天他已经烧了很多。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女士们、先生们，按照美国法律，已经出版的科学论文可以带走，但是把还没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境，就是犯法。我把这些手稿都烧了，免得麻烦。
0: Oh my god， 我的心脏都在颤抖啊。
3: 每张手稿上的公式都是你的心血，都烧了。
1: 别伤心，这些东西都装进我的

0: 晴儿，爸爸妈妈带你回中国，
1: 嗯，
0: 回我们自己的国家。

0: 箱。
1: 什么？
0: 请接受我们的调查。所有中国的科学家，请打开你们的行李，配合我们。
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冲进我的房间？
0: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的。您就是核物理学家张文玉先生？
2: 我是张文玉。
0: 很好，先生，我们要搜查你的行李，而且是所有行李。哥 search them。
3: Yes sir。 Yes sir。
4: 喂，
2: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我抗议。
0: 哎，很抱歉，这些文字资料您不能带出美国。
2: 这是我的笔记本，我的个人物品。
0: 您要是坚持带走，我们可以立刻扣留您。
2: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0: 您不要太天真了，您是愿意把资料交出来，还是把自己交出来？ Search, keep searching。
3: Yes sir。
5: 母爱，我明白了，你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多么明智。
6: 只有自己的脑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里。

0: 回国后，我们的家安在中关村那栋青砖小楼里，那是清贫快乐的日子。但不久，你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1: 我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
0: 1960年3月的一天，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突然来家里找你，你们关在书房里谈了3个多小时。你开始变得神秘。
1: 师兄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我，请我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制。那以后，我每天上午在理学所办公，下午秘密前往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进行爆轰物理实验。
0: 你经常深夜才回家，头发里总有许多灰尘，皮鞋上沾满泥巴。
1: 我们在长城脚下打响了原子弹爆轰试验的第一炮。那是3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搞实验，很多人患上了浮肿。但是就是这样的3年，我们进行了1000多次爆轰试验。
0: 有一天你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讯。
1: 我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

0: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爱心。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换新出发，只为遇见你。
1: 2026年3月9日，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共振，全新改版内容精彩上线。
4: 我是小萌，城市人物周刊 FM92.7 音乐广播、FM95.3 经济广播，每周六周日12点双频联动同步直播，对话行业精英，记录时代的脉搏与温度。
5: 我是海明，银铃工作室老有才了、老幸福了、老健康了，在 FM95.3 全天约您收听，搭建百姓舞台，让银发风采生动绽放。
6: 我是刘璐，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 FM92.7 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正午12点，带您听吉林的音乐力量。
7: 我是高歌，
8: 我是大白陨石，
9: 我是 MC 姚乐，
7: 吉祥音乐街景电台
8: 走出直播间，
9: 在城市地标与您
10: 即兴欢唱。
11: 我是李赛，
12: 我是小佳，
11: 吉林良品
12: 佳姐甄选，好物电商视听同步
11: FM92.7 FM95.3 总有一款适合你，
10: 带您云上好生活。
1: 更有中俄青年歌会、中国吉林之声等国际传播品牌，将优秀中华文化与世界交流互鉴。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3: 就爱927 Love Radio， 就爱和你在一起。
1: 双频换新，服务升级，与时代同频，与美好同行。
14: 我是小萌，我在这里等你。
15: 我对话了许多人，但总想走得更深。这次我走进工厂的深夜，守在田间的晨昏，聆听每颗仍在跳动不肯停息的初心。我们不止记录抵达，更想陪伴每一段在路上的跋涉。城市人物周刊聚焦每一个发光的你，让我们在人的故事里把一座城读懂。
6: 每周六周日12点到13点，双频联动，同步直播。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么提起我们的长春文旅，提起长春动植物园，我们不得不提起五行山下的长春顶流雪饼猴王铁柱。

0: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铁柱，你们好。
1: 其实前几天我在刷你的视频的时候，我就刷到了一条你参加综艺的视频。
2: 说你有吧，我家孩子也得有。帮铁柱的粉丝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带着自己的心意来看自己家孩子过得好不好。铁柱在录制无限超越班期间，下班看到别人家粉丝的应援，说自己也没有啥粉丝，打完招呼自己灰扑扑的就走了。粉丝听到这种长春动物园东门的烤串店，着急忙慌的赶过来了，带着灯牌都是条幅加灯，一看就是来给雪饼好站台的。一群淳朴的人喜欢上了纯粹的人，连应援都是那么真。录制节目到凌晨四点，以为粉丝都走了，没想到粉丝还等着。其中还有一位73岁的奶奶，等了很长时间，只为了递给她一瓶酸奶。
3: 这么远你不累吗？
4: 我还可以，我有这么多年能够看到她郑俊和事业成功了，我很高兴。
1: 是不是当时感觉就挺意外的？
0: 就像有一种家的一样温暖，因为在那儿录综艺，好多的就是粉丝啥的也都有在，但是后来就能看见自己的应援牌，我就觉得就像有一种归属感一样。但我没想到有这么多的粉丝们能够通过我这场直播，还有能有这么多人过来关注、过来支持，我挺感动的吧。
1: 录综艺辛苦吗？
0: 我觉得还好，挺辛苦的，但是收获很多。
1: 你的成长之路，我会觉得可能从小到大辛苦是贯穿始终的。但是就像你那天看到应援牌一样，它是辛苦中的一点点的甜。对不对？
0: 微光，我觉得就很治愈吧。就像自己家孩子考上大学了，大伙一起供着。
5: 不吃的都太干了，这怎么吃这雪饼？这啥？哎呀，生气了，不吃不吃，不吃。哎呀，
6: 吃不行！
5: 我这玩意儿嚼的我牙都疼。
1: 你现在怎么看待当时那段时间？
0: 我觉得我一直都算是还算挺平淡、挺佛系的吧。我也没有认为我有多火，我也没有认为说那个时候的我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就是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上下的起伏和波动不是那么特别的强。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啊，瞬间觉得这人好火，现在这是有一种什么心态上的变化。唯一的有变化就是我们家庭条件情况会比以前更好了，生活条件会有改变。但是对于这种舞台或者说对于这种状态，我觉得我内心的变化就是说实在话就变化不是特别大，因为从小就在舞台上待着，也见过，也不说见过多少次舞台了，我觉得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什么环境都见过，都适应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内心的反差和变化。
1: 那这是你能预料到的吗？
0: 预料不到，但是允许它来去发生。
1: 有一天如果说这些人他可能没有这么多人了，你也能接受？
0: 我可以接受，慢慢的去接受，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可以冲淡一切。
7: 江中豪，姓名男，9岁。江中王，妈搁哪呢？
8: 在这儿呢，妈在这儿呢。
7: 妈搁这儿呢。江中航，你江中王啊，听听，妈搁五行山等你。江中航啊，
1: 有很多来投喂你的观众，那有没有这段时间你觉得，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到目前为止都一直能记住的？
0: 有啊，天南海北的都来到长春过来旅游，还有好多的这个有愿望的，还有。有身上有哪怕他说是不舒服有疾病的，把我当作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因为就像是他是换肾吧，还换什么，他就来到这个五行山的时候过来跟我互动，他说希望你能够让我的生命更延续一些。我就给他说了一些比较能够安慰啊，或者说比较能让他听到感觉比较温暖的话。后来他又再一次来到长春动物园，这样的事儿，因为我们演员就是这样，每天见这么多人，你要说每天我见这个人，我能记住谁谁谁，记住谁谁，不可能，真记不住，没有说他好多游客来问我，你还记得我吗？你会想一想，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呢？我们在哪见过？那我来已经投喂过你好几次了，我每天一个月我都过来看你好多次了，我真记不住。

0: 很多的视频切片里，很多的电视节目里，你都是那种开朗乐观昂扬向上的感觉，那和你平时的性格是一样的吗？
1: 我觉得不太一样嘛，我戴着面具和摘着面具，我觉得我越来越觉得是两个人了，因为戴着面具就像一名演员一样，摘着面具我不太愿意说话，我平时最不爱就是说话，直播也是在一种表演，舞台也是一种表演，但是平时的时候我只会睡觉，跟同学呀、或者我亲人呐、吃吃饭，喝点啤酒，生活平淡，就这么简单。
0: 会有一点累，
1: 每天我都是这样，我一到这个屋躺着我就累，所以说这就反映了一个最真实的一个生活状态吧，大家都会感觉到很光鲜很亮丽，或者说每天都这么有朝气，其实并不是，演员也好什么也好，台上和台下他真就有两个人，那我台下有可能遇着感兴趣的话题了，或者说当没有机器的时候会交流，但是会很少交流，真的很少，就每天你的情绪价值输出的太多了，当你回到自己房间里面或者在休息的时候，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说尽了已经，包括这次上综艺我就能感受到，我就表达自己最真实的这个情感，这个你当下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但是我比如说你一会儿采访我上舞台的时候，那我立马我就能换一个人，那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也是人，我也不是工具，他也不是24小时像机器人一样，他永远呀，你操控他就在那，那我私底下的时候也需要生活，也需要开心的时候肯定会欢乐，那当我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或者什么样，那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这么一个平常人，那一会儿如果说那我们准备上舞台了，你相信我立马瞬间能切换出雪饼猴这样一个状态，大家现在看雪饼猴看的已经是属于哎这孩子好，这孩子正能量，但是他们还不了解，或者说还有一部分人他不知道真正的雪饼猴的生活什么样，那现在我们聊天这种状态或者说我平时的生活状态，那就一样，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每个人都是两面性，上舞台了就上舞台的感觉，下舞台了之后他就会切换到自己的生活模式，人和戏都要分离，从小就学。
0: 24小时中有20%多是要戴着面具生活？
1: 没有多少，但是这个余劲儿它是有在的，比如说戴上面具演出40分钟，有可能我几个小时都缓不过来那种，就是他这个精神上是高压，你的各个方面的弦儿它都是紧绷的状态，所以说那阶段我去测我这个就像兴奋度似的，他们就感觉我的兴奋度会比别人高很多，
0: 你的精神实际上在很长时间是得不到休息的，
1: 对，精神得不到休息，所以说就导致我的睡眠不好，睡眠不好就容易累，身体现在属于是超负荷状态，我也休息过，
0: 但并不能缓解你的，
1: 缓解不过来，觉得没法缓解，我休息，我前天的腰伤的时候在家里躺了2-3天，那躺不住啊，我也不是能躺住的人啊。
2: 辽阔的黑土地，热情的东北人，这里是中国长春。长春不是不见霜雪，而是把冻土酿成沃野。
3: 沃野，上海兄。
4: 欢迎祖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东北过来旅游，放心，我们会以120分的热情来欢迎你们。同时，南方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有我们东北的哥们姐妹，麻烦一下帮我们照顾照顾，再次感谢各位。
0: 一旦火了，好像身上的责任就越来越重了。
1: 大前天吧，我们大冬会倒计时300天了。

0: 时间，我作为文旅方面的代表来去进行一个发言。我觉得现在对于吉林，对于长春来说，现在都属于是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因为就要迎接大灯会，我们要把服务做好，要当好这个东道主。因为300天时间说快也就快了，从宣传的角度上来说，或者说从服务志愿上来角度来说，我们都要把这根弦绷起来，不能让大家感觉到来到长春有一种不好的体验感，让他们感觉到哎，来长春很暖。
1: 你一直在做一个非常合格的文旅宣传人，
0: 不管说能够做多少，但是最起码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一直在做。
1: 嗯，
0: 我就说振兴东北的手绢是吧？
1: 嗯，就那个大手绢，
0: 嗯，
1: 那个蛮震撼的。
0: 嗯，就是看似它是一个口号，其实是每一个游客来到长春动物园，来到长春想要看，好多人就奔这四个字来的。
1: 嗯，
0: 他觉得有一种唤醒了他内心的这种对于家乡的情怀。
2: 这一次猴哥参加一档节目叫无限超越班，我去了大概有10天的时间，拍了吴镇宇老师的戏，拍了曾志伟老师的戏，还有郝蕾老师的戏。我跟他们说了一句话，我说老师这一趟来，第一想宣传家乡，第二就想让所有观众朋友们认识一下电视剧下的王铁柱，我可以叫演员王铁柱，努力来去争取为我美丽的家乡做宣传，也希望大家共同期待无限超越班4月4号每周日周六和周日周六晚上8:20播出，希望大家关注。
1: 你会一直就是趴在五行山下当雪饼猴吗？还是说你想尝试一些转型？
0: 我会转型，我不会一直说你趴在这个五行山下。你看我以前是趴着，现在我在外面站着。
1: 对，是，
0: 我觉得人就这样不断的来去创新，不断的来去更新自己的节目，或者说你要不断的让自己的价值
1: 再升级，
0: 再更高。
1: 嗯，
0: 你现在是推荐长春，推荐吉林，那我可不可以把吉林、把长春这几个字带向全国，走向全世界呢？这样一个文旅边关，是不是它的这个使命感会更强？
1: 嗯，
0: 你包括我去参加无限超越班，那我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推荐我的家乡，
1: 嗯；
0: 第二个目的就是想让大家认识面具下的演员王铁柱，就那么简单。所以说，雪饼猴里不属于我王铁柱一个人，他属于吉林。
1: 那下一步自己的发展有什么规划吗？
0: 我觉得更多就需要，综艺也好，节目也好，影视剧啊，短剧，我都要去摄，都要来去培养自己的这一个更多的表演精神，或者说还有这个要下一步就是要持续要出作品。因为这次学到的这个表演，我觉得也就是一样，好多的脱离表演了是什么？就是你脱离生活。就是脱离生活了，他就没有表演性。你虽然说他是演出来，但是你演出来的那个东西未必是人想要的，或者说你演出来的这个东西未必大家觉得真实。用心来去表演，用心去演出就好。所以说我能切换的这么快，就是因为我相信了那个时候我就是孙悟空，所以说我才能在山里面趴了这么久，让大家感觉到很有意思，是一个趴在长白山下的齐天大圣。没有啊，
1: 除了这个文旅推荐官之外呢，最近有一个更高的荣誉，是不是？
0: 哎呦，
1: 2026年的新时代青年先锋，就是五四青年奖章，对吧？
0: 啊，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哎呦，真的
1: 是意外之喜吗？
0: 好多的，真是意外之喜。但是好多的我的朋友啊，或者说现在互联网上也有这个热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光环，也不是我的花环。我会一直把这个奖章放在我心里边最高的位置上。是咱们吉林人民，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对雪饼猴的这一份认可。还有就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对这一份文旅推荐官的这一份肯定，才能把这个荣誉给你，
1: 也是大家对你的认可。希望在这个接下来的综艺节目中可以好好的表现。对了，在这里我想给你读一条我昨天在那个视频下面有个网友的一个留言，是我们吉林网友，他说

0: 没事儿，铁柱，咱能学就学点儿，不能学就多吃点
1: 儿。吃点儿，
0: 憋屈，咱就回家哦。你看过这条吗？
1: 我看过
0: 。
1: 他是更多在鼓励我，也更多在跟我说放平心态，不要把它当作成一种比赛和 PK， 放平心态来去做自己就好。
0: 我感觉你这次出去之后好像收获挺大的。
1: 我还在演员这条道路上，我觉得我边儿都没有搭上呢，还是在学习，再去摸索，再去用作品来去让自己变得更扎实。
0: 还是得磨，
1: 必须得磨。学习的不是表演技巧，学习的是一些表演艺术家怎么用心去演戏，怎么理解人物。那演员不就刻画人物吗？他们怎么理解人物呢？怎么就那么准确？打比方，吴镇宇老师他给我指导戏，还有郝磊老师、曾志伟老师、刘涛老师，这几集还有何赛飞老师，他们都是我们各个戏的导师嘛。那他们对理解人物怎么就那么准确？那肯定是有 N 多个角色到他手上的时候，他都饰演了，他感觉到哎，我有不同的体验感，演一个角色我就有一个收获。他最后积攒出来的表演经验技巧是也就是磨出来。
0: 感谢铁柱，也希望徐锦宏能练就火眼金睛，磨练自己的演技，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能够越来越好，好不好？
1: 谢谢大家，感谢纪念民，谢谢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
0: 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
2: 总是成些嘎啦鼓气儿的玩意儿，跟你没事找点事儿，来来回回踩出多少脚印儿，眼瞅转过身送到你家大门儿。到了这空气儿，嘴上咋没词儿？

0: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换新厨房，只为遇见你。
3: 2026年3月9日，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屏联动共振，全新改版内容精彩上线。
4: 我是小萌，城市人物周刊 FM 92.7。

0: 广播 FM 95.3经济广播，每周六周日12点双频联动同步直播，对话行业精英，记录时代的脉搏与温度。
1: 我是海明，引领工作室老有才了，老幸福了，老健康了，在 FM 95.3全天约您收听，搭建百姓舞台，让银发风采生动绽放。
2: 我是刘璐，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 FM 92.7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正午12点，带您听吉林的音乐力量。
3: 我是高歌，
4: 我是大白雨石，
5: 我是 MC 姚乐，
3: 吉祥音乐街景电台
4: 走出直播间，
5: 在城市地标与您
6: 即兴欢唱。
7: 我是李赛，
8: 我是小佳，
7: 吉林良品
8: 佳姐甄选，好物电商视听同步
7: FM 92.7 FM 95.3，总有一款适合你，
6: 带你云上好生活。
1: 更有中俄青年歌会、中国吉林之声等国际传播品牌，将优秀中华文化与世界交流互鉴。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就爱927 Love Radio， 就爱和你在一起。
1: 双频换新，服务升级，与时代同频，与美好同行。
9: 我是小叶，14年，
10: 我在这里等
9: 我对话。

0: 路上的把手。城市人物周刊聚焦每一个发光的你，让我们在人的故事里把一座城读懂。每周六周日12点到13点，双屏联动，同步直播。
1: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0: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屏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
2: 谢谢生蚝，
3: 蚝油
2: 啊，谢谢。
0: 他仅凭一句生蚝就爆火全网，歌火人更火。23岁仅用一首歌就创下全网近百亿播放量，成为无数年轻人婚礼必备歌曲。32岁硬刚乐评人拿下内娱互联网第一嘴替称号，他的人生剧本堪称草根逆袭的真实典范。1994年，白小白出生于吉林省农安县一个。

0: 声音。
1: 最美情侣我爱你不问归期等等歌曲的前奏响起，不知道多少人的曲库 DNA 动了。请进今天嘉宾神曲制造机白小白。
0: 嘿，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在城市人物周刊跟大家见面，这是我的荣幸。
1: 最近在很多综艺节目中都看到了你的身影，其中一个就是连续串烧了五首神曲，网上都说90后的 MP3 里全是你。那么当年在出租屋里弹着吉他直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的歌会火爆全网？
0: 这个肯定是没想过，这个你的运气不能预判到，肯定是没想过。但是你一直追求自己的热爱，这个是一定的。我觉得我从小的时候就会特别喜欢的音乐，然后从小就开始写歌，当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是写歌，写着写着就爱写，写着写着就大家都听见了，然后呢一首接一首让大家知道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效应吧。还有就是上次唱了五首串烧歌曲连唱，那个属于是节目的时长不太够用，我就把五首歌都串到一起了，其实串到一起唱的话就可能会表达的不是那么特别好。然后我每个月都会出一首原创歌曲，然后每一首都会精心打磨。
1: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7年，在那个短视频平台野蛮生长的年代，

0: 提起。具体说，哎，我能不能预测到我这个歌曲多么的火，这个真的不知道。我只想做好的音乐，就是走心的音乐，具体火不火这看命运吧。就像你写作文一样，写这个诗词一样，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歌也是一样，你想写什么写什么，至于有没有人听那是他们的事儿了，但是我想写我就写。
1: 那后来慢慢咱们就成为网络红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赶上了嘛，是不是？这个必须得纠正一下，现在不红啊，不红，一点都不红，我黑。就现在一出门吧，确实有很多人认识，但是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就是我出门去饭店呀，包括洗车的地方，就我一见老板都说啊，来了，白哥，我说哎，来，那见我就也都没啥，因为家乡人嘛，经常能看到我啊。而且咱们吉林优秀的人也非常多，像铁柱啊，我的好兄弟，这都非常优秀。就是，我觉得被大家认可，这是一种荣幸吧。
1: 但是名气大了之后，会有一些困扰吗？
0: 也会有困扰，也挺多的。比如说我这工作室啊，有的时候就来人堵我，来公司任职的，有想跟着我去一起干的，递歌的，就什么样的人都有。
1: 年纪大了之后，实际上对生活中是有一点困扰的。
0: 经常我去洗澡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粉丝，这个一些观众，看到我就是想跟我拍照，
1: 你说不方便，
0: 非常不方便，就是。也有些困扰吧，但是很开心，也非常理解啊，也非常理解。我一般也都会跟大家逗笑，我说哎，这不能拍，我说一会儿出去再拍。
1: 东北人这幽默本质还是在的。
0: 对，
1: 咱们吉林这片热土对你的创作影响大吗？
0: 那当然很大了。首先第一，就是我觉得咱们这片热土所有的人都非常有亲和力，幽默是东北人骨子里自带的一种。大家都觉得，哎呀，东北人为什么出来都这么搞笑？我去南方录节目，他们就说这个，你就这样吗？你就这样吗？包括我录节目跟评委一些互动啊，大家都觉得说啊，你是剧本儿，啊，你就是这么设计好的，啊，你就故意这么说，或者说你做过主播，这是你的本事。其实我说的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东北人自带的一种幽默喜感，就是正常逻辑、正常说、正常交流，而不是故意设计的一种情节。这是也是对我人物个性的一个塑造吧。再一个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都唱歌很好听，音乐的这个气氛也非常好。
2: 而你真正能在2020年走红，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短视频正好风口，大家需要这个东西。
0: 老师您这说我不反对，因为我觉得你说的对，但是我就是运气好赶上了。那别人为什么没赶上，你咋没赶上，对吧？
3: 今年在《有歌二》中，他被乐评人质疑靠运气，他没有急躁争辩，反而用几句幽默犀利的话回怼，引爆全场，进而引爆网络。爽朗的性格让他成为互联网嘴替，更证明了自己深耕音乐多年的底气。
1: 因为最近我在追你一些综艺节目，网上说你整顿音综职场，对抗路第一人，脑子和嘴是真快啊！你看过这些评价吗？
0: 就是我真的会看这些评论和评价，有的人说我整顿音综职场，就这个标题，我现在都被乐评人都搞惨了，乐评人很多，乐评人都群起而攻之。其实这个热点是网友创造的吧，我也并没有说我整顿他们的意思，我只想做自己。我自己有自己的音乐风格，然后喜欢我的音乐风格的粉丝呢，他就是喜欢爱听这样的音乐，并没有说我喜欢你的音乐你就低级，你喜欢你的音乐你就高级。他们总去评价高级和低级这些区分，我觉得音乐是服务不同阶层的人，没有说哪个高级哪个低级，所以说就出现这么一个词，说我整顿音综职场，就是我只想做自己，我只想回答我自己真实的感觉，我没有在整顿你们，这个必须纠正一下。首先没有这个综艺，没有这个平台，我也不会有这样的切片出现在这个大家的视野里。那是个音综，第一期是跟张信哲老师唱的《致未来的你》。

0: 跟尚雯婕老师唱的是《明明知》。
1: 明知道没结果，我还要飞蛾扑火。爱情当初有多美好？
0: 还有跟于文文老师唱的《唯独你无可代替》。
1: 我们是双向奔赴，是命运馈赠，是天赐的爱情。
0: 唱很多歌，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就光关注这个我跟评委的点事儿，
2: 全都是那些切片呢，铺天盖地的。
0: 哎呀，歌不好推呀，你唱歌没人听啊，就愿意这个看热闹。
2: 那所以呢，就是最近网友们就发现了，你不仅唱歌唱得好，你还是个脱口秀的专业人才啊。
0: 真不知道。我这个节目完事儿就脱口秀节目就找我，就特别诧异。
2: 在这里我们要恭喜我们的 Talking，
0: Talking， Talking。
3: 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但是这首歌曲你们一定听过。
1: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
3: 这首歌曲应该在你们婚礼吃席的时候都听过啊。这首前奏一响，你们就知道该动筷子了啊。
2: 没想到成为 Talking 是吗？
0: 真没想到这个，因为后边谁拿冠军谁得奖都现场观众几百个观众投票，但是观众都投我了，这个是真实有效的，真实有效。可能大家就是觉得我可能第一次上那种脱口秀节目，就是给我一个鼓励呗。其实有很多脱口秀的专业人，他说的比我好多了，大家没有给他投票，可能就鼓励一下我呗。
2: 你看殷总理，大家就说哎呀带货，然后你就说那你买没买呀？然后等到脱口秀里，
0: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是这几年你的音乐没有被大家认可，并没有一首作品就是这几年出圈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经常在卖货。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
2: 时间花费在
0: 时间花费在带货身上了。那我怎么回答？那我回答我得卖，我还是回答我做音乐怎么样？就怎么回答都是错，他是一个坑。
2: 哦，
0: 他说总在直播间看我，我说光看不来这个。
2: 那你看你回答的就很巧妙，你没有说掉进那个坑，你没有说正面来。
0: 我觉得录这种节目吧，首先我们得有礼貌，就我们不能说太对于这些评委老师过于的反驳。然后第二呢，他们经常去 PUA 我们也不能特别的认可，就显得很怂。然后也没有态度，所以说我回答这种方式吧，可能会大家很舒服吧，就是也不会显得我没有礼貌吧。
2: 就是表明自己的一个态度，还很好的把这个给转还了一下，
0: 就尴尬，要不怎么回答都尴尬。
2: 那网友也提出质疑了，说网上经常看到那些切片，他说那是临场反应啊，还是提前安排好的呀？
0: 没有提前安排好，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我每次直播的时候我也经常说这个事儿，就很多人我一些名场面大家都说提前安排好的是剧本，那为什么别人没有剧本他光给我写本？就是东北人都知道我们这些话术呢基本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就大家平时在我们东北啊日常吃烧烤喝酒聊天的时候，大家说话聊天都这样。就是开玩笑。你跟我说正经事儿，我就不跟你说正经事儿，反正就是就是不是正常聊天啊。没有剧本，没有剧本。
2: 对，其实就是很多事儿咱都能自己巧妙化解。
0: 对，
2: 就你以为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处理得很好。
0: 是的。
2: 那感谢生蚝呢？
0: 感谢这个感谢生蚝，这个纯属意外。说实话，我们就是上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赞助商，但是没那么多看赞助商。然后这个我也没不知道我要拿冠军，然后主持人突然间 cue 这个说拿冠军，我就没有任何准备，很紧张。让我发言，然后给我那个奖杯吧。
2: 对，还
0: 特别像生蚝。
2: 我看那字真的特别小。
0: 对，特别小。然后突然间 cue 我说让我发言，我就说谢生蚝。主持人前面有一个什么鲜蚝鲜蚝鲜蚝一个广告词儿，他就在鲜蚝鲜蚝，我就听的是生蚝生蚝。然后我就上来就说谢生蚝。谢生蚝主持，我这观众都笑了。我说，为什么要笑？我这也不是包袱啊。然后我就看是不是说错了。
2: 网友说这是第一次看到感谢原材料的。
0: 然后主持人说你啊，蚝油。我说不好意思，是蚝油。我才反应过来。
2: 其实我们这个幽默真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
0: 平时去饭店确实吃生蚝多一些，就对生蚝印象比较深刻。
2: 对，东北烧烤必点。
0: 对。

0: 蚝油在我脑海里印象不太深，就对生蚝印象深。
1: 对
0: 啊，
1: 那你看，比如说再参加这种综艺节目，你还会像网友说的这种比较敢说吗？还是会选择更圆滑的一个方式？
0: 那首先这个节目他得让你说是吧，他得有这个节目这个形式叫真人秀的形式，他所以说才敢说。有的时候真人秀吧确实是随意说，我不管参加什么节目吧，以后可能是未来说脱口秀的一个常驻节目也好，或者是未来的音综节目也好，还是该说就说。
1: 嗯，
0: 我觉得人活着不管是录节目也好，做艺人也好，或者直播也好，就是真诚才是必杀技。我觉得做人一定要真诚，不能去刻意表演和刻意美化，去树立自己的什么一个人设，这是我自己做不到的，我也是特别烦这种。
1: 那有的时候不怕得罪人吗？
0: 也不怕得罪人。我觉得录节目的话，首先第一就是我录节目的时候会交很多的好朋友，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就是只是工作关系，我录完这个节目可能再也不会再见了，可能会在下一个节目再见，也不必留这个联系方式。我们觉得就是该说就说，该聊就聊啊，我不会说怕他生气啊或者怎么样的。当然我们要一定要有礼貌，不能说特意去攻击人家，但是别人攻击我的话，我肯定会巧妙的回答就好了。
1: 所以社交上也需要一些断舍离。
0: 对呀。
1: 会不会跟你接触过的这些音乐人有一些合作呢？
0: 其实我上一次跟那个张信哲老师就合作了，还有很多老师有歌的这些老师我都合作过基本。然后这一次录的脱口秀节目也想跟孙楠老师合作，腾格尔老师合作，还有希林娜依高妹妹啊，还有芷莱女老师都想合作，但是这个是个脱口秀节目，没有唱歌的这个空间在，所以说可能下一次吧。我想合作的人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有机会有机会啊，一定都能合作上。
2: 凭借《最美情侣》一曲成名后，他又推出了《我爱你不问归期》等多首经典歌曲，传唱。

0: 惊人的数据之下，白小白也会面临新歌推广难题。
1: 你会有流量焦虑吗？
2: 当然了，就是首先流量呢，它是一种，它是一种什么呢？能提供给你一些宣传渠道的一种方式。
1: 嗯。
2: 同时，它会也是一个反噬你的一个方式。首先，第一就是我一个流量焦虑，就是在于我可能现在发的短视频很多人看不到，这是一个平台的算法。
1: 嗯。
2: 你的视频的优质程度啊，会决定你的视频的播放量和点赞量。
1: 嗯。
2: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我发有一些新歌，某些新歌的播放量根本就没有特别多，所以说我也会很焦虑，很焦虑，就是哎呀，是不是大家不喜欢听我的歌了，或者这个作品是不是不好啊？
1: 嗯，
2: 有的时候也会压抑抑郁。所以说，同时呢，在发短视频和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说的每一句话都会经过大脑，因为现在说话可能下意识的就某一句话说错了。基本上直播的时候就不会说太多题外之话，因为会被大家放大。
1: 会感觉累吗？
2: 会呀，就是你没有肆无忌惮的去这种说，就说哪一句话都怕惹事儿，哪句话都怕这个让大家放大。说你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注意。
1: 偶尔也会需要给自己放假。
2: 当然放假了，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在想，我不想。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是我，就是埋头钻在一个房间里不想出来，然后就不想露镜，也不想让大家看见我，就想躲起来，想全世界都忘掉我这个人。哎，我就自己去看个电视剧啊，自己刷一刷，自己吃点小零食什么的。这，哎，有的时候就想孤单孤僻一会儿。嗯，
1: 我确实能共情。
2: 能共情是吧？
1: 我能共情，能理解。就是每个人可能都需要自己放空一下。
2: 对，说啊，对，这个叫放空的。我可能文化程度不高，对，就叫放空。
1: 有的时候会觉得，要不不干这一行，或者是不干这个领域。
2: 就我们都一样，干一行恨一行，是不是？
1: 你会有这种感觉？我有时候会觉得，哎，我要换一个别的领域，我是不是？
2: 其实你都一样的，你换别的领域，你干时间长也够。
1: 人都是，也都会觉得枯燥。
2: 人都是这样。就你干一件事时间长都是这样，你每天吃饺子都不香，对不对？
1: 对，可能都会觉得疲惫，觉得累。
2: 对呀，放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偶尔就不看手机会很好。比如说手机一响，我就有一种就是精神紧张的感觉。
1: 对，你觉得又有事情找我了。
2: 对对对，
1: 我经常不想上班。
2: 这也不能播吧？
1: 我指定剪去。你有想过说？我中间我不想干了，我想放弃吗？
2: 这个还真没有。我对音乐的，这是我的梦想。
1: 嗯，
2: 我就是我什么都不干了，但是我的音乐这个方面我肯定是要干下去的。
1: 嗯，
2: 就是音乐是我的梦想，它是我的职业吧。你说比如说我现在做直播做带货，可能都算算是我的事业吧。因为我身边会有很多人需要我养。
1: 在2023年，你开过一个自己的演唱会，叫三十而立。
2: 对，
1: 然后那个演唱会站在那个时候的感觉和在直播间你的感觉，其实那是天差地别的。
2: 天差地别，因为我站在舞台上我是很自信的。那种你可能没看过演唱会。你看过演唱会的话，你可能会就一直看下去了。就是我站在台上我会很自信，就是因为那是我的领域，那是我统治的领域和世界了。我会唱得很过瘾，很开心，然后很有激情。做直播的话，面对的呆板的镜头和手机的话，就会显得特别无聊。希望我今年能开上一个体育馆的演唱会。
1: 其实我发现你好像一直在尝试跨界。
2: 我啥都干过，我什么都能干。你说直播呀、唱歌啊、拍戏呀，都可以。
3: 小白，你记住了，你为我们大家卖掉了你心爱的吉他，我们新剧场永远欠你一个琵琶。
4: 你是李老板。
3: 你怼着我干什么？
4: 啥呀？卖吉他还什么琵琶呢？你这什么情商？这剧场不黄都怪了。
2: 开播情景喜剧，当时是那个节目是情景剧，就你看过《武林外传》吧？那种的，就是那个导演就是带着我们拍的那个导演，《武林外传》导演商清导演，一拍就拍3个月。其实演戏来讲特别的费精力、费功夫，然后一拍就拍几个月。还有一部电影拍完之后，到现在前年拍到现在没上映呢。我觉得还唱歌比较简洁吧。然后平时还有这么多的事儿，所以说不是尝试跨界，我的精力还是放在音乐上多一些吧。
1: 那你的下一个挑战是什么？
2: 我的下一个挑战还是就第一就是开体育馆的演唱会，这是我下一个挑战。第二还是再出一首爆款的歌曲吧。 还是希望这个大家能多听听我的未来出的新歌吧。嗯，其实很多人这个说我这个风格这个固化，每个人的欣赏水平它是每年都会有提高的，你不能老用以前的音乐标准去继续的这样的出歌，每年出，比如现在再出十年前的那种音乐可能大家都不会再听了，你的音乐标准一定要随着时代去进步，未来出的歌曲也会进步，进步再进步，不一样的曲风也有很多，
1: 你会挑战和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风格。
2: 嗯，对对对。
1: 那会变化很大吗？
2: 变化也挺大，就是你一听都不是我唱的那种。
1: 那变化有点太大了。
2: 你听不出来是我唱的。
0: 回望白小白的成名之路，从来不是运气加持，而是靠一首首直击心灵的歌曲步步夯实。这位草根歌手比谁都清楚，歌曲从来不是写给乐评人听的，而是写给生活听的。
1: 一段话来向大家推荐吉林。
2: 吉山吉水吉祥地啊，欢迎大家来我们吉林来玩，我们吉林的美食特别好吃，风景特别美丽，人也和蔼可亲，来到吉林一定棒棒的。
1: 棒棒的。回到吉林，给我们的家乡父老可以带一首，比如说你最喜欢一首歌，或者是最新的一个单曲送给大家，好不好？
2: 好啊，那我就带来一个最新单曲清唱一下吧。在未来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然后幸福美满，唱一首人生路漫漫。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
3: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4: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5: 啊！我爱你中国。
3: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人员，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传承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 与自己。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毅把中军官杜叉叫到了书房，你是我的干儿子，我最疼你，你跟我说实话啊，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大胖子杜叉是个老实人呐，他不会说瞎话，老王爷这么一问，杜叉是实话实说。

达陪着少保罗成到山东给秦母拜寿说起，一直说到这次大破长蛇阵，可就是没说双枪将邓彦平。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听明白了，感情是这么回事啊，当初您三犯中原不也是为了秦家报仇吗？

为了灭杨广啊。您的内侄秦琼秦叔宝是大魔国的元帅，殿下这次帮着大魔国破杨林的长蛇阵，您说说应该不应该？是啊，应该应该。王爷，您要是明白，就应该对殿下帮着破这一字长蛇阵您高兴才对。你有罗成这么一个儿子替您露了脸了，您要是不明不白的把罗成给杀了，将来谁来统领北平府的兵马为天下黎民百姓除害呀？杜叉这一番话把北平王罗毅给说乐了。哈哈，杜叉呀，我听说大魔国这帮降马妖言惑众，可听你这么一说呢，瓦岗山大魔国这些人都是好样的。杨广确实无道啊，万民痛恨，所以该反则反。听了你的话，我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啊。干爹呀，您还生气不生气了？我呀，生气的是这孩子老跟我说瞎话。干爹，不跟您说瞎话，您能让走吗？是啊，你说清楚了，我呀，没气儿了，好了吧？王爷，您要真不生气了，我陪着您到内宅去见老夫人，把大魔国的事情也让全家都知道知道，明白明白。好，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去。大胖子中军官杜叉陪着北平王罗毅就到了内宅了。一进老夫人的屋，老夫人就急了，用手指着罗毅：“我呀，把你这老天杀的，你不好佛，还挡着我们娘儿俩好佛吗？啊？”嘿嘿，罗毅冷笑了一声：“你呀，算了吧，什么好佛呀？罗成在这儿呢，你问问杜叉，他们到底干什么去了？”杜叉当着罗成，当着罗成的妻子庄氏，就把所有的经过又跟老夫人说了一遍。哎呦，老太太这才明白呀。用手指着罗成：“你呀，好孩子了，蒙完你妈又蒙你爹呀，啊，我们老两口子这么大岁数全都让你给蒙了。陈儿啊，你可真有出息，这件事儿没想到冰消瓦解了。”又过了两天，罗成突然间想起了义父双枪将丁艳平来了，一心想学这双尖枪，所以就一个人来到庙中，看见丁艳平正在屋中喝茶呢。罗成赶紧跪倒十里：“孩儿拜见干爹。”“起来起来吧。”罗成站起来了：“陈儿啊，这几天你没来，家里边有什么事吗？”“啊，干爹，家里没事，我爹我妈身体都挺好的。”“干爹，您用不着惦记着，今天我来呀，特意是跟您学这双尖枪来了，您给我说说呀。”丁艳平瞧着罗成，丁艳平心说：“罗成啊罗成，就凭你这孩子的所作所为，我还能教给你双尖枪吗？你这小孩够狠的，有你们家这罗家枪，五勾神飞枪就可以的了。如果我再传授你双尖枪，将来死在你枪下的得有多少人呢？”丁艳平摇了摇头：“陈儿啊，这两天干爹我不高兴，我坐在庙中喝着茶，我一直就想，净想着南陈的这些陈事儿，哎，想起秦姨，
想起

程有德，想起南陈驾前的这些奸臣，哎，想起这些事儿，我就想我的外甥，不知道我的外甥落在何处。罗成不知道，丁彦平也万不会想到，傻爷罗士信、金石孟奔是自己的外甥了。双枪将丁彦平为什么说这话呢？那意思告诉罗成，这两天我不高兴。罗成明白了，干爹，等您哪天心里痛快，您再交给我。好啊，你放心呐，我这双尖枪不传给你，我又传给谁呢？那是，干爹肯定会把双枪绝技交给我的。爷儿俩说了一会儿话，罗成就走了。罗成是三天一来，两天一到，见了就跟双枪将丁彦平蘑菇，您得交给我双枪。双枪将丁彦平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就是不给罗成讲这双枪的用法。这天罗成又来蘑菇，丁彦平没法再推了。成啊，你还不知道呢，双枪是我的拿手军人，我还有一个特别的军人，会使的可不多。这样吧，我把这个兵刃给你，我交给你用法。干爹，什么军刃呢？你随我来。罗成跟着丁彦平就出了大殿了，往后走，走到马号了。丁彦平这匹马正在这吃草呢，丁彦平一伸手，又打这马鞍叉子里抄出一样东西。陈儿啊，干爹，这是不是走线铜锤呀？好啊，罗成啊，你会使这个兵刃。干爹，我听说过，没见过，我也不会使，我一看猜着就是走线银锤。好，这个军刃特别好啊，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追赶敌人，他的马太快了，你追不上他，相隔有四丈远，你把这走线银锤往出一打，就能把敌人打趴下。如果说你在前面跑，敌人在后边追你，他的马越追越快，你恐怕他追上，估计有四丈来的，你回身抖手一锤，也能把敌人打趴下。这个锤好厉害了，绒绳三丈六，你看这锤没有？不沉，也就四斤沉，可是打在人身上，那就千斤之力呀！你看，这走线银锤传给你怎么样啊？干爹，太好了，您交给我吧。丁彦平就把走线银锤的各种使法讲给了罗成，罗成机灵啊，学了三天，那走线银锤打出来是百发百中。你太聪明了，我告诉你，打这锤你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管是前边不管是后边，三丈六绒绳加上你这胳膊打出去四丈长，估计尺寸能到了，你再抖手撒锤。罗成明白，要是站在一个地方往出打这锤容易，两匹马跑着呢，那你得估计尺寸，看他的马跑得多快，看你自己的马跑得多快，你才能抖手撒锤呢。干爹，我记住了，我明白了。陈儿啊，我就知道你学得挺快，怎么办吧？这锤我也没用了，你呀，就把这走线银锤带走吧，就归你了。谢谢干爹。罗成走了。又过了几天，报国寺的庙主自安老和尚又打外边云游回来了。小和尚上前禀报了丁彦平跟罗成的情形，老和尚赶紧来见双枪将丁彦平。没想到老哥俩一见面特别的投缘，哥俩坐着聊天吧。从谈话之中，老和尚明白了丁老将军对待昏君杨广不满。这天呢，老和尚摆了一桌素斋，把丁彦平请来，哥俩坐着吃饭。

自安和尚就跟双枪将丁彦平说：“丁老将军啊，我这一年基本上都没在庙里头待着，为什么我要云游天下看看动静？”“是啊，现在反隋的人可越来越多了，以瓦岗山为首，有不少地方都有人自立为王了，我看隋朝危期不远了，近来天下一定有一场大乱。”“是啊。”双枪将丁彦平点了点头。“杨广无道，杨林这个人只知道用兵，不知道治国呀，大隋朝确实不能长久了。”两个人越谈越投机，过了十多天，那根本就分不开了，每天坐在一块聊，一直聊到掌灯。这天老哥俩聊着聊着就聊到少保罗成这儿了。自安和尚拉着丁彦平的手：“丁贤弟呀，咱们哥俩可以说非常投缘，我掏心窝子跟你说句话，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罗成去破一次长蛇阵，用你教的口诀单枪破了你的双枪，你一生气拿你的梗嗓咽喉去找他的五勾神飞枪的枪尖儿。我问问你，罗成如果当时往前一催马，拿枪一挑，丁贤弟，你这条命就没了，罗成他为什么不挑你呢？你明白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啊？”“哈哈。”丁彦平乐了：“师兄啊，这我可太明白了，他要是给我扎死了，一来他爹这关他过不了，二来他就学不到我这双尖枪的绝技了。”“好。”自安和尚一挑大指：“你算说对了，丁贤弟，这罗成可是我的徒弟呀，您看他对我十分的恭敬，真拿我当师父。可是我只教给他一手闭气功，其他的一些绝技我是一手没传呢。为什么？我身在佛门，我看出来了，罗成这个人，嘿嘿，阴险毒辣狠，这五个字他几乎都得沾点边儿了。今天我跟贤弟你说的可是心里话呀，你可得酌量酌量。”“师兄啊，我明白，罗成把我留在您的庙里，老是磨咕我，不就是为了跟我学双枪的绝技吗？挤得我没办法了，我把走线银锤交给他了。今天咱们老哥俩说到这儿了，我呀，经过这次帮着杨林做这震胆，我看破了红尘，我情愿作为佛祖的门徒。师兄啊，请你拉我拉进佛门吧，我就做你的师弟。你给我找座小庙，甭管这庙多破多小，我把家资全都花在修庙上。我呀，口念阿弥陀佛，我第二次出世已然是大错特错了，不能再犯错了。师兄，就请你拉帮拉帮我丁彦平吧。”老和尚看出来了，丁彦平这回是真心实意，确实看破了红尘了。“好，丁贤弟，我就拉你做我一个师弟吧。来呀，准备。”自安老和尚往下一吩咐，手下这些小和尚就把前院大殿打扫干净了。大殿当中供的是如来佛祖，两旁边是十八尊罗汉。小和尚点燃了蜡烛，上好了香，敲磬的敲磬，撞钟的撞钟。自安老和尚就把双枪将丁彦平领到大殿，跪倒磕头。

阿弥陀佛，佛祖在上，今弟子禀明佛祖。定眼平老将军看到昏君无道，有意悔过前非，入佛门为徒。说完了，磕了三个头，然后起来：“贤弟呀，你拜佛吧，向佛祖说明你的誓愿。谨遵师兄之命。”丁艳平双膝跪倒，双掌合十，手打问讯：“佛祖在上，我丁艳平未解今日之罪，结来世之缘，从今天起誓做佛祖的门徒。暮鼓晨钟，警醒世间名利客，惊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如果我丁艳平口不应心，必遭诛报。”自安老和尚一听是哈哈大笑：“阿弥陀佛，师弟呀，你要知道佛门中有句话，有福方登三宝地，无缘难进大乘门。师弟请起吧。”定艳平站起来了，二次给自安老和尚跪倒：“师兄，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给师兄见礼了。”老和尚用手一指：“我的法号是自安和尚，人们称我为游龙僧，今天我赐你个法号，你叫自安和尚，就称你为云龙僧吧。”谢过师兄。老和尚把双枪将定眼瓶搀起来了，然后吩咐庙中的小和尚上前给师叔见礼。50名小和尚口念阿弥陀佛，跪倒在地：“师叔在上，我们给您磕头见礼了。”定眼瓶赶紧说：“众位徒侄，起来起来吧。”这些和尚们站起身形，然后大家都回到了禅堂。定眼瓶就跟自安和尚说：“师哥呀，你得给我想个主意呀，我得赶紧走。这些天罗成没来，他要是来了，我可就走不了了。”是啊，老和尚想了想：“哎，师弟呀，还真有一座没人管的空庙。这座庙在虎牢关的西边20多里地，那儿有一座山叫百花山，山上这座庙叫三教寺，是咱们报国寺的下院。因为百花山上狼虫虎豹太多了，没有点本事的，没有点来历的，在这庙是住不下。师弟呀，你要去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愿意去，你可以把庙院墙再长高一些，再整修一番就行了。”“好。”定眼平听了十分高兴：“师兄，我把我的家财全部折卖，重整三教寺。我到三教寺做了庙主，可是师兄，我一个徒弟都没有。我想从你这儿带走10个徒弟，帮助我办理事情，您能不能答应？”“好好好，随你挑。”定眼平就挑了10个文武双全的和尚。自安老和尚就帮着定眼平办了一套衣钵，办了戒牒，取出了三教寺的契文交给了定眼平。定眼平就带着10个小和尚走了。哥俩临分手的时候，定眼平就跟自安和尚说：“师兄啊，如果罗成来了，您就把我出家的事情跟他讲清楚了。”“好吧，你放心吧，他知道你出了家，他也就知道你明白了，他就死心了。”这样哥俩分手了。定眼平走了2天，这罗成还真来了。为什么罗成怎么20多天没上庙里来呢？因为北平王罗毅让他出去办事。瓦口关有突厥犯界，少保罗成带着兵帮着秦用把突厥的人马战败。

0: 事情办完，他回来交令。把令交完了，立刻来到报国寺来找义父定艳平学这双枪。等到了庙里，见着师父自安和尚，赶紧上前施礼，徒儿拜见师父。起来吧，晨儿啊，今天你来是有事吧？
1: 是啊，我一来是看望师父，二来看望我的义父。
0: 哎呀，晨儿啊，我告诉你，你的义父定艳平已然出家了，他到百花山三焦寺做了庙中的住持了。罗成就愣了，
1: 罗成心说，行啊，这老爷子给我算了，他出家为僧，看起来这双枪绝技他是疯了。
0: 罗成没有办法，只好跟师父说了几句话，回归北平王府。自安和尚已然看出来了，罗成是非常的不高兴。把罗成的事交代清楚，定艳平也出家了，咱们梳翻头再说靠山王杨林。杨林带着残兵败将，由打长蛇镇东北方向败出去了，一直跑出100里地之外，这才查点人马。万没想到10万大军还剩下几百人呢，而且连个粮食粒都没有了，只好传下命令，安下一个简简单单的伏营，派手下人跟本地的县衙门筹粮，然后命人替他把这次长蛇镇失败的经过写成折本，火速递到京城。折本上写清楚了，请求当今万岁再派大军二打瓦岗，不灭大魔国，是誓不罢休。流星报马带着折本赶紧够奔长安，交给昏君杨广。杨广接到折本一看，杨广是大吃一惊。二打瓦岗山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影响代表评选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论不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可以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筑长城，绿色长城，
1: 长城，
0: 绿色长城。
2: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0: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柯俊波、王瑞妍、孔繁新、王佳的报道：我们抗日连命都活出来了，还要钱干什么？张传福为了征得家人同意，变卖家产来抗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家人都同意他的决定。张传福，东北抗联重要将领，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三团团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二师师长。1938年8月23日，他在汤泉县黑金河西沟岔口遭敌人袭击，壮烈牺牲。1902年，张传福出生在今吉林省公主岭市崴子乡大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两岁时，家人为躲避日俄战乱，举家迁往黑龙江省汤原县，又辗转到太平川田家屯定居。每提起这件事，全家人无不对外国侵略者深恶痛绝，因此张传福从小就在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侵略者的种子。张家经过20几年，家业逐渐发展起来。老掌柜逝世后，张传福虽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六，又没念过书，却由于精明能干当上了掌柜的。张传福当了自家的掌柜之后，不负众望，带领全家男女老少开荒地进白赏，还开设了油坊、磨坊、粉坊、豆腐坊等，车马俱全。从此张家丰衣足食，家业兴旺。张传福待人和气，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为了帮助过往穷苦人和搬到此地的新户，他把自己家的房子腾出3间，专门给过往穷人住，并安排专人给这些穷人做饭，有的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1年半载。每逢换季，他还给这些穷人买衣服、鞋帽等。就这样，张传福结识了夏云阶、刘忠民、冯志刚、戴洪斌这些朋友。当地老百姓都称赞张传福是穷人的救星。1931年9·18事变时，想到老一辈在公主岭的不幸遭遇，张传福感到这个掌柜的担子太重了。1932年9月，日本飞机轰炸了汤原，为了保护全村人民的利益和自家的安全，1933年，张传福接受委任，当上太平川自卫团长。此时正是爱国志士奋起抗日之际，张传福处于敌我之间动摇不定，既愧疚于为敌伪充当鹰犬，又无力自拔，奋起抗日。张传福苦苦思索着，难道只管自家的安全而置国家和人民于不顾吗？张传福常与家人计议，要找机会与反日游击队联络。从此他经常向自卫团兄弟们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投诚抗日游击队。1934年秋，太平川警察署长派张传福率领自卫团攻打夏云阶、戴洪斌领导的游击队。张传福把自卫团拉出去后，空放了一阵枪，就率队返回警察署。县警察大队长连成平知道此事，十分恼火，严加斥责张传福，并打了他一巴掌， 命令他第二次到县警察署去。张传福立即派人和抗日游击队取得联系，率领自己的部下参加了夏云阶领导的汤原抗日游击队。敌人称张传福起义事件为汤东事件。从此张传福走上了为民族独立、为祖国解放而斗争的革命道路。1934年末，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汤原游击队改名为汤原游击总队，夏云阶为总队政治委员，戴洪斌为总队长，张传福任中队长。由于队伍不断扩大，为解决枪支不足的问题，张传福率队收缴了竹联等警察署的枪支和反动地主耿子修的枪支。张传福还安排他大哥张和在家负责往部队送粮食、枪支、药品及传送情报等工作。由于这支队伍和民心、顺民意，很快就有几十人发展到200余人。他让家人卖掉自己的家产，共凑了12000银元，为游击队买了60多套棉衣、机枪和手枪。他弟弟有些心疼，张传福则说，咱们抗日都豁出来了，还要钱干什么？总队政委夏云阶、总队长戴洪斌看到新买的捷克式轻机枪，赞许地说，张传福是真心实意的干革命。日本宪兵队和汤原伪警察队与伪汤原县长方向学密谋，通过其家属规劝说服张传福回来，等他回来抓捕治罪。但敌人的这一切阴谋未能得逞，他们凶相毕露，抄家捕人。敌人想以张传福的家属为诱饵，诱骗张传福叛离游击队。然而张传福没有被敌人的凶恶气焰吓到，张传福得知敌人抄了自己的家，抓走了亲人和同志们的家属，顿时怒发冲冠。他带领一部分游击队员回到家里，

对人去世空的凄惨情景愤愤地说，不论用什么手段，我抗日的心绝不会变。他决然地点起了仇恨的大火，顷刻间熊熊火焰通天而起，烧光了他自己亲手经营起来的全部家产。大火烧了一天一夜，烧红了太平川的上空。此刻张传福的心也如烈火般燃烧着，他下定决心，不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绝不罢休。张传福率领队员回到部队后，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并表示无论敌人用什么样的残忍手段，也一定要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193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由于汤原游击总队到处打击日伪反动势力，发展和保护抗日斗争力量，深受下江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不断输送游击连、青年连到部队来，队伍日益扩大。总队领导为使冬季的游击战争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决定建立骑兵队伍，并责成张传福负责。他挑选一部分身强力壮的游击队员去汤溪，以县马沟为中心，在亮子河、汤旺河、大眼沟、佛爷喇子、邹兴沟、江家蛮子一带活动，一边打击敌人，一边开展群众性的反日救国运动，同时千方百计筹集马匹。历经一个多月的艰辛努力，筹集了100多匹马，从此百余人的骑兵队伍驰骋在抗日战场上，不断与日伪军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1935年12月15日，赵尚志、李延禄、夏云阶三军会师，张传福率领骑兵连与赵尚志所率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配合下，带领200余人一举攻占了亮子河金矿，对亮子河金矿伪军进行了缴械，共缴获2挺机枪、步枪100余支、子弹20000余发，扩充了游击队。战斗结束后，还有部分矿工和伪军参加了抗日队伍。张传福率领的骑兵连后来成为汤原游击总队的主力部队。1936年1月23号，汤原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六军下设4个团，张传福任第4团团长。在抗日斗争的锻炼中，张传福逐渐学会了运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3月，张传福根据上级的命令，率4团在汤原三甲一带坚持游击活动，准备为汤、罗、绥抗日游击区连成一片创造条件。一天上午，在福龙村老韩家左道，战士们发现沿连江口方向来了一队40余人的队伍和一辆马车，他们是伪军37团换防的官兵。张传福得到情报后，命令部队迅速埋伏在公路旁的路沟和柞树丛中。当伪军走近时，张传福指挥部队突然袭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伪军全部缴械投降。被俘的伪军士兵在张传福的教育说服下弃暗投明，加入了抗日部队。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也记载了3月25日，张传福在西湖井夺取200匹马后转移至桦川县的情况。4月，张传福在军长夏云杰的率领下，率部队去格杰河、鹤立等地开辟抗日根据地，通过地下党员刘忠民和救国会员施清九做内应。第六军袭击了煤矿伪警察队，并2次伏击了从佳木斯开往鹤岗的日本军用列车，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36年6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扩编为8个团，张传福任第3团团长。6月4日，张传福奉命将3团全部指挥员带到松花。

江南岸去执行任务。中午，从汤原方向驶来一辆日军汽车，富有作战经验的张传福查看了公路与水路的情况，认为作战对己极为不利，指示部队不要主动出击。当时因隔节河涨水，桥梁被冲坏，日军汽车无法通过，只能掉头返回。当日军汽车刚开到尹家大院门口时，三团的机枪、步枪子弹如疾风骤雨地射向了日军队伍，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等敌人清醒过来的时候，死伤已大半。为尽快结束战斗，迅速转移，张传福带领战士率先冲出大院，谁知被子弹射中，身负重伤，但他以顽强的毅力指挥战士歼灭了敌人。这次战斗歼敌30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20支。张传福负伤后，当晚就被送到亮子河沟里密营进行治疗。由于日军严密封锁和残酷扫荡，这里的环境异常艰苦，张传福住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小马架子里养伤。伤势较轻的伤员在天作被、地为床、山谷当房的艰苦条件下也从不叫苦。为了渡过难关，张传福忍受着伤痛的折磨，同伤病员一起战胜毒蛇猛兽的侵袭。一天，张传福的妻子正在给他包扎伤口，一条7尺长的大蛇从房梁上爬下来，直奔张传福的床头。张传福立即拿起身旁的木棍，奋力把蛇打死。在这寸阴弱碎的日子里，他更加思念自己的战友和部队。1936年底，张传福伤愈归队后，被任命为抗联6军2师师长。鉴于形势的变化，1937年2月，全面整顿了部队，在原有7个团的基础上扩编为4个师，张传福为第2师师长。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松花江下游一带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抗日救国斗争高潮。1937年下半年以后，日本关东军对抗联实行了由南到北的分区包围，特别是对抗联部队比较集中的松花江下游地区增派了大量兵力，在各地实行集团部落政策，使抗联的处境愈发困难。张传福率领的6军2师面对强敌沉着应战，灵活运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1938年2月，张传福率领2师冲破了日军石川部队的封锁，转移到了罗北、绥滨县活动，并主动进攻鸭蛋河镇和都鲁河金矿，有力地配合了第3军、第6军对罗北县城的袭击斗争。2月19日，第6军2师200余人与伪军贺部在梧桐河附近遭遇，张传福指挥队伍先行占领制高点，选择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猛冲上来的敌人开火。战斗十分激烈，敌人凭借武器和弹药充足的优势，频频向2师阵地进行炮击，并多次发起冲锋，战斗持续了5个小时。2师战士坚守阵地，越战越勇，而敌军久攻不下，死伤惨重，只好趁夜幕遮掩，狼狈逃窜。1938年春，在佳木斯地方游击队的紧密配合下，张传福2师从佳木斯东非机场一直打到佳木斯西门外，横穿了铁打的满洲国的3江省省会，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夜，缴获了日伪大量枪支弹药、马匹等物资，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之后，张传福又率领部队同敌人兜圈子，神出鬼没地打伏击。张传福大振抗日联军声威，成为一名威震敌胆的著名将领。1938年，抗日联军的斗争环境更为艰苦了，2师与敌军的交战也愈加频繁。1月，
张传福率二师部分战士化妆成日军，智取恭顺勇。剿伪军赵连长所部枪支后再次休整，他还率二师骑兵相继解除了东西梧桐河、都鲁河、火烧营和老沟等七处敌人金矿局的重要据点，缴获了许多武器和弹药，解决了部队严重缺少弹药的问题。之后张传福奉命率领二师骑兵营又来到佳木斯执行任务。当骑兵部队至马家沟时，与驻佳木斯的日军马队相遇，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张传福命令骑兵迅速占领制高点，然后用机枪猛烈扫射，打得敌兵人仰马翻，尸横遍野。敌人见势不妙，拍马逃走。这次战斗显示出张传福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五月，中共北满省委根据下江抗日斗争形势，决定各军部队分三批进行西征。张传福以忘我的精神筹备粮食、弹药和医疗用品，为部队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七月，六军各部奉命集结于梧桐河、老等山，分批出发西征，开辟新游击区。张传福率二师十一团、二师教导队，在六军参谋长冯志刚指挥下，自南林子启程西征，中途攻黄花岗伪军，打进兴山街，补充给养。七月中旬，张传福按军部命令，率二师首批远征部队由麻花林子启程，向汤原方向进发。七月二十七日，西征部队途经汤原县太平川耿家围子时，通过群众秘密输送粮食，不料因为天黑加上道路泥泞，一匹驮着粮食的马不慎脱离了队伍，误打误撞跑到太平川围警察署院里，被敌人发现。汤原日军守备队立即调集大量兵力，乘汽车随后跟踪追击。第二天傍晚，西征队伍来到黑金河畔。当天夜深了，宿营在河坝下的西征部队指导员陆续进入了梦乡。张传福坐在白布搭成的帐篷里，点着蜡烛，正思考着下一步行动。突然，一阵阵急促的枪炮声撕破了宁静的夜晚。日军悄悄摸上了我军岗哨所在的小山包，得手后立即向我军发起了偷袭。占据小山包的日军居高临下，利用机枪和掷弹筒的火力压制我军，掩护地面日军向我军进攻。张传福所在的闪着明亮烛光的白色帐篷自然成了敌军射击的显著目标。在敌军枪炮的射击中，张传福不幸身受重伤，他咬着牙爬出帐篷，忍痛向敌军射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张传福等十七人受伤，马匹、粮食大部分遗失。张传福被战士们抢救出来，部队边战边撤，迅速将身负重伤的张传福送到后方医治。第二天，张传福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时年三十六岁。张传福抛家舍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中。他作战英勇，他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为东北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
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

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人员。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是
16: 宗旨，
15: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我是老幸福乐的主持人大奥。我们首先啊来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2: 喂。
11: 哎你好女士，久等了。
12: 呀，是大奥主持人吧？
11: 哎我是大奥。
12: 会员，我是大奥主持人。
11: 哎
12: 主持人。我是你们的会员495号，姓张。
11: 嗯，张女士您好。
12: 把我那个征婚信息呀、啊，就最后加一句“不找无性婚姻”，并把这句话写到那个征婚广告上。另外呢，请大奥今天再给我播一下我的征婚信息。
11: 好，没问题，张女士。但我跟您确定一下，因为您之前把这个“不找无性婚姻”给删去了，现在您又要加回来是吗？
12: 得加上。不好意思啊！
11: 没问题，没问题，这是您的权利，没有问题。
12: 把这个不找无性婚姻给我写到那征婚广告上。
11: 嗯，好。
12: 大奥主持人，谢谢您，请您今天给我播一下我这个征婚广告，第二个播就行。谢谢大奥，给您添麻烦了。
11: 哎呦，张女士，您太客气了。我现在就第一个给您播，好吧？
12: 不是，第二个播，第二个播。
11: 咋的呢？
12: 完了，第二个播就行。
11: 行，我先把您的资料改过来。
12: 嗯，

0: 哎，就签那句话，完了给我第二个播，谢谢大奥主持人，太添麻烦了，谢谢，再见。
1: 哎呦，您太客气了，那我稍后在节目中期给您播，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谢谢您了，好，再见。
1: 好的，张女士，跟您说声再见啊。
0: 哎，好的。
1: 哎，好嘞。

0: 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您是想报名参与节目成为我们的嘉宾啊，在我们的节目上找对象啊，在我们的嘉宾池找对象，或是想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重播择偶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或是想在大家伙面前多展示展示自己，您都可以在每天的四点到五点一个小时的直播期间拨打幸福脱单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我是悲伤还是喜悦，有那么一点点动心。好的，我们再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那我问一下子，就是那个
0: 女士您别着急，咱先把广播关一下，要不咱们这边信号有互相有抵消啊。
1: 那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报完名了，那发那个信息，那我要是说找别人发，找上午或者多的发，你们都行吗？
0: 我没太听懂您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报完名了，就是证件没发过去。
0: 您是什么时候报的名？
1: 那挺早了，那报名，那我是发到你们那个微信里边就行吧？
0: 对呀、您发微信里面都行。您这个手机号是您微信吗？
1: 不是，我是老年机，我得找别人发。
0: 那您还是发一下吧，因为我们不少有老年机的朋友。
1: 不是，我那意思发不是四点发行不行？
0: 微信几点发都可以，我们看到了都会看到的啊。
1: 好，那好了，谢谢。
0: 哎，女士，我等您的信息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发的信息啊。往事随风说，我有个表弟今年64岁了，离婚40年了，没有离婚证，他儿子可以作证，这样的人怎么办登记呢？首先您的户口本上应该有信息，您要是离婚40年了，您的户口本应该更新过吧，对吧？更新过，上面会有婚姻状态那一栏，如果写着离异，也是一个参考的证据，这没问题。如果户口本没有参考的证据，您可以到当地的派出所开具一张证明啊，比如说您证明您现在是离婚状态，证明您现在是单身状态，都是可以的啊。您找他儿子作证，这个事儿。这个不太可以作证啊，您还是换种方式方法啊。我说这两种方法也不是很麻烦啊。上周我搭档跟我说啊，说每天我们都有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啊，在等着大奥和佳怡播报天气预报。之前大奥也播，后来大奥这个节目上就没有很惯性的播出。那应咱们的听众朋友要求啊，我们每一期节目每天的节目都会按时按点为大家分享天气预报。

陈女士，你回信息我才看到啊，不是太清楚你说的是什么事儿啊，你要有啥事可以打电话说或者是怎么样啊。704号郭女士，主持人你好，给我重播一下信息，然后再发一张我这张照片，换一张照片。郭女士，我看了一下您这张照片，你要是强制要换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我能看得出来您这张照片应该是 AI 做的啊，这很漂亮很年轻，但是呢可能跟本人不太相符，所以说您再确定一下是不是要换啊，为了避免给这些其他的嘉宾造成一些误会啊，您确定一下，如果坚持要换的话没有问题，到我就帮您换啊。

放心。美好未来说，不好意思啊，这是买东西的，他给我发的群发，不好意思啊，这个您不用不好意思，但是我得给您说清楚，咱们的聊天群呢，是不允许发广告连接的啊。

这个天气预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分享了。这两天相信不用我分享，大家也非常明白是啥样的天气了吧？

0: 确实啊，现在这个天气还是比较极端的啊。
1: 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
0: 就可以上升到应急的状态了。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第一点呢，要提示大家的是，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停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啊、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第二点呢，要提示大家的是，雨水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或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第三点，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防与危旧房屋啊，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展开自救。第四点，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自己远离行洪危险区域。第五点，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转移，切勿滞留，不善返。确实这次这个台风啊，还是比较严重的，虽然跟今天改路径了，明天又改区域了，但是这是咱们全国人民需要应对的一场台风，我们每个地区的朋友都要时刻做好防范，时刻做好准备，千万不要觉得事不关己啊，这个真是在家呢能够提前备点干粮，备点水啊、以我估计大概率也用不上，但是以备不时之需还是有必要的啊。
1: 爱情也许应该放心，让爱一步步靠近。
0: 好的，郭女士，我看到您的信息了，我们接下来来分享一下704号郭女士的信息。郭女士来自通化，今年68岁，属狗，身高1米66，体重120斤，标准的气质型美女啊，有双宝，退休金2400多，目前在通化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本人有房，爱干净，而且还爱做饭。择偶要求，想找一位身高在1米7左右的男士，双保3000到4000元即可啊。希望男士有房子，身体健康，不抽烟，不喝酒，同样没负担，彼此能够互相尊重，互相爱惜，能够安然世界。刚刚分享的是704号郭女士，她今年68岁，属狗，来自通化。那郭女士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联系郭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

0: 158-4455-2439 158-4455-2439。
1: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
0: 再次提示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汉娜说这个下雨下的都出不了门，哎，是我家是熟悉大楼的朋友都知道啊，我家是六楼没电梯，那属于老小区了啊，这住，但是他在伊通河附近，所以一直在那住，然后房子也够大，而且设施也挺好的，所以一直就没搬家。但是呢，六楼就有一点不好，尤其他是老小区，他就总漏水，一下大雨啊，或者是下雪化了的时候，他就房屋漏水。这个事儿我就是至少解决了三次，第三次的时候才有明显的好转。就上面做防雨啊，又做防水啊，就什么各种工程啊。刚开始有点这个想省钱，后来这钱是真省不了。完事呢，今年开始啊，这个之前补的那些漏点是没漏雨，但是别的地方就昨天晚上嘛，我在家这个看手机，然后都关灯了，然后滴答一声，滴答一声，我就以为是开关跳闸了呢。我说怎么这么有规律的呢？我一看就是厨房有个边漏雨点。它应该是窗户渗到哪块，然后在那个一楼，我家是那个一二楼嘛，然后在二楼那个一楼是厨房，然后厨房边上叭叭就往下滴。我说啊，这是滴的雨滴呢，啪嗒啪嗒的声，那确实烦人。但是就不管怎么样，这下大雨啊，这个尤其是一些低洼路段啊，它这个积水它严重的话有时候真难走。但是大伙要特别注意的是，你要是实在是想得过去，你是必须走也好还是开车也好，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刚才大伙这个分享的防汛的小知识你一定要记住了啊。一会儿在节目的最后大伙再跟大家分享一遍啊，你应该什么路线，应该怎么走，远离什么样的东西，什么东西千万不能碰，千万远离。大伙在节目的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遍啊。

0: 好的，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那今天的会员嘉宾分享呢，是从545号许先生开始分享。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马上就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3: 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0: 好的，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分享是545号许先生。
3: 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0: 许先生，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妈妈帮忙报的名啊。许先生来自吉林市啊，今年44岁，属狗，身高1米75，体重75公斤，从事的是 IT 行业，有五险一金，月收入4000多，目前在吉林市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健身，做自媒体，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许先生的形象照。许先生这一身啊，就是特别的。

在我感觉啊，就传统做 IT 的，就是那种 IT 的朋友，他可能都比较不善修饰自己啊。但许先生穿的一身啊，别看一身黑，但是都是运动风，就显得特别的年轻啊，新潮。这一看这状态什么的都不错，而且白白净净的，特别干净，特别精神。目前是自己生活，租房子住，没车，少烟，不喝酒，孩子和前妻在一起，为人爱干净，会做饭，大专学历，精通电脑。我告诉你，精通电脑一般都不差钱啊。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未婚或者是离异，孩子不在身边的女士。希望女士有学历，有修养，地区不限，有工作就行，年龄40到48岁之间。许先生是44啊，身高1.6米以上。刚刚分享的是545号许先生，他今年44岁，属狗，来自吉林市。

0: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46号王先生。今天的嘉宾还是都挺年轻的啊。王先生来自长春双阳，今年40岁，属虎，身高1.78米，体重160斤，月收入5000以上，是一位理发师，目前在长春双阳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王先生的形象照。哎呀，一般理发师都特别会给自己打扮的精精神神的啊，这王先生确实啊，白白净净的，浓眉大眼的啊，头发特别有精神，就特别有那个 Tony 老师的感觉啊。目前是自己生活，有房子，小根抽烟不多啊，但是抽烟啊，不喝酒，没孩子，择偶要求想找一位本分过日子的女士，希望女士为人淳朴，善解人意，善良，跟自己年龄相仿啊。王先生40岁啊，结婚后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女方最好不带男孩。刚刚分享的是546号王先生，他今年40岁，属虎，来自长春双阳。
1: 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
0: 往事。随风说户口本上写的是已婚啊，但年都太长了，当时的镇政府已经合并了，底儿找不到了。您是说户口本的底儿，户口簿的底儿找不到了吗？

关先生说把我要联系的539号张女士信息取消，谢谢了。关先生，我没太明白您什么意思，您现在是，我看看啊，您现在是556号关先生，我看一眼啊。

您说你之前要联系539号吗？539号，我看一看啊。539号，539号应该是正在跟别人联系当中。嗯。啊，539号张女士正在对对碰当中啊，您这个她现在还联系不了。

好，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49号马先生。马先生来自公主岭啊，当时他来报名是到我们台里进行报名，他没有微信，用的是老年机。然后本人来了，我说马大爷，您今年真有

0: 81吗？他说对呀，那个身体真的很硬朗，而且精神都特别足，特别年轻，就像70出头啊。他身高1米67，体重140斤。这个咱们这个概念可能过80，这一般就很瘦弱了啊。这1米7没到，他可能也就120斤，但是马先生140，看着还贼壮实，你说这身体能不好吗？有双宝，退休金是2000多啊，在公主岭生活，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马先生的形象，就马先生的形象吧，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549号马先生啊，真的是一个特别精神，而且他双眼啊特别有神，就是一看就是那种气，就是不是看啊，就交流下来也是，就特别的中气十足，就是状态非常的健康。在公主岭有地房，不抽烟不喝酒啊，就是唯一呢，这就膝盖有关节炎，走路慢。我说马大爷，您都80多了，您这根本就不算毛病。哈哈哈。自我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女士最好有退休金，能接受女士身体有残疾，最好也有房子。刚刚分享的是549号马先生，他今年81岁属鸡，来自公主岭。那马先生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他的可以记录一下啊。190-0300-7963 190-0300-7963
1: 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
0: 啊。5月30号发给你的信息啊，那我看关先生您之前发的信息我没看到，你要是想联系谁给我们打电话啊。今天是我看到了，OK， 人家现在已经对对碰了，就不给你俩联系了啊，明白您的意思。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495号在节目开头打进电话的张女士的信息。张女士今年75岁，属兔，身高1米62，体重120斤，在市级医院退休，退休金5000多，有双保，目前呢是在你好，您稍等啊，我分享完张女士的信息再跟您聊啊，您别撂。
1: 我那啥，我这不好播，我这个我搁辽宁呢。
0: 啥意思啊？
1: 报名吗？这不是吗？
0: 啊，
1: 我报名。
0: 啊，您是要报名参加节目是吗？
1: 不是，你这不是什么吗？老幸福了吗？不是婚恋网站吗？
0: 对啊，我们是老幸福了婚恋节目。
1: 那我就报名呗，怎么的？
0: 哎，没事，你是不怎么的。您是通过什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1: 发到我微信上了，我微信有好长时间了。
0: 啊，好的，您贵姓？
1: 我姓华，东方的华。
0: 华女士，您之前没报过名哈？
1: 嗯，电话要吗？
0: 电话我看到了，您今年周岁？
1: 我身份证大两岁，行啊，就。
0: 不，您身份证大两岁，没事儿，这情况您说明一下就行，您实际年龄。
1: 大两岁。啊，十几年龄，58年的，都走的。
0: 58年是65呗。
1: 属狗的，哎呀，68了。
0: 58年，对，
1: 68，都是。
0: 58年吗？
1: 啊，对呀。
0: 啊，68，属狗哈。身高体重。
1: 需要做什么吗？需要做什么吗？不用入境吗？
0: 您不用入境，咱是广播节目。
1: 啊，那怎么选呢？
0: 您别着急，咱一步一步来，行不行？你咋这么着急呢？我发现，
1: 我不是着急，我是问情况，问清楚了。
0: 啊，你没事，你有啥问题，您现在直接问。
1: 你看我一问，你又说着急了，我就问你什么程序，你就程序。
0: 现在咱程序一点一点进行呢，我先把您的基本信息统计了，统计完之后呢，咱俩加微信，微信有吧？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我有微信呢。
0: 老幸福了的微信，咱俩有微信，是不是这意思啊？
1: 不是老幸福了，那微信是啥？我看看啊。
0: 啊，您说。
1: 以前加过，但没了，又有了。
0: 没事儿，您这手机号是不是您微信吧？

0: 是啊。
1: 您是您这样，我现在查一下。
0: 单身同游四旬，单身同游四旬，这个是。
1: 啊，那您可那您是从通过那个线上知道我们的节目的？
0: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1: 啊，那无所谓了，那咱就是相逢就是缘分。
0: 德牧，德牧，沐浴露的沐，德牧是谁呀？是你吗？
1: 啊，不是我，不是我，是这样，华女士，您可能没整明白。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婚恋服务类节目，针对于中老年朋友，就像您这么大的朋友，单身的朋友，然后呢，我们现在报名，您打电话进行报名没问题，然后把您的个人信息统计一下，统计完之后呢，然后咱俩加微信，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详细页的照片发给我们，我们不外传，我们核实用，核实成功以后，您就是我们的会员嘉宾了，您再发一张您的本人漂亮的形象照，然后这张照片是在朋友圈发，其他的会员嘉宾能看到，别人是看不到的。你也可以看到别的会员嘉宾的照片，到时候你们谁相中谁了，给我们打电话一联系，我们就帮您联系了，非常简单。
0: 嗯 ，OK。
1: 但我查了一下这个手机号，没查到您的微信呢。
0: 18844573165，姚威小木屋微信有啊，必须有。
1: 啊，那是咱俩有微信。
0: 咱俩没有不知道，
1: 我给您发俩一一啊！你看遥远小木屋吗？之前您咱加过微信。
0: 遥远小木屋就是我。对。
1: 行，华女士，我是主持人大奥啊，非常高兴认识你。
0: 谢谢。
1: 哎，咱说一下身高体重。
0: 身高116，体重110，108斤到110，110。
1: 写108，没毛病。
0: 108还行。
1: 有退休金吗？
0: 怎么呀？
1: 有没有退休金？
0: 必须有啊。
1: 多少啊？
0: 中学老师退休的6500。
1: 6500呢？
0: 哎呀，
1: 您是初中教师退休啊？
0: 初中高级语文教师。
1: 我们有一位男士今年76，也是初中高级教师，他退休金也是将近7000块钱。初中高级教师退休，得跟您说声老师好啊。
0: 76不行，太大了，我不找76了。
1: 啊，咱不着急，我就举个例子，咱在哪个城市生活？
0: 长春市，我是长春市朝阳区。
1: 啊，那不用那么详细了，就长春的就行啊，花女士。啊，
0: 现在没在长春，哎，好
1: 了。哎，别着急，还有别的信息呢。
0: 哎，说。
1: 您婚姻状况呢？
0: 离。
1: 嗯，平时有啥兴趣爱好？
0: 没离婚，爱好读书写作。
1: 读书，哎呦，
0: 我语文老师。
1: 读书写作，写作。
0: 美食。
1: 美食。还有吗？
0: 旅游。
1: 旅游。
0: 影视，就这些。
1: 嗯，好，您个人情况是名下有房吗？
0: 我名下有个房，现在在辽宁鲅鱼圈的。我长春房子卖了，大房子卖了，我要买房还没买呢。
1: 啊，就是辽宁鲅鱼圈有房，就在那儿经常就旅居呗，是不是？
0: 对，我个人名下。
1: 嗯，好。儿女支持吗？
0: 必须的，我女儿在国外。
1: 哦，那您抽烟喝酒吗？
0: 我那哪能有那事儿呢？
1: 哦，那就确定一下就行。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呗。
0: 什么麻将跳舞都没有，我没有，我是一个咋说，正经工人，文艺青年，我七年级，文艺青年，哎呀，我自己都笑，我性格开朗活泼，爱说爱笑，然后内心干净，人善良的要死了都，善良，
1: 能听出来，确实开朗活泼，爱说爱笑，
0: 爱说爱笑，
1: 好。那统计的
0: 谁要找到我
1: 啊，
0: 北京那句话又照个谁找到我，照个山村那句话，那是八辈祖宗咋的了。
1: 没毛病啊，我就听
0: 三高没有，心脏病没有任何基础病，
1: 身体状况嘎嘎的呗，
0: 年轻，心理年轻，身体年轻，身心健康。
1: 嗯，行，
0: 意外艰辛。
1: 华女士，您的这个资料我统计的差不多了，绝对是杠杠的，绝对属于特别优秀的。
0: 现在单身里的我是上等，这不是我说的啊。
1: 那我接下来就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或者简单。

0: 难点都行啊。您的择偶标准跟我们说一下。
1: 同频。
0: 哎，这个词儿真是您一看啊，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就强。同频这个词儿一般人不用啊，同频还有呢。
1: 对，能聊到一共同语言。行，没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话我都不说，那是那个苍白无力。
0: 还有吗？
1: 对，三观一致，双向奔赴。
0: 哎呀，
1: 共抱团取暖，双向奔赴。
0: 抱团取暖，
1: 双向奔赴。
0: 年龄有要求吗？
1: 直到天涯，直到天长地久。那个年龄不要太大，跟我上下三岁吧。
0: 上下三岁。
1: 对，大三岁、小三岁都可以。
0: 大三岁、小三岁合理啊。那个退休金有要求吗？
1: 小五岁也行。我不找那种太找脱贫的那样男的，我不找，就特别 low 那样的。
0: 那比岁数比你小，你人家比挣的比你少，不行吗？
1: 你说他人素质好也行吗？素质好。
0: 是素质好是肯定的。你跟您同频，素质就必须得好。
1: 行，对，素质好能给我搭。
0: 我是说，你看你小五岁也找，那小五岁人退休金2000，您干不？
1: 两千太少了，2000那啥人呢？2000那他多没有那啥呀？没有阅历啊，多没有能力，多哎呀，我不好不说了。他都开2000块钱，你说他哪方面能行啊？
0: 那您说的有点绝对了。那人有的是开2000多的，人家素质也很高。
1: 不太吧，不太可能吧。
0: 你看，您都说，那您还要得找年龄比你小五岁的，完事还得挣的还得比你多。
1: 这个不是绝对的，就遇到了也可以。他愿意找我，我愿意找他也行。这个不是牵强附会，不是必须的。
0: 您说啥不是必须的？
1: 年龄不是必须的。
0: 那76的行不行？素质高的？
1: 76不行，坚决不行。
0: 那您看，您说年龄不是绝对的，完事素质高的年龄还得小，那不就是您说的吗？
1: 那他比我大三岁行啊，那不能比
0: 大三岁，71岁以下，然后挣的还得比您多，退休金71，咱就算70。
1: 不，挣的不用比我多，5000左右就行。
0: 5000左右。
1: 嗯。
0: 哦。
1: 我还得
0: 那咱就写详细点，就同频共同语言，然后上下三岁，你是上三岁下五岁呀、啊。那就是
1: 五岁，因为人家还挺
0: 63到71之间。
1: 下五岁就是婚配最好，我俩属相好，碰到就碰，碰不到就不碰。
0: 下五岁属相好，那上五岁就不行。你这啥？那咱就63到71岁，对吧？
1: 对。
0: 工退休金5000左右还是5000以上啊？
1: 5000以上。不到5000也行了，
0: 那就5000左右。
1: 6500，累死我了。
0: 那咱就别太绝对，咱就退休金5000左右。
1: 对，
0: 您6500，他5000左右，也别给人压力，是吧？
1: 有房子，我得找有房子，因为我房子现在没买呢，不固定，我得有房子，没房子行。
0: 同频共同语言，63到71岁之间，退休金5000左右。有房，三观一致，抱团取暖。
1: 我不找什么宽城区的，什么八里铺的，什么铁北的，那边我不去。
0: 啊，这么详细呢？那也没问题，这是您个人的择偶标准。
1: 好。
0: 我刚才没太听明白，说哪块都不找。
1: 看你的能力了，什么铁北？
0: 你别看我能力，你又不给我钱，你看我啥能力？
1: 我看你能力了，就是沟通能力。
0: 我沟通能力还行，反正同频共同语言。咱这样，咱最后再捋一遍啊。那个哪个地区都不找，我没太听明白。什么宽城啊、二道啊，什么玩意儿不找？咋？你对那这人有排斥啊？
1: 不说这个了，你这眼睛看的，这人看的啥？
0: 你不是，咱现在咱俩交流，就我们所有听众嘉宾都能听到。咱是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咱俩你说在唠半天唠啥呢？
1: 那我说话有点那啥了，随便吧哈。
0: 没事，挺好，坚持自己最好。你关键你那你就外市的行不行啊？
1: 外市的往南去，不往北去。
0: 就是往南方去啊？
1: 不往黑龙江去，

0: 他往辽宁往南京都行，我就不去黑龙江。
1: 你这怎么地域分的这么细呢？是有啥情况啊？
0: 那边冷，那边黑龙江。
1: 啊，那你就没毛病了。那你关键人家别的找吧，说这城市不限有缘就行。您这个呢是城市不限，但必须都得在南方。您这个确实，您这个择偶标准还是挺严格的哈。就外市，外地往南方，往南去，啊，行，还有吗？
0: 从南往南走行，不往北走。北走那边冷，那边冷，温度低，也冷。
1: 那就这样，我给您总结一下您的这个择偶标准啊。
0: 嗯，行。
1: 同频，共同语言，年龄63到71岁之间，退休金5000左右，有房，三观一致，抱团取暖。双向奔赴，外地也行，但往南方走。
0: 你看，这条件一点都不高。
1: 啊？
0: 这条件一点都不高。
1: 您这个，您可能感觉不高，到时候您一看别人资料，您一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您这样就这么说吧，您要求的这种男士，71岁以下到63的人找不会超过55的。
0: 那样男人我更不找，那样男人多 low 啊！他要找他自己啥条件呢？找小10岁的，找小20岁的，那男人打死我都不找。
1: 不是，人家就是您说您这个条件不高，其实啊，确实也不低了。
0: 不高，认知，这跟认知有关系。有的男人有品位的男人，他能认上去。
1: 哦，听明白了，华女士，就是
0: 找
1: 你就有品位，不找你就没品位，是不是这意思？
0: 那不是灵魂伴侣，我灵魂至上啊！我是才女美女，你可以实地调查。
1: 行，华女士，咱马上就实地调查了。我现在给您发微信，您应该看到了。如果您报名成功的话，您就是780号，然后我把您需要提供的信息再发给你啊。然后
0: 好，记住了。
1: 您提供一下就可以了啊。
0: 这挺好，吉利啊。780
1: 是不是780可以哈？
0: 780
1: 好，给您发过去了，您给我发过来就可以了啊。好的，跟您说声
0: 谢谢你啊。
1: 哎，没事，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0: 那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该不该再？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老幸福了》，我是大奥啊。那首先来迎进539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大奥，晚上好。
1: 九台的那位先生是吧？
2: 我那个是699号，麻烦你再给我登一期这个，就是我的个人信息。
1: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699号来自九台的王先生的择偶信息。大家能听到王先生这个声音，很好听啊。王先生今年56岁，属鸡，身高1米80，体重145斤，目前是从事的工作没有具体说啊，但是有双宝，月收入6000多，目前在九台市工作，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听歌、打台球，身体状况良好。王先生其实老家是在哈尔滨啊，在哈尔滨有房子，孩子在北京工作吧，对吧？没有负担，
2: 对，是，
1: 少抽点烟，也少喝点酒啊。择偶要求想找一位56岁以下的女士啊，王先生56，啊，身高最好在1米58以上，最好有双宝，人品好，没负担，啊，能是那种真心实意想要成家的女士优先啊。刚刚分享的是699号王先生，他今年56岁，属鸡，工作在九台，老家在哈尔滨。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086865673。13086865673。好的，王先生还有补充吗？
2: 没有。好，
1: 嗯，
2: 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啊，跟您说声再见。
2: 再见。
1: 嗯，苦尽甘来，大哥哥说啊，年轻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善茬。王先生说社会老油条。谁愿意，这个咱们不妄加评论啊，那可能确实刚才那位女士跟大奥的交流时间不短啊，可能展现的也很多，我只能感觉那位嘉宾真的是很平不直叙，他可能不知道是在广播端，后来我告诉他了，他哎呀，人家开怀大笑。他虽然刚开始挺强势的啊，这大奥说实话，大奥自己的感觉，但是呢我感觉他可能也是这个老师退休嘛，他可能是觉得我这年龄跟他学生差不多，所以他就觉得啊，就是这种说话方式。

0: 方式，后来知道我是干嘛的，他是怎么样，人家我觉得他那个状态就很真实了啊，开怀大笑啊，而且特别幽默啊。我觉得可能表面功夫是这样的，那实际上接触时间长了，我们可能知道这位华女士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啊。咱不要第一次这个见面啊也好，是听说也好啊，咱不妄加这个确定啊，时间长了咱慢慢品啊。哎呦哎呦呦，这个495号张女士的信息，这刚才刚分享就被华女士这打进电话来了啊。我们来分享一下节目开头的张女士的这个信息，张女士节目开头就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才给她分享。495号张女士，今年75岁属兔，来自长春，身高1米62，体重120斤，是市级医院退休，有双保，退休金5800多，婚姻状况丧偶，喜欢旅游唱歌，身体状况良好啊，有轻微的糖尿病，但70多岁糖尿病轻微的真不算啥事儿，是那种非常知性的气质型美女啊，名下2套房，一套100多平，一套75平，儿子在南方发展，户口本比实际年龄大3岁啊，属于那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士，而且热爱美食，会腌制各种小咸菜啊。那张女士的择偶要求来了啊，
1: 不敢想，
0: 想找一位身体健康，年龄69岁到78岁之间的男士啊。张女士是75，就大3岁小5岁都行，身高在1米7以上，想要男士人品好实在，工资要5000以上，住房80平米以上，善良实在，懂得怜香惜玉，同样热爱美食，最好是部队的军官、大夫、公务员，退休优先考虑。还有一句话今天刚加上了，之前去了又加了又去的，不找无性婚姻啊，不符合条件勿扰。刚刚分享的是495号张女士，她今年75岁属兔，来自长春。
1: 而且
0: 那张女士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她的可以记录一下啊。1360433293 1360433 2932，再次提示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好，我们来分享今天最后一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啊，这个今天分享的资料不多啊，但是呢都挺年轻的啊，这位跟我一边大啊，550号年轻帅气的罗先生。罗先生是一位快递员，来自长春合隆，今年37岁属蛇，身高1米68，体重130斤，月收入6000多，有3险，目前在合隆工作上班生活，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罗先生的形象照，非常精神的一个小伙啊，他刚刚37岁，怎么比我年轻这么多呢？和女儿一起生活，女儿14岁了，名下有房，不抽烟，偶尔喝酒。那罗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罗先生是37啊，希望女士人品好，不抽烟，最好也是合隆的，真心实意过日子，对收入没要求，带个女孩也能接受，或者孩子不在身边最好。刚刚分享的是550号罗先生，他今年37岁属蛇，来自合隆。今天分享了4位优质会员嘉宾啊，分别是545号许先生，44岁属狗，来自吉林市，从事的是 IT 行业，和546号王先生，40岁属虎，来自长春双阳，是一位理发师，和549号马先生，81岁属鸡，来自公主岭，和550号罗先生，37岁属蛇，是从事的是快递工作，来自合隆。以上4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乐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啊。想跟以上4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3 和5399。
2: 来点电炸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炸各种新型示范，这话带你走陌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们欠债有点难，虽说好久都没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2: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啊。台风巴威将给吉林省带来第二轮强降雨，多地将迎来暴雨、大暴雨，降水集中时间公布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3号到凌晨至14号夜间，吉林省中东部有区域性降雨啊，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辽源、吉林市南部和东部、永吉、蛟河、磐石、华甸、通化中北部市区、通化县、梅河口、辉南、柳河和白山西部市区降雨，抚松临江和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降雨量为80到120毫米，部分地区可达120到18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26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70毫米。入汛以来，全省降水明显偏多啊！此轮降雨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中东部暴雨灾害风险高，务必提前防范可能造成的流域洪水、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以及低洼地段的农田自涝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危险。这个趋势相信大家也都懂了，也都看到了，可能平时不关心天气的朋友也最近也非常关心。总之啊，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啊。这个刚刚大家分享的点，一会儿我会通过这个防汛宣传再给大家分享一遍啊。总之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啊。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就是下周末了。本期节目出神李恒，复审基奇，众审失效，我是大奥，下周末不见不散。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现在播送广播剧
4: 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一集。
5: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6: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7: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4: 1950年6月，美国纠集一批所谓的联合国军，悍然出兵朝鲜。同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保家卫国。由于缺乏空中支援，敌机的空袭造成了志愿军将士巨大的牺牲。
5: 大家注意了啊，现在我们跑圆场，你们那个小队部啊别乱了，脚底下倒起来，倒起来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精气神都给我提起来。
8: 嘿，小石头，又趴在窗边看他们练功呢。啊，有机会，俺再和社长说说，让你也去练。
9: 算了，俺不是唱戏的料。
10: 相遇，相遇，你过来一下。
5: 啊，大家停一下。
10: 相遇，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11: 我志愿军某部

0: 相遇，已经很晚了，咱回家吧。
1: 又来烦恼啊！
0: 相遇，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难受啊。
1: 都成困住了。
0: 相遇，
2: 贤章，我的心很疼，我真的很难受。
0: 我知道，知道。
2: 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正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啊！敌人武装到了牙齿，而我们的战士们，如果他们有好的装备，如果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支援，就不会有如此的牺牲。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啊，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0: 相遇啊，我何尝不悲痛啊！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他们不想我们中国人站起来。
2: 难道他们还想我们继续跪着不成？难道他们还想我们过那种不是人的生活？难道他们还想继续踩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不，贤章，没有人会想着再回去过那种生活。以前那种屈辱卑贱的苦日子，现在想起来就是个噩梦。
3: 常相遇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旧社会过的那种至暗的日子。在旧社会，人民没有尊严，国家没有主权，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贫苦人民的生命贱如草芥，女性更是如此。
4: 快跑，快跑，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
5: 娘，娘，让我，让我救救你的阿母亲出吧，儿快病死了。
6: 娘，你进去吧，娘，你进去吧，娘，你进去吧。
7: 这些小华子，统统给老子滚蛋！谁敢埋头闹事儿，格杀勿论。
8: 胡辣汤，胡辣汤来一半。
9: 今天的戏可真好，
10: 是怎么中？
11: 来
12: ，
13: 大伙儿卸妆利索点啊，咱们还得赶场子啊。
14: 到了
15: 啊！
16: 板中，板中啊！那个许油菜又来了，
0: 估计啊又是来逼亲的，真是阴魂不散。哈哈哈哈
17: 哈！张班主啊，今晚的戏唱得好啊，相遇姑娘的戏是越来越精彩了。哎
0: 呦，徐老爷，您亲自来了，哎，快快快，请坐，请坐。
17: 坐就不必了，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啊，你们戏班欠我的50块大洋，也该还了吧？
0: 徐老爷，本来应该啊是今天还您的，但是前段时间老家遭了洪灾。小女心善，凑了一点钱给乡亲们建了一段河坝，所以还得请您宽限几天呢。
17: 可以，当然可以，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只是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卢专员还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0: 徐老爷，我们福薄，受不起卢专员那么大的恩惠。
17: 卢专员说了，只要你同意这门亲事，以后你们的戏班在巩县要多风光有多风光，欠我的50块大洋就算是贺礼了。
0: 小女还小。
17: 张班主，你可得考虑清楚。

0: 楚了，是做体面人还是做贱民，就在你一念之间啊。
1: 徐老爷，你用不着威胁我爹，这事儿不用考虑，想纳我为妾，除非我死了。
0: 哎，你这不识抬举。卢专员在咱们洛阳可不是你们一个小小的戏班可以得罪得起的，他要你们生就生，要你们死就死，我劝你们别不识时务。
1: 哼，你们这些当官的，外面灾民饿死那么多你们不管，日本鬼子要打来了你们也不想着怎么去抵抗，整天就想着怎么强抢民女欺负百姓。
0: 放肆！你敢妄论时局，抨击政府官员，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2: 徐老爷，小女不懂礼数，还请您莫怪莫怪啊。
0: 我倒是无所谓，要是卢专员怪罪下来你们怎么办呢？他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现在是乱世，弄死一个人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1: 就算踩死我，我也不会给卢专员做妾的。
0: 你，我告诉你，你想也得做，不想也得做，除非你死了。
1: 中，你们非要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
3: 湘玉，湘玉，你千万别冲动啊！
0: 不识抬举，不识抬举！
3: 湘玉，湘玉！
4: 正直刚烈的常湘玉拒绝给卢专员做妾，并以跳崖明志，绝不向黑恶势力妥协。好在张福仙及时赶到，才救了常湘玉一命，但他们从此再也无法在巩县讨生活了。
5: 湘玉啊，咱回家吧。
1: 我想在这里静一会儿，回家也睡不着啊。我一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士，心里就不好受。现在国家号召大家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捐飞机大炮，我们也表示一下心意吧。
5: 中，那咱们就捐他一年的收入，咋样？
1: 不，这不够。县长，这远远不够啊。
5: 那你的想法是？
1: 我想捐飞机。
5: 啥呀？捐飞机？
1: 对，现在我们志愿军最缺的就是飞机。
5: 捐飞机？湘玉啊，你的想法是好嘞，可这大大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啊。
1: 哎呀，你别走来走去的嘛，这天又不热，你扇啥扇子呀？
5: 我冷静冷静。
1: 县长，这事儿啊你一定要支持我。
5: 湘玉啊，你为啥非要捐飞机呢？
1: 其实捐飞机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是想……
5: 你的意思是……哦，我明白了。中，湘玉啊，我支持你，咱们一起加油，捐肥吉。
6: 小石头，小石头，
7: 王哥。小石头不在，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6: 陈生啊，红缨枪的枪穗有点松了，俺找他给缠一下。
7: 啊，我来吧。
6: 啊，哎，缠紧点啊。
7: 哎，
6: 哎，陈生，
7: 啊，
6: 你听说了没有？常社长想带着剧社去巡回义演，筹集经费给志愿军捐飞机。
7: 听说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6: 嘿，你傻呀？一架飞机要15亿呢，俺们就是演残废了也凑不齐呀。哎，副社长来了，俺找他说说去。副社长。
8: 哎呦，老高啊，啥事儿？
6: 副社长，听说社长准备捐飞机给志愿军？
8: 对呀，已经向西北局打了报告了。
6: 哎呀，

0: 糊涂啊，捐飞机不是俺们一个戏班子可以做到的。副社长，你得劝劝常社长，他别胡来呀。
1: 胡来
0: 啊，这不是胡来吗？
1: 哎呀，王老高呀，这些年那些看似胡来的事情，常香玉有做不成的吗？
0: 这，哎，
2: 胡来正是常香玉的性格。陈宪章回忆起常香玉改良豫剧的事，当时豫剧流派繁多，泾渭分明，且思想保守，谁要是跨界可是会触犯众怒的。但常香玉偏偏不是守规矩唱戏的人，他就喜欢胡来。
3: 结果一下，结果一下，哎，谢谢谢谢，结果一下。这降服调还真是活泼欢快，
4: 嗯，而且唱腔华丽，古朴典雅。
3: 对，我们玉溪调走的是下五音，比较沉闷。
5: 哎，你不就是那个常？
6: 哎，你咋跑到这里来了？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可就……
3: 我就是来看看，取取经。
7: 哎，那个不是唱玉溪调的唱小女吗？他咋来看相夫雕啊？
5: 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6: 小雨，快走！
5: 站住！别跑！站住！
6: 快快快！你躲墙角边上，我把他们引开。
3: 谢谢啊！
5: 哎，他往那边跑了，快追呀！
8: 那儿那儿！
5: 哎，对对对对，追！
3: 谢谢你帮了我。要是被他们抓住就麻烦了。
4: 耶、yeah, 太客气了，我经常去看你的戏。
3: 真嘞？
4: 真嘞。只是你为啥想学降服调啊？
3: 我不但想学降服调，我还要学豫东调、沙河调。
4: 耶、yeah, 那是为啥呀？这可不合你们这行的规矩啊。
3: 我就不是一个规矩唱戏的人。哎，对了，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4: 我呀，我叫陈宪章。
3: 今天还有豫东调的戏，我得过去看看了。再见了，陈宪章。
4: 啊，再见啊，再见。
9: 手，注意你的手势，怎么放的？又忘了？
3: 哎呀，
9: 眼神，你的眼睛没神，观众没法看，戏还没唱，人都要走光了。
3: 哎呀，你
9: 疼吧？
3: 疼。
9: 疼就对了，戏是苦虫，不打不成。继续。
3: 啊。
4: 香玉，你在这儿待着，别出来，我去应付他们啊！
9: 哎呦，刘老板、王老板啊，你们怎么都来了？
10: 张富贤，你现在是了不起了啊！我们一起调，你们父亲看不上了，自己老祖宗的东西还没学透呢，你们却学上了相夫调、豫东调了，你们这是欺师灭祖啊！你
11: 对。你们这样乱来，把我们玉溪调搞得不伦不类了。你知道他们那些相夫调和豫东调的班子都怎么说我们吗？
9: 怎么说呀？
11: 臭不要脸！
10: 张富贤，你个闭嘴！你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你们
3: 骂谁呢？
4: 哎，香玉，
10: 就是骂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要是你们再不守规矩，以后这一行你就别干了。
11: 别和他们啰嗦那么多，直接把他们的戏班子招牌给我砸了啊！
12: 别砸了，砸了，砸了！
9: 我看谁敢！你们要是讲道理，我就跟你们讲道理；你们要是敢乱来，那我也不客气，来一个我打一个。
10: 你这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
3: 各位前辈，

0: 以听我说句话吗？
1: 我们玉溪调、玉东调、祥符调、沙河调各有特色，但是也各有短板。如果取长补短，互相融合，那我们的唱腔会更有特色呀。我们不应该守着老祖宗的规矩一成不变，自己把自己给框死了。只有创新才有出路呀。
2: 各位同行，我尊重你们的想法，但我也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个尝试的机会。如果融合的不好，我们就唱回原来的；如果唱得好，对我们这一行也是个福音，不是？
3: 嘿，你们就胡来吧，看你们以后还怎么死。走，
4: 走，刘三，咱胡来，就是。
5: 长湘玉对豫剧的改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但越是这样，就越坚定了他的决心。除了豫剧各流派唱腔，长湘玉还吸收了曲剧、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多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长派唱腔。经过不断尝试，梆子戏《四周城》在开封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6: 长湘玉，你真了不起啊。
2: 当时啊，谁都觉得社长是在胡来，是欺师灭祖，他承受了无比巨大的压力。但是没有他的执着和坚持，就没有我们剧社的今天啊。
7: 我也相信社长一定可以带领我们完成捐飞机的任务。
2: 一起加油吧，我再去跟其他人说说。
8: 加油能解决问题吗？这事儿太难了。
9: 哎，王哥啊，啥事儿太难了？
8: 嘿，小石头，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9: 街上有志愿军的征兵点，我去看了看。
8: 嗨，这有啥好看的呀？
10: 小石头，你不会是想参军吧？
11: 捐飞机，这可是了不起的事啊。哎，这个长湘玉是不是那个敢于反抗豪强、吞金跳崖的长湘玉？
6: 是的，首长。
11: 这种爱国行为我们必须支持。你去告诉长湘玉，我们西北局全力支持他巡回义演。另外，让西北文化部抽调几个精兵强将到湘玉剧社去协助他们。
6: 是。
1: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西北局已经同意了我们这次的巡回义演活动。这次演出就是为了捐飞机，大家必须齐心合力。愿意一起去的请举手。
7: 我愿意。
8: 嘿，春生，你蹦啥头呀？没有一个人举手，就你举手。
7: 我
1: 好了，你把手放下吧。除了我、副社长和春生，其他人都没有举手。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今天都说一说，说说大家的真实想法。王老哥，你先说。
8: 俺先说。俺啊快40了，刚结婚不久，两边的长辈都盼着抱娃呢，这巡演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俺怕到时候俺回来了，老婆跟着跑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湘玉剧社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二集。
2: 好，下一个。
3: 昌社长，俺也有顾虑。俺听说捐架飞机老贵了，那咱靠这一场场的演出筹经费，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4: 对，宣言呛度太大了，长时间这样下去，谁受得了啊？
5: 都是啊，
6: 大家说的都很好。靠咱们演出来捐一架飞机，谈何容易啊！我曾经也和大家伙一样有顾虑，但是现在，我举双手支持。
4: 为啥呀？
6: 因为好日子我们还没有过够。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别说安居乐业了，我都不知道哪一天会被人乱枪打死在街上。人命如草芥一般呐。
7: 比起宪章，我在旧社会的地位就更低了。在旧社会，我们这些唱戏的就是下九流，是最低贱的，谁都可以踩上几脚，谁都可以侮辱我们。但为了活着，就算是天大的屈辱，我们也得忍着。
8: 是啊，我当时就是一个人在流浪，父母兄妹都饿死，要不是常社长把我带进戏班，现在我早就是一堆白骨了。
9: 我比你们更惨，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土豪猎身活活打死，母亲跳河，妹妹被那些畜生凌辱后跳崖了。我和万恶的旧社会有不共戴天之仇。
10: 俺从小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了，丈夫还是个傻子，俺在婆家做牛做马也换不来一口热乎饭吃，同样都是人，俺的命才就那么苦呀。
7: 好了好了，同志们，以前那种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你们还想过吗？
11: 不想，不想。
7: 现在美国佬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你们答应吗？
11: 不答应。
12: 不答应。
7: 不答应，我们就得和他们战斗。要是我们也有战斗机，战士们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所以捐飞机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6: 对，捐飞机保家卫国。

0: 一场忆苦思甜的交心会成了剧社全体演职员巡回一演的誓师大会，大家统一了思想，一切为了捐飞机成为大家心中的信念。
1: 县长，
2: 嗯，
1: 这次巡演的剧目你看选哪几出比较好啊？
2: 啊，我觉得我们
1: 请进。
3: 社长，副社长，
1: 春生，小石头，
4: 小石头，
1: 你们有啥事吗？
3: 社长，小石头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他明天就要去朝鲜战场了。
1: 啥？小石头，这是真的吗？
4: 是了，俺是来向你们告别了。
5: 小石头，你咋就突然报名参加志愿军了？
4: 俺要保家卫国。
1: 可你还是个孩子。
4: 社长，俺已经17岁了。
1: 17了？
4: 啊，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在1947年的冬天，那个时候你在灾民队伍里排队等着我们施粥，这一转眼你都17了。小石头，我知道你想学戏，但我只是让你在剧社做杂工，你不会怪我吧？
4: 不会。

0: 俺知道俺没有天赋，您能把俺留在剧社打杂，俺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1: 嗯，小石头，好样的。
0: 社长，副社长，你们可以巡演捐飞机，俺也可以在朝鲜战场上杀敌人。社长，俺能叫您一声姐吗？
2: 可以。
0: 哎，姐。
2: 哎，
0: 姐，俺可以向您要一件东西吗？
2: 你说。
0: 可以把枪缨送给俺吗？
2: 好啊，姐这就拿给你。
0: 谢谢姐。
2: 小石头，这个枪缨送给你，答应姐一定要活着回来，好吗？
0: 哎，放心吧姐，算命先生说俺有100岁了命，阎王爷还不能收了俺。姐，等战争胜利了，俺都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2: 中。
0: 我走了，你们保重啊，再见。
2: 小石头，活着回来，姐教你唱戏。

0: 喂，喂，哎，对对对，我们是相遇剧社，啊，是的，是的，我们剧社啊，即将展开巡回义演，筹集资金，给志愿军捐飞机，啊，谢谢谢谢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啊啊，好好好好。
1: 县长，我回来了。
0: 哎，郑玉。自从我们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都是打来为咱们加油打气的。哎呀，现在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巡演的经费问题。
1: 是啊，虽然是义演，但剧社的演职员还都得生活呀，工资还是得照常发。县长，我有个想法要跟你商量一下。
0: 哎，湘玉，你啥都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俺同意。
1: 你知道我要说啥？
0: 你是想把我们的积蓄都拿出来用于这次巡演是吗？
1: 对，还有啊，把金银首饰全都卖了。
0: 那也不够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把咱们拉道具的卡车也给卖了。
1: 县长，你真是想到我心里去了。
0: 湘玉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咱们的孩子，三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次巡演我估计啊，最快也得一年的时间吧。
1: 是啊，孩子们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该怎么办呀？
0: 要不我们就
1: 不行，这次巡演就像是打仗，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们。再说了，我们要是带孩子们一起去，那剧社其他人呢？谁也舍不得自己的家人啊。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全托吧，把孩子们交给幼儿园的老师照顾怎么样？
0: 哎呀，也只能这样了。
1: 县长，又要你陪我受累了。
0: 爷，你这是说啥话来？一切不是为了捐飞机吗？
1: 对，一切为了捐飞机。
2: 为了筹集巡演的经费，常香玉拿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卖掉了首饰和卡车。就当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又出了个状况。
1: 差不多了，
3: 好好好，对，放那儿就行了。
1: 春生，等会儿孵化道上车以后

0: 你再仔细检查一遍，千万不要遗漏什么东西了啊。
1: 哎，知道了。
0: 巡演的演职员都到齐了吗？
2: 哎，社长，王老高还没到。
0: 怎么回事？说好了在剧社集合，9点出发去火车站的，这都几点了？
3: 社长，听说昨晚他就和媳妇儿回娘家去了。
0: 啥？王老高媳妇儿家我去过，离咱们剧社不远。大家先原地休息，我去一趟。
4: 哎，好，湘玉，我和你一起去。
0: 啊，不用了。
5: 还跑？还没跑到哪儿去？哎呀，哎呀，哎，别动！来哪？别动！往啥地方去？
0: 哥，还抓鸡呢。
5: 社长啊，你咋来了？
0: 你别俺的了，你就告诉我，你是咋想的？
5: 哎呀，社长，俺就实话和您说吧，这次巡演，俺就不想去了。你想开除俺就开除俺吧。
0: 为啥？
5: 哎呀，社长，俺快40了，俺还想抱娃呢。
0: 俺也想陪孩子呀。
5: 哎，那就不要去巡演了吗？随便捐点物资给志愿军就得了。
0: 俺要捐飞机，不是因为想出风头，而是咱们志愿军需要战斗机。那些战士也都是有爹妈、有妻子儿女的呀。可是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连命都不要了。我们去巡演又算得了啥呀？
5: 可是，
6: 老康，家里来人了。
5: 啊！
6: 咦！哎呀，常社长来了。哎，
0: 嫂子。
6: 哎，常社长，快坐，快坐啊！
0: 我不坐了，他们还等着俺呢。老高。
5: 啊，
0: 你如果真的不愿意去，我也不强迫你，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6: 哎，等等，常社长，其实你们说的话俺都听见了。呀，王老哥，
5: 啊，
6: 你做事儿能不能像个爷们儿啊？
5: 我
6: 在家里弄啥来？
5: 哎呀，媳妇儿，俺不是舍不得你吗？
6: 先看你那点出息，那些志愿军战士就舍得自己的媳妇了？
5: 这
6: 王老高呀，王老高，俺一个妇道人家都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你一个大男人竟然临阵脱逃，你让我说你啥好了？
5: 哎呀，
6: 孬种！
5: 媳妇儿，俺也不是。哎呀，没觉悟，俺是……
6: 哎，行了，老公，你啥都不用说了，你就放心吧，啊！不管你去多长时间，俺张小翠都会等你回来。俺希望俺的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5: 媳妇儿，
6: 啊，
5: 冲！俺去，
6: 冲！
5: 社长，俺跟你们一起去巡演，不凑齐买飞机的钱，俺绝不回家。
6: 走。
0: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即将出发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家在车上要休息好，到了开封多给我打起精神来。
7: 好，
8: 湘玉，吃个苹果吧。
0: 啊，
8: 刚才想啥呢？
0: 县长，你知道吗？其实这次巡演我也是在赌啊。
8: 赌？赌啥呀？
0: 也许在巡演中能找到答案吧。
9: 湘玉剧社巡回义演正式拉开帷幕，第一站是河南开封。河南日报发表了常湘玉的文章《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文章虽只有千字，但字字重如九鼎。

0: 一时间更多人了解到长相玉捐飞机的事情。
1: 哎呦，常社长，欢迎欢迎啊，我是这个剧场的经理，我姓丁。
2: 啊，丁经理啊，你好，这次麻烦你们了。
1: 哎呦，常社长，您看您说什么呢？你们的爱国热情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这样，需要什么帮忙的，您尽管说。
2: 哎，好，一定，哎，一定。
3: 香玉，该走走戏了。
2: 哎，我就来。
3: 哎呀，听说今晚的戏票都被抢光了，观众这么热情。可是万一看完演出以后，
2: 先生别紧张，相信自己，咱们这出花木兰一定火。
3: 嗯，希望如此吧。
4: 有十多女英雄。

0: 在开封的首场演出盛况空前，演出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观众却特别踊跃，座无虚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之璞等领导到场观看，并奖励500万元。但最激动的还是陈宪章。看着观众对豫剧《花木兰》的喜爱，陈宪章知道戏成了，此刻的他如释重负，眼眶湿润了。
1: 宪章，戏成了，观众很喜欢。
2: 是啊，戏成了。湘玉啊，要是没有你，这戏成不了啊。
3: 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1: 宪章，喝杯茶吧。
3: 湘玉，我不行，我改编不好，我怕我完成不了这次任务啊。
1: 宪章，在我的心里，你是最优秀的剧作家，你一定可以改编好的。
3: 哎呀，京剧《木兰从军》太有名了，那可是梅兰芳梅老板的戏啊。再说京剧和豫剧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改编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问题，就算顺利改编下来，我哎呀，湘玉，我这心里真是没底呀。哎呀，
1: 宪章，但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改编《木兰从军》既快，而且又有群众基础。
3: 哎呀，可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1: 我看看啊，你看我这样唱中不中？
4: 刘大哥讲啊话，李太偏，谁说女子像
3: 惊
4: 仙？
3: 还是缺少花木兰的气势。
4: 刘大哥讲啊话，李太偏，
3: 有了，
4: 谁
3: 有了有了，
4: 女子
3: 我知道要怎么写了，
4: 像惊仙。
3: 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记下来。

0: 给，你按这个唱。
1: 刘大哥讲那话理太偏，谁说你自相情浅，
0: 就是这种感觉。我记下来，我记下来。
2: 就这样，陈宪章改编一段，常香玉就试唱一段。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4天时间，一个完整的剧本《花木兰》定稿了。
0: 香玉，谢谢你。

0: 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花木兰呐。
1: 县长，咱们夫妻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吗？我相信你。
0: 相遇。
2: 好歪好歪，要给最近卷飞机的唐湘玉今晚在武汉登台演出，一票难求。好歪好歪。
3: 哎，同志同志，给我买两张唐湘玉的戏票啊。
4: 两万元一张票，两张四万了。
3: 哎，给你。
4: 哎，你给多了，这是六万。
3: 哎，不多不多，就是六万。
5: 哎，同志，我要四张票。哎，那是20万。哎，
4: 不用这么多，8万就够了。
5: 那你就收下吧，这次我没点心意了。
3: 哎，同志，还有票吗？我要3张啊。
4: 对不起，同志，戏票已经卖光了，你下次再来吧啊。
5: 哎呀，没有座票，我们站着看也可以啊。哎，求求你了，我们站着看吧。啊，
6: 站着看。
7: 包着的是我的嫁妆钱，麻烦您帮我捐给湘玉剧社吧。

0: 雷锅，
1: 咖啡热炒包咖雷锅，咖啡热炒。
2: 王老公，哎，东西收拾好了以后再检查一遍啊。
3: 好，知道了，放心。
2: 哎，常社长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4: 卸完妆就没有见到他了。
2: 哦，好，你忙吧。
4: 哎，好嘞。
5: 副社长，
2: 哎，哟，
6: 副社长，
2: 这是咋了？
6: 给你
2: 这么多钱啊？哪来的？
6: 刚才一个老大爷硬塞到我手里的，他说这是他的棺材本，捐给我们凑着去买飞机。
2: 这个大爷真是了不起啊！行了，我会处理的，你先忙去吧。
6: 哎。
7: 相遇。
8: 宪章。
7: 相遇，你咋哭了？出啥事了？
8: 刚才小孩子们打了一个电话到幼儿园，老师说小宝病了，发了两天高烧了。
7: 哎呀，还是被你知道了。
8: 啥？你早就知道了？
7: 我是不想让你分心，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8: 宪章，你说小宝不会出啥事儿吧？
7: 哎，不会的，不会的。医生说了，只是普通发烧，只是烧得比较厉害。
8: 宪章，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孩子们还那么小，我就不应该把他们留在西安。我对不起孩子们，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这个当妈的却不在他们身边，我什么都做不了。
7: 不，小玉，你没错，你在做一件最正确的事。相遇啊，等孩子们长大了以后，他们会理解我们的。结婚这么多年，从没见你哭过。哎呀，我的心都要碎了。相信我，小宝不会有事的。
8: 宪章，
7: 孩子们的照片我都带出来了，你要是想孩子们的话就看看，给。
8: 谢谢你，宪章。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7: 为啥？哎呀，我也常常在问自己，为啥？也许就因为你这股子劲儿吧。
8: 这股子劲儿？
7: 为了艺术。为了真理，

0: 为了家国百姓的这股劲儿。哎，对了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石头来信了。
1: 真的？
0: 你看，
1: 快给我看看。哎呀，小石头当上副排长了。
0: 可不是嘛。
1: 哎呀，走走走，我们让大伙儿也一起听听。
0: 行，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二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嘛，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哎，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她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0: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1: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猫，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0: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1: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2: 5 4 3 2 1，点火。
3: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4: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5: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了。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3: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4: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 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6: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7: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6: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二一，
6: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7: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6: 那些年的歌。
10: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了珍藏的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是不是听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戴着眼镜、留着长发、很酷的歌星，他和陈洁仪唱了一首歌，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当时红遍了大江南北，他就是郭峰。今天我们来回味他的这些歌，来听《心会跟爱一起走》，甘心情愿。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国风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音乐世家，从小受父亲影响开始学习音乐，三岁学习钢琴，十三岁考进了四川艺术学校的钢琴系，十四岁发表了第一首创作歌，十八岁毕业留校继续任教，同年成为了中国音乐家学会当中最年轻的会员。1985年，他调入到了东方歌舞团，任专业制作。来听移情别恋，永远。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享受回忆的醇厚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震惊的歌说20年了，这首歌好熟悉啊。心会跟爱一起走，我真的是忘不了结婚那天晚上在饭店就是放的这首歌。亲爱的，我爱你。20年了，一路走来有苦有甜，到现在我们有了儿女，谢谢你给我的所有的爱。

0: 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出神李恒，复审七夕，终审十小，感谢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

0: 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只云罗护体，鼠道鱼粮防身，美鹿见食等成群，不义之人可恨。人活着呀，就得讲点良心。您看咱们说的这位大将萧恩，就是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当初武成王黄飞虎跨骑五色神牛救过自己和老母，那么现在黄飞虎落了难了，理应当出手相救啊。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黄飞虎以前呢积德行善，现在也得了好报了，不续春风是难得秋雨嘛。单说两个人在这保障当中见面，黄飞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哎呀，萧将军呐、啊，快快请起，来人呐，一旁设座。萧恩哪有心思坐那儿聊天啊，心里头都着了火了。王家千岁呀、啊，我可不敢久留啊，我是偷着来的，我知道王爷您现在正在落难，这都是被别人害的呀，无奈我官小职微，帮不了您什么大忙。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您呢，您得赶紧快走啊，在这儿要待下去你们一个都活不了。那老张凤命令我三更天过后带着3000弓弩手包围你的营盘，一顿火箭就把你们都给射死，不射死也得烧死啊。这个事儿交给我负责，按照要求呢，这事儿告诉谁也不能告诉您。哎，把您烧死之后啊，您自己也就明白了。哎，不过明白也没有用了，我念您的旧情啊，不敢不来打招呼。王爷呀，旁的就别说了，您快走吧，这儿待不了了。哎呀，这黄飞虎是如梦方苏啊。多谢萧将军。王爷，您怎么还跟我说客气话啊？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在您的帐下听事啊，一开始给您当马夫，您是拎着我的耳朵一步一步把我提拔起来呀。后来我有了困难了，哎，被困在燕山，您又跨骑五色神牛打救我跟我母亲的性命。像这种大恩大德啊，我没齿难忘啊。还是那句话，老科咱就别

齐了，赶紧跑吧。黄飞虎摇了摇头啊，萧将军，你的心是好的，这个情我也领了，怎奈我没地方跑啊，这临潼关我过不去，处处都是险地呀。萧恩一听也是这么回事，王爷呀，救人救个活，送人就送到家，这么办，我接茬啊还得帮您，您赶紧整顿人马，偷偷的运动到城门，我呢先进到城里头，借着点兵的机会开关落锁，放你们出城。哎呦，那可太好了，可是老张凤要是追问下来你该怎么办呢？嗨嗨，您放心吧，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哎呀，那就多谢萧将军了，天无绝人之路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是多堵墙。你看人家武成王交的朋友，哎，关键时候能拉他一把。黄飞虎感激的热泪盈眶啊。二人定好了，萧恩回去就点兵去了。哎，告诉集合，哎，全队都 起来集合。书中代言，这帮弓箭手啊就在城门外头不远这地方啊等着呢。好容易盼着萧恩回来了，哎，大伙儿就不明白下一步怎么安排。萧恩告诉他们，咱们现在呀再回到城里头去，哎，打开城门呢，因为我发现你们带的灵黄焰硝不够，像这点量怎么能烧死黄飞虎呢，啊，连拉了骨都烧不死，所以呢咱们都回去把这硫磺焰硝再多加一些，哎，明白吗？大伙儿一听，哎呀，这位主将怎么这么啰嗦呀，那行吧，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服从命令是天职啊，哎，得嘞，哎，先进城吧。这萧恩带着大伙儿叫开了城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又进来了。而后呢，萧恩把自己的几个亲信，哎，铁哥们儿叫到一块儿，就跟他们说，今天晚上我有点举动，大哥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哎，就是我要报恩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得这么办。萧恩把自己的想法就说了一遍。哎呀，这哥几个都为难了，要是这么办的话，将来咱们可就不好办了。嗨嗨，各位，天地那么大呢，哪儿不能容身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啊！啊，你放心，我给大伙儿啊找一个好的归宿。那行了，大哥，就跟着你干吧。说实话，我们呢早就瞧不上纣王了，这老家伙大狗熊成精一般呢，一点道理都不懂，咱们跟他混呢，说不定就得混砸了，哪天一翻脸把咱们也给刨落了，哎，要不然就八成大光腚扔到那菜盆里头喂毒蛇，那玩意儿好烧吗？那玩意儿，哎，造反喽。这帮人呢记忆已定，三更天偷偷的把城门可就打开了。黄飞虎早就按照计划把人马运到了城门边上，一看这城门开了，而且有萧恩呢低声说话，王爷快进城，哎，穿城而过。黄飞虎高兴了，一晃掌中枪，弟兄们赶紧入城。哇，这人马呀可就进了临潼关了，这边城门开了，对面那城门呢也开了，黄飞虎这一伙人进了这个城门出了那个城门，他是穿城而过，这个迅速劲儿啊您就别提了。等他这2000多人刚过去，那大帅张凤就得着信儿了，老头子就感觉不对劲儿，黑灯瞎火的，这大街上怎么乱乱糟糟的，嗯，起来，我要查看一番。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由得里头溜达出来了，迎面正碰上一人，

我说你不是肖恩吗？啊，正是末将。不对呀，这已经三更天了，我派你出城把黄飞虎给包围起来，拿箭射他，拿火烧他，你干得怎么样了？哎，大帅呀，我干得非常的好了。一边说着话，这肖恩呢一边就往前凑合，三凑两凑就凑到了老将张凤的近前。哎，你往我跟前凑合什么劲儿？有话就说呗。哎，大帅呀，我跟您好好的说说啊。啊，好家伙，这宝剑往前一递，由得张凤这肋下就给捅进去了，咔嚓一声穿了个透膛啊。张凤惨叫一声，摔于马下，到死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他就是用人不当，那肖恩的底细你没摸清楚，哎，就乱用人，那还不倒霉吗？等把大帅给宰了，肖恩呢也喊上了，说弟兄们，我造反了，有乐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乐意跟我走的就遣散了吧。哇，这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那么肖恩呢带着自己几个铁哥们儿，哎，由打这临潼关里头也就跑出来了。本来呀他想跟着黄飞虎一块儿投奔西岐，可是哥几个凑到一块儿一商量，干脆咱们呢单干吧，哎，别打工了，咱们创业，老跟着别人屁股后头干呢受拘束。这几位呀落荒而走，想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了。那么具体这些人到了哪儿，哎，又有一些什么作为，到了后文书下部封神演义有一段热闹的节目，叫做群仙聚会大破石绝阵。那时候啊肖恩还要出山，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单说武成王黄飞虎带着这2000多人啊离开临潼关，一路就往前跑。再往前走可就是潼关了，这潼关地理位置那是更重要了。有人常说金斗潼关是雁过拔毛，一面是大山，一面是黄河呀，就在嗓子眼儿这儿修了一座关隘，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块的主将呢叫做神戟将陈同，那也是一员虎将啊。不仅这陈同有能耐，就连他手下的人也都不含糊，率领着10000精兵在潼关把守。这些情况啊武成王黄飞虎都比较明白，他一琢磨这潼关不太好过了，因为守将陈同啊过去跟自己有恩怨。本来这陈同也是在这个黄飞虎手下呀当一员偏将，由于这小子手脚不干净，经常是贪污受贿，所以有一回呢黄飞虎就把他给查办了，打入了监牢啊，差一点要了他的脑袋。后来这小子花了大钱了，在外头运动，把费仲游魂给搬出来了。这俩大奸臣见钱眼开呀，这才找到纣王天子说情。那纣王一说话以大压小了，黄飞虎就不能不听了，这才把这个陈同给放出来。陈同不敢在京城待着了，哎，又花了点钱给这个费仲游魂，又买了一个潼关大帅到这儿走马上任来了。这是前仇啊，现如今仇人要见面了，那还不得分外的眼红啊。所以黄飞虎挺发愁，哎呀，怎么撞他手里头了呢？正这时候探马来报，报报王家得知到在了潼关，安营扎寨。黄飞虎吩咐一声，营盘就扎好了，知道多半是过不去呀，所以先休整休整，这是至关重要的。武成王呢跨骑五色神牛

来在潼关前要叫官。其实啊，不用叫，陈同早就听说了，咬牙切齿啊，黄飞虎啊，嘿嘿，黄飞虎，你也有今天呢、啊。过去你是怎样对待于我，今天我得加倍的奉还呢。陈同撸胳膊挽袖子，在这儿啊就等着。军兵一报说黄飞虎来了，他呢吩咐一声，点5000生力军关前列队，把能打的惯战的全领出来了。两军阵前这一见面，他一看，哎呀，果然是武成王啊。这陈同眼睛都红了，想起了新仇旧恨。黄飞虎啊，你我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倒在潼关前，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也没什么可讲的了，哎，就剩一个字，就是打了。黄飞虎对自己胯下牛掌中枪还是挺自负的，说小小的陈同，你焉是本王的对手啊，如果识时务，速速开棺落锁，让我们穿城而过，如若不然，让你枪下做鬼。这陈同一晃掌中话赶方天戟，一阵的冷笑，黄飞虎啊，嘿，谁在谁的面前做鬼还不一定呢，甭说呢，废话，咱们呢当场动手。他一催胯下马，晃动方天戟，可就冲过来了。黄飞虎也不敢怠慢，哎，催神牛摇大枪，是招架接环呢。二骑相交，双兵共举，是一场恶战，打得还挺精彩。何以见得呢？哎，有赞为证，说是四下烟云惨惨，八方杀气腾腾，长枪闪得亮如银，画戟翻铜摇动，枪挑前心两肋，几次眼角没从，咬牙切齿，面皮红，地府天官震动。两个人来来往往就打了4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但是明眼人已经能看出来了，这个陈同啊，比黄飞虎的功夫差着一大截。如果说再战那么几个回合，这陈同啊就得被黄飞虎一枪挑于马下。陈同心里头也明白，一琢磨，有力使力，无力使智，逢强智取，遇弱得活擒呢、啊、干脆用我的宝贝吧。这小子虚晃一枪，往下一拨马、假装就败走了。黄飞虎呢催动五色神牛在后紧追，可上了当了。陈同这小子把方天戟交到单手，一伸手白把囊里头掏出一件东西来，这玩意儿叫做火龙镖，表面上看是一把小刀子，哎，往后头这么一甩，一掐诀，一念咒，它可就变了，变成小小的一条火龙啊，能够钻透人的心脏。事隔三日，须当刮目相看。你看当年陈同在这个朝歌城跟着黄飞虎干的时候，还没有这能耐呢，可是到了潼关之后，他呀就花钱呢学能耐，得深造啊。遇上一位艺人，哎，传给他这个法宝，黄飞虎哪知道，所以吃了大亏了。就听着啊唰啦一声啊，由打陈同的掌中就飞出来一物，光闪闪亮晶晶，霞光万道，烟雾腾腾啊。黄飞虎就是一惊啊，瞪眼睛一瞧，哟呵，这什么玩意儿啊？是一条蛇，不对，比蛇呀多俩犄角，哎，长着一身金鳞呢，还吐着火呢。坏了，火龙来了。这火龙镖多厉害呀，就在黄飞虎肋巴底下这儿就钻进去了啊，穿膛而过。那黄飞虎受得了吗？
惨叫一声，扑通通摔落在神牛以下呀。好可怜哦，万丈神光从此灭，将军撞下战驹来。陈同一看得了手了，可把他乐坏了，赶紧掐诀念咒，唰，火龙镖又收回去了，哎，重新装在兜囊以内。他一学马想过来呀，抢这个黄飞虎的尸体，可是黄飞虎手下不是没人呢，好几员大将呢。黄明周济一看可了不得了，哥哥兄弟赶紧过去吧，两个人两匹马两柄斧子就冲过来了，就拦住了陈同。陈同一看那就拼吧，晃动方天戟跟黄明周济就站在了一处。这么一来呢，就腾出功夫来了。黄飞虎跨骑的是五色神牛啊，那神牛闷的一声一低头，把主人的尸体给叼起来败归本队。那么战场上呢，黄明周济大战陈同。陈同一琢磨，我既然有宝贝何必费这劲呢，他呀一伸手啊，曾把火龙镖又拽出来了，一掐诀一念咒，杀鸡，一条飞龙又钻过来了。那黄飞虎都躲不开，黄明周济就更白给了，从黄明的前胸钻进去了，后背钻出去了，又从这周济的后背钻进去了，从前胸啊钻出来了，啊噗噗啊啊，咣当咣当，两具死尸倒于战马之下呀，好可怜，眨眼之间是三将宾天呢。那么后事如何呢？咱们下回分解。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小将红锦会妖术写法，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他把一杆门旗往那儿一戳，这旗呀、就变了，变成黑咚咚一个大门呢。那么殿下吉书明傻了吧唧的往里头就一闯进去，蒙灯转向了，被人家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后边给他官敌撂阵的是另一位殿下，名叫吉书亮，这都是文王的儿子。他一看哥哥没了，当时是痛断了肝肠啊。再一看人家小将红锦啥事没有，骑着马提着刀又溜达出来了。哎呀，吉书亮大吼一声，抡刀是直奔红锦。红锦还是那招，打了几下假装败走，哗哗哗哗绕到门旗后边去了。这吉书亮往过一追，这门旗又变

0: 等凶信报进了相府，姜子牙有点傻眼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一面旗就化成一座门呢？哎呀，如之奈何呀。旁边呢，有一员女将说了话了。谁呀？正是龙吉公主，启奏江丞相。她使用的这乃是雕虫小技呀。据我所知，这种方法叫做奇门遁。奴家我们不才呀，也会这种法术。奴家我们呢，想讨一支令箭出去会会这员小将。姜子牙一听，哎，这是好事啊，马上点头就同意了。不过龙吉公主一个人去呀，子牙还不放心。邓婵玉何在？末将在。女将邓婵玉过来了，你陪着龙吉公主一同出战吧。
1: 是。
0: 书说简短，两员女将各骑桃花战马，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小将红锦呢，耀武扬威，正讨敌骂阵呢，一看，哎呀，怎么来俩老娘们儿啊？喂呀，不好，不好啊！有道是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我还得多加谨慎呢。这红锦晃动掌中刀，问一声，两员女将，你们哪个敢来？邓婵玉一琢磨，人家龙吉公主身份地位那么高，当然是我先出马了。她呀一催桃花阵，来到了阵前，绣绒刀往掌中一横，你家姑奶奶邓婵玉前来会你。哎呀，红锦心说，这小媳妇儿啊，辈儿这么大呢，是我家祖奶奶。不对，她说呀是姑奶奶。嗨，那辈儿也不小啊。黄毛丫头，休要卖狂，是你看刀。两个人呢举刀就斗在了一处，打了没几下，这红锦呢就不想打了，假装又往回跑，兜过这门旗他没影了。邓婵玉拍马舞刀在后边追呀，追到这门旗旁边，定睛一看，哎呦，果不其然，这门旗呀变成一个黑咚咚的门洞。邓婵玉心说，前边两位殿下已经把命给丢了，就因为胡了巴涂的进了这门洞了。哎，我呀还不能进去，这门洞里头肯定有埋伏，我打他一下吧。再看邓婵玉把刀交于单手，由得白布囊里头啊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一扬手叫一声啊，招啊，刷，这石头闪着光滑呀，就打进这黑门洞里去了。单说这小将红锦使的这个妖术写法呀，就叫做奇门遁。他呢早就跑到门旗的后边去了，也就是黑门洞里头这位置，他把马停住了，大刀举得高高的，就等着邓婵玉往里头一钻，他手起刀落，把这女将就给斩了。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邓婵玉呀心眼比较多，没有虎了吧唧的往里头钻，而是用五色电光石啊打进来了啊，啪一下可就到了。这红锦举着刀还等着砍人呢，冷不丁就见寒光一闪呢，啊，啪嚓，正揍脑门子上他。哎呀，我的妈呀！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下去。一摸脑袋，好家伙，起了一个开花的馒头，这血都下来了，可把他给气坏了。好丫头啊，我要你的命！一催马，游到门旗后边，啊，重新又杀出来了。邓婵玉晃绣绒刀，刚要再跟他交手，后边龙吉公主催动五点桃花狙，提起来鸾凤雌雄剑，过来把小将红锦就给拦住了。要，我看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啊，闹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真本事，不过用的就是奇门遁，这小小的法术啊，我们女流之辈也会呀。啊，红锦心说，我从小下了多少功夫啊， 才学会这骑

门遁法。丫头啊，你是吹牛。龙吉公主一摆手，让邓婵玉啊躲得远远的。她呢，由她怀里头拽出了一面小白旗，往地下这么一戳啊，唰一声，这白旗啊就长高了。龙吉公主用手一指，小将啊，你不信就往这儿瞧。唰，这面白旗可就变了，变成一个白花花的大门洞。呀哈，洪锦心说这玩意儿比我那还干净呢，这怎么回事？这是龙吉公主微微一笑，你呀就在这儿站着，我先进这门洞里头啊溜达一圈。说着话，他一催这五点桃花居，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进了门洞了，刹那之间消失不见。小将洪锦停马提刀在这儿看着，心说这丫头片子进了门洞里头，这上哪儿去了？哎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他呀可犯了傻了，原来人家这个奇门遁法呀比他那个高明，就好像时空隧道那个意思。龙吉公主骑着马进了这白门洞了，她跑哪儿去了？哎，一转弯跑到小将洪锦的身背后去了。洪锦呢傻了吧唧，瞪着眼睛还往前瞧呢，哪知道后边龙吉公主吓了家伙了，叫一声，小将啊，是你看见啊，唰，奔洪锦这脑袋可就砍下来了，可把洪锦吓坏了，妈呀一声往旁边这么一躲，动作还是慢了点，这肩膀让人家一剑给砍上了。由于这个甲胄比较厚，龙吉公主呢劲儿又比较小，这一下把甲胄啊给砍透了，里边的皮肉呢砍了浅浅的一道口子。可就这样也受不了啊，疼痛钻心呢，那血哗一下就流出来了。哎呀，洪锦大叫一声，心说不好啊，这一疼脑子还有点乱了，一催战马是落荒而逃啊。龙吉公主可不想放他，再后拍马舞剑可就追下来了。这小将洪锦真吓坏了，他这匹马呢也有点惊了，玩命的往前窜呢，结果跑了有大半天的时间，跑到什么地方了？哎，汪洋大海之滨呢，到北海边上了。洪锦一看呢，他乐了，哈哈哈，看起来我安全喽，就不怕到海边上，因为我呀有一件贵宝奇珍。这匹马到在海边上，他也不跑了，这精劲儿也过去了啊，踏踏踏踏踏踏踏，缓步而行。洪锦呢，由他马上跳下来，弃了战马，他不要了，怀里头一伸手啊，本儿掏出一件宝贝来。什么玩意儿啊？哎，就好像小孩玩的小玩具一样，是一只啊小小的鲸鱼。不过这玩意儿它可不叫鲸鱼呀，在这儿它叫鲸龙。洪锦一甩手吧唧，把它扔到海里头了，然后掐诀念咒。这玩意儿见水就长，见水就活呀，呜丢一下可就长大了。哎呦，好大一只鲸龙啊。小将洪锦飞身行，骑跨在鲸龙背上，回头啊看看龙吉公主，丫头片子，嘿，再见喽！催动鲸龙游进了汪洋大海当中。这时候龙吉公主也到了海边了，一看，哟，他怎么有这玩意儿啊？公主若有所思啊，一伸手由他怀里头也掏出一件类似的宝贝，这玩意儿啊叫做神奈，这神奈是专降鲸龙啊，刚掏出来也是三寸多长，哎，一只干巴巴的小动物，吧唧扔到海里头，这么一念咒，唰，啊，它也长大了，比那条鲸龙啊还得长一头，哎，宽半膀子。那么龙吉公主呢，弃了五点桃花居，飞身。

天行骑上神奈就追赶京龙。这就叫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那京龙刚才呀摇头摆尾的，特别的欢实，可是一见神奈来了，可把他吓坏了，就好像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啊，哆里哆嗦，屁滚尿流，停到那儿他不敢走了，可把这小将红锦急坏了，驾啊驾啊驾驾驾，好嘛，他当是骑马呢，可是怎么驾这京龙就是不走啊。龙吉公主微微一笑，红锦将军呐，这回你可走不了了吧。他一伸手，由打兜囊当中把捆仙索就拽出来了啊，突，这绳子一抖，长出多长来呀，过来刷刷刷刷刷，就把个小将红锦是绳捆上绑，往怀里这么一拽，把他由打金龙上头啊就拽到神奈上头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龙吉公主就瞧这红锦怎么瞧是怎么顺眼，哎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呀，怎么看他一眼感觉这么舒服，这么有韵味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公主就感觉呀芳心乱跳，是玉体不安呢，就想跟这小将啊哎搞对象，这可是怪事啊。这时候啊，有打这海面上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片大大的芭蕉叶，这芭蕉叶上头站定了一人呢，乃是年迈苍苍一个老者，打冷眼这么一看，就跟那个南极仙翁差不多少，可走近了一瞧啊，不是寿星老，寿星老那大奔头翘下巴，那个非常的明显，可这位有奔头啊，但是没那么大。这老头呢哈哈大笑，哦哦哦哈哈，龙吉公主，你且等我一等啊。龙吉一看这老头什么人呢，刹那之间芭蕉叶靠近了神奈，这老头啊本儿也蹦到神奈上头来了，冲着龙吉公主抱腕拱手，公主啊，可认识小神否啊。龙吉公主啊看着有点眼熟，可就是不敢认了，哈哈，我乃是月下老人呐，专管人间婚姻之事。公主啊，这红锦他不是外人，乃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转世投胎呀，你明白了吗？哎呀，龙吉公主闻听此言，机灵灵打一冷战，她真是又惊又喜，怎么回事呢？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清楚了，龙吉公主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呀是王母娘娘，为什么被贬下界呢？就因为动了凡心了，哎，想搞对象，她相中这个小伙子就是玉皇大帝的一个保镖，叫做莲花小将，长得那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龙吉公主一看见他就来电，一看见他就来电呢，结果患了相思病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他爹妈一看非常的生气，认为这个是不务正业，哎，是臭不要脸，就把龙吉公主贬下天庭，让他呀自己去奋斗去，要不然龙吉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倒在西岐城做一员普通的女将呢？可是现在呀，月下老人说透了玄机，这个小将红锦他不是旁人呢，正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被贬下界是转世投胎，闹了半天两个人是前世的情人啊，难怪一见面就那么顺眼，就那么来电呢。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月下老乐了，公主啊，你爸爸就是有点老脑筋，你妈呢就是个死心眼儿，所以呀棒打鸳鸯两分飞呀，
可这回好了。

0: 你们俩人又见了面了啊，缘分还得续上啊。
1: 呀，月下老仙翁啊，那么这合适吗？
0: 哈哈哈，那可太合适喽。我跟你们讲啊，父母包办婚姻，渐渐的就显得落后了，男女自由恋爱，这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啊。哎，你们两个人呢是真心相爱，我呢也是公事公办，把一根红线拴住了你俩的大腿，嘿嘿，这是合情合理呀。所以说呀，有情人终成眷属，前生造就莫错过姻缘呐。
1: 龙吉公主啊是越听越爱听，小将红锦呢在那儿捆着呢啊，他也明白了，看来我这命真好啊啊！刚做的俘虏我还以为呢要玩完了呢，没想到这回呀因祸得福，还要当驸马爷了，哎呦真是个美事儿啊。偷眼一看龙吉公主，这大美人长得忒漂亮了啊，这么性感呢，合适，太合适了。哎，他脸色绯红，也愿意了。书说简短呢，龙吉公主给小将红锦松了绑绳，又收了神奈金龙两件法宝，然后随着月下老人呢就回转西岐城。到这一看还真不错，女将邓婵玉呢已经带着军兵一阵冲杀呀，把红锦的大营啊都给踏破了，红锦已经是全军覆没，就剩下主将这一个人了。等进了城之后，月下老人呢求见姜子牙，把这事情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姜丞相也高兴啊啊，好好好好好，我西岐正是用人之际，招红锦这么一个姑爷呀，哎，这也是好事。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来呀，吹吹打打，让他们夫妻完婚好吗？这就给办了喜事，入了洞房了。等这一场战斗啊大获全胜之后，一看这日子已经是纣王35年三月初三了，姜子牙一算计，这里好日子可比较近了。好日子是哪一天呢？是3月15。您看现在315是打假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那么历史上的315呢，哎，那是姜子牙要金台拜帅的日子。姜子牙赶紧就修下了本章，劝这位武王伐纣，这叫吊民伐罪呀。这天下乃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等把本章递上去之后，武王啊还挺为难，说这玩意儿合适吗？他呀还拒绝了那么两回。姜子牙呢啊啪啪又上了两道本章，说这玩意儿太合适了，纣王那个混蛋王八蛋必须得推翻了，要不然普天下的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最后武王才点头同意，这才要兵取朝歌，吊民伐罪。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商纣王35年3月15，这是一个好日子，姜子牙要金台拜帅。西岐城不能老这么挺着呀，让人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软如鼻涕，浓如酱，那不行。现在呀，由打战略防御要转为战略进攻，得吊民伐罪，得打朝歌城，得灭这殷纣王了。就在岐山脚下修下了一座将台呀，众多的大将盔明甲亮，佩剑悬鞭，在这儿都伺候好了。就这些将官呢，也是太优秀太优秀了。像什么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郎杨戬、雷震子、丙灵公叫黄天化、土行孙、韦护、韩毒龙、薛恶虎、女将邓婵玉、龙吉公主，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大帅叫邓九公、冀州侯苏护、猛将军叫郑伦，还有龙须虎、武吉，好家伙，一个赛着一个呀。姜子牙金台拜帅，当然就得换衣服了，不能再穿以前的道袍了，哎，那不像元帅，那好像是打板算卦的。早有军政司把一顶金盔给捧过来了，哎呦，这金盔呀太漂亮了，那是黄澄澄、耀水镜、玲珑花、巧样秤、树三叉、攒四凤、六瓣六棱、紫金镜、璎珞幡、朱砂泵、珊瑚碧玉、周围绕是玛瑙珍珠、前边定。姜子牙往脑袋上一顶啊，比戴一个安全帽那可漂亮多了。紧跟着军政司又把这袍铠献上了将台，这袍铠也漂亮啊，那是龙吞口、兽吞尖、红似火、赤似烟、老君炉、曾烧炼、千锤打是万锤颠、绿绒扣、紫绒穿、蹦铜锤、扛铁尖、锁子甲是肩上悬呢。呵，姜子牙往身上这么一穿呢，那比以前的工作服那可漂亮多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就升坐在帅案之后。现在这姜子牙多大岁数了？哎，算一算呢，已经93岁了。咱们常议论说这个大器晚成，那个大器晚成，实际上姜子牙这才是真正的大器晚成，93岁了，挂印为帅。众将上前参拜，姜子牙一挥手免，而后当众宣读征讨纣王的战斗檄文，紧接着又立下规矩，17条禁令是54斩。嗨，不怕老头岁数大，是就怕老头有文化呀，啪啪啪啪这么一安排，众将是无不宾服啊。姜子牙挂帅这个威风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4句诗可以说明问题，说是黄金斗大长貔貅，杀伐从来鬼神愁，吕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属西周。这就要打仗了，周武王姬发也要御驾亲征，那么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里头还得留人。武将留的是老将军黄衮，哎，那是黄飞虎他爸爸。您看西岐这地方就是老头最吃香，挂帅印去打仗的是老头，留在家里看门的还是老头。 现在不有这么个词儿吗？啊，叫看门老头，看门老头的，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那么还得留下一位文臣呢，就是上大夫散医生，他呀负责这个经济建设。前方打仗，缺粮了，缺草了，这个散医生啊，要源源不断的给供给。书说简短呢，家里头安排好了。这就点炮启程啊啊，咚咚踏，三声大炮震天动地，大军60万呢、浩浩荡荡就杀奔朝歌城。由打岐山这地方出发的，往前走啊，头一站就是首阳山。哎，到首阳山这儿刚要往前走，哎，发现出点毛病。这军队呀都停住了，原地踏步，他不走了。嘿，姜子牙有点不乐意呀，赶紧就问这是什么情况。有人呢过来禀报，报姜丞相姜大帅得知啊，可了不得了，有两个老头把咱们道路给拦住了，过不去了。姜子牙心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呀，怎么老头泛滥成灾了？是两个什么样的老头啊？

他们已经报名了，一个叫做博弈，一个叫做舒淇。看那个年纪呀，平均都得在90岁左右了。嘿，姜子牙不痛快，我这60万大军呢，让2个90岁的老头给拦住了。这玩意儿显着我们没有战斗力呀！哎，我到前边瞧瞧去。一催胯下四不像啊！啊，踏踏踏踏，来到大队的前边，一看呢，就在这道路当中，孤单单、冷清清站着俩老糟头子，头发、眉毛、胡子全都白了，老态龙钟的，在这儿敲着脚啊，正在张望呢。姜子牙一瞧，他想起来了，这伯夷叔齐乃是商朝7位贤王之中的。那么早些年呢，这商朝有7大贤王、8大大夫，那都是了不起的忠臣呢。7大贤王都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外加上亚相比干。这都是跟纣王啊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因此上封作贤王。要说跟纣王关系最远的，就得说这伯夷叔齐了。他们两个人呢是孤竹国的2位王子，因为在孤竹国待不下去了，这才跑到朝歌城辅佐纣王。纣王对他们呢还真就不错，让他们吃啊，让他们喝。俩老头干活不多，挣钱可不少啊，整天乐乐呵呵的过这个美日子。现在他们听说这个姜子牙金台拜帅，周武王姬发是以臣伐君，俩老头不乐意了，这才千里迢迢跑到了首阳山，挡住了大军的去路。姜子牙不明白呀，就问他们：“你二人因何拦阻我这虎狼之师啊？”这伯夷叔齐就问呢：“姜子牙，我们就是想问问你，带着60万大军要去干什么去呀？”子牙一阵冷笑：“那还用说吗？纣王无道，逆命于天，残虐万姓，囚奴政事，焚植忠良，荒淫不道，无辜虚天，秽德章文呢。说句大白话吧，他就不是个人，畜生都不如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天子呢？老百姓得受多少罪呀？因此上，我姜子牙金台拜帅，要辅佐我家武王千岁兵进朝歌城，铲除那一毒夫民贼呀。”这伯夷叔齐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哎呀呀，呸！姜子牙，你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的。纣王他就再不对，他是君主；你们就是再对，你们是臣子啊。以臣子伐君主，这就是大逆不道，就应该千刀万剐，扔入了菜盆呢。这是你们头一样不对的地方。第二样呢？即便说纣王天子有点毛病，你们也不应该大动刀兵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以暴制暴。这一场战争要是打起来呀，那得死多少人呢？歌戟纷飞，人命似草，刀光剑影是血雨腥风啊，普天下的苍生都得跟着吃挂落啊。你们完全可以不用武力，好好的劝说当今天子，让他老人家改过向善，则天下兴仁义。姜子牙呀，是越听越不爱听，心说这俩老糟头子，在我们发兵的日子里头，非到这儿来挡横来，这不是给我们添堵吗？纣王的毛病要是给列举出来，啊，汤汤汤汤，能够装满好几车呀。可是我没有功夫跟他们费那个唾沫，哎，把这俩老糟头子整到一边去也就得了。因此上，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
将这两个老朽拖到一边。过来金甲武士不容分说呀，把这伯夷叔齐拽着胳膊拽着袖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拖到道路一边去了。姜子牙又吩咐大队前进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在马路边上啊，急的呀都趴到地上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俩老头可是不满意了。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在首阳山组兵呢？头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脑袋瓜子呀太老了，认为以臣伐君呢就是不对。第二样呢，如果说纣王被推翻了，那么他们俩这亲王可就做不成了。他们俩丢官罢职这还是小的，他们还有好大一家子呢，子子孙孙那么一大窝，都得跟着倒霉呀。也就是说他们的既得利益将要被伤害，所以他们不干，跑这儿啊要拦着姜子牙不让发兵打商纣。可是姜子牙不可能听他们的呀，给扔到马路边上了。伯夷叔齐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泪纵横啊。嘿，这个事儿没办成啊，咱们就没有脸再回朝歌城了。怎么办呢？干脆找地方咱们隐居起来吧。俩人啊就隐居在首阳山。到在首阳山之后，这俩老头还挺有志气，坚决的不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吃饭那就是周朝的粮食，吃周朝粮食啊那就不光彩。俩人怎么办呢？哎，就挖野菜吃，挖草根吃啊，扒树皮吃，反正就是啊，兔子吃什么他们吃什么。这一天俩老头正在这儿挖野菜呢，有打山脚下上了一位中年的妇女。这妇女一看，哎呦，这俩老头怎么不吃粮食啊，就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伯夷叔齐啊把大道理说出来了，说我们哥俩誓死不食周粟，哎，我们吃周朝的粮食我们感觉丢人现眼。哎呀，这妇人一听这也不对劲儿啊，这粮食是周朝的，那么这野菜树皮草根也都是周朝的，你们为什么要吃呢？哎，我这伯夷叔齐哑口无言呢。啊，对呀，咱们俩的见识啊连这个妇女老娘们都不如，哎，干脆咱们绝食吧，连这个周朝的草根啊树叶啊咱们也不吃了。结果俩老头子背靠背饿死在首阳山。后来呀有人说这俩老头是大贤人，那么他们俩具体是闲人还是酸人还是辣人，咱们呢就不评价了。您就知道有首阳山一起组兵这个事儿啊，哎，也就得了。回过头来还说姜子牙带领着60万大军呢，直奔朝歌城。这条路线呢非常的明晰，就是过了这首阳山呢，再过金鸡岭，然后就进武关了。这五关分别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过了五关之后就是渑池县，然后渡黄河过孟津就可以攻打朝歌城了。这大队人马夸夸夸夸往前开进的，走了这么两天，忽然之间又不走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就问，是不是前边又出来俩老头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不用跟我禀报，哎，拽着胡子扔到马路边上去，咱们赶紧进军呢。有人过来禀报，报相爷大元帅，可了不得了，有一支商朝的人马在金鸡岭扎下了连营啊，阻住咱们的去路，咱们过不了了。哦，姜子牙就是一愣啊。这殷纣王现在打的是弹尽粮绝的，没有什么上将，没有什么精兵了，
怎么又派出了一支队伍把金鸡岭

给锁住了呢？这却是为何呀？那么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就出在纣王的身上。那么纣王他也不是死人呢，早就得着信儿了，说这姜子牙金台拜帅，福保着周武王要攻打朝歌城。这纣王紧张坏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就要堵被窝掏我来了。哎呀不行，我得呀先发制人，最好把这个西岐的兵啊给他抵挡回去。那么派谁去阻兵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呀，也是没人可派。哎，干脆还是派三山关的大帅吧。其实啊，三山关的大帅都换好几波人了。头一波那是邓九公邓婵玉他们投靠了西岐城了，第二波呢是张山李锦，哎，也都全部阵亡了。第三波呢是小将洪锦加上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做纪康，这纪康已经死了，这个小将洪锦呢也投降了，到西岐那边啊还结婚了，还当了什么驸马爷了，娶的是龙吉公主嘛。那么三山关也不能空着呀，哎，又有了接班的大帅了，此人名叫孔宣。孔宣还有一员副将叫做高继能。这个孔宣和高继能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哎，什么底细。忽然有那么一天，这俩人呢脚驾着祥云啊，飘荡荡荡飘飘就到在了朝歌城，直接就求见纣王。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纣王还真就没辙了，见面之后这个孔宣就吹上大牛了，说他们呢会妖术邪法，说他们呢英勇善战，可以作为三山关的大元帅，哎，自己就推荐自己了。那么纣王正是用人之际呀，一看这两员将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再让他们露露手头过过汗，发现呢武艺高强，又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妖术邪法呀，啊，也施展施展。这孔宣呢先给练了一套，他往那儿一站一较劲儿，刷刷刷身背后闪出五色的光华呀，按照青黄赤白黑。纣王就问他说，你这五色光有什么用呢？孔宣说了，嗨，不管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只要我拿光这么一扫，他可就没了。说完了拿红光一扫，刷，摘星楼看不着了，而后拿黑光一扫，啊，唰，露台又没了，可把纣王给吓坏了，哎，别扫了，别扫了，别扫了，好嘛，再扫，连我带妲己娘娘，再加上这几个美人，哎，全得没影啊！哎，你能耐哎太大了！再问这员副将叫高继能啊，你有什么本事啊？这位乐了，说我的仙家妙术，哎，也是非凡呐。说着话由得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把这口袋口啊给解开了，这么一抖啊，噗噗噗噗噗噗，可了不得了，由打里头飞出来无数的蜈蚣蜂。什么叫蜈蚣蜂啊？哎，就是蜈蚣和大马蜂结婚生的这个杂交的品种，这玩意儿又能飞，毒性又大，数量又多。就这玩意儿带到两军阵前呢，什么样的上将他也受不了啊。纣王一看，哎呀，这孔宣高技能这怎么才出现呢？要是早来的话，那么西岐城早就给打灭了。暂时啊任命他们做三山关的大帅。这一回听说了姜子牙金台拜帅要兵取朝歌城，哈哈，纣王就想起这两位高人来了，这才派出孔宣和高继能要兵。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到了郑家楼酒楼之上，点了一杯雨前茶，这时候呢又上了一个武生公子，坐着说话可就没有展昭这么好听了。这伙计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您喝茶

0: 您喝酒，您还是会客？
1: 不会客。伙计呢？赶紧把水牌子摘下来，往前一递。您先喝杯茶。好啊。刚说到这儿，楼底下有人喊：“
2: 御前茶已被泡好了。”
1: 这伙计呢，就跟这武圣公子说：“客爷，您先看看水牌子，我呢，给那位客人去取茶去。”时间不大呢，就端了一杯茶，还有一个茶壶，就放在展昭的前边了。在展昭这说了几句客气话，又回到这个武圣公子的桌子头了。公子爷，您看好了吗？您喝什么茶？雨前吧。
2: 再泡一杯雨前茶。
1: 这个伙计刚要下楼，武圣公子就问：“我问你，你贵姓啊？”哎呦，公子爷，您一问我就够了。我这么个人物，如何担得起这个贵字呢？小人我姓李。哦，你们东家原来不是姓周吗？怎么又改了姓郑的了呢？这伙计心说，这二位是干嘛来的？是喝茶来，是找事来的？他回头看了看展昭，又转过头来跟这位武圣公子说：“客爷，你要问呢，原来确实是周家茶楼，现在呢改了姓郑的了，是郑家茶楼了。好啊，姓周的跟姓郑的两家原来是亲戚，不论是周家茶楼还是郑家茶楼都没关系。我估计着这个掌柜的，他续的这位王家的姑娘的人品不怎么样吧？”公子爷，您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我呀，我是揣度的，要是续娶个好人家的女儿，能让他们老丈人跟姑爷打官司吗？客人明鉴，您明鉴。这伙计嘴里虽然那么说，他又回头呢看了看南侠展昭，心说这二位怎么回事呢？这时候呢，这个武圣公子又问这伙计：“你们东家住在哪儿啊？”伙计心说：“怪呀，怎么刚才那位问什么，这位也问什么？得了，干脆我全告诉他，省得呀他再问我。”就把跟展昭说的这一套话又告诉了这位武圣公子。说完了，他回头又看了看南侠。武圣公子摇头：“我说，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我看见竹椅子上坐着你们东家，他可满面红光啊，他可要发财呀、啊！嘿，这伙计弄得更奇怪了，这二位怎么说的一模一样啊？得嘞，我呀，赶紧沏茶去吧。”他使劲看了看南侠展昭，他就下楼了。南侠展昭看这位武圣公子，再一听他说话，一问一答，看出来了，这不是救周老汉那个余郎吗？展昭心说，他既然是一位武圣公子，为什么又是余郎呢？他一边想着一边看，突然间这个人站起来了，来到展昭面前，双手一抱拳：“兄长请了。”人家挺客气，展昭赶紧放下茶杯，站起身形打理相还：“兄长请了。如果兄长不嫌弃，能不能屈驾坐在我这儿，咱们俩聊聊啊？”“好啊，既蒙成爱，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位武圣公子过来了，展昭挺客气，就把自己坐的上手这个座位让给这个武圣公子，自己呢在对面坐下了。这时候伙计上来了，到楼上一看，这二位怎么坐一块儿了，心说是一块儿来的，不然的话问的话为什么一样呢？得了，赶紧把茶放好了，又把这八个小碟也给端过来了，两份就两份吧。 按说呢，一个桌上就一份，这回桌上不是八个小碟了，十六个。这位伙计在旁边瞧着，心说这二位说什么。这个武圣公子一回头，伙计，茶呢先放在这儿，我们要喝酒，把上好的酒

紧下去点菜，下去点酒。这个武生公子借这机会就问这展昭：“兄长，请问您贵姓，先乡何处？”兄长要问呢：“小弟我是常州府武进县的人，姓展，名昭，字雄飞。”哎呦，南长说：“您就是新生四品带刀护卫，亲赐御猫的，人称南侠的展昭，展老爷吗？”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兄长贵姓？你要问我呀？我住在松江府墨花村，姓丁，丁兆慧。展昭可知道，丁家哥俩如雷贯耳啊。难道兄长您是丁二官人吗？令兄双名赵兰吗？惭愧惭愧，您说对了，贱名何足挂齿。不，久仰二位大名，老想登门拜访，没想到今天见到了，真是万幸。展老爷，我哥哥也时常思念兄长，总想到常州登门拜望，但是也没有得到机会。后来听说兄长荣升四品带刀护卫，那就更不敢高攀了。没想到今日在此巧遇，实为平生之望。展昭马上一抱拳：“兄长，请不要再提起那一次封职了。其实小弟我不愿意，您想一想，你我弟兄在江湖之上疏散惯了，寻山觅水多潇洒呀，现在深入仕途，我呀反而觉得心中不畅快，这是不得已。哦，我想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兄长何出此言呢？”小弟我向来不撒谎，丁二爷，只因为包相爷跟我是朋友，包相爷一番好意，不然的话，小弟我也就挂冠远遁了。正说到这儿呢，这伙计呢就把酒菜给端上，给摆上了。这丁二爷把酒壶拿起来，给展昭满了一杯酒。展昭呢也回敬了一杯酒，两个人落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展昭喝着酒就问丁二兄：“为什么昨天鱼郎中宿？”“哎，兄长不知道啊，我是奉母命上灵隐寺进香，走到湖畔看着山水，我就想试试我的水性，所以扮成鱼郎，无意中救了周老汉，这也是周老汉不应该死的。兄长，你可千万不要见笑。”正在这时候，楼梯响，走上两个人来，一个是小叔童儿，一个呢是个家人。丁二爷回头一看，就问这小叔童儿：“干什么呀？”“二爷，刚才大官人打发人来了，说请二官人您早点回去，现在有一封书信。”然后呢就把这信往上一递。丁二爷呢就把这封信打开了看了看，然后呢就跟这小书童说：“你呀先回去，告诉大官人我这有事儿，我指不定明天或者后天才回去呢。”南侠展昭一听人有事儿，南侠展昭就站起来了：“兄长，您要有事就赶紧回家吧，千万不要拿我当外人看待。”“哎，哥哥您坐下，其实家里也没什么事儿，既然您说出这话来，我暂且跟您告别。兄长，请您明天午时千万到断桥亭一会。”“好，我一定去。”这丁二爷呢就把这伙计叫住了：“你给算算账，我呢到柜台这儿会账去。”展昭一听丁二爷要会账，展昭呢也就不让了。

0: 二哥，那我展昭就多谢了。哎呀，别客气。丁二爷一抱拳，然后呢，腾腾腾下了楼，带人走了，就把账给汇了。展昭、展雄飞自己一人坐着喝，吃饱了喝足了，慢慢下了楼，就在附近找了个住处。伙计伺候着展昭、展雄飞睡觉了。到了夜里二更天，南侠展昭起来也没用夜行衣，就把衣襟拽了拽，袖子一卷，带好了佩剑，悄悄地出来这客店，直接就奔了郑家酒楼的后楼了。到了墙角这儿，往上一纵，蹭的一下上去了，绕过楼边就到了楼檐底下了。由打窗户这往里一看，灯影摇摇，里边有个妇道人家，还听里边呢有酒杯的声音，有筷子的声音，又听这女人说话了。我说让你请官人怎么这么半天还不来？官人说了，正在那儿兑银子呢，快去。哎，这丫鬟呢腾腾腾下楼去请这大官人去了。展昭明白啊，肯定是就请这郑家楼的掌柜的，就是周曾老人这姑爷。他仔细听着，突然间听见有人腾腾腾上楼。这丫鬟呢刚出来还没下楼呢，这个妇道人家又说话了。我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啊，哎，我马上就去。展昭听着有人上楼呢，还有人叨了，听上楼的声音，听叨了的声音，这个人就好像这茶楼的掌柜的。跟着呢，这丫鬟推门进来了，这掌柜的也进去了。又听见鸡咚咕咚一声响，就好像把挺重的东西放在桌子上了。南侠展昭从打窗户这儿往里这么一看，真不错，进来的呢正是这掌柜的郑新。再一瞧，桌上放着八封银子，全都用锡纸包着。就听这郑掌柜把墙上的一假门给开开了。你瞧，我这不是为买卖吗？啊，你干嘛屡次三番的催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他说着呢，就把这一封一封的银子放在这柜门里头，然后把这假门一扣。我干嘛不找你？我想起一件事来，我非得跟你说不可。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告诉你，这老东西好可恶了，上县里告咱们去。虽然说打了他二十板子，把他轰出去了，可我又一想，他既然在县里告咱们两口子，保不住他上府里告你去。哎呀，他要真上府中去告去，上京城去告去，可怎么办呢？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哎，贤妻呀，要提起当初来，我也确实受过他的大恩。你说现在闹到这个地步，我一想啊，我也对不起我的亡妻。说着话呢，眼圈一红，这郑新眼泪要下来。南侠展昭在窗户外头一听，心说这小子还稍微有点良心呢。他这么一想呢，他一歪头就听见里边啪把筷子一摔，砰桌子一拍，然后就把这酒杯啪往地下一摔，酒杯就碎了。再一听里边人哭了，就是这妇人哭了。他往里一看，郑新呢就走到这个女人面前，就劝你别生气好不好，我不过就这么说说。行啊，你惦惦你原来的媳妇儿，你干嘛叫她死啊？啊，你就不该娶我。你瞧，这不是咱们说话提话吗？人都死了，我惦惦有什么用啊？现在谁还能比你要紧呢？娘子千万别生气，我的不是啊，我给你敬杯酒，我一定想办法，哎，把这老东西给打发了。然后呢，这郑信

就跟这丫鬟一瞪眼，还不烫脚吗？啊，给奶奶换酒。这正心紧着说好话呢，这个妇人就不哭了。这丫鬟温完酒，把酒给斟上。妇道人家说话了，你还不下楼看看门关好了没有？哎，这丫鬟呢出来了，刚要往楼下走，哎呦，转身要跑回来了。啊，奶奶，这个妇道人家一瞪眼，正心就得说话呀，怎么了？啊，了不得了，老爹爷火球乱转呢。这个妇人一瞪眼，我说你至于的吗？啊，你怎么吓成这样了？你看见什么了？灯球啊，楼底下灯球乱转，火球，火球，不是灯球，唰唰唰，蓝火苗，红火苗。这个妇人把嘴一撇，看看你吓得连火球灯球都说不上来了，我告诉你，这个是彩，一定是那老可恶的攒了银子埋在地下了，埋在地下有才的闹啊，咱们呢下去瞧瞧去，把这地方记明白了，明天咱们好刨，把银子刨出来。这一说呢，正心这心可就动了，丫鬟你赶紧把灯笼点上。哎，这丫鬟可不敢去，不敢取灯笼去，一人她害怕呀。一看蜡台上还有个蜡头，就把这蜡头对着灯给点着了，举着蜡头。我先下去了，您赶紧来。丫鬟这头一个，这个妇人第二个，正心是第三个，一块往楼底下走。嘿，南侠展昭心说正合适，我借这机会进去。我把窗户撬开了，我到屋中把这银子我好拿出来。他刚要抽宝剑撬这窗户，突然间唰，灯光这么一晃，一人影儿。展昭、展雄飞赶紧从窗户眼这望过一看，展昭可乐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救周老汉的余郎二爷丁昭慧到了。嘿嘿，展昭心说他也上这借银子来了，可是他不知道银子在哪儿啊，我怎么告诉他呀？展昭正想着呢，他往四外看，这丁二爷也不东瞧也不西看，唰的一下就奔这假门来了，伸手一按把这门开开了，一封一封银子往怀里揣。展昭在外边就替他数数，一回两回三回四回，一共九回，先说刚才八包银子，那包是什么呀？等丁二爷把银子揣好了，把这假门一关，这时候楼梯一阵乱响，正心两口子带着丫鬟上楼了。这个女人一边上楼一边叨了，小孩子家家的看不真着，嚷什么呀，大惊小怪的，哪有什么火球啊。展昭在外边看得很清楚，心说他们上楼，丁二爷可得由打房中出来，这三个人要把楼门堵住，这丁二爷怎么走啊？如果他拿出刀来，那可不是侠义之道了。就在这时候，唰的一下，这屋里黑了，丁二爷把屋里的灯吹灭了。展昭暗收大指，把正心吓一跳，哎呦，楼上灯怎么灭了？我说你呀，真是废物，你把这蜡头给扔了，灯笼也没捡啊，你瞧瞧，屋里也灭了灯了吧，下楼取火去。展昭听得清清楚楚，心说丁二官人好机灵啊，借着灯灭他可就走了，痛快。又一想，人家把银子都拿走了，我在这干什么呀？难道说人家偷驴，我在这等着拔角啊？展昭想到这，把身子往过一顺，噌的一下由打楼上跳下来，

0: 又上着墙，然后翻身过墙就跳到外边了。南侠展昭回到自己住处，踏踏实实睡觉了。咱们回头再说正心，等着丫鬟把火取来，一推门把灯点着了。他一看这小门就觉得疑惑，过来把门一开，哎呦，要贼的银子没了。他媳妇儿急了，银子没了，哎呀，你瞧瞧，不但刚才那八方银子没了，咱们里边存的那一包二十两也没了。两口子可急坏了，两个财迷赶紧下楼去找，连人影都没了。两口子叫苦哀哉咱们就不表了，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一直睡到第二天红日东升，起来洗脸漱口，然后在客店里吃了早点，收拾利了，慢慢的出了客店，直接够奔断桥亭。等到了亭子上一看，这周老汉呢坐在栏杆那儿正冲盹儿呢。展昭慢慢走过去了，老丈醒醒啊，老丈，老人家您醒醒啊。这周老汉猛然间一睁眼，他一看不是那鱼郎，原来是这做保的保人啊。怎么您来了？那么到底丁二爷哪里去了，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这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代表评选成员。15年，
14: 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谈到
14: 古筝，
13: 是圣人所制。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我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

0: 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

0: 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二爷丁昭惠用这流火移光法把这银子弄出来了。这流火移光法呀，就是用龙黄焰硝弄的。他拿这火光怎么一找呢，丫鬟出来一嚷，他好进去把郑家的银子拿出来。展昭看得十分清楚，但是二爷并没发现南侠展昭展雄飞。展雄飞回到客店，第二天早上起来来到了断桥亭，一瞧这个周老汉正坐在栏杆这儿冲盹呢。这老人家都没地儿睡觉去了。展昭看着真可怜，轻轻地走到周老汉旁边，用手扶了扶他。老张，醒醒啊！老张，请你醒醒！哦，周老丈猛地一下惊醒了，一看，哎呦，公子爷呀，您来了，那个鱼郎呢？他发现展昭来了，展昭是那做保的呀。那么说，给我银子的鱼郎呢？展昭瞧着他没说话。哎呀，周老汉也觉得自己说这话有点冒失啊。公子爷来了，小老儿在这等候多时了。那个鱼郎还没到吗？还没到啊。展昭心说他还没来，那好，我在这等着，我看他来了他应该怎么办这件事儿。就在这时候听见脚步声音响，南侠展昭回头一看，丁二爷来了，后边还跟着俩人，一个是随从，一个是小书童儿。展昭用手一指，老丈，你看送银子的来了。啊，周老汉顺着展昭这手一看，虽然来的是昨天的鱼郎，可穿着打扮全换了，头上戴着武圣公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闪配着英雄大氅，英姿勃勃。这是鱼郎吗？周老汉站起身形往前走，走到这位公子面前，是啊，是昨天的鱼郎，今天怎么穿了一身这样华贵的衣服？赶紧上前施礼，小老儿拜见。刚说到这儿，二爷用手一搀，老丈免礼吧。他没跟周老丈说话，一看展昭，展兄这么早就来了，看起来您真是讲信义之人啊。我只不过比您早来了一步。丁二爷一转身就跟周老汉说：“

保障啊，银子已然有了，请问问你，你要开茶楼有没有地基呀？有啊有啊，离着郑家楼不远，也就一箭之地，那儿啊原来有座书画楼，卖字画的。我这个朋友呢姓孟，跟我多少年的交情了，因为他岁数太大了，就把买卖收了不干了，这房子就托付我了，让我爱盖什么就盖什么。好好，那太好了，不知道老丈你有没有帮手帮着你开这茶楼？有帮手，我的外甥乌小乙，当初啊他也帮着我照应这茶楼，后来郑新改了字后就把他轰出来了。好，那咱们这茶楼可就开定了，这口气咱们也笃定了。老人家，我怕你人手不够用的，看见没有，我给你带了一个。丁二爷回身就跟自己的随从说，你呀、啊，好好帮着老爷子把这茶楼开起来，有什么楼子我盯着。是，二爷您放心。这时候呢，小书童就过来了，书童挺聪明，看了看丁二爷就把包袱打开了。展昭一看这包袱里头可不是锡纸包的了，原来是锡纸包的，现在换成了桑皮纸。八包，有大包的有小包的。这丁二爷用手一指，老张啊，这八包银子分量不一样，有多的有少的，一共是420两。嘿，南侠展昭在旁边一听明白了，昨晚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往怀里头揣了9次，可能饶的那包也得够20两啊。小书童往前一递，老爷子您收起来吧。周老汉接这银子眼泪都下来了，这眼泪可是喜泪呀、啊、哎呀，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谢您呢、啊、大恩不言谢呀。老张啊，你去开茶楼，如果有人问你的银子是从哪儿来的，你就跟他说镇守雄关总兵之子丁昭惠给你的。要问你丁昭惠在哪儿住，老人家你就告诉他们我住在松江府墨花村。好，南侠展昭暗收大指，好样的，敢做敢当。展昭佩服，展昭也跟周老丈说，老丈啊，如果有人问丁二爷给你这银子有人做保吗，你就说有啊。人家要问你谁是保人，你就说是常州府武金县玉洁村，此人姓展名昭字雄飞，展昭是保人啊。小老儿我全都记住了。丁二爷瞧了展昭一眼没说话，心里是暗竖大指，好样的。这时候周老汉又打怀中掏出一锭银子，就是头天丁二爷给的那一锭银子，双手往上一捧递给丁二爷，恩人呐、啊，这锭银子是昨日公子爷您所赐，小老儿可没敢动啊，今日奉还。嘿嘿，老张啊，我明白了，昨天你看我瑜伽打扮给你银子，你呢恐怕把银子花了，我讹你诈你，现在放心了吧，既然这锭银子是给你的，我岂有收回的道理，就是这400多两银子，老张你放心，我绝不跟你要利息，如果日后我要经过此地到你那儿啊，好好伺候我喝一杯香茶，那就算利息了。好好好好，一杯香茶，哎呀，恩人呐、啊，还是这句话，
我就跪地下给您磕头，又当如何呀？大恩不言谢，小老儿就给您行个礼吧。这个老人家他明白事理，这么大的恩德，我给您磕多少头也没用，心里是记住了。丁二爷就跟小书童说：“你呀，把老人家那身衣服从那小船上给拿下来吧，让老人家好把衣服换了，把这身衣服还给那打鱼的人。”哎，小书童按照丁二爷的话办了。丁二爷又拿出二两银子交给这小书童，就赏给这渔船了。再回身告诉自己的随从人员，就这仆从，你呀，陪着周老汉，帮着他开这茶楼啊，你一定要尽心尽力，有什么事儿找二爷我。二爷您放心，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了。这个周老汉哆了哆嗦，拿着银子真想跪地磕头，二爷看见了，展爷也看出来了，两个人一伸手：“老人家，千万千万不要行礼。”展昭明白丁二爷的意思，丁二爷乐了，展昭也乐了，二爷还没说话呢，展昭就替他说了：“老人家呀，你看二爷什么意思吗？告诉你，倘若老人家你再开茶楼，你可不能粗心大意再换字号了。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小老儿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来。去吧，高高兴兴开你的周家茶楼去吧。”这样呢，周老汉带着丁二爷这仆从两个人就走了。展爷顺着声音往下瞧，瞧这老汉这背影，再往前一看呢，自己的从人张禄拉着马在旁边等着呢，因为展昭昨天已然嘱咐好了。二爷丁昭慧也挺机灵啊：“展兄，那边是您的随从吧？那匹马是不是您的尊迹？”“是，不错。”“展兄，昨天家兄派人来呼唤小弟，小弟呢就叫这个人把这口信带到家中回禀我的家兄，说我呢跟您巧遇。”家兄高兴极了，一定想见您一面，无论如何让我把您请到家中盘桓几日，不知道您肯不肯光顾。”展昭一想，本来我是没什么事儿，这假期还长着呢，我何不借此机会交个知心朋友啊。丁二爷快言快语，这人确实不错，好吧，展昭就答应了。小弟也确实早就想到宝庄奉业，未得其便呢，继承雅爱，敢不从命。张禄啊，公子，你呀，回家，我上松江府墨花村丁大员外、丁二员外家中去待上几日，我们坐船去，马就没用了，你把马带回家去，用不着五六天我就回家了。我可告诉你，你回去遇见展忠，你知道怎么跟他说吗？您放心吧，我知道怎么跟他说。这时候展昭呢往这亭子下头走，就走到张禄旁边了。张禄轻轻地说：“您放心，我回去告诉展忠，就说您呐为了联姻之事去的。”“好，那么你就先走吧。”张禄呢拉着一匹马，骑着一匹马回归展昭的家，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跟丁二爷带着小书童儿就一块上了船了，坐着船直奔松江府。水路啊比旱路近得多，
二爷丁昭慧坐惯了船了，他不怎么理会。可是南侠展昭啊，他不轻易坐船，一般的话骑马或者步行。今天坐在船上，看着沿途的景致，就觉得心旷神怡，十分的高兴。跟二爷丁昭慧说说笑笑，情投意合。两个人呢，一问这岁数，丁二爷小，展昭比丁昭慧大两岁。哥哥，这回没错了吧？您长我两岁，我就应该叫您兄长。好，那么我就叫你贤弟。两个人坐在船上，这船往前走，一边走这哥俩一边聊，聊着聊着就聊起周老汉这茶楼这件事儿了。展昭啊，心说我借这机会问问他吧。贤弟呀，我请问你一件事儿，哥哥有什么话您说？我问你，你说你奉老伯母之命前来进香，上香吧，你为什么带着好几百两银子呀？兄长，我这银子呀是买东西用的。哦，那么你如今把银子赠给了周老汉，你拿什么买东西呢？兄长放心，弟虽不才，如果需要银子可以借出来。好，借得出来更好。如果对方要不借，贤弟呀，你得把灯给吹灭了，这银子就借来了。什么？二爷丁昭慧一听明白了，把灯吹灭了，我有打郑家茶楼拿出这九封银子。嗯，禅大哥，此话怎么讲啊？兄弟啊，莫道人行早，还有早行人呢。哈哈哈哈，二爷丁昭慧乐了，哥哥昨儿你也去了，那是。南侠展昭就把昨天的事情说清楚了，两个人是哈哈大笑。正说着呢，船靠了岸了，水手搭好了跳板，这哥俩弃舟登岸。丁二爷一点手，小书童过来了，快走，回家先送信儿去。哎，小书童撒腿就跑，丁二爷陪着南侠展昭慢慢溜达着往前走。展昭一看呐，这条道真好，一半天然，一半是人工用三合土砸的，这地这叫平整啊。就在这宽宽的道路旁边，两边全都是密树松林，在这树林的里边，道路的外边，接着几十步远就有一棵大树，接着几十步远就有一棵大树，而且这树呢，这边一棵那边一棵，两棵树是相对的，这树长得这叫好啊。每棵树底下站着都有人，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两个人穿着打扮一样，岁数也差不多，哎，长这皮肤的颜色也差不了多少。几十步一棵树，几十步一个人，所以说几十对树下就有几十对人。这些人穿的都差不多，挺精神，一个个浓眉大眼，宽腰后背，头上高挽发卷，带着芦苇编的圈儿，身上穿着背心儿，露着两只胳膊，青筋暴露。这些人全都抽手而立，光着两只脚，有穿草鞋的，但是裤子全都往上卷，卷到了磕膝盖上。这些人不说话，就瞧着南侠展昭跟丁二爷。南侠展昭一瞧这些人，心中纳闷啊，贤弟呀，请问你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大哥，跟您说，我们这江中有500多条船，哎，这打鱼的人呢就靠水吃饭了，水中有鱼全都想打鱼，
经常争吵，有时候动手就把人伤了。

0: 所以官府呢就下了明文了。江中有个芦花荡，芦花荡为界，我们这边呢是200多条船，这200多条船呢就归我们哥俩管了。我们哥俩呢就把这船编成队，10条船一个小头目，100条大船一个大头目，还有一个呢就是总首领。这些人必须得听我们哥俩的，当然打上鱼来之后得往上交税，而且官府用的鱼虾我们交完之后剩下的才能开这唱呢。定价钱是我们哥俩的事儿。跟您说，这些人全都是打鱼的人的头目，每天得在这儿站班。哦，南侠展昭心说这地方规矩还真不小呢。聊着聊着就走到这三合土砸的地基这条宽道的前头了。二爷右手一指，兄长您看，快到了。虽说快到了，起码得有70-80米的路程。这条道啊铺的也很好，用青石头子儿铺的路，你看就跟这鱼鳞似的，这叫青石鱼鳞路。走过这几十米，前边就是一座广亮大门了。这广亮大门呢就是丁家的庄门，门外头一边站着8个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在台阶上正当中站着一个人，身背后也是16个随从。这16个随从比前边在树下站的人还精神还机灵，看岁数有17-8岁，呵，穿着崭崭新的衣裳，簇拥着正当中这位武生公子爷。这个人一看南侠展昭跟丁二爷到了，迈步往前走，走近了，把展昭吓了一跳。展昭可不知道，展昭回头再看看丁兆慧，再往对面一瞧，这二位怎么长得一样啊。其实呢，丁兆兰、丁兆慧哥俩是一奶同胞，双棒儿，俩人长得是一模一样。不过大爷比二爷要沉稳一些，你要仔细看，一般人看不出来，除非他最近的人知道脾气秉性了，也就能分出来了。展昭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展昭眼睛听见就瞧出来了，面前这位肯定是大爷，要比二爷沉稳。大爷早听说南侠展昭要来了，所以带着手下人降阶而迎。展昭迈步往前走，大爷迎上来，展昭刚要施礼，二爷在旁边用手一搀，大爷丁兆兰一抱拳，展兄来到我的家中，蓬荜生辉，未曾远迎，当面请罪。哎呦，请起。展爷用手一拦，就没让大爷丁兆兰施礼。展昭刚要施礼，这边二爷用手一托，大爷乐了，请吧。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丁大爷、丁二爷就把展昭、展兄费往这大庄门里头让。展昭非常清楚啊，这不是一般的地方啊，低头一看自己腰间还带着宝剑呢。丁兆兰、丁兆慧家中有老母在堂，我怎么能带着利刃进这丁府呢？到底南侠展昭如何对待丁兆兰、丁兆慧？展昭联姻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才能
13: 满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好与不好，
18: 其实就是
19: 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6: 2013年，刘戚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咱们说到南侠展昭在丁二爷的陪同之下来到了丁府，大爷丁兆兰降阶而迎，三个人迈步往里走。展昭一想，我腰间可带着宝剑呢，初次到丁家，到朋友家是不应该腰悬宝剑的。再说丁家还有太君呢，老伯母在堂，更不应该携带利刃了。南侠展昭心十分细，一看旁边丁二爷的小书童在这儿呢，就把这宝剑摘下来望过一地，小书童也机灵，双手就接过来了。等到了待客厅，重新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展昭一抱拳：“二位，我应该先到后堂给老伯母磕头。”嘿，大爷丁兆兰暗收大指，心说这南侠真懂事，刚要站起来，二爷蹭一下就起来了：“哥哥，我去了啊。展大哥您坐着，我替您在家母面前禀明， 那么丁二爷为什么这么积极的去见自己的母亲呢？丁二爷把南侠展昭引到家中，二爷是有想法的。一来丁家弟兄早闻南侠展昭是个义士，鼎鼎大名，如雷贯耳，

再说了，今天他一看跟展昭一认识，一个展昭的人才出众，二来展昭在当今万岁驾前身为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包相爷面前当差，包大人国之贤相，这展昭是包。

老汉出这口气，重新把茶楼开了。这种人天下少有啊。所以二爷丁昭惠确实相上了。丁昭惠干嘛呀？丁昭惠、丁兆兰哥俩双伴儿。虽然说大爷比二爷稍微大这么点儿，能差多大功夫啊？这哥俩呢有个妹妹，这妹妹呢叫丁月华。二爷丁兆惠这妹妹啊，跟他们哥俩不是一母一父，是丁大爷、丁二爷的叔跟婶儿生的这个女儿。因为当时犯食疫，搁现在说也就是流行传染病，丁家这老二两口子全死了，就留下这么一闺女，那是丁大爷、丁二爷的母亲给拉扯起来的。没有亲爹亲妈了，老太君疼这闺女比疼这亲儿子还疼。妹妹大了，得往出嫁了。丁月华长得一表人才，而且文武双全，女工真知，提起笔来诗词歌赋文不加点，得找什么样的丈夫啊？丁大爷、丁二爷有心把妹妹嫁给南侠展昭，没机会。这回二爷碰见南侠了，能不把南侠请到家中吗？就这一天的功夫，已然看见南侠展昭的人品人才了。所以丁昭惠把展昭带到家中，刚一落座，展昭说要拜见老伯母，丁昭惠蹭一下就起来了：“展大哥，我替您回禀。”说完直接奔内宅，在客厅之上丁大爷陪着。那呀，打洗脸水，让展爷洗起脸，马上献上茶来。有人伺候着展昭擦了擦脸，然后有人就献上茶来了。一边喝着茶一边聊天，丁二爷进去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展兄，家母先让我问大哥好，让大哥稍微休息休息，一会儿家母要出来拜见展兄。”“哎呦，那我可不敢。”展昭赶紧站起身形，恭恭敬敬深施一礼：“那我就等太君出来，我再行大礼。”说完这句话，南侠展昭再一看二爷，二爷这模样变了，这一路之上还有头天二爷规规矩矩踏踏实实，现在再一看二爷呀，好，满面堆欢，身体也随便了，嘻嘻笑笑。南侠展昭不知道丁兆兰、丁昭惠到底什么脾气，这二爷啊确实淘气，大爷十分的沉稳。二爷从小都淘，因为这双伴刨去他们家的人，外人不认识，甚至家里边的家人一般也看不出来。这二爷呀就爱逗人玩，门口有这卖零食的，二爷出来伸手一抄，吃完了不给钱，转身进去了。这卖零嘴的能有多少钱呢？站在丁家门前等着，等了半天不出来，就嚷啊就叫啊。哎，这二爷就把大爷拉出来了。这卖吃的这么一瞧，怎么一样啊？二爷丁昭惠坏呀，淘气呀，你认吧，你看我们俩谁吃的，认准了就给你钱。那谁能分得出来是这边这吃的是那边那吃的呀？啊，等这卖零嘴的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二爷丁昭惠才给钱呢。二爷就这么淘气。所以今天展昭来了，展昭也不知道二爷为什么变了脾气，可俺大爷仍然是稳稳当当往这一坐，但是大爷依然明白二爷进去干什么去了。二爷往这一坐：“展兄，喝茶了吗？”展昭心说：“你这么说话，可能是在你哥哥面前，你就该耍矫情了吧。”所以展昭呢也没往心里去，终究他是丁二爷，是丁昭惠，旁边坐着是他哥哥。二爷拉着凳子，
要往展

昭面前凑了凑，展大哥呀，听说包相爷对你挺好，也听说展大哥你救过包相爷好几次的，能不能把这几次说说，让小弟我也领教领教。嗨，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南侠展昭就把金龙寺玉凶僧、土龙岗冯杰铎、天昌镇拿刺客，以及在庞太师花园中捉拿老道行疾的事，简简单单就跟丁二爷、丁大爷说了一遍。二位贤弟呀，咱们可都是行侠作义之人，这些事情是应该做的，不足挂齿。不错，二爷一挑大指，热闹，真好。我再问问展大哥，您怎么面见当君呢？我们可听说了，岳武楼当今万岁看你的决议，你试了三种决议之后，当今万岁御赐御猫，有这么当的事儿没有？哎呀，二位贤弟，这件事也确实是包相爷的情面。南侠展昭要把包大人怎么望上帝奏折、皇上怎么样传的口旨说了一遍。二弟呀，虽然演武厅上我去试武艺，说起来的也是惭愧，只不过皇恩浩荡，赏下御猫两个字，又封了四品带刀护卫。你们哥俩想想，想把展昭本来是一个潇洒之人，没想到身为四品官员，倒被这官给我约束住了，还不如闯荡江湖，游览名山大川呢。展大哥，您这话可就说错了，您要没本事，当今万岁怎么能够这样加恩呢？大哥，您既然让当今万岁看了您的武艺，头一手决议就是您的剑，请把您的宝剑取下来，让小弟我观赏观赏如何呀？展昭虽然心里不太高兴，但是既然丁二爷说出这句话来，展昭就点了点头，刚才交付你的小童儿了。哎，把展二爷的剑镜房上来，让二爷我看看。小书童儿往前一递，双手一捧，就把宝剑递给了二爷丁昭惠。丁昭惠接过来，攥宝剑背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嘿，这声音有钟磬之声。好剑，真好。展大哥，这口宝剑叫什么名字呀？展昭心说，看起来二爷要跟我开玩笑啊，既然问我，我得试试他的眼力。贤弟，这口宝剑家父用了一世，虽然传给我，我佩戴此剑却不知道此剑何名，正要在贤弟面前请教。丁二爷心说，难为我，你难为我，我还真得仔细看看。丁二爷翻来覆去看完了这口宝剑，把宝剑还匣。展兄，要依我看，这口宝剑是不是巨阙宝剑？南侠展昭心说，好眼力呀，不愧丁昭惠是将门之子。贤弟，你说的确实不错，你要说是巨阙，那肯定无疑了。展昭一伸手要接回这口宝剑，丁二爷往前一递，展兄，好哥哥，听说您剑舞的好，天子赐您御猫，我真想开开眼呐。展大哥，能不能舞一下宝剑，让小弟长长见识？
哎呀，不行不行，怎么能班门弄斧呢？您瞧，您客气了，不是？您要武艺堂见小弟，我学个三招两式的，我也不白认识展大哥呀。南侠展昭看了看丁大爷，想着丁大爷一定得拦，但是丁大爷这时候明白二爷的意思了。二弟呀，你先别忙，展大哥刚来，让展大哥喝杯酒，喝完酒之后再舞剑助兴也不晚呢。来呀，白酒。是，手下人答应一声，全都下去准备酒宴了。展昭一看丁大爷说出这话来，就不能不舞一趟剑了，如果再推脱，那就是小家子气了。南侠展昭站起来，把这袍巾一掖，袖子往上一挽，二位贤弟，我展昭剑法疏略，有不到之处还望二位贤弟多多指教。丁大爷站起来了，二爷也站起来了，两个人尊敬南侠展昭，人家在这舞剑，哥俩就恭恭敬敬的得看着。俩人要排着往这一坐，那南侠展昭心里能痛快吗？展昭一看就更不能推脱了，手拿宝剑就陪着这哥俩一块出了大厅。丁二爷用手一指，请吧。南侠展昭就来到月台之上，攥宝剑把暗崩黄，擦啷啷啷，宝剑出匣，把剑鞘往旁边一放，掐剑诀，抖剑袍，就舞起这口宝剑来了。丁兆兰、丁兆慧那是行家里手啊，恭恭敬敬在这瞧着。丁二爷看着看着，往后一靠，正是一颗柱子，他翘着脚在这瞧，可眼睛是一招也不敢错呀。一看南侠展昭这口剑舞起来，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招招试试，好啊，好，太好了。二爷这叫好，大爷双手一鼓，好剑呐，好剑呐，真是开眼。南侠展昭舞了一会儿宝剑，收了招了，然后拿起剑鞘来，宝剑还匣，往这一站，二位贤弟，我献丑了。这哥俩一看南侠展昭面不更色，气不拥出，正跟没事儿似的。大爷丁兆兰过来用手一搀，哥哥您请坐吧，我从小长这么大没看见过您这么好的剑法。展大哥，您的剑好，可是我看出来有点缺陷。南侠展昭是个挺虚心的人，贤弟就请你指教一二。展大哥，您的剑舞得真好，这毛病在哪儿呢？在您这口剑上呢。我觉得您使这口剑呢有点压手。哦，展昭刚哦了一声，下边还没说话呢，二爷说话了，展大哥，小弟我有一口宝剑，您使的管饱和手。来啊，小出头赶紧过来了。南侠展昭就瞧丁二爷跟这小书童面前低下头来说了几句话，小书童答应一声走了。南侠展昭没往心里去，可能是二爷让他怎么取出这口宝剑来。这时候呢，手下人禀报大爷丁兆兰，酒宴已然摆上了。大爷用手一指，展兄请吧。这哥俩就陪着南侠展昭来到了客厅，一看桌上已然摆上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丁大爷把酒壶拿起来了，哥哥您请上座。这边是二爷，二爷一让呢，展昭就坐下了，坐到哪儿了？坐在上首。哥俩是左右相陪，哥俩轮流敬酒，推杯换盏。
时间不大，小书童儿过来，由打后边就把这口宝剑取出来，往上一捧。丁二爷接过宝剑，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啷啷啷啷，宝剑出匣，把这剑往上一递。展大哥，这口宝剑是先父遗留，小弟我不知道这口宝剑叫什么名字，请大哥看看，赐教下来小弟好领教一二。南侠展昭心说这丁二爷真正淘气呀、啊，立刻他就报仇，拿这口宝剑难为我，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宝剑。展昭接过这口宝剑来，左手攥住剑把，右手往上一捋，到了剑尖之上，啪，用手一弹，啪，这声音这叫好听啊，真有龙吟之声。龙吟就是龙哼哼，那么龙哼哼什么声音，其实我也没听见过，这就是夸奖这口宝剑实在是太好了。丹大哥，请您赐教吧。好啊，真是一口好剑。兄弟，这口宝剑是战卢宝剑，对还是不对呢？大哥，太对了，太对了。这口宝剑呢，您要舞起来跟您那口宝剑不一样，肯定不压您的手。怎么样，您再拿这口宝剑舞一趟剑，让我们开开眼，领教领教。展昭确实有点不高兴了，展昭拿眼睛瞧了瞧丁大爷，那意思让丁大爷拦这二爷，他可不知道大爷是个老实人，知道二爷要干什么，大爷还就不拦了。二弟呀、啊，你让大哥先喝完酒，喝完酒再舞剑也不晚。展昭一想，干脆我也躲不过去，我舞完了宝剑我再喝酒吧。展昭站起身形离席，来到月台，掐剑诀，抖剑袍，唰唰唰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又舞了一趟剑。南侠展昭不但剑舞得好，而且漂亮，舞完了一收招，把宝剑递给二爷丁昭惠。二爷接过宝剑来了，展大哥，舞我们家这口宝剑是不是觉得合手啊？其实南侠展昭已然满心不高兴了，你们是剑客，我也是剑客，你们是行侠作义之人，我也是行侠作义之人，你们是主，我是客，舞一回剑就可以了，还让我第二次舞剑，所以展侠心中不高兴，没笑。但是展侠并没露出来不痛快，啊，这口宝剑比我那口宝剑确实轻多了。这二爷呀，早就跟老太太商量好了，老太太就在屏风后头呢，老太太嘱咐这哥俩，无论如何你们得给我找一好姑爷，你妹妹不能嫁给平常人，所以二爷到后边禀报高堂老母，老母点头答应，坐在屏风后头，二爷才出来让展昭舞剑，得让老太太开开眼，瞧瞧能不能当我这姑爷。那么南侠展昭已然舞了两回剑了，二爷一想，娘看了妹妹的脾气，娘可嘱咐我了，必须得让她出来，让她亲眼看看南侠展昭，看看南侠展昭的人才，品品他的人品，再看看他的武艺，不然的话我这妹妹绝不干。谁呀、啊、立即给我定亲。可是二爷知道刨去南侠展昭能配上我妹妹，我上哪儿再找这么一个人去。正好呢，展昭说出这句话来，这口宝剑比我那口宝剑轻多了，得嘞，二爷心说，我借着这句话往下说吧，我得让我妹妹逗逗这南侠展昭，两个人比试比试。展大哥，
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您要说这口宝剑轻，您轻剑

0: 就是亲人，我告诉你，这口宝剑可不是我丁昭慧的，宝剑可有主人，大哥，恐怕你惹不起他。南侠展昭与丁月华舞剑联姻，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
10: 端午节，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刚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0: 水稻插秧期需要十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说到二爷丁昭惠想把南侠展昭这活给激起来，为谁呀？他为妹妹呀，他知道妹妹丁月华的脾气，只要南侠展昭要说动手比这剑法，二爷在想办法把妹妹月华给请出来。所以丁昭惠就跟展昭说，大哥呀，您轻剑可是轻人，这口宝剑不是我的，有主，恐怕这个人您惹不起吧。这句话就把南侠这活给激起来了。你不要害怕，不管这口宝剑是谁的，我既然说出这句话来，我就不怕。你先告诉我这口宝剑的主人是谁。大哥，您千万别生气，这口宝剑是我小妹的。南侠展昭听到这儿，瞧了二爷丁昭惠一眼，没法说话了，只能不言语。大爷端起酒壶来给展侠满了一杯酒，展大哥请您用酒，只好缓和一下气氛吧。就在这时候，丫鬟出来了，太君到。二爷丁昭惠心说，妈呀，您可该出来了，我让您看着南侠展昭已然舞了2回剑了，你已然看清楚，您出来想想吧，只要您一点头，我好去请我妹妹丁月华。二爷丁昭惠呀，早就跟老太太商量好了，老太太在屏风后头看着，如果看上了就出来，当然看不上也出来，那么态度就不一样，语言就不一样了。如果老太太出来管这南侠展昭一叫贤侄，这意思就告诉二爷丁昭惠，这姑爷我是相上了。老太君这时候出来了，二爷心说有门。二爷站起，大爷站起来了，展昭赶紧出席整了整衣冠。老太

太君走出来了。这位夫人雍容华贵，一看这气度就不是一般的人。南侠展昭赶紧扑通一声堆金山倒玉柱，跪倒在地。展昭叩见老伯母：“哎呦呦，老身我可不敢当啊，贤侄啊，免礼，请起来坐下吧。”二爷丁昭慧心说：“行了，我妈是看上了。”大爷跟二爷把展昭搀起来，老太君坐下，展昭在旁边座位斜着也坐下了，离着更近了。这位老太君仔细观瞧，哎呀，一表人才呀。贤侄啊，你今天来到我们丁家，丁家真是蓬荜生辉。老太太满脸堆欢，都乐出花来了。二爷心说：“我呀，赶紧请我妹妹去吧。”老太太瞧了二爷一眼，二爷心说：“您甭瞧我，我走。”二爷腾腾腾就奔了妹妹小院了。丫鬟呢，抱着花瓶正换水插花呢。哟，二官人来了。这句话呢，月华小姐就听见了：“二哥，你屋里头坐呀。”丁二爷把帘子掀起来，来到妹妹屋中一看，妹妹正干活呢。干什么活呢？绣花。女孩家一个大家闺秀能干什么呀？妹妹做什么活呢？井边上开了口了，我呢给锁上。二哥，听说前边有客人，您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妹妹，你怎么知道前边来了客人了？刚才小童儿上我这取宝剑来了，说要客人要请教，所以我才知道来了贵客了。二爷丁昭慧哼了一声，心说：“说剑咱们就说剑，我就用这宝剑得把你请出去。”妹妹别提了，您知道来这人是谁吗？哎呦，二哥，您怎么跟我您您的？跟你今天得客气点。这二爷呀，也跟妹妹开个小玩笑：“妹妹，您知道这人是谁吗？常州府五金县玉杰村，此人姓展，名昭，表字雄飞，人称南侠，如今是皇家四品带刀护卫。”妹妹，听说过吗？听说过。妹妹，我可告诉你，哥哥我早已闻名，但没见过南侠。今天一看这南侠，果然是好人品、好相貌、好本事、好武艺，就一样，才高必狂啊，艺高必傲啊。他拿咱们家这口战楼宝剑接在手中，跟他那口宝剑一比，哎呦，他说咱们这口宝剑不好，不如他那口宝剑，把咱们这口宝剑贬的呀，我都没法出口了。没办法呀，我一生气我就告诉南侠，我说：“展大爷，这口宝剑可不是我的，他另有个主。”他问是谁的，我说：“这是我妹妹的呀。”没想到南侠展昭鼻子里头出了事呢。一个闺中弱秀，没有本领，为什么有这么一口宝剑？二爷丁昭慧拿花一僵，月华这脸腾下红了，双眉一皱，把这手中的针织活计放下了。丁二爷一瞧有门儿，我再拿花激激他，将将他吧。妹妹，我可说了，我们将门中岂无虎女呀？你猜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他说了，随时这么讲，将门有虎女，未必真有本事。妹妹，这话我可听不进去，你要真有胆量，你跟他出去较量较量，
你倘若害怕呢，那哥哥我就跟你一块丢人了。反正现在老太太也在客厅呢，我呢进来跟妹妹你捣鼓捣鼓，念叨念叨，这意思就随你了。丁月华可受不了了，二哥你先走，小妹我随后就到。嘿，二爷丁昭惠心说行了，我可走了。转身行离开丁月华的绣房，蹭蹭蹭往前走，来到前边客厅，就到了母亲身旁边，低低的声音告诉母亲，妈耶，我妹妹可要出来跟展大哥比武了。老太太还没说话呢，丫鬟出来了，小姐到。老太太用手一指，儿啊，过来给你展胸十里。这南侠展昭心里纳闷啊，我到丁大爷丁二爷家中，我给老伯母磕头是应当的，小姐出来干嘛呀？而且这丫鬟刚说小姐到，这位老太君就让这位小姐给我施礼。丁家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啊，功勋世胄，这家风怎么这样啊？可是当时展昭也不能说什么，只好站起来，没瞧这小姐，低低头抱拳施礼。这小姐呢万福还礼，本应该小姐先施礼，但是南侠先作了揖了，小姐只能万福还礼了。南侠展昭用手一伸，没敢说什么，可是借这机会展昭就瞧见小姐了。只见这位丁小姐庄静秀美，虽然庄静秀美，满脸的怒气。展昭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这时候丁二爷就走到展昭面前，大哥爷，您贬人家的宝剑，我的妹妹出来可不答应了，岂有此理，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展昭埋怨这一句，丁二爷不理他了，离开展昭一步，一回头，我说展大哥，什么理不理的，我们将门虎女不怕见人，展昭也不能说别的，心里挺不痛快。这时候丁二爷往前一迈步，就走到小姐身背后，我说妹妹，展大哥可说了要跟你较量较量。行啊，小姐说一句行，这二爷还真忙活，又转到展昭的身背后，展大哥，我妹妹可说了要领教领教展大哥的武艺。展昭实在是不愿意往下忍了，既然如此，略胸凤黑，展昭再一看，小姐已然脱去外边的斗篷，穿着绣花大红的小袄，系着素罗白褶的罗裙，头上戴着乳白色的绢帕。哎呀，展昭心说这位丁小姐真是妩媚娉婷。二爷丁昭惠看着南侠展昭的眼神，就走到母亲身旁，娘哎，您开眼瞧吧。好啊，既然要比比剑法，老身我到廊下观看。丫鬟婆婆赶紧一递眼神，家丁过来搬椅子，就把这圈椅搬到廊檐之下。老夫人坐下了，老夫人这时候心就开始蹦了。女儿虽然不是亲生是侄女，但是老太太疼啊，刚出满月爹妈就没了，我给拉扯起来的，现在要跟南侠展昭比这口宝剑，真要失了手可怎么办呢？这心砰砰砰都跳，谁伤了谁也不行啊。老太太心说展昭一表人才，将来是我的姑老爷，这边是我女儿，哎呦，有心传话不比了。
这时候月华小姐怀抱宝剑已然在上手站好了，展昭这时候也没办法了，只好勉勉强强掖了掖袖袍，挽了挽袖子，然后捧起宝剑来。谁给递过来的？二爷呀、啊、二爷真快。二爷往上一递，斩霞接过来，在西边下手一战。既然小姐占了上手，自己只能占下手。南侠展昭说了一声请，双方就拉开架势了。老太太坐在圈宇这儿瞧着，后边一个是丁兆兰，一个是丁兆慧。一瞧这丁月华跟南侠展昭两个人对舞，刚走了两个回合，老太太就说话，算了算了算了，剑对剑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娘哎，您放心吧，没关系，您瞧这不是假打一样吗？那南侠展昭也就是搪塞一时，全都是虚架子，真能跟小姐动手吗？可是小姐刚开始也是虚架子，虚架子是虚架子，那么小姐也能看出南侠展昭这剑一定很高，小姐呢就使出一些招数来。南侠展昭看出来了，小姐的剑法也确实不错，有打心中夸奖丁月华。南侠展昭一看丁月华这剑舞得真不错，剑法很高，南侠展昭高兴了，心说虽然丁家小姐剑法不如我，但是她使出剑法不错，我呀也应该点到而已，让她明白明白，有她不到的地方我点一下，我再把宝剑抽回来，不能伤她，让她明白我南侠展昭武艺高强，剑法出众。所以呢两个人剑来剑去，来来往往，南侠展昭一看丁家小姐有漏洞了，宝剑往前一递，然后往回一撤，这小姐也很聪明，就明白了。小姐心说这展昭剑法真高啊，南侠展昭展雄飞老能在这动手比武吗？他得收场啊。展昭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脚步往旁边一错，宝剑往前一递，使了个垂滑式，蹭，这宝剑斜着就递进去了。如果说月华小姐闪得稍微慢点，就能轻的带点伤，但是宝剑递过去了，月华小姐这宝剑还没过来风呢，唰的一下，南侠又把宝剑给抽回来了。这宝剑往回一抽呢，有打小姐的头上唰这么一绕，底下一扫堂，小姐往旁边一窜，南侠展昭往回一收招。丁兆兰看出来了，丁兆兰是练武的，看南侠展昭往前一点，往回一抽这剑，往上这么一绕，就瞧着有一个东西随着南侠展昭这剑尖儿滴溜溜往下一掉。那么南侠一撤这宝剑呢，他绕到小姐头上往下使这扫堂，丁家小姐一看，我借这机会我也得收招了，宝剑往下这么一扫，用过风吹败叶式，展昭呢这宝剑奔的是小姐双腿底下，这小姐的宝剑可奔了展昭的头顶了。展昭缩挺藏头，刚要一转身，丁月华一翻这手腕，唰，跟着就变成推窗碾月了。这一下就把展昭、展雄飞头上的头巾给削掉了。南侠往旁边一窜，跳出圈外。啊，我输了，小姐多多指教。丁二爷过来了，把这头巾捡起来，掸了掸尘土，往上一递，交给南侠展昭。展昭挽发整巾，令妹真是好剑法。丁月华没说话，这时候丁大爷过来了，因为他看清楚了，顺着南侠展昭的剑尖掉下一东西来，
丁大爷过来捡起来一看，是妹妹耳头上戴着耳环，手里拖着耳环来到展霞面前。展大哥，是小妹说了，您可千万不要见怪。哎呀，令妹确实是好剑法。老太太站起来了，丫鬟过来了，把这耳环接过来，大爷您赏给我吧，然后把这耳环往小姐手中一递，这小姐一低头带着丫鬟就奔了内宅了。南侠展昭看着小姐的背影，展昭现在心里明白了，老太太传话了，赵兰赵慧呀，我到后边大厅有请展议事。是，老太太进大厅，丁大爷丁二爷两边一请，请吧。南侠展昭只好跟着进了大厅，刚要跪倒十里，老太太用手一指，贤侄不要再行大礼，赵兰赵慧给贤侄看奏。哥俩一边一个搀着南侠，您坐吧。心说这回是姑老爷，没错了，妹夫。哥俩就站在老太太身背后，老太太满面堆欢，贤侄啊，刚才小女多有得罪，这个闺女是老身的侄女，自从叔叔婶婶亡故之后，老身就把她拉扯成人，跟亲生的女儿一样，老身久闻贤侄的名望，就想联姻，未得其便呢。不料想今天贤侄降临寒舍，这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贤侄，你在我们这地方没有亲戚吧？展昭只能摇了摇头，话没法说呀。老太太点了点头，是啊，既然没有亲戚，谁能替你相看呢？今天把小女激出来，跟贤侄你两个人比比剑法，你也看见小女了，小女也看见贤侄你了。贤侄你尽管放心，并不是我视咒人家毫无规范呢。南侠展昭没说话，丁大爷说话了，大哥，不是小弟我在旁边不肯拦阻，是因为小弟已然跟家母商量好了，所以呢才冒犯兄长，兄长不要见怪。得嘞，二爷一乐，展大哥，这件事全是小弟一人之过，您看没有我大哥事儿，我大哥陪着您说话，是我到后边跟我母亲商量好了，所以才拿话将将您，让我妹妹出来跟您见见面，你也放心，她也放心，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展昭到这时候全明白了，这也是姻缘呐。再说丁月华确实是一表人才，南侠展昭就不能推辞了，站起身形跪倒在地，小婿拜见岳母大人。哎呦，太好了，还是大哥吧，即便是妹夫，咱们先亲后不改了。这哥俩呢就把南侠展昭搀起来了。丁二爷拿起自家这口家传的战罗宝剑往前一递，妹夫，叫你称妹夫怎么着，宝剑一换作为定礼吧。好，南侠展昭把自己这口巨阙宝剑往上一递，南侠家传的宝剑就跟月华家传的宝剑兑换了，这就是定礼。丁二爷手里提着这口宝剑，直接就奔了妹妹的卧室。丁月华坐着正纳闷呢，心说我这耳环什么时候让南侠给削去，我怎么不知道啊？这南侠手底下可留着情呢，
如果不留情，能消气我的

0: 耳环，我这脑袋可就存不住了。
1: 正在这时候，二爷进来了。妹妹，我给你倒起来了，
0: 咱们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西昆仑的散仙陆亚给大伙儿出了一个绝招，说是收拾赵公明这号的就得使用阴损毒辣的招数。大伙儿就不明白这阴损毒辣的招数即将安出呢。陆亚告诉大伙儿说，这一招啊叫做钉头七剑书。大伙儿更懵登转向了，钉头七剑书是个什么书啊？陆亚就给大伙儿介绍说，这招啊是损一点，还是那句话，以邪就得制邪呀，这是他们惹的。这招怎么使唤呢？嘿，你们呢先别着急，明天我跟赵公明见见面，然后回来我再把具体的办法告诉各位。大伙一听，哎呀，这散仙陆亚够缺德的，跟说评书的差不多少，还留个扣子。那行了，等明天再问吧。单说第二天是开兵见阵呢，赵公明跨骑着黑虎，得意的不得了，哇哇的直叫。一见对面来了个矮胖的老头，他不认识，哎，你是什么玩意儿？现在这赵公明啊，连人话都不会说了，呀呀呸，你才玩意儿呢，我是无名的鼠辈，我跟你说还是不说，那都是一样的，你就知道有这么个胖老头就得了。

0: 你叫赵公明啊？
1: 对呀，怎么的？燃灯派你来送死的吗？
0: 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客气啊？还有派人来送死的？我自己溜达着来的，跟燃灯没有多大关系。哎，我给你先相相面啊，赵公明。我就发现你呀，你印堂发暗呐，离死可不算太远了。哎，你可得多留神呐。哎呀，你满嘴喷粪，你呀给我拿命来吧你呀。
1: 这黑虎赵公明真就跟疯了差不多少，抡起掌中的五雷神鞭，刷刷刷刷迎面就打呀。再看陆亚是左闪右躲，赵公明左转右转，他就是打不着。后来这小子急了，哎呀，费这牛劲干嘛呀？金龙双脚剪往空中一系，他不就嗝屁朝凉了吗？想到这儿，就把这金龙双脚剪唰就给系起来了，一溜金光直奔陆亚仙师。这陆亚一瞧，哎呀哈哈，来得挺好哇，脑袋这一扑棱，回到接仙台去了。哎，他没捡着。赵公明一看，哎呀，这家伙大概是短跑运动员呢，那么个小矬把子，两条小短腿，跑得还挺快。嘿，躲得了初一，你躲不了十五，找机会我再捡你一回呀。赵公明气的收兵撤退，他回去了。陆亚回到接仙棚之后，他乐了，哎呀哈哈，不虚此行啊，这哪是打仗啊，这是给他相面去了，我把他这个五官貌相我全都给记住了啊，只有记住他长得是什么模样，才能够使用咱们的绝招，叫做钉头旗舰书啊。哎，这样吧，这地方谁说了算呢？众人呢，把姜子牙就给找来了。姜子牙赶紧见礼。哎，我说姜丞相啊，你手下有好多的艺人呐，应该按照赵公明的个头长相，扎一个草人儿，穿上衣裳，戴上帽子，要跟他那模样差不多少啊。我呢，再画上一张图。哎，就按照我这个图办事儿就行了。 您别说，这陆亚手还真巧，大概小时候啊上过什么特长班，哎，学过素描，学过速写，还画点简笔画呢，刷刷点点把这幅画就画出来了。大伙儿一看，哎呦，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他画的呀就是一张人脸。谁的脸呢？黑虎赵公明的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真就跟大照片一样，太像太像了。这时候呢，那稻草人也扎好了，也穿上了衣服，哎，也都是真家伙呀，戴的帽子，拿的五雷神鞭呢，哎，就跟赵公明那模样也差不多少。把这张画，就这脸皮啊，啪往上这么一粘，嘿呦，要是黑天您瞧见，活脱就是黑虎赵公明。陆亚一看呢，心里挺满意，我说姜子牙耶，你就这么办，你别在城里头啊，也别在这地城，我来的时候路过岐山呢，岐山的老林可是挺多，你就选那么一块安静的地方，带点军队呀在周围驻守，防止闲杂人等进进出出啊。你再搭一个土台子，这土台子高啊，不能超过三尺就行了，那就叫法台。你把这草人放在法台之上，哎，放好了，我教给你一套咒语，每天呢早中晚你念这么三回。哎，你就给这赵公明啊，就给他鞠躬，哎，就拜他，就按照我的咒语办事啊，肯定得拜的他是神魂颠倒，到在第七天头上我就去找你去，我要是一露面，他是准死不能活呀，啊，记住了。

差，赵公明这离死可就不算太远了。是是是，我知道了，知道了。姜子牙敢违背吗？雷厉风行啊，马上行动，带上3000军队，带上南宫阔、辛甲、辛勉三员大将，偷偷的就出了岐山了，选了一块好地方。这地儿啊，周围是山，中间是盆地，比较的平坦。时间不长，就修了一座法台，高3尺，用夯砸了一个结结实实，也有台阶。这法台挺宽大，坐北朝南呢，摆了一张桌子，用黄钱纸都铺好了，转圈都是狗油灯，大铜碗搁上狗油，里边有捻儿，晚上使用啊。正中央准备的是黑龙旗、白虎旗、七星旗、北斗旗、五行旗等等各色的旗帜。姜子牙按照路亚先师所说的，早中晚三次拜这个草人，3天呢不开兵见仗，谁也不知道姜子牙干什么事儿去了。接仙台上的群仙都在那儿闭目养神，哎，借这机会带薪休假，那多美得慌啊！这姜子牙没拜这个赵公明的时候，这家伙特别的高兴，天天坐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吹大牛。哎，各位看见没看见？哼，打得他们闭门不敢出来了，成了缩头的小王八了。哎呀，这回是没问题喽，我这宝贝在怀里头，天下无敌呀！哈哈哈！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哈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一蹦一蹦的难受。咱们现代人呢，容易得一种病，叫做空调病。就是大夏天的，出了一身的热汗，那汗毛孔啊都张开了，冷不丁一吹空调，刷刷刷，这温度又降下来了，寒气往骨头里头钻，这时候人就容易得病。哎，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都疼，每一块肌肉都疼，哎，这就叫空调病。现在这黑虎赵公明就仿佛得了空调病了，虽然说他不懂这个词儿，但是这个难受劲儿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呀，而且精神也不好啊，眼皮是奔奔奔直蹦。哎呀，坏了，这是要闹病啊。文太师可有点吃惊，赵道兄啊，您这是怎么了？没关系啊，有一点小不舒服。哎呀呀，您是连日劳累，可能啊是太疲乏了，最近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呢就回寝帐休息去吧。啊啊啊，好好好。哎呀，我有点头疼，我躺躺就好了。哎，我体格好，我不在乎，不在乎这个。还咬着牙呢，这回就不吹大牛了，没有那精气神了，站起身形回归寝帐，以为睡这一宿啊这病就能好点，可是等睁开眼睛望起这一起床，哎呀，他起不来了，后背疼啊，就好像大王八翻了个，哎，那盖朝底下，腿朝天，再想翻回来他做不到了。哎呀，怎么这眼珠子也难受，脑瓜仁也疼啊。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赶紧吃点丹药吧。急忙把丹药就拿出来了啊，本本本吃了那么几粒。这丹药那是神药啊，吃上应该就好了。结果啊，不吃丹药的时候还忍得住，等吃完了丹药，他呀连忍都忍不住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赵公明啊就叫唤出动物园的声音来了，躺在床上来回的翻滚，拿着脑袋咣咣的撞大墙。文仲过来探病来了，一看他不解其意，哎呀，道兄啊，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拿脑袋撞墙啊？千万别把墙撞坏了，不是，千万别把脑袋撞坏了。哎呦，赵公明浑身都难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从来没得过这样的病啊！哎呀，痛死我爷呀！”这时候，六位天君也来了，一看也都傻眼了，说不出这是什么病了，急忙就解劝：“赵道兄啊，您先躺着休息休息，也许静养一下就能好啊。一般来说，咱们神仙这身体都是杠杠的。”哎呀，我脑袋疼得厉害，心中发慌，我这身体恐怕是不成了。他躺到那儿啊，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到了第四天，这赵公明啊起不来了，就像前几天的姜子牙似的，把魂儿给整丢了，整天的就是酣睡呀。他跟姜子牙那病症还有点不一样，人家不疼啊，他疼得要命，有时候睡也还睡不着，有时候疼起来呀，嗷嗷的怪叫。拜到第五天头上，赵公明这脸呢都肿了，肿得跟大猪头一样，这肚子也鼓起来了，人都变了形了，五官挪移呀，都不在原来那地方搁着了。文仲一看，泪如涌泉呐！哎呀，赵道兄啊，你这可怎么办呢？我为了朝廷尽忠，就是死在沙场也理所当然。可是您逍遥自在的到这儿来帮忙来，您招谁惹谁了？现如今道兄你大病缠身，叫我于心何忍呢？您说，如果能把您治好了，就是掏出我的心肝来，我也情愿呢。哎呀，我就觉得不是一般的病，是不是遭了什么人的暗算了？这里边肯定是有毛病啊！到了第六天头上，他呀不说话了，也说不出来了。文太师跟六天君一商量，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哎，给算算吧，怎么回事？急忙取来了金钱，摇了一卦，演完卦这一看呢，哎呀，果不出所料，闹了半天是姜子牙在森林里头天天下拜呢。他那儿一拜，这边病啊就加重。这招大概其叫做钉头七剑书。哦，这玩意儿用到谁的脑袋上头，谁也受不了。这可怎么办呢？赶紧到里边跟赵公明就说。可是一看呢，想说还说不了了。这赵公明睡得呼呼的，就跟死狗似的。道兄，道兄，想跟您说句话，行不行啊？啊，说什么事儿啊？赵公明强睁二目，我们呢已经算出来了，闹了半天有个叫陆亚的人让姜子牙在岐山施展法术，叫做钉头七剑书，您呢中了这玩意儿了。啊，那可不好啊，文仲啊，你快救我，我要玩完了，救我呀。他也知道害怕，文仲就问，那么怎么才能救您呢？去抢去，抢回那个稻草人儿，抢回来我就没事了，抢不回来我就玩完了。说着话脑袋一歪，又呼呼大睡。哦，原来要抢这稻草人儿啊。六天君一听啊，也明白过来了，哎呦，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招跟我们用的那个缺德作损的招数也差不了多少吧？啊，赶紧派人抢去吧！哎，抢回来就好了。文仲一琢磨，这派谁去抢去呢？这时候转过来俩人，太师爷，交给我们哥俩吧，这事儿非得我们去不可呀！一看呢，这是赵公明的两个得意弟子，陈九公和姚少司，这俩人呢，老跟着师父赵公明身前左右，一起修仙得道，也有一定的本事。文仲点点头，二位呀，你们

就辛苦一趟吧，马上赶奔岐山找到姜子牙，切记要暗中行事啊。因为姜子牙手下兵将太广，如果被发现了可就麻烦了，此事立在速行，神不知鬼不觉到那边抢回来就完了，救你师父要紧，明白？太师爷呀，我们现在就起身。两个人背着宝剑来到外头，天色已黑，抓了一把土，唰，借着土遁的纸就赶奔岐山。接仙台上群仙呢正打坐闭目养神呢，燃灯、广成子、路亚等等一句话都不说。路亚真厉害呀，就在那儿坐着，哎，忽觉得哎呀有点闹心呢，哎，他把眼睛就睁开了，心说这是怎么个意思，出什么事儿了，掐指这么一算，哎呦不好啊。他一说不好，群仙把眼睛都睁开了，怎么了这是啊？发生什么事情了？是方才我算了一卦呀，闹了半天文太师派这个陈九公姚少司想要抢夺稻草人，各位呀，真要把稻草人给抢到手啊，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如果赵公明再活过来，对你我大家绝没有好处啊，就得失败到底哟。哎呀，那可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就是保护稻草人。今天是七天的最后一天了，明天赵公明肯定就吹灯拔蜡嗝屁朝凉就蹬腿儿，一定啊得派得力之人把稻草人给保护好喽。燃灯马上就做出决定，让金吒、木吒、哪吒这哥仨马上起身呢，赶奔岐山，通知姜子牙加强防范，哎，保护稻草人，说什么也不能让人家给抢去呀。这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领命转身走了，这快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他们刚走，燃灯感觉呀还是不妥帖，这仨孩子办事有点毛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怎么办呢？还得派人。再一看，二郎神杨戬在台阶底下站着呢，燃灯就说了，杨戬呢，派仨人去我不放心，你马上协办，哎，后年去保护草人不得有误。杨戬说了一声遵发旨，他一转身出了门了，是直奔岐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

0: 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像代表人员，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西昆仑的散仙路亚仙师，这老头子可是够狠的，倒在西岐城帮兵助阵，给姜子牙出了一个下三滥的主意，要用钉头七剑书把黑虎赵公明啊给整死。这就叫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岐山底下修下了法台， 姜子牙忙活那事儿去了。那么这边呢，陆亚仙师还是不放心呢。他知道文太师那帮人也都不是善茬子，万一派人搞破坏，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派出两路人来进行保护。头一路就是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一路二郎神杨戬。这些人走了之后，陆亚仙师还是不稳的。哎呀，我说燃灯倒有啊，啊，我在这儿呢。你们打赌击掌，要用这个100天大破十绝阵。现在破了有几阵了？不是跟你说过吗？破了4阵，还有6阵在那儿摆着呢。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咱们呢得抓紧时间破阵呢。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咱们今夜晚间就到十绝阵，咱们瞧瞧去。啊啊啊！燃灯晃晃脑袋，我说：“陆亚仙师啊，你长了几个脑袋呀？啊，黑灯瞎火的敢去破阵？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嘛。哪国的法律也没？”

0: 有规定，
1: 哎，
0: 这夜晚之间就不许破阵。燃灯一听啊，路亚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文太师他们是焦头烂额呀，如果说银夜之间攻打那六座大阵，说不定这成功的概率还会提高呢。想到这儿点点头，路亚先师，那咱们就依计而行吧。哎，走着。路亚迈开小短腿，揉揉揉揉在前边走，其他众仙呢在后边跟着，就出离了接仙台。往对面一瞧啊，虽然说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听得可挺明白呀。一阵阵阴风飒飒，鬼哭神嚎啊啊！这十绝阵剩下那六绝阵就在这地方呢啊！咱们谁先去打去？谁先出马呀？啊，谁先去呀？啊，谁先去呀？这路亚问了半天，再看众金仙呢，往那儿一站，就跟木头桩子差不多少，都不言语。大伙心里头都是一个想法，这路亚自从来了之后，竟是吃剩饭出馊主意。这黑灯瞎火的还得加夜班，迷迷糊糊的往镇里头闯，这多危险呢。你不是出的馊主意吗？哎，那你打个猫豆吧，哎，你领个头吧。路亚仙师也看出来了，哎呀，看起来我不领头还不行了。行了，哎，我先打他一阵，让你们也知道知道散仙路亚不是狗仙帘子光靠嘴儿。说着话，他脚尖点地，揉往前一纵，架起一阵旋风，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就冲过去了。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一看这六座阵都在这儿摆着呢，先进哪个后进哪个呀？啊，得嘞，随便溜达一阵吧。睁开慧眼仔细一瞧，就在左前方有一座阵，这儿挂着牌子呢，上写三个大字烈焰阵。烈焰阵呢也叫烈火阵。哎呀，这一阵可不错，进去能暖和暖和，不至于感冒了，我进去瞧瞧去。唰唰唰，现出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呢，呜呜呜呜呜呜呜，直接就飞到镇里头去了。抬头这么一看，虽然说光线很昏暗，但是他这慧眼管用啊，看得还比较清楚。正中央有法台，法台上头有八仙桌子，桌子上头纸马香果，各种用品是俱全。在旁边有一把太师椅，花梨木的，椅子上头呢坐着一个道长，这位呀坐那儿蔫了吧唧，正冲盹呢。谁呀？正是烈焰阵的阵主，名叫百里，白天君。书中代言，这九天君一圣母不是死了四个吗？还剩下六天君了。他们呢，警惕性非常的高，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只要是有时间，就跑到自己那座阵里头就值班来。哎，全天候的，就防止燃灯道人他们突然袭击。您别说，还真就想对了，这深更半夜的路亚仙师闯进来了。路亚呢，这人还明人不做暗事，他一看白天君在那儿睡觉呢，如果跳过去扑一剑把脑袋给扑了下来，那显着不够意思，因此断喝一声，呆了嗨，我说睡觉的那个老道啊，你还不醒醒摸摸脑袋还有没有了。他这么一喊，白天君可就睡不着了，机灵灵打一冷战，揉揉眼睛一瞧，哎呦，这谁呀？矮不伦敦的，一说话叽撩叽撩的，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已经进了大阵，就在法台前这儿站着呢。这白天君呢，揉一下就窜起来了，手提着宝剑往下点指，啊，呆，你是什么人敢擅闯此阵？哎呀， 要问我

我跟你介绍介绍吧，我是姓似浮云，意似风啊，漂流四海不停踪啊，或在东海观皓月，或临南海又成龙。三山虎豹聚其尽，五岳青鸾足下从。不富贵不赞英，欲虚宫里也无名。玄都观内桃子树，自酌三杯任我行。喜将棋局邀玄友，闷坐山崖听鹿鸣。闲吟诗句惊天地，敬礼瑶琴乐性情。不是高明空费力，无今到此要绝残生啊。把白天君百里给气的柔柔的直晃脑袋，你废话废话连篇呢，说了半天也没说你是谁呀。哎呀，这还听不出来吗？西昆仑散仙路亚是也呀。哎呀，人的名树的影啊。这白天君机灵灵打一寒战，知道这位能耐太大了，干脆别废话了，用火烧他吧。烈焰阵嘛，当然就是以火取胜了。再看这个百里一伸手啊，把台上三杆红帆就给抄起来了，迎风这么一展，刷刷刷，就听见咔啦啦咔啦啦啦啦，沉雷滚滚，紧跟着所有的空间这火一起都喷出来了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四面八方啊。哎呀，好厉害呀。路亚他是早有准备呀，为什么进这座烈焰阵呢？就因为他随身携带着大号的灭火器呢。那位说了，那年头有灭火器吗？嗨，人家不神仙吗？提前使用个灭火器，那没什么了不得的。说是灭火器，实际上是一种法宝，这种东西的名字叫做喷水罩。刷啦，喷水罩扔起来了，本儿就把路亚仙师罩在了这罩子当中。与此同时啊，这喷水罩四面八方往外头喷这个冰水，人家烈焰阵里头是三昧真火，可是他这冰水呀是专灭三昧火，喷到哪儿哪儿这火可就消了啊！噗噗噗噗噗噗噗，眼看着火苗子往下落，可把白天君给急坏了，心说这小老道怎么这么大能耐呀？不行，我还得加把劲儿。又把红帆晃了六晃，这回火势啊还加大了，有天上火、地下火、三昧火，这三火共烧啊！路亚呢就在这喷水罩里头就这么眯着，啥事儿都没有啊，嘴里头还吵吵呢，喂呀，这火还能不能再大点啊？啊，我太冷了，一会儿就得冻死了。哎呀，白天君气的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路亚一看这火候差不多少了，不能光防守，我得进攻啊。再看他一伸手啊，本儿在掌中托起一只宝葫芦，再一伸手把葫芦嘴儿给打开了，晃三晃摇三摇啊，就听见层一声，有打葫芦里头窜出来一只小耗子，说是小耗子可不是小耗子，具体是什么物种那说书人也不得而知啊。一只小怪兽往这个葫芦嘴这儿一蹲，扬着脖瞪着两只小眼睛。再看路亚仙师一掐诀一念咒，这只小怪物两只眼睛啊唰唰射出来两道寒光，说是两道寒光啊，跟两道激光差不多少，就盯住了白天君百里。这百里一看，当时就有点羞愧了，小怪物射出这两道光来，他会旋转会扫射呀，唰就这么一转，由的白天君这脖子上头就扫过去了，就跟那激光刀啊是一样一样的唰。再看百里这脑袋咕噜一声掉地上，

紧跟着由他脖腔当中飞出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那么镇主都死了，这烈焰阵当然就告破了。路亚高高兴兴收好了小怪物宝葫芦和这喷水罩，驾着趁脚风离开这烈焰阵，是回归本队。众金仙一瞧啊，暗挑大指罢了，路亚不愧是西昆仑的散仙，真有能耐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么十绝阵眨眼之间又破了一阵，哎，就剩下五阵了，剩下的阵谁去破去呢？众金仙还没等派人出马呢，哎，出了一个小插曲，怎么回事啊？有打西岐城这边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跑出来两道黑影，看得出来这是俩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的，奔着十绝阵方向可就去了。那么说这两道黑影是什么人呢？哎，是大伙的老熟人了，就是那两位战殿将军，由打纣王那边投降到西岐这边来的，方向和方弼。前文书咱们讲了，这哥俩呀被武成王黄飞虎引荐着投靠的姜子牙，到这儿仍然封为战殿将军。但是这哥俩待得不自在，每天呢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傻吃捏睡火化石啊。本来这哥俩就有点缺心眼儿，现在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脑袋更是嗡嗡直响了。俩人坐在一块就聊天啊，哎，我说大哥呀，哎，兄弟，这不对劲呢，咱们俩老这么待着不废了吗？再者说了，来到西岐城，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呀，时间一长了肯定有人瞧不起咱们，你说怎么办吧？哎呀，要我说呀，咱们就找个机会立功呗。要说这机会就在眼前呢，我听说有个十绝阵，破了那么几阵还留着几阵，咱们哥俩晚上吃饱了没事干过去，这一推把阵给推倒了不就算得了吗？回来就手工一件呢，啊，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多美呀。这哥俩呀头脑就这么简单，以为他们胳膊粗力气大，因为白天呢他们已经看见了什么十绝阵呢，就是一座法台，有几只高杆，有一把桌子一把椅子，那玩意儿还不好办吗？过去夸嚓一下，就凭他们的力气把法台都给他推塌了。俩人打定了主意，偷偷的由得城里头可就溜出来了，跟谁也没打招呼，肉肉肉往前就跑啊。当先遇到了一阵，什么阵呢？哎，落魂阵，阵主正是姚天君，名叫姚斌。俩傻大个倒在了阵门前，站这儿就瞧，哎，这什么玩意儿啊？哎，从哪儿进去呀？他们俩一吵吵啊，姚天君在里边可就听着了，哦，有人深更半夜来偷袭我的大阵来了，我出去瞧瞧吧。跨骑梅花鹿溜达出阵门，抬头这么一看呢，俩傻的个儿，你们是什么人呢？是来破我的落魂阵吗？哎，对了对了，嗨，正找不着人呢，你出来送死了，哎，得嘞，把你掐死就得了。还这哥俩往前这么一窜，一伸手啊就来抓着姚斌来了。给姚斌吓一跳啊，赶紧拨梅花鹿往回就跑，可是动作稍微慢一点，让这方弼方向这哥俩呀把梅花鹿的两只后腿分别给抓住了。哎呀，没抓着人，抓着鹿了，哎，哥哥，哎，兄弟，哎，拽，哎，撕他，啊，刺啦，咔嚓，把八叉梅花鹿给劈了。当时鲜血崩流啊，姚天君啊呀一声，由的路上头就栽下去了，一路连滚带爬跑回大阵里头。方向方弼还不依不饶呢，哎，追他，把他也整死，揉揉揉揉，迈开长腿。

就进了阵了。哎呀，姚天君飞身跳上了法台呀，一伸手在这个斗里头抓起了一把黑沙，用这黑沙往下便打呀，两个傻家伙，你们招法宝吧，啊，唰！这下可麻烦了，您看方向方臂，胳膊粗力气大，要是摔跤啊，拔河呀，掰腕子呀，那没得说，肯定是冠军。但是妖术邪法他们不懂啊，结果天真烂漫两个人让人家一把黑沙给削到那儿了。这玩意儿厉害，碰着身体你就受伤，就得流血，见血你就得融化。刹那之间，方向方臂扑通通扑通通，双双跌倒在地，就化成两滩清水。两道灵魂飘飘渺渺，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姚天君姚斌还不乐意呢，由打镇里头又冲出来了，站在镇门破口就骂呀，说你们西岐城算什么东西，竟然派两个凡夫俗子到这送命来，哎，你们纯粹是缺德带冒烟，有没有哪位上仙赶到我落魂镇，咱们比划比划。他嗷嗷的这一喊，声音传出多远去，燃灯路亚众人早就听见了。燃灯长叹一声啊，哎呀，方氏兄弟死得可怜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看起来他们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呢，遭劫的再数是再数的难逃。众位道友啊，哪一个走上一遭与这方氏昆仲报仇雪恨呢？言还未尽，旁边走出来一位金仙，燃灯道友，我走一趟吧。说话的非是旁人呢，正是赤精子。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这位赤精子啊，曾经闯过落魂阵，为的就是解救姜子牙，抢他的魂魄呀。可是惹了大祸喽，在大罗山八景宫把太上老君的那个八卦太极图给借来了。这太极图啊非常的关键，老子告诉他千万不要丢失，千万不要丢失。可是赤精子一个没留神呢，让人家把太极图给打掉了，结果失落在落魂阵里。这么多日子了，这太极图还没抢回来呢，赤精子他来气呀，这回又有机会了，他当然是当仁不让了，所以主动请缨要攻打这落魂阵。燃灯点点头，道友啊，多加谨慎，哎，不劳嘱咐。再看赤精子借土遁往前飞呀，就来在了落魂阵的阵门。那么赤精子能否破阵呢？尚未可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

0: 耀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
14: 其实这份
15: 宗旨
1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

0: 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赤精子三闯落魂阵，暴蹶子拉屎蹬着进的，因为太极图失落在镇里头了，这玩意儿没法交代呀。前两次都比较失败，这第三次啊必须得成功，就用上那两句话了，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呀。又倒是三折弓为良医，就说您这胳膊呀嘎巴嘎巴折那么三回，都到医院正骨给接好了。那么第四次胳膊折的时候，您呢不用找大夫，自己就明白该出哪门入哪门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为了三闯落魂阵，这位赤精子啊研究多少日子了，就琢磨这阵里头哪有沟哪有坎儿，遇上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遇上那种情况又该怎么办。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那贼惦记着你还受不了呢，这么大神仙惦记上了，那不就更要命了吗？这一回赤精子闯落魂阵特别有文艺范儿，倒在阵门这儿还做了那么四句歌，说是事事事通非事事，神神神车不神神，目前总是长生里，海角天涯都是春。虽然说迷了巴登的，念完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显得有范儿啊，他像神仙的。这姚天师姚斌啊，不管那一套，引着赤精子就往镇里头走。赤精子不怕那个，随后相跟呢。这姚天军呢，肉窜上法台去了。赤精子知道这小子又开始要冒坏水了，把自己准备的东西可就全都拿出来了，用

手往头上一指，现出庆云一朵，先把这脑崩壳得护住了啊，然后刷啦啦又披上了八卦紫兽仙衣，躯体四肢全都保护好了，上有庆云，下有仙衣，这回可就保了险了。那姚天君呢，还是老一套，倒在法台上刷抓了一把黑沙往下就打呀，啪啪啪啪，好像暴风骤雨一般。要是以前呢，这位赤精子早就被人家打花了了，可这回没事儿，打在身上丝毫没有感觉。赤精子还乐了，哎呀，好，太舒服了啊，这沙子还有多少啊，再来点儿啊，要不然我不过瘾呐！啊，多撒沙子，你这个抠门。姚天君气得鼻子都歪了，端起这黑沙斗来，哗，全倒下来了。那也没有用啊，赤精子是毫无惧色。他一瞧，这姚斌没有什么能耐了，哎，这回该我玩玩喽。一伸手，由的怀里头把阴阳镜给掏出来了。这镜子冲着姚天君这脸门这么一晃啊，刷刷刷，这强光可就来了。您看咱们现在有人开车呀，到了黑天的时候他不讲究，把这远光灯胡乱的给打开了。咱们给这种人还起了一个外号，哎，叫做远光狗，那玩意儿最讨厌不过了。强光往脸上这么一照，那根本就看不着什么东西了，眼睛都花了，脑子都晕了。那么赤精子这阴阳镜，那比那汽车的强光灯可厉害106000多倍呢，刷一下照住了姚天君的面门，这小子就感觉眼前发黑呀，坏了，双目失明了，扑通一声由的台上可就栽下来了。赤精子不留客气，冲着昆仑山方向打起手，喊一声，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完了，苍啷啷宝剑出匣往前一递，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把脑袋给整下来了。这姚斌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赤精子破了落魂阵，一看呢，这八卦太极图就在姚斌怀里头揣着呢，哎，把它掏出来，再一看，姚斌还有点零碎，有点散碎的银子，嗨，这玩意儿也别给他留着，这无头的死尸要银子干嘛呀？哎，我拿着吧。您看见没有？这出家人不爱财，是越多越好啊。总而言之吧，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揣到怀里头，乐呵呵借土遁离开大阵，回归本队呀。燃灯路亚一看，行了，连破两阵，见好就收吧。十绝阵已经破了六阵了，来日方长嘛，哎，收兵撤退。群仙回到接仙台，人家休息去了。那么商纣的大营这头可就乱了套喽。文太师急的呀，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这几天怎么这么不顺利呀？哎呀，两位天君又把命给搭上了。那么陈九公姚少司，也就是黑虎赵公明的两个徒弟，早已经派出去了。他们俩赶奔岐山，到法台上要夺草人，破坏姜子牙使用的钉头七剑书。哎呀，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得手没得手啊。这黑虎赵公明是死是活可就看他们俩的了，苍天保佑啊。文太师啊挺着急，可是陈九公姚少司这哥俩更着急呀，身担着重任呢。两个人呢借土遁飘落在岐山，四处寻找也找不着啊。岐山这地儿太大了，两个人呢
就架起祥云到空中去瞭望去了。一瞧，终于看见了，在那儿呢。这就叫站得高是望得远呢。一看底下有一座法台，转圈点着灯呢，插着旗呢，有军兵在周围护着，姜子牙披发仗剑在那儿正念咒语呢。

好卑劣呀！啊，怎么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呢？啊，虽然说我们也经常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但是你们不能给我们使啊，对不对？哎，也不知道这哥俩是什么思维逻辑。哎呀，怪不得我师父赵公明神魂颠倒，卧床不起呢，毛病就在这儿呢。今天要是不来，还真就危险了。俩人一商量，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人太多了，咱们得抓紧抢了，咱们就走。哎，对对对对，他们俩呀，借着仙气儿，以这个最快的速度，一个俯冲啊，唰，就落在法台上了。姜子牙正闭着眼睛念咒语呢，忽然就感觉有一阵凉风。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到秋天了。哎，不对，不是这季节。要不然就是有人给我装上空调了。又一想也不可能。我们所处的这个朝代呀，空调还没发明呢。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有凉风呢？他睁开眼睛一看，哎呦，可坏了。就见有俩人啊，抓起了稻草人往腋下这么一夹，转身就跑。姜子牙赶紧就喊叫啊，快抓住抓住，别让他们跑了，给我追呀。那上哪儿追去呀？凡夫俗子跟仙人那没法比呀。一眨眼这俩人就没了。姜子牙吓得浑身上下都冒了汗了。哎呀，前功尽弃呀。这可如何是好哦。就在这么个时候，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赶到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是燃灯道人给派来的，他就怕姜子牙这出危险，结果还是出了危险了。金吒木吒哪吒上了法台了，师叔师叔，我们来了。哎呀，你们怎么来了？哎呀，师叔啊，是路亚仙师说得明白，说这恐怕要出事儿，让我们来保护草人啊。哎呀，完了完了，刚被抢走啊。啊，是谁抢的？哎呀，没看清楚，俩小子那动作忒快呀，恐怕是世界短跑之王啊，奔着正西可就下去了，快追吧。金吒木吒哪吒顺着这方向可就追下去了。姚少司陈九公脚驾云光啊，以最快的速度到在了连营。守门的军兵一看，哎呦呵，二位回来了啊，回来了，太师在不在呀？哎，太师在保障当中呢。这陈九公姚少司兴冲冲就进了中军保障，一看这文太师居中而坐，几位天君呢左右相陪，两个人呢喘了一口气儿，赶紧过来禀报。哎呀，总算回来了，参见太师。文太师瞧了瞧，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哎呀，托太师您老人家的福，大胜而归呀。您看这稻草人不是夹回来了吗？哈哈哈哈，好啊，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呐。这稻草人抢回来，我道兄赵公明的命就算是保住了。来呀，把这草人就交给我吧。遵命。这二位把稻草人往上一献，文太师又瞧了瞧，这玩意儿太邪门了，怎么跟真人一样呢？给我，你们休息去吧。哎，遵命。俩人出来了，刚走到营外，忽然之间刮了一阵狂风啊，这俩人还纳闷呢，这阵风是由打哪儿来的啊？闭上眼睛啊，待了一会儿，就怕这飞沙走石再把眼睛给迷了。不大一会儿，这阵风啊就过去了，俩人把眼睛睁开了，这一瞧啊，哎呦我的天哪，全都傻眼了。这大营怎么荡然无存了？回头仔细看吧，什么都没有。俩人站在旷野荒郊呢，这是怎么回事啊？风太大，把连营给刮没。

哪有那种事儿啊？俩人正百思不得其解呢，就听见有人大笑啊，哈哈哈哈！二位，你们上了当了，我跟你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草人现在我的手中啊啊！陈九公姚少司一看呢，是二郎神杨戬。这杨戬真不简单呢，他会一种特殊的本事，72变外加一哆嗦。前文书咱们也说了，燃灯道人派出两波保护冰头七剑书的，头一波金吒木吒哪吒，第二波就是杨戬呢。杨戬走在后头了，他一琢磨，我这时候去法台呀，恐怕时间比较晚了。如果说这个商朝的敌将去抢这个稻草人，那么按这个时间计算呢，稻草人早就被他们抢到手了，很有可能扭头就往回走。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跑了，干脆我用智谋吧。再看杨戬抓了一把枯枝败叶，用嘴这么一吹啊，唰，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哎，变成了一座营盘呢。他自己呢又摇身一变，变成了文太师，就跟那真的是一样一样的。另外还有几位天君呢，哎，在左右相陪呀，这怎么办呢？难不住杨二郎，他一伸手啊，有打这地下捏起几条毛毛虫来，哎，啪啪啪这么一摔，吹口气啊，呼，变成了几位镇主天君，就在左右相陪呀。那么陈九公和姚少司呢，他们俩肉眼凡胎，到这一看有一座营盘，也忘记走了多远了，就以为是文太师的大营，哎，进来就禀报，就把这稻草人给了文太师了。实际上那是假的，稻草人给了杨戬杨二郎了。等杨戬露出身形，哈哈这么一笑，才告诉他们，你们两个傻蛋呢，嘿，已经上当了。把这俩人给气的，哎呀，好狗头啊，你敢戏耍我们，哎，我们跟您拼了。过来就斗杨戬，还想抢回稻草人。这时候啊，金吒木吒哪吒也赶到了，再一看杨戬已经把稻草人抢到手了，这哥仨可喜出望外。杨戬还喊呢，三位道兄赶紧过来，别让这俩小子跑了。哪吒一晃掌中火尖枪，嘿嘿，他跑不了，大概封神榜上有他俩的名字吧，啊，瞎家伙。这哥仨揉揉揉过来了，四口宝剑一条大枪啊，那陈九公姚少司能抵挡得住吗？结果手忙脚乱，体力就有点不支了。杨戬呢更损，由得怀里头掏出了小宠物哮天犬，掐诀念咒。再看这哮天犬摇头摆尾啊，这哪是狗啊，分明是大老虎啊，奔这俩人可就过去了。就现在哮天犬这嘴呀，好像那小城门差不多少，过去咔嚓一口把陈九公这脑袋就给咬掉了，就当大肉丸子嚼一嚼，嘎吱嘎吱嘎吱啊，噗噗噗又给吐了。为什么不吃呢？哎，本来哮天犬想吃来着，可是嚼了半天这玩意儿一点人味都没有，吃了怕食物中毒，哎，吐了吧，哎，这骨头渣子又给吐出来了。那边姚少司一看不好，扭头要跑，哮天犬过去咔嚓正咬在哽嗓咽喉啊，这小子二话没说啊，也咽气了，两道灵魂赶奔封神台。哪吒他们哥仨擦一擦冷汗呢，哎呀，杨戬呢，全仗着你了，要不然可就完了。杨戬微微一笑，别这么说了，赶紧回去复命吧。他们几个呀把这稻草人又给送回来了。

姜子牙在法台上正着急呢，直跺脚啊，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这么扯淡呢，啊，白费劲了。再一看，嘿，稻草人回来了，安然无恙，心中大喜呀，重赏了杨戬、金吒、木吒和哪吒，让他们回西岐城前去复命。这草人摆到这儿，姜子牙呀念咒念得更欢了。咱们再说杨戬和金吒、木吒、哪吒回转西岐城，到在了接仙台上，见着燃灯路亚这么一汇报，路亚仙师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太好了，这是天灭赵公明啊，他们是枉费心机。我说各位呀，这天亮之前姓赵的就得归位呀，各位稍坐，我赶奔岐山，我瞧瞧去。路亚仙师脚驾云光，眨眼就到在了岐山呢。姜子牙赶紧率众迎接吧，路亚迈着方步上了法台了。我说子牙耶，你可辛苦了，这最后一道手续就交给贫道吧。他呀看看草人，赵公明啊，赵公明，你还往哪儿跑啊。说完这路亚用金盆洗手，吃了一粒仙丹呢，然后把桑木弓、桃木剑拿出来了。这小弓不大，对准那稻草人，子牙呀你看着啊，我射他的左眼呢，啪一箭正射左眼上的。子牙呀你瞧着，我在射他的右眼呢，啪又一箭又射到右眼上了。哎呀子牙呀，这一回我好好的瞄一瞄射他的心脏啊，啪一箭是正中草人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士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我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一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9: 这段书叫做《钉头七剑书赦灭赵公明》。姜子牙在法台上又书符又念咒又拜这草人，把赵公明啊折腾得奄奄一息了，关键时候还得路亚先师来动手脚啊。这小老头可是够狠的，用这个桑木弓桃木箭就射这稻草人，啪一箭射左眼上了，啪一箭又射右眼上了，最后啪一箭射到心脏上头。他这跟过家家一样，好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做游戏呢。可是商朝大营里头那赵公明可受不了了，路亚先师用这桃木箭射稻草人的左眼，赵公明啊嗷一声突然蹦起多高嘞，他就感觉左眼剜心的疼痛，哎呀，大伙一看赵公明左眼瞎了，鲜血流淌啊，哭通通又倒在床榻之上。有人就喊呐、啊：“可了不得了，赵法师眼睛出血了。”禀报了文太师和几位天君，等到他们到现场一看，赵公明疼得死去活来，哎呀，抢草人的事儿怎么样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陈九公姚少司办事的效率怎么这么低呀？他们可不知道，陈九公姚少司啊，效率不是低，而是太高了，早就急急忙忙到封神台上啊标名挂号去了。紧跟着呢，法台那边路亚仙师又射箭了，桃木箭射了草人的右眼，这边赵公明啊嗷一声又蹦起多高来，右眼也瞎了，鲜血流淌啊，哭通通又躺在床榻上边了。大伙一看完了，这玩意儿没咒念我们治不了啊，干着急跺脚，没有咒念。赵公明啊颤抖着声音，文仲啊，快快过来，我有话讲。文太师过来了，拉着黑虎赵公明的手，道兄啊，有话你就说吧啊。

呀，我命休矣呀，可是我赵公明死不瞑目，要念你我结拜之情，我死之后你好好的保护我的身体，我的肉体万万不能损坏呀。我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就给我买什么样的衣服，给我换好喽，用棺椁成殓，把我喜爱之物都放在棺材里头，不要掩埋呀。你派得力之人到在三仙岛三霄洞，通知我仨妹子云霄、碧霄和琼霄，让他们之中哪怕来一个看看我的尸首，看看他哥死的是多么样的惨，让他们也好给我报仇雪恨呐。文太师这眼泪也下来了，道友您放心吧，我一定办到，哎，办到这个事儿啊，对你也有好处。我那仨妹子不是一般的人呐，一怒之间他们要拿混元金斗给我报仇，那我的仇可就算报了，你文仲也就算成功了啊。说到这儿他惨叫一声啊。怎么回事？原来法台那边啊，路亚仙师这一箭射到草人心脏上头，射草人就等于射这赵公明，所以他嗷这么一声是绝气身亡。要说这路亚也是够狠的，文太师众人呢，就看这赵公明脑门泥弯弓这地方呜冒了一股热气儿，实际上不是热气儿，那是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去了，榜上有名啊，你自己再不注意那怎么也好不了了。文仲大哭啊，几位天君也哭，他们呢倒不是多么喜欢这赵公明，多么心疼这黑虎将，主要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赵公明那么大能耐都得这么一个下场，我们这帮哎呀无法可想啊。现在没旁的辙了，就给收尸吧。这文太师啊，按照赵公明生前所交代的，一个眼睛给塞了一块棉花，连这个鼻子和嘴也给塞上了，尽量把这血迹给他擦干净了。我换好了衣服，赵公明死的可惨了点，两眼冒血，心口也窜血。文仲、满员众将几位天君聚拢到一块儿，他们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啊。道友啊，道友喂，你死的可太惨了，我们要不给你报仇雪恨，誓不为人也。众人就照着赵公明生前的遗嘱，换上新衣裳，又给整整容，把他呀喜欢的东西呢全都殉葬了，成殓在棺椁当中，盖上盖，但是没钉这钉子，留着亲人来瞻仰遗容来呢。然后给停到白虎大帐。文太师现在呀心灰意冷，一点底都没有了，怎么破西岐？这仗还有法打吗？四位天君给他鼓气，太师爷您怎么了？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啊，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哦，您光难过咱们死人，你看看人家不也是死了一大堆吗？什么方臂呀、方向啊、长臂大仙呢、赤脚大仙呢，不都死了吗？现在咱们的十绝阵呢还有四阵存在，只要有一阵在，这姜子牙就不算成功啊，到了100天他就得服输认罪，所以咱们到现在还有得胜的希望。哎，明天咱们就找机会再跟他们决战吧。文太师点了点头啊，哎呀，也只好如此了。第二天低头耷拉甲的，还得排兵建仗，在关前列队。文太师虽然说心气儿不高，
但是上了战场了也得抖擞精神呢。他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姜子牙还真就出来了，骑着四不像，抱着杏黄旗，背着打神鞭。双方一见面啊，文仲可就说了，姜子牙，你说话算数不算数？我们现在十绝阵还有四阵没破呢，可眼看这100天就到了，敢不敢破我的这四阵呢？姜子牙瞧了瞧文仲啊，姜某说话历来算数，不是多出来一个赵公明跟着捣乱吗？没有这赵公明啊，在这搅和，这十绝阵早就破完了，现在还有四阵，你着什么急呀？啊，马上就破。姜子牙一算计呀，已经破的阵有天绝阵、地裂阵、金光阵、风吼阵、烈焰阵、落魂阵。那么剩下的四阵呢，是寒冰阵、化雪阵、洪水阵、红沙阵。姜子牙心里头还是没底呀，扭向回头问燃灯道人，道兄啊，这能不能破呀？该当怎么处理呢？燃灯微微一笑，这事儿可就好办了啊，来呀，灵宝大法师、清虚道德真君啊、太乙真人，你们哥仨再辛苦一趟啊，破他三阵。我给你们点名啊，就是这个寒冰阵啊、化雪阵和洪水阵，哎，往前冲杀。这三位老神仙答应一声啊，遵法旨，揉揉揉都过去了。书说简短，这三阵呢没有什么特殊的，为了避免重续，咱们就简短结说了。三位神仙破了三座大阵，那么十绝阵就剩下最后一座了，叫做红沙阵。许多神仙呢擦拳魔掌想要过去把这阵也给他破了，但是让燃灯给拦住了。他一呲牙就跟大伙说，各位，这十绝阵当中要说最厉害的就是这座红沙阵的，这座大阵最难破不过，我已经算计好了，想破这座阵呢，事先得找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这人得进这红沙阵，让这个人呢，在这个红沙阵里头受上那么一阵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大福大贵之人身上这福气呀，就把红沙阵里的妖魔邪气就给他物化了。那时节，咱们再破阵，不费吹灰之力。可要是愣冲愣闯，各位，虽然说咱们都是金仙呢，可是性命难保啊。大伙一听，哎呀，那可就麻烦了，这大福大贵之人他在哪儿呢？姜子牙也不明白呀，师兄啊，您说我是不是大福大贵之人呢？要不然我进这红沙阵到里边受罪去。燃灯道人一听啊，一咧嘴，子牙，你一边待着吧，你什么大福大贵之人呢？你是穷命之人，忘了你卖白面了，忘了你卖照例了，忘了你七灾八难死好几回了啊！一边待着去吧，不合格啊。那姜子牙就没辙了，道兄啊，那你说这西岐城有谁是大福大贵之人呢？燃灯道人闭着眼睛掐指一算，哎呀，要找这个人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武王姬发，得把他放到这红沙阵里头待上那么一段时间，用他的福气去压倒那些邪魔妖气，只有如此啊。姜子牙一听，嗨嗨，这主意可是够馊的，可是旁的人又不行啊，您等一等吧，我回去请示一下武王千岁吧。书说简短，姜子牙这边啊也就收兵撤退了，文太师那边呢也回去了。姜子牙急急忙忙就把武王姬发给请来了。

武王一开始啊，以为是商议什么军机大事呢。等坐下之后，姜子牙才跟他说：“哎呀，大王啊，这有一件事儿，我不好意思跟您说呀。哎呀，相父啊，你就说吧。凡是用我之处，我是万死不辞啊。他呀，他这个这，哎呀，他那不这，还。”姜子牙直说外语，这玩意儿没法说呀，能说要把你搁到大阵里头去，哎，让你送死去吗？啊，当然了，你死也不是白死，哎，用你的福气去融化他的妖魔邪气。虽然说是送你去死，可你也不一定死，说不定啊还剩下半条命，也可能呢是缺胳膊少腿没脑袋。嗨，这话没法说呀。所以姜子牙吞吞吐吐，脸红脖子粗。燃灯道人一看姜子牙这人呢，太厚道了，干脆我说吧，善哉呀善哉，大王千岁，我说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十绝阵已经破了九阵了，还剩下最后一座也是最厉害的红沙阵没有破，要破此阵，文太师一拜，西岐的围可就解了，老百姓就得过了。您要是希望有这样的结果，那就得做出点牺牲啊。丞相的意思是请您去破阵。武王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没趴那儿，心说我破什么阵呢？啊，我对这玩意儿是擀面杖吹火，我一窍不通啊。哎呀，这怎么选到我的头上了？燃灯微微一笑，王家千岁，您呢先别着急，听我往下讲。我们就是想借助您的龙体呀，您要是进到镇里头往那儿一坐就行了，多多少少啊受点罪，您别怕，我们想办法破阵，等您灾消难满之后，阵也就破了，围也就解了，不知大王意下如何呢？嗯，好吧。武王啊也是有血性的人，心说三军将士们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为的就是我的江山社稷呀。我呢成天是吃太平饭，哎，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冲大辈儿，可什么事儿都不管，现在需要我了，我还贪生怕死啊啊！而且仙长保证我没有问题，所以他呢慨然应允，道长啊，您安排吧，我不怕，用我去破阵，那我就去。嗯嗯，好，一言为定。您看了吗，摊上这样的领导人，那是这个单位最大的福气，要不然怎么说武王他是明君呢？燃灯道人呢又跟武王说，为了确保您的安全，我得帮您呢整治整治，您跟我倒在屏风后头吧，哎，咱们好好的整治一番。武王还不明白呢，到屏风后头整治什么玩意儿，也不便多问，跟着可就去了。燃灯道人用手一指，武王千岁呀，请您脱衣服，这个内衣外衣全部脱掉，包括内衣和内裤也得脱啊啊啊。武王一听，我身为大王啊，我呀，我这多难为情啊，哎，您别想那么多，赶紧脱内衣内裤，哎，裤衩也得脱。嗨嗨，武王一听，我这是洗澡来了，我这是，哎呀，这他有点为难。燃灯就说了，王家千岁，现在破阵打江山就需要您脱裤子，您还磨蹭什么呀，快脱吧。哎，武王心想，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回听说打江山还得脱裤子，什么人靠脱裤子打江山呢？哎呀，那恐怕不是好人呢。嗨，别想那么多了，让脱就脱吧，嘁啦唰啦，嘁啦唰啦，全脱了，连裤衩都扒了，赤条条一丝不挂呀，透明度那是极强。武王不好意思，他脸在那儿背着，道爷，我脱个大光腚这是干嘛呀，这是。

燃灯一笑，用手一指武王的后背，他是掐诀念咒啊，鸡！喊一声鸡呀，这武王就一哆嗦，心说怎么浑身上下都发热呢？王家千岁，请您转过身来吧。哎哎哎，武王也豁出去了，哎，闭着眼睛，他转过来了，这回全面走光啊。燃灯道人用右手一指掐诀念咒啊，鸡！这回呀，武王就感觉前边啊唰，好像触电似的。这时候，燃灯道人乐了，哈哈哈！王家千岁，您感觉怎么样啊？啊，可以穿上衣裳了。武王赶紧把衣服都穿好了。哎呀，我感觉浑身上下都发热。眼睛啊，鼻孔啊，都冒火。哎，王家千岁，这就对了。我呀，再赠送您一件袍子。说完了，燃灯把包袱打开了，拿出一件又肥又大的袍子来。王家千岁，这个袍子叫做水火袍，您披到身上，用腰带这么一系，保您平安无事啊。然后呢，燃灯又把小葫芦打开了，啊，本本本。取出来三粒金丹，大王，您把这金丹也吃下去吧。啊，道爷呀，这有什么用啊？当然是有用啊，就为的保您平安无事啊。武王就不抬杠了，喝了点水，把这金丹吞下去了。一切就绪，燃灯这才吩咐，王家千岁呀，现在您就可以前去破阵了。武王一琢磨，哎呦，我这瞎么呼眼的认麻都不会哦，这就可以去破阵去了。嘿，这事儿可新鲜。这武王还真勇敢，连一个保镖都没带呀，自己骑着一匹逍遥马，哎，挂嘚挂嘚挂嘚挂嘚，奔人家红沙阵可就去了。到在了阵门前，这武王就有点发傻呀。哎呦，这玩意儿从哪儿下手啊？哎呦，就让我这瞎么虎眼的来破阵，是不是有点搞笑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像

0: 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8: 武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西昆仑的散仙陆亚给大伙儿出了一个绝招，说是收拾赵公明这号的就得使用阴损毒辣的招数。大伙儿就不明白这阴损毒辣的招数即将安出呢。陆亚告诉大伙儿说，这一招啊叫做钉头七剑书。大伙儿更懵登转向了，钉头七剑书是个什么书啊？陆亚就给大伙儿介绍说，这招啊是损一点，还是那句话，以邪就得制邪呀，这是他们惹的。这招怎么使唤呢？嘿，你们呢先别着急，明天我跟赵公明见见面，然后回来我再把具体的办法告诉各位。大伙一听，哎呀，这散仙陆亚够缺德的，跟说评书的差不多少，还留个扣子。那行了，等明天再问吧。单说第二天是开兵见阵呢，赵公明跨骑着黑虎，得意的不得了，哇哇的直叫。一见对面来了个矮胖的老头，他不认识，哎，你是什么玩意儿？现在这赵公明啊，连人话都不会说了，呀呀呸，你才玩意儿呢，我是无名的鼠辈，我跟你说还是不说，那都是一样的，你就知道有这么个胖老头就得了。我说你叫赵公明啊？对呀。怎么的，燃灯派你来送死的吗？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客气呀？还有派人来送死的，我自己溜达着来的，跟燃灯没有多大关系。哎，我给你先相相面了啊，赵公明，我就发现你呀，你你印堂发暗呐，离死可不算太远了，你可得多留神呐。哎呀，你满嘴喷粪，你呀给我拿命来吧你呀。这黑虎赵公明真就跟疯了差不多少，抡起掌中的五雷神鞭，刷刷刷刷迎面就打呀。再看陆亚是左闪右躲，赵公明左转右转，他就是打不着。后来这小子急了， 哎呀。

费这牛劲干嘛呀？金龙双脚剪往空中一系，他不就嗝屁朝凉了吗？想到这儿，就把这金龙双脚剪唰就给系起来了，一溜金光直奔路亚仙师。这路亚一瞧，哎呀哈哈，来得挺好啊，脑袋这一拨楞，回到接仙台去了。哎，他没捡着。赵公明一看，哎呀，这家伙大概是短跑运动员呢，那么个小矬把子，两条小短腿，跑得还挺快。嘿，躲得了初一，你躲不了十五，找机会我再捡你一回呀。赵公明气得收兵撤退，他回去了。路亚回到接仙棚之后，他乐了，哎呀哈哈，不虚此行啊，这哪是打仗啊，这是给他相面去了，我把他这个五官貌相我全都给记住了啊，只有记住他长得是什么模样，才能够使用咱们的绝招，叫做钉头旗舰书啊。哎，这样吧，哎，这地方谁说了算呢？众人呢，把姜子牙就给找来了。姜子牙赶紧见礼。哎，我说姜丞相啊，你手下有好多的艺人呐，应该按照赵公明的个头长相，扎一个草人儿，穿上衣裳，戴上帽子，要跟他那模样差不多少啊。我呢，再画上一张图。哎，就按照我这个图办事儿就行了。您别说，这路亚手还真巧，大概小时候啊上过什么特长班，哎，学过素描，学过速写，还画点简笔画呢，刷刷点点把这幅画就画出来了。大伙一看，哎呦，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他画的呀就是一张人脸。谁的脸呢？黑虎赵公明的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真就跟大照片一样，太像太像了。这时候呢，那稻草人也扎好了，也穿上了衣服，哎，也都是真家伙呀。戴的帽子，拿的五雷神鞭呢，哎，就跟赵公明那模样也差不多少。把这张画，就这脸皮啊，啪往上这么一粘，嘿呦，要是黑天您瞧见，活脱就是黑虎赵公明。路亚一看呢，心里挺满意。我说姜子牙耶，你就这么办，你别在城里头啊，也别在这地城。我来的时候路过岐山呢，岐山的老林可是挺多，你就选那么一块安静的地方，带点军队呀在周围驻守，防止闲杂人等进进出出啊。你再搭一个土台子，这土台子高啊，不能超过三尺就行了，那就叫法台。你把这草人放在法台之上，哎，放好了，我教给你一套咒语，每天呢早中晚你念这么三回，哎，你就给这赵公明啊，就给他鞠躬，哎，就拜他，就按照我的咒语办事啊，肯定得拜的他是神魂颠倒。到在第七天头上，我就去找你去。我要是一露面，他是准死不能活呀！啊，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姜子牙不住的点头。哎，另外呢，这个桑木弓啊，桃木剑呢，你得准备一下。哎，弯一张小弓啊就可以了。这桃木剑一共是三支，都得带尖儿啊。再准备好朱砂、纸马、香果等物，按我所说的去办理去。赵公明这离死可就不算太远了。是是是，我知道了，知道了。姜子牙敢违背吗？雷厉风行啊，马上行动，带上三千军队。带上南宫阔、新甲、新勉三员大将，偷偷的就出了岐山了，选了一块好地方。这地儿啊，周围是山，中间是盆地，比较的平坦。时间不长，就修了一座法台，高三尺，用夯砸了一个结结实实，也有台阶。
这法台挺宽大，坐北朝南呢，摆了一张桌子，用黄钱纸都铺好了，转圈都是狗油灯，大铜碗搁上狗油，里边有捻儿，晚上使用啊。正中央准备的是黑龙旗、白虎旗、七星旗、北斗旗、五星旗等等各色的旗帜。姜子牙

门不敢出来了，成了缩头的小王八了。哎呀，这回是没问题喽，我这宝贝在怀里头天下无敌呀、啊。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一蹦一蹦的难受。咱们现代人呢，容易得一种病，叫做空调病，就是大夏天的出了一身的热汗，那汗毛孔啊都张开了，冷不丁一吹空调，刷刷刷，这温度又降下来了，寒气往骨头里头钻，这时候人就容易得病。哎，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都疼，每一块肌肉都疼，哎，这就叫空调病。现在这黑虎赵公明就仿佛得了空调病了，虽然说他不懂这个词儿，但是这个难受劲儿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呀，而且精神也不好啊，眼皮是奔奔奔直蹦。哎呀，坏了，这是要闹病啊。文太师可有点吃惊，赵道兄啊，您这是怎么了？没关系啊，有一点小不舒服。哎呀呀，您是连日劳累，可能啊是太疲乏了，最近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呢就回寝帐休息去吧。好。哎呀，我有点头疼，我躺躺就好了。哎，我体格好，我不在乎，不在乎这个，还咬着牙呢，这回就不吹大牛了，没有那精气神了，站起身形回归寝帐，以为睡这一宿啊，这病就能好点，可是等睁开眼睛望起这一起床，哎呀，他起不来了，后背疼啊。就好像大王八翻了个，哎，那盖朝底下，腿朝天，再想翻回来他做不到了。哎呀，怎么这眼珠子也难受，脑瓜仁也疼啊。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赶紧吃点丹药吧。急忙把丹药就拿出来了啊，本本本吃了那么几粒。这丹药那是神药啊，吃上应该就好了。结果啊，不吃丹药的时候还忍得住，等吃完了丹药，他呀连忍都忍不住了。哎呀，赵公明啊就叫唤出动物园的声音来了，躺在床上来回的翻滚，拿着脑袋咣咣的撞大墙。文仲过来探病来了，一看他不解其意，哎呀，道兄啊，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拿脑袋撞墙啊？千万别把墙撞坏了，不是，千万别把脑袋撞坏了。哎呦，赵公明浑身都难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得过这样的病啊，哎呀，痛死我爷呀。这时候，六位天君也来了，一看也都傻眼了，说不出这是什么病了，急忙就解劝，赵道兄啊，您先躺着休息休息，也许静养一下就能好啊，一般来说咱们神仙这身体都是杠杠的。哎呀，我脑袋疼得厉害，心中发慌，我这身体恐怕是不成了。他躺到那儿啊，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到了第四天，这赵公明啊起不来了，就像前几天的姜子牙似的，把魂儿给整丢了，整天的就是酣睡呀。他跟姜子牙那病症还有点不一样，人家不疼啊，他疼得要命，有时候睡呀还睡不着，有时候疼起来呀嗷嗷的怪叫。拜到第五天头上，赵公明这脸呢都肿了，肿得跟大猪头一样，这肚子也鼓起来了，人都变了形了，五官挪移呀，都不在原来那地方搁着了。文仲一看，泪如涌泉呐，哎呀，赵道兄啊，你这可怎么办呢？我为了朝廷尽忠，
就是死在沙场也理所当然。

当然，可是您逍遥自在的到这儿来帮忙来，您招谁惹谁了？现如今道兄你大病缠身，叫我于心何忍呢？您说，如果能把您治好了，就是掏出我的心肝来，我也情愿呢。哎呀，我就觉得不是一般的病，是不是遭了什么人的暗算了？这里边肯定是有毛病啊。到了第六天头上，他呀不说话了，也说不出来了。文太师跟六天君一商量，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哎，给算算吧，怎么回事？急忙取来了金钱，摇了一卦。演完卦这一看呢，哎呀，果不出所料，闹了半天是姜子牙在森林里头天天下拜呢。他那儿一拜，这边病啊就加重。这招大概其叫做钉头七剑书。哦，这玩意儿用到谁的脑袋上头，谁也受不了。这可怎么办呢？赶紧到里边跟赵公明就说。可是一看呢，想说还说不了了。这赵公明睡得呼呼的，就跟死狗似的。道兄，道兄，想跟您说句话，行不行啊？啊，说什么事儿啊？赵公明强睁二目，我们呢已经算出来了，闹了半天有个叫陆亚的人让姜子牙在岐山施展法术，叫做钉头七剑书，您呢中了这玩意儿了。那可不好啊，文仲啊，你快救我，我要玩完了，救我呀。他也知道害怕，文仲就问，那么怎么才能救您呢？去抢去，抢回那个稻草人儿，抢回来我就没事了，抢不回来我就玩完了。说着话脑袋一歪，又呼呼大睡。哦，原来要抢这稻草人儿啊。六天君一听啊，也明白过来了，哎呦，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招跟我们用的那个缺德作损的招数也差不了多少吧？啊，赶紧派人抢去吧！哎，抢回来就好了。文仲一琢磨，这派谁去抢去呢？这时候转过来俩人，太师爷，交给我们哥俩吧，这事儿非得我们去不可呀！一看呢，这是赵公明的两个得意弟子陈九公和姚少司，这俩人呢，老跟着师父赵公明身前左右，一起修仙得道，也有一定的本事。文仲点点头，二位呀，你们就辛苦一趟吧，马上赶奔岐山找到姜子牙，切记要暗中行事啊，因为姜子牙手下兵将太广，如果被发现了可就麻烦了，此事立在速行，神不知鬼不觉，到那边抢回来就完了，救你师父要紧，明白？太师爷呀，我们现在就起身。两个人背着宝剑来到外头，天色已黑，抓了一把土，唰，借着土遁呢，直就赶奔岐山。接仙台上群仙呢，正打坐闭目养神呢。燃灯、广成子、陆亚等等一句话都不说。陆亚真厉害呀，就在那儿坐着，哎，忽觉得哎呀有点闹心呢，哎，他把眼睛就睁开了，心说这是怎么个意思，出什么事儿了，掐指这么一算，哎呦，不好啊。他一说不好，群仙把眼睛都睁开了，怎么了这是啊？发生什么事情了？是方才我算了一卦呀，闹了半天文太师派这个陈九公姚少司想要抢夺稻草人，各位呀，真要把稻草人给抢到手啊，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如果赵公明再活过来，对你我大家绝没有好处啊。

就得失败到底哟。哎呀，那可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就是保护稻草人。今天是7天的最后一天了，明天赵公明肯定就吹灯拔蜡杆劈朝梁就蹬腿儿，一定啊得派得力之人把稻草人给保护好喽。燃灯马上就做出决定，让金吒、木吒、哪吒这哥仨马上起身呢，赶奔岐山，通知姜子牙加强防范，哎，保护稻草人，说什么也不能让人家给抢去呀。这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领命转身走了，这快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他们刚走，燃灯感觉呀还是不妥帖，这仨孩子办事有点毛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怎么办呢？还得派人。再一看，二郎神杨戬在台阶底下站着呢，燃灯就说了，杨戬呢，派仨人去我不放心，你马上协办，哎，后年去保护草人，不得有误。杨戬说了一声尊发旨，他一转身出了门了，是直奔岐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民族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4: 一直都在。
25: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6: 嘿、hey, 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西昆仑的散仙路亚仙师，这老头子可是够狠的，倒在西岐城帮兵助阵，给姜子牙出了一个下三滥的主意，要用钉头七剑书把黑虎赵公明啊给整死。这就叫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岐山底下修下了法台，姜子牙忙活那事儿去了。那么这边呢，路亚仙师还是不放心呢，他知道文太师那帮人也都不是善茬子，万一派人搞破坏，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派出两路人来进行保护。头一路就是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一路二郎神杨戬。这些人走了之后，路亚仙师还是不稳的。哎呀，我说燃灯倒有啊，啊，我在这儿呢，你们打赌击掌，要用这个100天大破十绝阵，现在破了有几阵了？不是跟你说过吗？破了4阵，还有6阵在那儿摆着呢。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咱们呢得抓紧时间破阵呢。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咱们今夜晚间就到十绝阵咱们瞧瞧去。啊，燃灯晃晃脑袋，我说路亚仙师啊，你长了几个脑袋呀？啊，黑灯瞎火的赶去破阵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嘛，哪国的法律也没有规定，哎，这夜晚之间就不许破阵。燃灯一听啊，路亚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文太师他们是焦头烂额呀，如果说银夜之间攻打那6座大阵，说不定这成功的概率还会提高呢。想到这儿点点头，路亚仙师，那咱们就依计而行吧。哎，走着。路亚迈开小短腿，揉揉揉揉在前边走，其他众仙呢在后边跟着，就出离了接仙台。往对面一瞧啊，虽然说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听得可挺明白呀。一阵阵阴风飒飒，鬼哭神嚎啊。啊，这十绝阵剩下那6绝阵就在这地方呢。啊，咱们谁先去打去？谁先出马呀？啊，谁先去呀？啊，谁先去呀？这路亚问了半天，再看众金仙呢，往那儿一站，就跟木头桩子差不多少，都不言语。

0: 伙心里头都是一个想法，这路亚自从来了之后，竟是吃剩饭出馊主意。这黑灯瞎火的还得加夜班，迷迷糊糊的往镇里头闯，这多危险呢。你不是出的馊主意吗？哎，那你打个猫豆吧，哎，你领个头吧。路亚先师也看出来了，哎呀，看起来我不领头还不行了。行了，哎，我先打他一阵，让你们也知道知道，散仙路亚不是狗仙帘子光靠嘴儿。说着话，他脚尖点地，揉往前一纵呢，架起一阵旋风，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就冲过去了。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一看这六座阵都在这儿摆着呢，先进哪个后进哪个呀？啊，得嘞，随便溜达一阵吧。睁开慧眼仔细一瞧，就在左前方有一座阵，这儿挂着牌子呢，上写三个大字烈焰阵。烈焰阵呢也叫烈火阵。哎呀，这一阵可不错，进去能暖和暖和，不至于感冒了，我进去瞧瞧去。唰唰唰，现出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呢，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直接就飞到镇里头去了。抬头这么一看，虽然说光线很昏暗，但是他这慧眼管用啊，看得还比较清楚。正中央有法台，法台上头有八仙桌子，桌子上头纸马香果，各种用品是俱全。在旁边有一把太师椅，花梨木的。椅子上头呢坐着一个道长，这位呀坐那儿蔫了吧唧，正冲嘴儿呢。谁呀？正是烈焰阵的阵主，名叫白里，白天君。书中代言，这九天君一圣母不是死了四个吗？还剩下六天君了。他们呢，警惕性非常的高，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只要是有时间，就跑到自己那座镇里头就值班来。哎，全天候的，就防止燃灯道人他们突然袭击。您别说，还真就想对了，这深更半夜的路亚仙师还闯进来了。路亚呢，这人还明人不做暗事，他一看白天君在那儿睡觉呢，如果跳过去扑一剑把脑袋给扑了下来，那显着不够意思，因此断喝一声，呆了嗨，我说睡觉的那个老道啊，你还不醒醒摸摸脑袋还有没有了。他这么一喊，白天君可就睡不着了，机灵灵打一冷战，揉揉眼睛一瞧，哎呦，这谁呀？矮不伦敦的，一说话叽撩叽撩的。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已经进了大阵，就在法台前这儿站着呢。这白天君呢，揉一下就窜起来了，手提着宝剑往下点指，啊，呆，你是什么人敢擅闯此阵？哎呀，要问我呀，我跟你介绍介绍吧，我是姓似浮云亦似风啊，漂流四海不停踪啊，或在东海观皓月，或临南海又成龙，三山虎豹聚其尽，五岳青鸾足下从，不富贵不赞英，欲虚宫里也无名，宣读观内桃子树，自酌三杯任我行，喜将棋局邀选友，闷坐山崖听鹿鸣，闲吟诗句惊天地，静里摇琴乐性情，不是高明空费力，无今到此要绝残生啊。把白天君百里给气的揉揉的直晃脑袋，你废话废话连篇呢，说了半天也没说你是谁呀。哎呀，这还听不出来吗？西昆仑散仙路亚是也呀。哎呀，人的名树的影啊。这白天君机灵灵打一寒战，知道这位能耐太大了，干脆别废话了，用火烧他吧。烈焰阵嘛，当然就是以火取胜了。 再看这个百里，一伸手啊，把台上三杆红帆就给抄起来了，迎风这么一展，刷刷刷，就听见咔啦啦咔啦啦啦啦，沉雷滚滚，紧跟着所有的空间，这火一起都喷出来了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四面八方啊！哎呀，好厉害呀！路亚他是早有准备呀，为什么进这座烈焰阵呢？就因为他随身携带着大号的灭火器呢。那位说了，那年头有灭火器吗？嗨，人家不神仙吗？提前使用个灭火器，那没什么了不得的。说是灭火器，实际上是一种法宝，这种东西的名字叫做喷水罩。刷啦，喷水罩扔起来了，本儿就把路亚仙师罩在了这罩子当中。与此同时啊，这喷水罩四面八方往外头喷这个冰水，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人家烈焰阵里头是三昧真火，可是他这冰水呀是专灭三昧火，喷到哪儿哪儿这火可就消了啊！噗噗噗噗噗噗噗，眼看着火苗子往下落，可把白天君给急坏了，心说这小老道怎么这么大能耐呀？不行，我还得加把劲儿，又把红帆晃了六晃，这回火势啊还加大了。有天上火、地下火、三昧火，这三火共烧啊。路亚呢就在这喷水罩里头就这么眯着，啥事儿都没有啊，嘴里头还吵吵呢，喂呀，这火还能不能再大点啊？啊，我太冷了，一会儿就得冻死了。哎呀，白天君气的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路亚一看这火候差不多少了，不能光防守，我得进攻啊。再看他一伸手啊，本儿在掌中托起一只宝葫芦，再一伸手把葫芦嘴给打开了，晃三晃摇三摇啊，就听见层一声，有打葫芦里头窜出来一只小耗子，说是小耗子可不是小耗子，具体是什么物种那说书人也不得而知啊！一只小怪兽，往这个葫芦嘴这儿一蹲，扬着脖，瞪着两只小眼睛。再看路亚仙师一掐诀一念咒，这只小怪物两只眼睛啊，唰唰，射出来两道寒光。说是两道寒光啊，跟两道激光差不多少，就盯住了白天君百里。这百里一看，当时就有点羞愧了。小怪物射出这两道光来，他会旋转，会扫射呀，唰就这么一转，由的白天君这脖子上头就扫过去了，就跟那激光刀啊是一样一样的，唰。再看百里，这脑袋咕噜一声，掉地上。紧跟着由的脖腔当中飞出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那么阵主都死了，这烈焰阵当然就告破了。路亚高高兴兴收好了小怪物宝葫芦和这喷水罩，驾着趁脚风离开这烈焰阵，是回归本队。众金仙一瞧啊，暗挑大指罢了，路亚不愧是西昆仑的散仙，真有能耐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么十绝阵眨眼之间又破了一阵，就剩下五阵了，剩下的阵谁去破去呢？众金仙还没等派人出马呢，出了一个小插曲，怎么回事？有打西岐城这边啊，揉揉揉揉揉揉揉，跑出来两道黑影，看得出来这是俩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的，奔着十绝阵方向可就去了。那么说这两道黑影是什么人呢？是大伙的老熟人了。 就是那两位战殿将军由得纣王那边投降到西岐这边来的，方向和方弼。前文书咱们讲了，这哥俩呀被武成王黄飞虎引荐着投靠的姜子牙，到这儿仍然封为战殿将军。但是这哥俩待得不自在，每天呢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傻吃捏睡火化石啊。本来这哥俩就有点缺心眼儿，现在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脑袋更是嗡嗡直响了。俩人坐在一块就聊天啊，哎，我说大哥呀，哎兄弟，这不对劲呢，咱们俩老这么待着不废了吗？再者说了，来到西岐城，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呀，时间一长了肯定有人瞧不起咱们，你说怎么办吧？哎呀，要我说呀，咱们就找个机会立功呗。要说这机会就在眼前呢，我听说有个石绝阵，破了那么几阵还留着几阵，咱们哥俩晚上吃饱了没事干过去，这一推把阵给推倒了不就算得了吗？回来就手工一件呢，啊，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多美呀。这哥俩呀头脑就这么简单，以为他们胳膊粗力气大，因为白天呢他们已经看见了什么石绝阵呢，就是一座法台，有几只高杆，有一把桌子一把椅子，那玩意儿还不好办吗？过去夸嚓一下，就凭他们的力气把法台都给他推塌了。俩人打定了主意，偷偷的由得城里头可就溜出来了，跟谁也没打招呼，肉肉肉往前就跑啊。当先遇到了一阵，什么阵呢？哎，落魂阵，阵主正是姚天君，名叫姚斌。俩傻大个倒在了阵门前，站这儿就瞧，
1: 哎，这什么玩意儿啊？哎，从哪儿进去呀？
0: 他们俩一吵吵啊，姚天君在里边可就听着了，哦，有人深更半夜来偷袭我的大阵来了，我出去瞧瞧吧。跨骑梅花鹿溜达出阵门，抬头这么一看呢，俩傻大个，你们是什么人呢？是来破我的落魂阵吗？
1: 哎，对了对了，嗨，正找不着人呢，你出来送死了，哎，得了，把你掐死就得了。
0: 他这哥俩往前这么一窜，一伸手啊就来抓着姚斌来了，给姚斌吓一跳啊，赶紧拨梅花鹿往回就跑，可是动作稍微慢一点，让这方弼方向这哥俩呀把梅花鹿的两只后腿分别给抓住了。
1: 哎呀，没抓着人，抓着鹿了，哥哥，兄弟，拽撕他
0: 啊，刺啦咔嚓，把八叉梅花鹿给劈了。当时鲜血崩流啊，姚天君啊呀一声，由得路上头就栽下去了，一路连滚带爬跑回大阵里头。方向方弼还不依不饶呢，
1: 哎，追他，把他也掌死，
0: 揉揉揉揉，迈开长腿就进了阵了。哎呀，姚天君飞身跳上了法台呀，一伸手在这个斗里头抓起了一把黑纱，用这黑纱往下便打呀，两个傻家伙，你们招法宝吧，啊，唰，这一下可麻烦了。您看方向方弼胳膊粗力气大，要是摔跤啊，拔河呀，掰腕子呀，哎，那没得说，肯定是冠军，但是妖术邪法他们不懂啊。结果天真烂漫两个人让人家一把黑纱给削到那儿了，这玩意儿厉害，碰着身体你就受伤，就得流血，见血你就得融化，刹那之间方向方弼扑通通扑通通，双双跌倒在地，就化成两滩清水，两道灵魂飘飘渺渺，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姚天君姚斌还不乐意呢，由打镇里头又冲出来了，站在镇门破口就骂呀， 说你们西岐城算什么东西？

凡夫俗子到这送命来，哎，你们纯粹是缺德带冒烟儿。有没有哪位上仙敢到我落魂阵咱们比划比划？他嗷嗷的这一喊，声音传出多远去，燃灯路亚众人早就听见了。燃灯长叹一声啊，哎呀，方氏兄弟死得可怜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看起来他们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呢，遭劫的载数是载数的难逃。众位道友啊，哪一个走上一遭与这方氏昆仲报仇雪恨呢？言还未尽，旁边走出来一位金仙。燃灯道友，我走一趟吧。说话的非是旁人呢，正是赤精子。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这位赤精子啊，曾经闯过落魂阵，为的就是解救姜子牙，抢他的魂魄呀。可是惹了大祸喽，在大罗山八景宫把太上老君的那个八卦太极图给借来了。这太极图啊非常的关键，老子告诉他千万不要丢失，千万不要丢失。可是赤精子一个没留神呢，让人家把太极图给打掉了，结果失落在落魂阵里。这么多日子了，这太极图还没抢回来呢，赤精子他来气呀，这回又有机会了，他当然是当仁不让了，所以主动请缨要攻打这落魂阵。燃灯点点头，道友啊，多加谨慎，哎，不劳嘱咐。再看赤精子借土遁往前飞呀，就来在了落魂阵的阵门。那么赤精子能否破阵呢？尚未可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4: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赤精子三闯落魂阵，鲍蹶子拉屎蹬着进的，因为太极图失落在镇里头了，这玩意儿没法交代呀。前两次都比较失败，这第三次必须得成功。就用上那两句话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呀。又倒是三折弓为良医，就说您这胳膊呀，嘎巴嘎巴折那么三回，都到医院正骨给接好了。那么第四次胳膊折的时候，您呢不用找大夫，自己就明白该出哪门入哪门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为了三闯落魂阵，这位赤精子啊研究多少日子了，就琢磨这阵里头哪有沟哪有坎儿，遇上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遇上那种情况又该怎么办。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那贼惦记着你还受不了呢，这么大神仙惦记上了，那不就更要命了吗？ 这一回赤精子闯落魂阵，特别有文艺范儿，倒在阵门这儿还做了那么四句歌，说是事事事通非事事，神神神彻不神神，目前总是长生里海角天涯都是春。虽然说迷了巴登的，念完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显着有范儿啊，他像神仙呢。这姚天师姚斌啊，不管那一套，引着赤精子就往镇里头走。赤精子不怕那个，随后相跟呢。这姚天君呢，肉窜上法台去了。赤精子知道这小子又开始要冒坏水了，把自己准备的东西可就全都拿出来了，用手往头上一指，现出庆云一朵，先把这脑崩壳得护住了啊，然后刷啦啦又披上了八卦紫兽仙衣，躯体四肢全都保护好了，上有庆云，下有仙衣，这回可就保了险了。那姚天君呢，还是老一套，倒在法台上刷抓了一把黑沙往下就打呀，啪啪啪啪，好像暴风骤雨一般。要是以前呢，这位赤精子早就被人家打花了了，可这回没事儿，打在身上丝毫没有感觉。赤精子还乐了，哎呀，好，太舒服了啊，这沙子还有多少啊，再来点啊，要不然我不过瘾呐啊，多撒沙子，你这个抠门。姚天君气得鼻子都歪了，端起这黑沙斗来，哗，全倒下来了。那也没有用啊，赤精子是毫无惧色。他一瞧这姚斌没有什么能耐了，哎，这回该我玩玩喽。一伸手由的怀里头把阴阳镜给掏出来了，这镜子冲着姚天君这脸门这么一晃啊，刷刷刷，这强光可就来了。您看咱们现在有人开车呀，到了黑天的时候他不讲究，把这远光灯胡乱的给打开了，咱们给这种人还起了一个外号，哎，叫做远光灯。

那玩意儿最讨厌不过了。强光往脸上这么一照，那根本就看不着什么东西了，眼睛都花了，脑子都晕了。那么赤精子这阴阳镜，那比那汽车的强光灯可厉害106000多倍呢。刷一下照住了姚天君的面门，这小子就感觉眼前发黑呀，坏了，双目失明了。扑通一声，由的台上可就栽下来了。赤精子不留客气，冲着昆仑山方向打起手，喊一声：“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完了，苍啷啷，宝剑出匣往前一递，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把脑袋给整下来了。这姚斌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赤精子破了落魂阵，一看呢，这八卦太极图就在姚斌怀里头揣着呢，哎，把它掏出来，再一看，姚斌还有点零碎，有点散碎的银子，嗨，这玩意儿也别给他留着，这无头的死尸要银子干嘛呀？哎，我拿着吧。您看见没有，这出家人不爱财是越多越好啊。总而言之吧，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揣到怀里头，乐呵呵借土遁离开大阵，回归本队呀。燃灯路亚一看，行了，连破两阵，见好就收吧。十绝阵已经破了6阵了，来日方长嘛，哎，收兵撤退。群仙回到接仙台，人家休息去了。那么商纣的大营这头可就乱了套喽。文太师急的呀，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这几天怎么这么不顺利呀？哎呀，两位天君又把命给搭上了。那么陈九公姚少司，也就是黑虎赵公明的两个徒弟，早已经派出去了。他们俩赶奔岐山，到法台上要夺草人，破坏姜子牙使用的钉头七剑书。哎呀，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得手没得手啊。这黑虎赵公明是死是活，可就看他们俩的了。苍天保佑啊。文太师啊挺着急，可是陈九公姚少司这哥俩更着急呀，身担着重任呢。两个人呢，借土遁飘落在岐山，四处寻找也找不着啊。岐山这地儿太大了，两个人呢就架起祥云到空中去瞭望去了。一瞧，哎，终于看见了，哦，在那儿呢。这就叫站得高是望得远呢。一看底下有一座法台，转圈点着灯呢，插着旗呢。有军兵在周围护着，姜子牙披发仗剑在那儿正念咒语呢。往头前看，站着一个草人，就跟真人呢是一般不二。陈九公姚少司一咬牙，心说好卑劣呀，啊，怎么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呢？啊，虽然说我们也经常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但是你们不能给我们使啊，对不对？哎，也不知道这哥俩是什么思维逻辑。哎呀，怪不得我师父赵公明神魂颠倒卧床不起呢，毛病就在这儿呢，今天要是不来还真就危险了。俩人一商量，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人太多了，咱们得抓紧抢了咱们就走。哎，对对对对，他们俩呀借着仙气儿，以这个最快的速度，一个俯冲啊，唰就落在法台上了。姜子牙正闭着眼睛念咒语呢，忽然就感觉有一阵凉风。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到秋天了。哎，不对，不是这季节，要不然就是有人给我装上空调了。又一想也不可能，我们所处的这个朝代呀，空调还没发明呢。

0: 姜子牙吓得浑身上下都冒了汗了。哎呀，前功尽弃呀，这可如何是好哦？就在这么个时候，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赶到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是燃灯道人给派来的，他就怕姜子牙这出危险，结果还是出了危险了。金吒木吒哪吒上了法台了，师叔师叔，我们来了。
1: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
0: 哎呀，师叔啊，是路亚仙师说得明白，说这恐怕要出事儿，让我们来保护草人啊。
1: 哎呀，完了完了，刚被抢走啊。
0: 啊，是谁抢的？
1: 哎呀，没看清楚，俩小子那动作忒快呀，恐怕是世界短跑之王啊，奔着正西可就下去了，快追吧。
0: 金吒木吒哪吒顺着这方向可就追下去了。姚少司陈九公脚驾云光啊，以最快的速度到在了连营。守门的军兵一看，哎呦呵，二位回来了啊，回来了，太师在不在呀？哎，太师在保障当中呢。这陈九公姚少司兴冲冲就进了中军保障，一看这文太师居中而坐，几位天君呢左右相陪，两个人呢喘了一口气儿，赶紧过来禀报，
1: 哎呀，总算回来了，参见太师。
0: 文太师瞧了瞧，
2: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哎呀，托太师您老人家的福，大胜而归呀！您看这稻草人不是夹回来了吗？
2: 哈哈哈哈！好啊，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呐！这稻草人抢回来，我道兄赵公明的命就算是保住了。来呀，把这草人就交给我吧。
0: 遵命。这二位把稻草人往上一献，文太师又瞧了瞧，这玩意儿太邪门了，怎么跟真人一样啊？给我，你们休息去吧。
2: 哎，遵命。
0: 俩人出来了，刚走到营外，忽然之间刮了一阵狂风啊，呜！这俩人还纳闷呢，这阵风是由打哪儿来的啊？闭上眼睛啊，待了一会儿，就怕这飞沙走石再把眼睛给迷了。不大一会儿，这阵风啊就过去了，俩人把眼睛睁开了，这一瞧啊，哎呦我的天哪，全都傻眼了。这大营怎么荡然无存了？回头仔细看吧，什么都没有。俩人站在旷野荒郊呢，这是怎么回事啊？风太大把连营给刮没了？
2: 嗨，哪有那种事儿啊？
0: 俩人正百思不得其解呢，就听见有人大笑啊，
2: 哈哈哈哈，二位你们上了当了，我跟你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草人现在我的手中啊。
0: 啊，陈九公姚少司一看呢，是二郎神杨戬。这杨戬真不简单呢，他会一种特殊的本事，72变外加一哆嗦。前文书咱们也说了，燃灯道人派出两波保护钉头七剑书的，头一波金吒木吒哪吒，第二波就是杨戬呢。杨戬走在后头了，他一琢磨，我这时候去法台呀，恐怕时间比较晚了。如果说这个商朝的敌将去抢这个稻草人，那么按这个时间计算呢，稻草人早就被他们抢到手了，很有可能扭头就往回走。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跑了，干脆我用智谋吧。再看杨戬抓了一把枯枝败叶，用嘴这么一吹啊，唰，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哎，变成了一座营盘呢。他自己呢又摇身一变，变成了文太师，就跟那真的是一样一样的。另外还有几位天君呢，

在左右相陪呀，这怎么办呢？难不住杨二郎，他一伸手啊，有打这地下捏起几条毛毛虫来，啪啪啪，这么一摔，吹口气啊，呼，变成了几位镇主天君，就在左右相陪呀。那么陈九公和姚少司呢，他们俩肉眼凡胎，到这一看有一座营盘，也忘记走了多远了，就以为是文太师的大营，进来就禀报，就把这稻草人给了文太师了。实际上那是假的，稻草人给了杨戬杨二郎了。等杨戬露出身形，哈哈这么一笑，才告诉他们，你们两个傻蛋呢，嘿，已经上当了。把这俩人给气的，哎呀，好狗头啊，你敢戏耍我们，哎，我们跟你拼了。过来就斗杨戬，还想抢回稻草人。这时候啊，金吒木吒哪吒也赶到了。再一看，杨戬已经把稻草人抢到手了。这哥仨可喜出望外。杨戬还喊呢，三位道兄赶紧过来，别让这俩小子跑了。哪吒一晃掌中火尖枪，嘿嘿，他跑不了，大概封神榜上有他俩的名字吧，啊，瞎家伙。这哥仨揉揉揉过来了，四口宝剑一条大枪啊，那陈九公姚少司能抵挡得住吗？结果手忙脚乱，体力就有点不支了。杨戬呢更损，由得怀里头掏出了小宠物哮天犬，掐诀念咒。再看这哮天犬摇头摆尾啊，这哪是狗啊，分明是大老虎啊，奔这俩人可就过去了。就现在哮天犬这嘴呀，好像那小城门差不多少，过去咔嚓一口，把陈九公这脑袋就给咬掉了，就当大肉丸子嚼一嚼，嘎吱嘎吱嘎吱啊，噗噗噗又给吐了。为什么不吃呢？哎，本来哮天犬想吃来着，可是嚼了半天这玩意儿一点人味都没有，吃了怕食物中毒，哎，吐了吧。哎，这骨头渣子又给吐出来了。那边姚少司一看不好，扭头要跑，哮天犬过去咔嚓正咬在梗嗓咽喉啊。这小子二话没说啊，也咽气了，两道灵魂赶奔封神台。哪吒他们哥仨擦一擦冷汗呢，哎呀，杨戬呢，全仗着你了，要不然可就完了。杨戬微微一笑，别这么说了，赶紧回去复命吧。他们几个呀，把这稻草人又给送回来了。姜子牙在法台上正着急呢，直跺脚啊，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这么扯淡呢，啊，白费劲了。再一看，哎哎嘿，稻草人回来了，安然无恙，心中大喜呀，重赏了杨戬金吒木吒和哪吒，让他们回西岐城前去复命。这草人摆到这儿，姜子牙呀念咒念得更欢了。咱们再说杨戬和金吒木吒哪吒回转西岐城，到在了接仙台上，见着燃灯陆亚这么一汇报，陆亚仙师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太好了，这是天灭赵公明啊，他们是枉费心机。我说各位呀，这天亮之前姓赵的就得归位呀，各位稍坐，我赶奔岐山，我瞧瞧去。陆亚仙师脚驾云光，眨眼就到在了岐山呢。姜子牙赶紧率众迎接吧。陆亚迈着方步上了法台了。我说子牙耶，你可辛苦了，这最后一道手续就交给贫道吧。他呀看看草人，嘿嘿，赵公明啊，赵公明，你还往哪儿跑啊。说完这陆亚用金盆洗手，吃了一粒仙丹呢，然后把桑木弓桃木剑拿出来了。这小弓不大，对准那道

稻草人儿。子牙呀，你看着啊，我射他的左眼呢。啊，啪一箭正射左眼上的。子牙呀，你瞧着，我在射他的右眼呢。啊，啪又一箭又射到右眼上了。哎呀，子牙呀，这一回我好好的瞄一瞄射他的心脏啊。啊，啪一箭是正中草人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2: 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才能
12: 独了。
11: 是世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敲响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段书叫做《钉头七剑书射灭赵公明》。姜子牙在法台上又书符又念咒又拜这草人，把赵公明啊折腾得奄奄一息了，关键时候还得路亚仙师来动手脚啊。这小老头可是够狠的，用这个桑木弓桃木箭就射这稻草人，啪一箭射左眼上了，啪一箭又射右眼上了，最后啪一箭射到心脏上头。他这儿跟过家家一样，好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做游戏呢。可是商朝大营里头那赵公明可受不了了，路亚仙师用这桃木箭射稻草人的左眼，赵公明啊嗷一声突然蹦起多高嘞，他就感觉左眼剜心的疼痛，哎呀，大伙一看赵公明左眼瞎了，鲜血流淌啊，哭通通又倒在床榻之上。有人就喊呐、可了不得了，赵法师眼睛出血了，禀报了文太师和几位天君。等到他们到现场一看，赵公明疼得死去活来，哎呀，抢草人的事儿怎么样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陈九公姚少司办事的效率怎么这么低呀？他们可不知道，陈九公姚少司啊，效率不是低，而是太高了，早就急急忙忙到封神台上啊标名挂号去了。紧跟着呢，法台那边路亚仙师又射箭了，桃木箭射了草人的右眼。这边赵公明啊嗷一声又蹦起多高来，右眼也瞎了，鲜血流淌啊，哭通通又躺在床榻上边了。大伙一看完了，这玩意儿没咒念我们治不了啊，干着急跺脚，没有咒念。赵公明啊颤抖着声音，文仲啊，快快过来，我有话讲。文太师过来了，拉着黑虎赵公明的手，道兄啊，有话你就说吧。哎呀，我命休矣呀，可是我赵公明死不瞑目，要念你我结拜之情，我死之后你好好的保护我的身体，我的肉体万万不能损坏呀，我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就给我买什么样的衣服给我换好喽，用棺椁成殓，把我喜爱之物都放在棺材里头，不要掩埋呀，你派得力之人到在三仙岛三霄洞通知我仨妹子云霄、碧霄和琼霄，让他们之中哪怕来一个看看我的尸首，看看他哥死的是多么样的惨，让他们也好给我报仇雪恨呐。文太师这眼泪也下来了，道友您放心吧，我一定办到，哎，办到这个事儿啊对你也有好处，我那仨妹子不是一般的人呐，一怒之间他们要拿混元金斗给我报仇，那我的仇可就算报了，你文仲也就算成功了啊！说到这儿他惨叫一声啊，怎么回事？原来法台那边啊，路亚仙师这一箭射到草人心脏上头，射草人就等于射这赵公明，所以他

嗷这么一声，是绝气身亡。要说这陆亚也是够狠的。文太师众人呢，就看这赵公明脑门泥弯弓这地方，呜，冒了一股热气儿。实际上不是热气儿，那是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去了。榜上有名啊，你自己再不注意，那怎么也好不了了。文仲大哭啊，几位天君也哭。他们呢，倒不是多么喜欢这赵公明，多么心疼这黑虎将，主要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赵公明那么大能耐，都得这么一个下场，我们这帮，哎呀，无法可想啊。现在没旁的辙了，就给收尸吧。这文太师啊，按照赵公明生前所交代的，一个眼睛给塞了一块棉花，连这个鼻子和嘴也给塞上了，尽量把这血迹给他擦干净了。我换好了衣服，赵公明死的可惨了点，两眼冒血，心口也窜血。文仲、满员众将几位天君聚拢到一块儿，他们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啊，导游啊，导游喂，你死得可太惨了，我们要不给你报仇雪恨，誓不为人也。众人就照着赵公明生前的遗嘱，换上新衣裳，又给整整容，把他呀喜欢的东西呢全都殉葬了，成殓在棺椁当中，盖上盖，但是没钉这钉子，留着亲人来瞻仰遗容来呢。然后给停到白虎大帐。文太师现在呀心灰意冷，一点底都没有了，怎么破西岐？这仗还有法打吗？四位天君给他鼓气，太师爷您怎么了？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啊，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哦，您光难过咱们死人，你看看人家不也是死了一大堆吗？什么方毕呀、方向啊、长臂大仙呢、赤脚大仙呢，不都死了吗？现在咱们的石绝阵呢还有四阵存在，只要有一阵在，这姜子牙就不算成功啊，到了100天他就得服输认罪，所以咱们到现在还有得胜的希望。哎，明天咱们就找机会再跟他们决战吧。文太师点了点头啊，哎呀，也只好如此了。第二天低头耷拉甲的，还得排兵建仗，在关前列队。文太师虽然说心气儿不高，但是上了战场了也得抖擞精神呢。他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姜子牙还真就出来了，骑着四不像，抱着杏黄旗，背着打神鞭。双方一见面啊，文仲可就说了，姜子牙你说话算数不算数？我们现在十绝阵还有四阵没破呢，可眼看这100天就到了，敢不敢破我的这四阵呢？姜子牙瞧了瞧文仲啊，姜某说话历来算数，不是多出来一个赵公明跟着捣乱吗？没有这赵公明啊在这搅和，这十绝阵早就破完了，现在还有四阵，你着什么急呀？ 啊马上就破。姜子牙一算计呀，已经破的阵有天绝阵、地裂阵、金光阵、风吼阵、烈焰阵、落魂阵，那么剩下的四阵呢，是寒冰阵、化雪阵、洪水阵、轰杀阵。姜子牙心里头还是没底呀，扭向回头问燃灯道人，道兄啊，这能不能破呀？该当怎么处理呢？燃灯微微一笑，这事儿可就好办了啊，来呀，灵宝大法师、清虚道德真君啊、太乙真人，你们哥仨再辛苦一趟啊，破他三阵，我给你们点名啊，就是这个寒冰阵、
啊，化雪阵和洪水阵，哎，往前冲杀。这三位老神仙答应一声啊，遵法旨，揉揉揉都过去了。书说简短，这三阵呢没有什么特殊的，为了避免重续，咱们就简短解说了。三位神仙破了三座大阵，那么十绝阵就剩下最后一座了，叫做红沙阵。许多神仙呢擦拳魔掌想要过去，把这阵也给他破了，但是让燃灯给拦住了。他一呲牙就跟大伙说，各位，这十绝阵当中要说最厉害的就是这座红沙阵，这座大阵最难破不过，我已经算计好了，想破这座阵呢，事先得找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这人得进这红沙阵，让这个人呢在这个红沙阵里头受上那么一阵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大福大贵之人身上这福气呀，就把红沙阵里的妖魔邪气就给他物化了，那时节咱们再破阵不费吹灰之力。可要是愣冲愣闯，各位，虽然说咱们都是金仙呐，可是性命难保啊。大伙一听，哎呀，那可就麻烦了，这大福大贵之人他在哪儿呢？姜子牙也不明白呀，师兄啊，您说我是不是大福大贵之人呢？要不然我进这红沙阵到里边受罪去。燃灯道人一听啊，一咧嘴，子牙，你一边待着吧，你什么大富大贵之人呢？你是穷命之人，忘了你卖白面了，忘了你卖照例了，忘了你七灾八难死好几回了啊！一边待着去吧，不合格啊。那姜子牙就没辙了，道兄啊，那你说这西岐城有谁是大富大贵之人呢？燃灯道人闭着眼睛掐指一算，哎呀，要找这个人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武王姬发，得把他放到这红沙阵里头待上那么一段时间，用他的福气去压倒那些邪魔妖气，只有如此啊。姜子牙一听，嗨嗨，这主意可是够馊的，可是旁的人又不行啊，您等一等吧，我回去请示一下武王千岁吧。书说简短，姜子牙这边啊也就收兵撤退了，文太师那边呢也回去了。姜子牙急急忙忙就把武王姬发给请来了。武王一开始啊以为是商议什么军机大事呢，等坐下之后，姜子牙才跟他说，哎呀，大王啊，这有一件事儿，我不好意思跟您说呀。哎呀，相父啊，你就说吧，凡是用我之处，我是万死不辞啊。他姜子牙直说外语，这玩意儿没法说呀，能说要把你搁到大阵里头去，哎，让你送死去吗？啊，当然了，你死也不是白死，哎，用你的福气去融化他的妖魔邪气，虽然说是送你去死，可你也不一定死，说不定啊还剩下半条命，也可能呢是缺胳膊少腿没脑袋，嗨，这话没法说呀。所以姜子牙吞吞吐吐，脸红脖子粗。燃灯道人一看姜子牙这人呢太厚道了，干脆我说吧，善哉呀善哉，大王千岁，我说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十绝阵已经破了九阵了，还剩下最后一座也是最厉害的红沙阵没有破，要破此阵，文太师一拜，西岐的围可就解了，老百姓就得过了，您要是希望有这样的结果，那就得做出点牺牲啊，丞相的意思是请您去破阵。武王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没趴那儿。
心说我破什么阵呢？啊？

我对这玩意儿是擀面杖吹火，我一窍不通啊！哎呀，这怎么选到我的头上了？燃灯微微一笑，王家千岁，您呢，先别着急，听我往下讲。我们就是想借助您的龙体呀，您要是进到镇里头，往那儿一坐就行了，多多少少啊，受点罪。您别怕，我们想办法破阵。等您灾消难满之后，朕也就破了，围也就解了。不知大王意下如何呢？好吧。武王啊，也是有血性的人，心说三军将士们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为的就是我的江山社稷呀。我呢，成天是吃太平饭，哎，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充大辈儿。可什么事儿都不管，现在需要我了，我还贪生怕死啊！啊，而且仙长保证我没有问题，所以他呢慨然应允：“道长啊，您安排吧，我不怕，用我去破阵，那我就去。好，一言为定。您看了吗？摊上这样的领导人，那是这个单位最大的福气。”要不然怎么说武王他是明君呢？燃灯道人呢，又跟武王说，为了确保您的安全，我得帮您呢整治整治。您跟我倒在屏风后头吧，哎，咱们好好的整治一番。武王还不明白呢，到屏风后头整治什么玩意儿？也不便多问，跟着可就去了。燃灯道人用手一指，武王千岁呀，请您脱衣服，这个内衣外衣全部脱掉，包括内衣和内裤也得脱。武王一听，我身为大王啊，我呀，我这多难为情啊！哎，您别想那么多，赶紧脱内衣内裤，哎，裤衩也得脱。武王一听，我这是洗澡来了，我这是，哎呀，这，他有点为难。燃灯就说了：“王家千岁，现在破阵打江山就需要您脱裤子，您还磨蹭什么呀？快脱吧！”武王心想：“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回听说打江山还得脱裤子，什么人靠脱裤子打江山呢？哎呀，那恐怕不是好人呢。嗨，别想那么多了，让脱就脱吧，嘁啦唰啦，嘁啦唰啦，全脱了。”连裤衩都扒了，赤条条一丝不挂呀，透明度那是极强。武王不好意思，他脸在那儿背着，道爷，我脱个大光腚这是干嘛呀？这是。燃灯一笑，用手一指武王的后背，他是掐诀念咒啊，鸡，喊一声鸡呀，这武王就一哆嗦，心说怎么浑身上下都发热呢？王家千岁，请您转过身来吧。武王也豁出去了，哎，闭着眼睛他转过来了，这回全面走光啊。燃灯道人用右手一指，掐诀念咒啊，鸡。这回呀，武王就感觉前边啊唰，好像触电似的。这时候燃灯道人乐了，哈哈哈，王家千岁，您感觉怎么样啊？啊，可以穿上衣裳了。武王赶紧把衣服都穿好了。哎呀，我感觉浑身上下都发热，眼睛啊、鼻孔啊都冒火。哎，王家千岁，这就对了。我呀，再赠送您一件袍子。说完了，燃灯把包袱打开了，拿出一件又肥又大的袍子来。王家千岁，这个袍子叫做水火袍，您披到身上，用腰带这么一系，保您平安无事啊。然后呢，燃灯又把小葫芦打开了，啊，本本本，取出来三粒金丹。大王，您把这金丹也吃下去吧。啊，道爷呀，这有什么用啊？当然是有用啊，就为的保您平安无事啊。武王就不抬杠了，喝了点水，把这金丹吞下去了，一切就绪。

登这才吩咐：“王家千岁呀，现在您就可以前去破阵了。”武王一琢磨，哎呦，我这瞎嘛呼眼的任麻都不会哦，这就可以去破阵去了。嘿，这事儿可新鲜。这武王还真勇敢，连一个保镖都没带呀，自己骑着一匹逍遥马，哎，挂嘚挂嘚挂嘚挂嘚，奔人家红沙阵可就去了。到在了阵门前，这武王就有点发傻呀。哎呦，这玩意儿从哪儿下手啊？哎呦，就让我这瞎嘛虎眼的来破阵，是不是有点搞笑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3: 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谈的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
20: 其实就是一种
19: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2024年5月1日起 实施。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 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死了，我只刀把沈凌放笑一点。
1: 神经病，站住。
2: 咋了？出去不行吗？
1: 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把工作给辞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跟俺商量商量。
2: 我要干我喜欢干的事。
1: 我跟你爸辛苦了一辈子，就希望你们能过上个轻松舒服的日子。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个好工作，还没有得到你的孝敬，你爸就走了。哎，他可是操劳了一辈子累死的呀，你怎么就一点儿都不珍惜？你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回去上班。
2: 就不，
1: 不许出去，回来。
2: 你要再逼我，我就离家出走。
1: 你走，你要是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哎，这个寡女子真是气死我了。
3: 喂，妈，怎么了？
1: 儿子，你妹妹跑了，她说要离家出走，你快去找找她。
3: 妈，你是不是又骂她了？
1: 她不知道哪根筋抽抽了，突然就辞职了。
3: 啊，真辞职了？哦，她倒是跟我说过，她不喜欢当一个一事无成的小干部。
1: 这么大的事，她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3: 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妈，瑶瑶已经长大了，他不想什么都听你的，他想自己做主。哎，妈，他带了什么东西走的？
1: 啥都没带，只带了他的小包包。
3: 哦，那他不会走远，我去找找他。好了好了，妈，你别生气了，现在瑶瑶长大了，再也不是你的小鸡仔小猫咪了，每个人都要在生活中闯一圈的。你退休了就好好享清闲吧，吃好睡好玩好，能不操心就别操心了。妈，没别的事儿，我就挂电话了啊，下班以后我就去找瑶瑶。
1: 哎，住在城里有啥好的，想散散心吧都没个地方去，见不到大田，也见不到杨树林，连个麻雀都是黑不溜秋贼不处处的。

0: 塔里木来安家。
1: 瑶瑶，瑶瑶，瑶瑶，
2: 瑶瑶，你哥在叫你呢。哥，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什么也没带，我就知道你没有出远门，所以找到你的闺蜜水涛涛就能找到你了。
2: 是妈让你来找我的？
1: 是啊。
2: 老太婆太爱唠叨了，一定要让我听她的，烦死了。
1: 哎，在老妈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小孩子。
3: 哎呀，宠大的孩子就是不听话，这其中的代表呀，就是你姚阿阳。嗯，哎呀，哎呦，你掐我，疼死我了！
1: 哎呀，别闹了，别闹了，走走走，哎，咱们到夜市上去吧，我请你们俩喝啤酒。
3: 好好，走，我们就去夜市，
2: 就去夜市，
1: 走，去夜市。来来来，喝，
3: 来来喝。这扎啤好新鲜呢，味道好极了，
1: 喝喝喝。
4: 看着夜市上大家尽情的吃喝，
1: 哎呀，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80%的包谷面还定量，哎，总是感觉吃不饱肚子。
2: 嗯，我就是喝包谷糊糊长大的。
1: 哎，瑶瑶，你可别忘了，除了包谷糊糊，家里的白面和大米都给你吃了，有点油心有点肉都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全家人都盯着你护着你，我想抢点吃的都没有机会呀。
3: 瑶瑶，你可是你们家的宝贝疙瘩，你们姚家几代人，几大家子就你一个女孩，你可是从小被当作小公主宠着的，所以呢，就养成了我们瑶瑶的大小姐脾气，我行我素，谁也惹不起，还专门跟老妈对着干。
4: 哎呀，我父母那一辈儿，真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累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拼命干活，累垮了身体，刚退休就去世了。我们老妈当年也是不服输的性格，别人一天割一亩麦子，他一定要超过别人，要割一亩二的麦子，别人一天拾80公斤棉花，他一定要拾100公斤，达不到目标他就不休息不吃饭。要知道老妈17岁进江前，可是陕西老家县琴剧团优秀学员呀，并没有干过多少农活，但就是凭着这股子不怕苦累事事争先的精神，老妈年年获得38红旗手，全师的劳动模范，七师的人啊都知道她。
3: 阿姨拼着命的干活，还得抚养你们两个，特别是你这个从小不让人省心的瑶瑶小公主。哎呀，阿姨真是太不容易了。
2: 我没有说我妈不好，就是她太强势太霸道，把我管得一点自由都没有，我烦她。
1: 敢作敢为，嘴上从来不饶人，那是老妈的性格，其实呀她内心是非常软的。瑶瑶，你还是回家去吧，老妈心里其实最牵挂你了，所以就最爱说你爱骂你，那是她爱你的方式。
2: 我要趁着她还不算太老离开她一段时间，这对我对她都有好处，这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
1: 瑶瑶，我能理解你，

0: 你还知道回来，你明天跟个老老实实的上班去。
1: 我又不是个小鸡娃，您别老像个老母鸡一样抱着我，您再逼我，我真的离家出走了。
0: 你干，你长大了是吧，你翅膀硬了是吧，你把老娘扔下，想去那就去那是吧。瓜女子，你还敢不领啊，把门开开。
2: 好啦好啦，妈，我还没吃饭呢。哎，你去给我下碗油泼面吧。
0: 啊，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
2: 没有，本来是要在街上吃饭的，可是想吃你做的油泼面，就留着肚子回来了嘛。老妈的味道是世界上无人可以替代的。
0: 哼，还是个儿子会说话，不像那个寡女子，跟我是冤家就会亲我。儿子，
2: 哎，
0: 你把妈刚洗好的窗帘子挂上，我去给你做油泼面。
2: 好嘞。

0: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我和涛涛来到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都有15年了，真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呐。
1: 杨阿瑶，杨阿瑶，
2: 高秘书，什么事儿啊？
1: 哎呀，瑶瑶，幸亏你还没走，钱总叫你马上去他办公室呢。
2: 哎，这都过了下班的时间了，钱总这个时候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1: 这，哎，瑶瑶，待会儿见了钱总，好好说话啊。
2: 嗯。
3: 进来。
2: 钱总，您找我？
4: 你是猪脑子啊！哎，这个方案是你做的？你妈妈没有给你生个人脑子啊？
2: 钱总，我有错误您可以训我，但是您骂我妈妈是不对的。
4: 哎，怎么还骂不得了？算算算算，我看你年轻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仍然要告诉你，我问你，你这个销售经理是怎么当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方案？让利2%？哎，你说让利2%？笑话！我开公司是为了做慈善的。你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
2: 我们是消费者的代言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消费者满意。这可是本公司的经营理念呀。
4: 那是宣传，那是广告，那是自我包装。开公司做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才是唯一的目的。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还幼稚到这个东西你都不懂吗？瑶啊瑶，我看你的脑子真的出了问题了，这个方案必须重做。明天早上上班前，如果拿不出新的可行性方案，你就走人。

0: 瑶瑶，怎么不开灯啊？想啥呢？给老板打工，挨老板的骂，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别想不通了。你就想啊，你挨骂不是因为你有错，而是老板错了。
1: 其实你不用宽慰我，我想到了咱们程老师的那一句名言，他说，总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人，是有所作为的聪明人，而总是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别人的人，注定是一事无成的蠢人。涛涛，

0: 我至少不应该当个蠢人。
1: 是啊，你才不蠢呢，放着行政单位的干部不当，跑这么远来打工，挨老板的骂，挨了骂呀还得连夜加班改方案，明天还得屁颠屁颠的到公司里去上班。
0: 你就会冷嘲热讽，幸灾乐祸。哎，涛涛，你说这不是一个提高自己修为的机会吗？
1: 怎么，你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老妖精啊？其实啊，那也没有用。哎，顺其自然吧，一切都是为了存在而已。
0: 嗯，本质上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人既然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应当有追求，应当有使命感，应当有所作为。
1: 那你还能干啥呀？哎呀，快去垫垫肚子，加班改方案去吧，睡眠不足老得快。
0: 哇，你一回来我就想睡觉。
1: 哎呀，我也想睡觉，可是我还不能睡。
0: 那我就先睡一会儿。
1: 哎，那你不加班干活了？
0: 我对我做的方案充满信心，明天早上到了公司改几个字就行，用不了两三分钟。
1: 哎，不行不行， 你不能睡。
0: 咋了？
1: 我做的方案也被老板骂了，让我重做。瑶瑶，你帮我做个方案好不好？
0: 嗨，好吧好吧，谁让咱们是闺蜜呢。
1: 哎哎哎，瑶瑶，
0: 嗯，
1: 你唱首歌提提精神吧，我就喜欢听你唱歌。
0: 好嘞，让我拿出我的宝贝随身听。
1: 嗯
0: 嗯，好了啊，开始。

0: 钱总，我已经把方案改好了，请过目。
1: 今天我不跟你谈这个方案的事情，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谈，你先坐下。昨天晚上我跟朋友喝酒，朋友向我提供一条重要的信息，回家以后我在网上查了相关的资料，我查到你的哥哥是一个农业工程公司的老总，这些年主要是在兵团第七师做农田管网工程，而且做得非常大，没有错吧？
0: 嗯，没错。
1: 你们跟新疆兵团是什么关系啊？
0: 我们的父母是新疆兵团的第一代支边青年，他们都是陕西人，1960年到了新疆兵团第七师科克兰木农场，我跟哥哥就出生在农场的地窝子里。后来哥哥大学毕业之后做起了农业工程，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城里买了房子，爸爸妈妈退休以后就搬到城里住了，我在城里上学。
1: 我是从谈业务的角度跟你谈这些的。现在新疆兵团的棉花是热门商品，你的老家兵团第七师是天山以北最大的棉花产区，我想入手与棉花相关的产业，需要开通你和你哥哥这条人脉，你说说你的看法，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0: 你想做棉花生意？
1: 做这一行都发了，规模是越做越大了。
0: 但是钱总，你现在进入已经晚了，已经有几家大公司包销了七师的棉花，你要想插手进去恐怕非常困难。
1: 这个情况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你说的是真实情况。如果我不直接做棉花生意，而是做以棉花相关的产业呢？

0: 这些我不懂，不敢乱说。
1: 比如说，现在其实正在全面推广机械化采棉，采棉机采下的棉花要当即打包。如果我提供打包棉花的材料呢？
0: 这个我不懂，但是我听说打包材料是跟采棉机配套的。
1: 这个我知道啊，其实这只是个供货渠道的问题。生产采棉机的厂家不会同时生产打包材料，他们也是与供货商合作的，而我能提供的是更便宜、质量更好的打包材料。再说了，本公司就是一个做塑料制品的，针对现有材料的缺点开发一款新产品，是我们的优势，谁也不会拒绝又便宜又优质的产品的。
0: 这个我的确没有思考过，我没有想法。
1: 如果这个业务谈下来，我就要在新疆兵团设立一个分公司，聘请你做兵团分公司的总经理，因为你比我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而且有人脉。至于我们的合作方式嘛，是你作为本公司的派出人员，还是你作为一个独立公司加盟本公司，这些我们都可以细谈嘛，你认为呢？
0: 我没有往这些方面想，没有想法。
1: 我的想法是，一旦条件成熟，新疆分公司的业务就不仅限于兵团第七师了，也不一定限于新疆兵团了，而是要面向全新疆，甚至做到国外去。哎，你愿意跟我合作吗？
0: 让我考虑一下。
1: 需要多长时间？
0: 2个小时，请给我和水涛涛准2个小时的假，我们需要找个地方，仔细商量一下。
1: 这个没有问题的了。高秘书，你进来一下。
2: 钱总，
1: 你把小会客室的门打开，姚阿姚和水涛涛要在那里商量一点事情，所有人不允许打扰他们啊。
2: 好的，姚经理，请跟我来。
1: 哎，姚经理啊，你等一下，我在考虑要去新疆兵团考察一下，第一站当然是应该跟你哥哥接洽，我计划带你一起去啊，你作为我的助手和我的向导，请你考虑一下，希望咱们能进一步合作啊。
2: 好的。

0: 是两个小时的时间都过去了。瑶啊瑶，他们商量的怎么样了？怎么还不过来？不行，哦，我得要过去看一看了。
1: 请进。哟，钱总，您怎么过来了？我们正准备过去向您汇报呢。
0: 我性子急，坐不住的啦。你们两个都来自新疆，又同时进入我的公司，所以姚经理遇到重要的事都会跟水经理商量。
1: 我们两个是发小，是从同一片地窝子里走出来的。
0: 地窝子里能走出大美女来，看来新疆出美女这是有原因的啦。
1: 谢谢钱总夸奖。其实我们两个人的长相在新疆属于中等吧。
0: 哎，姚经理你谦虚啦。
1: 钱总，咱们言归正传，我有个困惑的问题，请钱总坦率地告诉我，您怎么会相信我能当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呢？是不是在打我哥哥的主意？
0: 你不会忘记我昨天骂你的事情吧？我骂员工其实并不全是耍老板的威风，不是不尊重员工，而是在观察人，识别人。我认为最有效的识人之术是激怒对方，对方被我激怒了就会原形毕露，结果你没有被激怒，不卑不亢，今天还按时送来了修改好的方案，这证明你实力强悍，处事高远，知道自己的处境。姚经理啊，你必能做大事情。
2: 看来钱总不是个土豪暴发户啊。
0: 哎，我是有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啦。
1: 钱总，我现在正式答复您，我愿意跟你合作，合作方式是我作为你公司的派出人员。我的条件呢有两个。一，不得违反合同的规定随意撤换我。我如果要离开本公司，会提前征得你的支持的。第二，任命水涛涛为新疆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0: 这些都在情理之中。这样吧，我给你一份本公司关于建立分公司的章程，其中包括相关的合同，你拿回去仔细研究一下，然后咱们再签订相关的合同。

0: 我回来了。哎呀哎呀，疼！妈，我的随身听都掉地下了。
1: 瓜女子，你还知道回来？你长大了，胳膊腿硬了，就扔下老娘跑了。哎，我想骂人，身边都没个人骂。你这个不知道孝顺的寡女子，真是白养你了。
0: 哎呀妈，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叫我把东西放下不行吗？
1: 把东西放下，先吃瓜。
0: 喂，哥，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刚进家，您赶紧过来一趟吧，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讲啊。嗯。你已经订好包厢了啊？来得及来得及，咱们见个面，当面沟通一下啊。啊，哎，妈，
1: 儿子，瑶瑶回来了，你快过来吧，把曲儿也叫上一块儿过来。啥？你要跟瑶瑶出去吃饭？哎，你整天在宾馆酒楼里吃呀喝呀的，你这哪是过日子的样子嘛？啥？今天瑶瑶带来了内地来的客人。瑶瑶，你把什么狗头蛤蟆眼的人带来了？
0: 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他要来咱们兵团投资建企业。
1: 男的还是女的？
0: 男的。
1: 哎，瑶瑶，前两天你陆阿姨跟我说起你的事，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当老师的，家里条件很不错。你陆阿姨说了，你回来就去相个亲。
0: 不去。
1: 去。敢不去我打死你。
0: 好好好好，我现在就下楼。
1: 咋了？谁来了？
0: 我哥开车到楼下了。
1: 他咋不上来？
0: 妈，我们有话要说，到家里来呀都是您的话，我们说不成事儿。应酬完了我们就一起回来。
1: 滚吧滚吧，快滚吧。哎，原来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现在啊，见个面在一起待一会儿，说说话都那么难。

0: 所以今天的
1: 成绩是成功的，是我比你多，是的比你多，是我比你多，是的，是
0: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哎呦，你说我们还
1: 妈，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听说咱们团的棉田要采棉花呢，我们这些退休的人约在一起来拾棉花的。
4: 我们当年可都是拾花能手呢，我一天能拾90公斤。
5: 我是88公斤。
6: 哎呀，耀耀，这谁也比不上你妈，她一天最多拾了100公斤啊。
7: 你们没看到吗？现在呀，都用采棉机了，一台采棉机呀，一天能采完一整个作业区，这可是你们当年10天的劳动量啊！
1: 叔叔阿姨们，现在都用采棉机收棉花了，你们还来收什么棉花呀？
3: 采棉机再好，它是个机器，收棉花那有咱们手拾的干净。
6: 嘿嘿嘿，等采棉机收过了以后啊，我们就把机器没采干净的棉花摘干净，啊，这土地呀，多好啊！这都是当年我们这些人流着血、流着汗、流着泪开垦出来的呀！这土地上的一粒粮食、一座棉花被浪费了。我们都心疼啊。
7: 可是你们把残棉摘回去也没有用处啊，现在谁还用这些棉花做棉衣棉被呢？
3: 娃呀，你以为我们要把摘的残棉拿回自己家去？我们现在谁也不缺这个，我们是把它们免费交到收棉站去，我们是来义务劳动的。
8: 上大卡车，带上那红花。

0: 瑶瑶，姚总，瑶瑶，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
1: 我突然想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儿，
0: 能跟我分享吗？
1: 我的思绪还没有理清楚，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2: 不对吧，瑶瑶？你什么时候不是思维敏捷、说话干脆利落？现在怎么要追求深思熟虑了？
1: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让我再想想，想清楚一点。
2: 姚阿姚，你怎么也学会假装深沉了？真是莫名其妙。
0: 瑶瑶，来了。
1: 涛涛，我有事儿跟你说。
0: 女排的决赛，瑶瑶，你能不能让我看完了再说？
1: 不行，我的事儿比看排球比赛更重要。哎
0: 呀，好吧好吧，那就不看了，关了关了。说吧，思绪理清楚了？
1: 嗯，涛涛，我要辞职。
2: 辞职？辞什么职啊？
1: 新疆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2: 啊？为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嘛？业务刚刚的起步，业绩刚刚上升，好多的事情正在捋顺，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在捅总公司的刀子吗？姚阿姚，你这样做人太不地道了吧？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哎呀，涛涛，对不起，也许我着急了一些，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2: 那究竟是啥事儿把你为难成这样了吗？
1: 这样，你看一段录像。
3: 叔叔阿姨们，这棉田有几万亩呢，你们能摘多少亩的蚕棉呢？
4: 瑶瑶啊，我们知道，靠我们这帮老家伙呀，干不了多少事儿。但是呀，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几个人愿意干这个事儿啊。
5: 年轻人认为我们干这事没得意义，对成千上万吨的棉花产量来说，我们建这几公斤蚕棉毫无价值。
6: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为这片土地吃过苦，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为这片土地流汗、流泪、流血。

0: 这不是今天上午的事儿吗？我当时站在那里，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啊。涛涛，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老一代人在哀叹，在抱怨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背离他们的精神。他们今天自发地到棉田里摘蚕棉，就是在用行动提醒我们，时代前进了，传统的精神却是不能丢的。
1: 是啊，我当时也感觉到了。
0: 你说，我们孝敬老人，难道仅仅是让他们吃好、喝好、穿好、住好吗？我们考虑过老人们的精神追求吗？老人们用毕生的辛劳凝结成的精神财富，我们不当一回事儿。老人们所珍视的东西，我们无视它，我们在冷漠地对待老人们的心灵，难道还能说我们有孝心吗？
1: 你说的我100个赞同，并且对你的思想高度也表示敬仰，但是这跟你要辞职有直接的关系吗？
0: 我要去做一件大事，让老人们感受到年轻人并没有背离他们。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们是在继承着他们的精神，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让他们放心。我要去做一件真正能体现孝心的事业。

0: 涛涛，你要做什么？
1: 我还没有想好。
0: 那你不能一边在公司里做老总，一边做你想做的事儿。你看啊，现在新疆分公司离不开你，而且留在公司里可以为我们最终做自己的事业积累资金、经验和人脉呀，是吧？
1: 哎呀，涛涛，我也是实在不忍心离开你，咱们是铁打的好姐妹，但是你了解我的，我是一个干事情不能分心的人，要不然我就什么都干不好。其实我知道你的内心深处跟我想的一样，只不过我先走一步，咱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对吧？
0: 那新疆分公司怎么办啊？
1: 由你来接任总经理。
0: 我？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我这个人啊，你最了解，让我干事儿可以，让我独当一面呢，我不是那块料，我是个干活或者打仗往前冲的人，但是我不是个帅才。
1: 你不干，新疆分公司可就跟咱们没有关系了，是咱们一手把摊子铺开了，走向良性循环了，最后却交给别人经营了。
0: 是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1: 所以你必须干下去。
0: 我真的干不了。
1: 这可怎么办呀？
0: 要不我辞职。
1: 你说什么？
0: 你继续当你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我辞职去做你想做的事儿。
1: 这怎么说呢，这也是要你独当一面，并且是一切从头做起，这困难是很多的。
0: 我背后不是有你呢吗？你仍然是我的老总，我是按照你的想法做具体的事罢了。
1: 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不要犹豫，就这么定了。
1: 哎，这么隆重的时刻，我们不搞个什么仪式吗？
0: 搞啊，必须搞个仪式，咱们一起唱首歌吧。
1: 好，唱起来。
0: 好。

0: 宋大夫，
1: 你们是？
0: 我是张彩英的女儿姚阿瑶，这是我哥哥姚正先。
2: 宋大夫好，我们来问问我妈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
1: 嗯，56床病人张彩英78岁了，怎么说呢，从检查结果来看啊，她身体各个器官都还正常，但是全部都已经严重老化了。如果维持正常还不会有什么症状，但是如果突然有了症状，那就是严重的大病。
2: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劳动模范，干的是重体力劳动，那时候吃得很差，可是她把好粮食都给我和我妹妹吃了，她吃最差的食物，经常吃不饱，就捡沙土里的沙枣吃，还得拼命的劳动。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有很多都有胃病，我爸爸就是因为胃癌就早早的去世了。
1: 庆幸的是啊，你们的妈妈还算幸运，给她做的肠胃镜检查在她消化道没有发现癌变病灶，不过绝不可大意，好好照顾她吧。不过对老人不能过度要求，老人一辈子了，有自己的偏好，他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些偏好。
0: 谢谢宋大夫。
2: 谢谢。
1: 再观察2-3天，然后啊就可以出院了。
2: 好，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心照料。
0: 谢谢。
2: 谢谢。

0: 妈，
1: 妈，我们刚才去见医生了，他说再过两三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0: 嗯，我现在就想出院，这个破地方谁爱来谁来。
1: 哎，怎么了？你又对谁不满意了？
0: 我憋得慌，我说话声音大了点，护士就问我为什么发火，我天生就是这么说话，就是个大嗓门，还不让我说话，连说话都不自由嘛。唉，我出院以后回家收拾收拾，就回可可兰姆团厂去，那里才是我的家乡，我回去住。
1: 那怎么能行呢？那套房子没暖气，没有上下水道，没有通燃气，哎，上个厕所都得走好几百米远，太不方便了。
0: 城里的房子是好，就是上不接天，下不接地，我还是想回去住我的小平房，大家门挨着门说个话也方便，那土地的味道，那空气的味道，我闻着都舒服，能多活几年。
2: 但是您不能回团厂去住。
0: 为什么？
2: 医生说了，您的器官呀已经全部老化，随时都有可能出大问题，您一个人住团厂，我们都不在身边，那出了问题怎么办呀？
3: 同志，请你们说话声音小一点，这里是医院，谢谢配合。
1: 妈，你干啥呢？
0: 我回家。
2: 您不能回家，
0: 你还能管住我吗？
2: 哎呀妈，司主任明天要来看望您，人家来了你跑回家去了，这什么事儿啊？妈，司主任可是受团长领导的委托来看望你。

0: 你这个老劳模的，团厂领导的面子你也不给了吗？
1: 是啊，妈。
2: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睡觉了，你们两个给我滚蛋吧，滚蛋吧。

0: 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
1: 塔塔，塔塔，你心花怒放啊！砰，砰！
2: 瑶瑶姐，
1: 哎，
0: 看，团长把这幢老建筑、这个大院子、还有这片老房子都提供给咱们了。哎呀，多大的一片呢！
1: 嗯，不错。想好干什么了吗？
0: 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戈壁母亲主题的旅游区，以兵团人、红色血脉和戈壁母亲的难忘历程为主题，建成一个红色旅游景区。瑶瑶，怎么样？你支持吗？
1: 我当然支持，这不都是咱们俩早就设想好的吗？
0: 嗯，
1: 哎，我在想啊，我应该以新疆分公司的业绩和声誉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来入股你的戈壁母亲文化旅游区。
0: 那你肯定是第一大股东，你应该认董事长的。
1: 哎呀，那些事儿咱们慢慢再说。我的想法是怎么把这个旅游景区做得更活泛一些，内涵更丰富一些。
0: 瑶瑶，那比如说
1: 这样啊，把旧房子里那些质量比较高的房子划出一片区域来、做成戈壁母亲康养大院，进行生活设施的配套改造，安装基本的水电气暖和卫生设施，还有免费提供给愿意在此养老的老职工们。
0: 那些老叔叔老阿姨们可都是闲不住的人，他们一来入住啊，整个景区的卫生和绿化他们都会去尽义务了，还会兴致勃勃地当义务解说员，减少了多少故宫支出啊。
1: 哎呀，你也成奸商了。
0: 关键呢，老人们天天有事干，而且干的还是他们非常想干的事儿，他们的心情就会愉快，生活就会觉得充满了乐趣，这可是有利于他们的健康和长寿啊。
1: 涛涛，不能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白干，给他们报酬。
2: 这个报酬不一定是钱，因为钱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是觉得少的，应该是情，是关怀和敬爱。
0: 对，哎，给他们开办免费的敬老食堂。
1: 食堂还得同时对外营业，盈利用来维持食堂的运营成本，
0: 这是必须的。
1: 还要推出一种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爱吃，能够成为这个食堂主打的特色品牌，
3: 均肯大包

0: 瑶瑶，
1: 哎，
0: 来，你扶着咱妈，我去拿轮椅。
1: 哎，好。妈，您能自己下车吗？
2: 你以为你妈是个囊怂？我就是死，也会自己走到棺材跟前去，不让别人扶。
0: 妈，你就别吹牛了，你能自己下车就不错了。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好好吃饭了，你现在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你知道吗？
2: 娘那个腿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咋整的，就是没有胃口，什么也不想吃。

0: 你们不是说要带我到可可兰姆团唱去吗？这是啥地方？
1: 妈，这就是咱们的可可兰姆总厂。
0: 啊，我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1: 妈，别说您认不出来，我要是半年不来，好多地方啊，我也不认识了。咱们的团厂呀，这些年变化太大了。
0: 哎呀，我是一点儿都认不出来了。
2: 张阿姨，
0: 涛涛，你怎么在这里？
1: 涛涛现在是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总经理。
0: 啥？隔壁母亲？
2: 就是一大批像阿姨您这样的军垦老职工，我们有一个康养大院，供你们免费居住。阿姨，您的好多老伙伴都在这里住着呢。我们还有食堂，提供你们最爱吃的伙食。平日里啊，老伙伴们相互的照应着，重活、苦活、累活，有护工来做。啊，另外，我们跟团厂医院是共建单位，你们身体不舒服了，团厂医院的医生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给你们诊病治病的。
0: 哎呀，涛涛，你可做了件大好事啊！哎，我们家的寡女子瑶瑶就想不到做这样的好事，光惹我生气。
2: 张阿姨，瑶瑶可是我们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董事长呢，这些主意啊可都是她出的，资金也是她解决的。
0: 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0: 哎，这寡女子还这么有孝心？
3: 你以为呢？
0: 嗯，这才是我的好女子，走去看看。涛涛，
2: 阿姨，您说，
0: 我能不能来住？
2: 这要看郑仙哥和瑶瑶姐让不让您来。
3: 妈，您现在身体这么弱，来了不是给别人添麻烦吗？
0: 胡说，我早就想回来住，要是跟个那些老伙计们住在一起，天天在这个地方溜达溜达，我的身体马上就好。嗯，这是啥味儿？好像是大包子的味道。
3: 哎，我怎么什么味道也闻不到呀？
0: 是大包子的味道，当年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大包子，我们被评为劳动模范，领导就特意让食堂给我们做一笼大包子奖励我们，这味道太香了，就是那个味儿。
2: 阿姨，你可真厉害啊！没错，这就是我们食堂在蒸大包子呢。
3: 大包子，哈哈哈哈，大包子，我要吃大包子。哎，妈，
1: 妈，
0: 别拉着我，我自己会走。
3: 那您倒是慢一点啊，您跑什么呀？您嘴馋也不至于馋成这样吧？
0: 你一边带着去。
3: 大包子，大包子，他跑了。
2: 这都是因为军垦大包子。
4: 军垦大包子。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底。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开封府来了个告状的，这个人叫张友仁，他是为他弟弟鸣冤。他说他的弟弟张友道死得不明不白，而且在此之前呢，曾经告到了祥符县。祥符县是开封府所管的一个县，就好像我们现在北京，这过去呢管辖着宛平县，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祥符县的县令曾经把他弟弟那坟给打开了，检验了半天，说没有毛病，最后又给封起来了。所以这位呢就告到开封府来了，口口声声说包大人您是包青天，只有您才能给我弟弟鸣冤。这包公啊，自从玉宸公捉妖之后，皇上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名声在东京汴梁城就传开了。因为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大伙就说这包公为什么叫阴阳学士呢？说这个包公啊，日断阳，夜断阴，人世间的事儿他都知道。

0: 阴间的事儿他也知道，人世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上阴间核实去，一核实这案子就破了。所以这么呢，把这包公给传神了。因此这个张友仁就告到这儿来了。张友仁一说完这一番话，包公瞧了瞧他，说你觉得你弟弟死得冤枉，那么你弟弟怎么个冤枉呢？你认为你弟弟被谁所害呢？张友仁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我认为我弟弟就是被我兄弟媳妇给害了。包公说，你的弟媳叫什么？
1: 我兄弟媳妇是刘氏。
0: 你怎么会认为他能害你的弟弟呢？
1: 大人，我兄弟媳妇这刘氏您是不知道，那个女人她不着调，她整天东跑西颠，她风风扯扯，她勾搭男人，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就是她找了野汉子，就把我兄弟给害了。
0: 包公说，你说你的弟媳行为不轨，你可有什么见证吗？是跟哪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你能知道吗？
1: 这个我倒说不清楚，反正我朦朦胧胧的就断定有这么个事儿。大人，祥符县这事儿他问不明白，我就求大人您给好好查查。我听说了，大人您能断阳还能断阴，实在不行的话，您上阴曹地府找阎王爷，或者是见着我弟弟，问问我弟弟，是怎么回事。
0: 包公一听心中暗乐，老百姓怎么这么胡传呢？我能上阴曹地府见阎王爷去吗？包拯说，你的弟媳现在何处？
1: 我兄弟媳妇就在七里村，还在那村里待着呢。
0: 好，传你的弟媳来。包拯这么一说，这个张友仁回去了，转过天来命人把他的兄弟媳妇也找来了，当然张友仁也来了。第二天又来到堂上，张友仁先上堂在旁边一站，接着让他的兄弟媳妇刘氏上堂。这刘氏往堂上一走，包公和公孙策注目一瞧，一看这个刘氏果然不是一个平常女子，虽然她居住在七里村，那是一个农村的地方，但是这个女子穿着打扮绝不是一个农村妇女。这衣服很时髦很讲究，头上梳的是云字髻，插着鲜花，今天看这意思是描眉打鬓擦着粉抹了胭脂，经过一番化妆之后才来的。两道细弯而浓黑的眉毛，这双眼睛闪闪烁烁，东瞅西看，一瞧那眼睛里边望外穿神，用老百姓通常说的话，他那个眼睛啊是勾人的那种眼睛。这个女的可不像这个张友仁能说会道，往堂上走着说着话就上来了，这是怎么的了啊？人死了还不让他安静，还在这折腾，这不是精神病吗？啊！走几步上来之后，孤灯往地下一跪，大人，给大人叩头。包公说，你是刘氏吗？
1: 正是。
0: 我来问你，你的丈夫可是张有道？
1: 对了，死了。
0: 他得的什么病？
1: 得的什么病啊？真心疼，半宿拉夜起来他就是心疼，疼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0: 哦，我来问你，你的哥哥张友仁把你告下来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这不是第一回了，上祥符县告一回了，没告成，又告到这儿来了。我等着他上皇上那告呢，他最好能告到皇上那去，这样的话呀就告到头了。大人您说怎么着吧？
0: 包拯说，我来问你，你的丈夫死后为什么不告诉你的哥哥呢？
1: 我也不能告诉他。

0: 我要告诉他这事儿就多了。大人，您知道吗？我哥哥那个人呐，你别看表面他是个人，实际上他不是个人。他不是来告状来了吗？他在哪儿呢？
1: 就在这里。
0: 旁边这张友仁哭疼就跪下了。
1: 大人，我可给您磕头。我告诉你，刘氏，我把你又告了。我就觉得我弟弟他死得冤。
0: 好、哦、你觉得你弟弟死得冤，你说他冤在哪儿啊？谁把他害了？用的什么？投的毒啊？啊，还是拿刀把他捅了？在祥福县那不是开棺检验了吗？身上有伤吗？肚子里发黑了吗？不都没有吗？没有你可瞎搞什么呀？
1: 没他别看没有，我觉得这里边他反正有事，
0: 有事你说出来。哎，你怎么不说出来呀？
1: 我就问你，我弟弟死了之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干嘛？我不好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怕给我找来麻烦。大人，这不是来到公堂上了吗？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了。大堂之上，您是父母官，既然是父母，有什么话都得跟您说。大人，今天我在这儿就跟您说清楚，我这哥哥，这大伯哥啊，他不是个好东西呀。跟您讲啊，平常日子他上我们家串门去，那两个眼睛看着我呀就不转个了，眼珠子就直了，往肉里盯啊，那属于秋后的蚊子，看得我满脸通红，我旁边躲躲闪闪，说话的时候不但说那嘴里边说，这手还不老实，有时候拍拍搭搭，有时候摸摸索索。我做兄弟媳妇的，我就什么别说了。俗话讲啊，家丑不可外扬啊，传扬出去有什么好说的？我忍了，可是我越忍吧，他胆儿越大。为什么他兄弟死了我不能告诉他？他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兄弟真有福啊，怎么娶你这么一个漂亮媳妇啊？你看我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我连个媳妇都娶不上。我要是能娶到你这么一个漂亮媳妇，那就是我们家祖坟冒了三股青烟了，我在家里边天天烧香。大人，您听听这什么话啊？他兄弟死了，我要是一告诉他，他倒在我们家里还有我的好吗？啊，他肯定啊，旁边没人了，他有恃无恐啊，还不得过来把我抱住啊。啊，所以我就没告诉他。怎么样，我说这话对不对？他这番话说完之后，那张友仁一听，当时那脸就憋红了。为什么？他话说不出来。
1: 我你说这个，你说我能抱你？你说我平常我调戏你，我摸过你啊？我告诉你，你是我弟妹，我是大北哥，我这个大北哥，你往村里打听去，谁不说我是个规矩老实人？我现在我对天明誓，我跟你讲，我要是能我要抱你，那就算抱我亲妈了。
0: 好，这位说到这里呀、啊，嘴角吐白沫，扑腾坐在地下了，抽了风了，感觉这位还有癫痫病。
1: 这一抽风，包公一看这个案子没法问了，马上吩咐让这个张友仁上旁边找大夫，快给他扎过来，告诉刘氏暂且回你的七里村。包拯心想，这个案子一半会儿问不出头绪来，怎么办呢？把这两个当事人打发下去之后，包拯退堂，把公孙策找到跟前，就问公孙策说，你看堂上这原告和被告他们的表现，他们所说的话，这其中到底谁对谁不对呢？公孙策当时就说了，说大人，以我之拙见，我看呐、啊，这个张友仁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不会说不会道的人，他是一种有理也讲不清的人，而这个刘氏呢，
0: 是一个刁钻欺诈心术不正的人，是没理也能搅出理来的人。这两者从性格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如果这个刘氏真要是行为不轨，结交奸夫害他的本夫，张友仁只有一种感觉而没有事实。

当地的村民，了解他们的邻居，这才能行。包兴在旁边一听，对了，大人，我也是这么一种感觉。包公说，谁去了解他们呢？公孙策说，大人，我愿意去一趟，搞一次私访。我化妆成一个平民百姓，我到他的村里边转悠转悠，接触他们百姓，肯定能查出端倪。包公心想，我正想要让你去一趟呢。为什么？包公想，这公孙策有多高的能力，有多高的水平，需要在事实当中经过验证。包公说，公孙先生，你如果去一趟的话，化妆成什么人呢？公孙策说，我曾经学过医，对医道上略知一二，我可以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走乡串镇给百姓治病。治病这个职业呢，可以随便走进千家万户，我到七里村一转，说不定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就能得出他们这个案子里边的真情实事。包兴一听，好，公孙先生啊，您这个招挺灵，您就扮成一个治病的先生。于是商议决定了，公孙策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这公孙策呀，见过那种治病的先生，让包兴呢给他找来那么一身衣服，一身豆青色的长袍，腰里边系着一个搭包，足下是一双便鞋，头上挽着一个发卷，用一个竹簪这么一别，还特意找了一个药箱，拿来这么一个药幌子，就是一个杆啊，上面挑了一块布，上边专治疑难杂症，写着这个。这些准备完了之后，公孙策就问包兴，说，包兴，你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一个走街串巷的治病郎中？包兴说，我跟您说，公孙先生，要说这个我可比您内行。哎，因为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就经常有这种走街串巷的治病的先生。这个治病先生分几种，有的那叫坐堂先生，有的呢那叫行医。这行医啊，就整天可哪走，哎，老也站不住脚，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还有的呢是庸医，他什么也不会，就靠嘴皮子能说会道，老百姓一瞧呢，他像真会看病一样，其实他什么病也治不好，就是这样的人。您呢，您肯定是学过医呀，您这一走，那肯定到地方还能给人家兼着治病啊。公孙策说，就是啊，不过您这打扮完了还缺点东西。缺什么？您还缺个铃铛。这行医啊，手里边拿个铃铛，一走呢，嘎啦啷嘎啦啷嘎啦啷摇这铃铛，摇着这铃铛呢，那嘴里边还不闲着，那得喊呐啊。公孙策说，还喊？我喊什么？包兴说，您不喊谁知道您是看病的啊？您一边摇着铃铛一边喊，哎，您就跟他们喊，祖传医道，祖传秘方，疑难杂症，手到病除。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喊，老百姓就听着了，这一听着话就得找您来。哦，光喊这个那还不行，您还得行专治各种男女杂病，阳痿早泄，月经不调。公孙策说，这我就甭喊了啊，我就有头前那几句就可以了。哎，就是您用不用我跟您帮忙去？公孙策说，没听说行医还带着一个的，你就在这伺候大人得了。公孙策打扮好了之后，第二天一早晨自己悄然离开了开封府，就奔着七里村方向来了。公孙策往七里村走，自个儿心里想啊，今天
我到那去

0: 此访，我必须得访出成效来，不然的话，包大人对我就会有看法。我现在是临时聘用，这次如果我要是做出成绩，包大人就会给我转正。公孙策心里这么想的，来到了七里村。其实他手里面拿那铃铛啊，他没摇，为什么呀？他没挡过这种行医，这公孙策是真正的门人，真正让他一当这种行医，他这脸上觉得抹不开，总觉得羞于张口喊呐、喊也没喊。这铃铛啊，就在那药箱子里边放着。这铃铛当间，这不有那个铃铛锤吗？他拿个布把它包上，这铃铛就不再响着了。背着个药箱子，倒挑着那药幌子，在这村里边来回走。村里边老百姓瞅了瞅这个人，谁也不理他。为什么呀？他挑着那个药幌子，上面写着专治疑难杂症，但是村里人多数都不认字儿，谁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公孙策在这个七里村转悠了一天，一个看病的也没有。公孙策心里就合计了，得，今天呢，我是出师不利呀。本来包大人让我私访，这是对我一个考验，弄得结果我是一无所获，怎么办呢？回吧，回去吧，回开封府，明天再说吧。往回走，这往回走着，他自个儿觉得这个路很长，怎么能够消除这种旅途的寂寞呢？公孙策是文人呢，自个儿一边走着，一边在这就背唐诗，心想啊，我背唐诗，我背的几十首唐诗，就走到开封府了。一边走着，嘴里边是叨念啊，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君问归期未有期，霸山夜雨涨秋池，何谈共剪七窗烛，却话霸山夜雨时。光顾了背唐诗了，背着背着突然一抬头，哟，坏了，走错道了，没回开封府，前边闪出一个镇子，一看榆林镇。公孙策心想，我来的时候没走这地方啊，哦，刚才岔道应该往那边走，我往这边偏下来了。哎呀，公孙策自己埋怨自己，公孙策呀，公孙策，你这个书啊都给念糊涂了，走道你背什么诗呢？你背吧，背着背着诗走错了。幸亏身上带着有钱，公孙策想，干脆吧，在这个榆林镇呢，我住一宿，住一宿之后，然后再奔七里村。来到榆林镇这个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还真不小，旁边有一个店房，店房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的是高升客栈。公孙策往里边一走，这店小二就出来，客爷您住哪儿啊？我就住在你这里呀。好啊，您住哪间房？是上房还是东西配房？公孙策心想啊，给公家省俩钱吧，我就住在配房吧。别住配房啊，瞅您这个意思，您是个行医的，是不是？您得住上房，上房明亮啊，他还干爽。好吧，那我就听你的。于是给公孙策安排住在了上房屋了。住到上房屋里边，公孙策把自己这个药幌子、药箱子放下，告诉那个店小二给打上洗脸水来，手巾棒子盆里边一放，公孙策洗了一把脸，接着竟想要吃晚饭。正这功夫，就听着院子里边一阵嘈杂的声音，
1: 哎呦，店掌柜的，掌柜的，出来出来，你这有好房子没有啊？快点。
0: 就听店小二在院里边说，哎，您说您说，您几位您住哪儿？
1: 我们要上房，上房
0: 上房啊，窗明几亮啊，方向对啊，住着舒坦啊，有没有上房？有有有，有上房。您一共几位？
1: 几位？十位呢。
0: 哎呦，十位啊，这哎呦，十位大概是给我紧了点，我们这

0: 这个上房屋里边啊，已经住下一位了，在这个东里间里头，让他搬家。你就说我们来了，让他走。哎呦，这个好，您等会儿，我去给您商量商量。这店小二马上转身来到上房屋了。到上房屋之后，一见公孙策，我说先生，这个想跟您商量点事儿，您是否能够搬到那东配房住，行不行？公孙策说：“这事儿都你说了算。我说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我现在住了上房了，现在你又让我住配房，到底儿谁说了算？”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乡
10: 五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

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公孙策住到上房屋啊，这店小二过来告诉他搬家，让他搬到那东配房去。公孙策不高兴了，这文人也有脾气。公孙策说，刚才我想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现在我住了上房了，你又让我住配房，那么咱们俩谁说了算呢？店小二说，客爷，当然您说了算呢。不过现在是这么回事，外边呢，你看来了那么十来位，他们都想要住这上房，我想呢，您要是再宽容一下呢，您住的配房呢，这个买卖我们就好做了，就让他们都住在这上房屋来了，就是委屈您了。公孙策说，为什么要委屈我呢？他们人多势众，我人单势孤，他们钱多，我钱少，他们势力大，你看我势力小。哎，客爷，不是这意思，这个您要是实在不愿意搬的话，那个我再跟他们几位说。话刚说到这儿，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呢，面色红润，身体健壮。这个人进来了，哎，这位先生，您不用搬了，刚才我在外边听您了，听您说您是早一步住到这儿来的，不管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您既然是先住下了，那我们就再不能撵您走，您就住您的。我说店小二，这样，你不有这配房吗？我们这两间上房住下了，剩下人不够，住的那边配房。

0: 怎么样？我们这四个人住这上房，剩下的那六个人住那边的配房。
1: 哎，好好好，要这么说，那可就解决了。
0: 好了好了，就这么样。
1: 话说完了之后，店小二出去就安排了。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还行，
0: 别看高门亮嗓，长得那个样子，看着身体魁梧，有点野性，
1: 但是办事儿还挺讲仁义。眼瞅着这几个人都安排住下了，
0: 那么在公孙策的对面屋那边住下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走过来了，就是刚才那个红脸的。这位先生，您是干什么的？
2: 公孙策说，我是看病的。
0: 哦，您是看病的，您都治什么病？
2: 疑难杂症，祖传秘方，什么病都治。
0: 哦，还真不容易，能在这店房里头碰上您这么一位，咱这也是缘分。
2: 是啊是啊是啊。接着由打那边又过了一个黑脸的。
0: 黑脸的这位进来之后瞧了瞧公孙策。哎，我说先生，您会看病，您会算卦吗？
1: 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啊？他问会算卦吗？说不定这几个人来路不明啊。
2: 我会算卦。公孙策就想探寻一下这几个人的身世来路，所以他应了这么一句。
0: 这黑脸的就说了，先生，您要会算卦，您给我来一卦怎么样？
2: 公孙策说，你说您要算什么？
0: 算什么？跟您讲，我们这哥几个想上开封府。
2: 哦，上开封府？
0: 对，到开封府啊，我们想到那谋个差事，您给我们算算，我们这个差事谋得成谋不成？
1: 公孙策听到这里就笑了，
2: 几位，您要想上开封府谋个差事，这个差事我看十有八九算谋成了。
0: 怎么说呢？
2: 跟您讲啊，我就是开封府的。
0: 啊？
1: 这黑脸的一听，当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
0: 你就是开封府的？刚才你不说你是算命的，又是治病的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公孙策说，实不相瞒，二位，我是开封府的书办，府姓公孙，单字名策，我是伺候包的人的。我这身打扮，我装扮成了算命的和看病的，是因为有公事，我到民间去查访，在这里和几位邂逅相遇啊。
0: 哦，这么回事啊？那好啊，得得得，这回算碰上贵人了。甭管怎么说呀，那明天我们得跟着您上开封府啊。我跟你说，开封府那包的人呢，我们过去见过，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救过他的命啊。
2: 哦，几位尊姓大名啊？
0: 这红脸的说了，我们这几个人实不相瞒，把底细都交给您，您不是开封府的书办吗？当着真人我们就不说假话了。我叫王朝，那边那个还有个马汉，还有个张龙，他叫赵虎，这是我们的四爷。我们哥四个是屠龙岗上占山为王的强盗
2: 啊。公孙策一听强盗，当时眼睛一立了，
0: 害怕了吧？啊，跟您讲，包大人当年都没害怕，我们曾经把包大人接到我们的屠龙岗上去了。接到山上之后，没想到有一位好朋友叫展昭，是我们之间相识相认，成了有交情的人了。当初啊，包大人可是有言在先，说将来一旦他要官复原职，让我们哥四个投靠于他。现在我们听说了，包大人做了开封府尹了，我们哥四个特意到

到这儿来投奔他来了，就是不知道包大人能不能收留我们。公孙策说，包大人那是个胸怀宽广的人，而且也是个能识人才的人，几位豪杰到的那里，我想他一定能够收留。赵胡在旁边就说了，哎，我说先生，我们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呐，我们这哥几个出身不好，我们是盗贼呀，啊，包大人当年说得好，那他是老百姓啊，现在他一成了官了，会不会改主意呀，啊，我们是盗贼，到开封府里边当差，别人不会说三道四吗，啊。公孙策说，盗贼分怎么说呀，啊，古人有云，窃高者为盗，窃国者为诸侯啊。什么意思？赵虎没听明白，您说这两句什么意思？公孙策说，古人说呀，窃钩者，钩古人的农具镰刀，说有人偷了一把镰刀，说这就叫贼。但是呢，窃国者，有的人是盗国，他成了诸侯了，盘踞一方了，其实要论罪过，这诸侯比那个盗钩者罪还大呢。你们呢，你们占山为王，肯定是没做更多的坏事啊，你们很大情况下是被逼无奈呀，包大人当初对你们有那一份许诺，我认为包大人对你们看的是准的。所以怎么叫盗贼呢？赵虎一听，嘿嘿，你说这话有道理，古人有云，什么叫古人？哎，据我所知啊，这个话可能是庄子说的。庄子这小子在哪儿住？您告诉我，我有机会我会会他。公孙策就乐了，这庄子啊，他是周朝的人，您现在会不着他了，早死了。哦，早死了，早死了那就算了。不过他这话说的有道理。哎，我说先生，咱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们聚在一块儿，再次相识，这是缘分，咱们吃点嘛，喝点嘛，怎么样？您不嫌弃吧？您既然是叔伯，从您这儿，您对我们哥几个先得认识认识。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共进晚餐。好，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马上吩咐店小二给要了一桌酒席，另外那六个呢，是他们在屠龙岗上最亲信的六名喽啰兵。大多数的喽啰他们都已经遣散了，这哥四个是真心实意的来投奔开封府来的。那哥六个在旁边摆一桌，这四位跟公孙策在这正房屋里边摆了一桌，当天晚上共进晚餐。晚餐吃个饭了之后，说我们在这儿睡一宿觉，明天够奔开封府。公孙策说，其实啊，我今天是想回东京汴梁的，因为走着路不熟，我走错了路了，才到在这个榆林镇。看来这也是天意安排，碰见您几位了。赵虎一听，合着您今天就想着回东京汴梁开封府？对呀。赵虎说，我这人就急性子，咱反正也吃了也喝了，今天晚上也没有什么睡意，要不然干脆咱把电饭账结了，咱连夜够奔开封府怎么样？天亮能走到吗？公孙策说，要是天亮差不多也能走到。您认识道吗？公孙策说，我认识啊，从这儿往前走我就明白了。好，公孙先生，咱连夜就行进。哎，店小二算账。店小二一听这几个住店的绝，刚住下就算账，马上店小二过来一问，是今天晚上我们不在这住了，吃喝完了我们连夜赶路。店小二说，好吧，马上把账给他们结了。账给结完了之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领着另外的六名喽啰兵陪着公孙策就离开了榆林镇的店房，继续往前赶路。
他们往前赶路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下来了。刚刚的吃完了酒席，而且在这个酒席宴上还喝了酒。你像王马张赵这四位呀，那都是海量，这酒还没少喝。公孙策呢也喝了点酒，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量，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啊，就口渴了。尤其这赵虎赵四爷那急性的脾气，哎，我说几位，咱们找个地方要点水喝不行吗？啊，这太渴了，咱应该在那儿喝足了水然后再上路。你看这水也没喝，光喝的酒，现在渴上来了，这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个人烟，这怎么办？这个王朝说，你别闹腾行不行？老四啊，你给我稳当点。稳当是稳当啊，他渴得要命啊。哎，瞧见没，远处有一个庙，咱这那庙里边问问，凡属有庙里边就住的不是和尚就是老道，只要是住着有人，出家人行善为本，要点水喝那还是可以的。好了，说话间就来到了庙的跟前了。到在这里呢，这几个人没等上前去，这公孙策走到了庙门切近，抬头往上一看，因为庙门上面横着一个匾，这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铁仙观，既叫观，里边住的是老道。铁仙观这个字写得非常好，底下有落款。公孙策是文人，一看这个字写得很漂亮，他想仔细地看看那个落款是谁。公孙策瞅着这个铁仙观呢，嘴里边就叨念，哎呀，这个字写得好啊，瞅这个样子好像虞世南写的，这落款怎么看不清楚啊，要不就是褚遂良。嗯，这观字有点褚遂良的笔锋。你瞧这位文人，他瞅着这个匾在这研究书法，后边这四位哪受了啊，赵虎瞅，哎，我说公孙先生，您在这磨磨叨叨的说什么呀？啊，咱们的这匾是你朋友写的，你认识？公孙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在看呐，这个匾是谁写的。赵虎说，得，您往旁边闪闪，我先叫门。我叫门，把门叫开之后，咱要点水喝，咱好赶路。赵虎这么一扒拉公孙策过来，用手一推这门，这门里边插着呢。可是这个门咕隆插着呢，刚那么一响，这公孙策隐约的听见有打这个庙的后院方向传来一种声音，夜静更深，他听得非常清楚，救命啊，救命啊。赵虎也听见了，赵虎一听，哎，这院里边有人喊救命啊。公孙策说，是啊，这是个什么观呢？老道在干什么？赵虎说，这肯定里边要有事儿，咱们赶上了，这事咱们可不能不管。公孙策说，就是啊。王朝说了，你们几个人先退到路边树林里边等着，人太多了，这门他都不敢开了，就我们四个加上公孙先生，我们敲门就说要水喝，别的不提，我们到他这庙的后院去探看探看，肯定有事儿。那六个喽啰上树林里边藏起来了，这几位接着敲门，赵虎使劲拍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了，开门，怎么着啊？敲了老半天的门，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这个时候后院喊救命的那个声音已经没有了。脚步声来到这门里边，有人就问，谁啊？走道的，跟您说，口渴了，想找您要壶茶喝。我们这庙里边没有茶水。哎，没茶水白水也行，喝白水也给钱，你不要钱吗？啊，你们出家之人不是行好行善吗？我们走道的渴了，要点水喝还不行吗？稍等。

0: 我向我师父禀报一声，快点啊，你要再不开门的话，我们可就翻墙进去了。赵虎一说这个话，里边那个人可能也听清楚了，去不多时转身回来了，等着，咕隆咕隆咕隆，庙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老道，年纪在20来岁。小老道上下打量了一下外边来的这几个人，您几位是从哪儿来？
1: 我们从榆林镇，要上东京汴梁，走到这儿口渴了，你是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人家，想要杯白水喝，
0: 请进来吧。我师父正在鹤轩等候着几位。
1: 哎，好。
0: 赵虎、公孙策他们这几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这王朝低低的声音跟公孙策就讲，公孙先生，您要是见到这老道啊，您就跟他好好的谈唠，您把他稳住，我们哥几个抽空上后院瞧瞧，查看查看刚才喊救命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我明白。好，他们这个话都是低低的声音说的，没让那个小老道在前边引路听着。进入鹤轩，一看鹤轩里边端坐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一副莲子胡须，头上戴着道冠，两道浓眉，一双金鱼眼，所谓金鱼眼就像金鱼一样，那个眼珠子往外努努着，也不知道是甲状腺亢进呐，还是天生就这模样，啪啪鼻子，大嘴叉，一瞅这老道犹如凶神恶煞一样。这哥几个进来可是没带着兵器，为什么呢？这一路上行走啊，都带着兵器，怕引人注意，他们的兵器都在那六个喽啰兵身上带着呢。这哥四个本来都是武术大家，以为没必要都带着兵器，所以今天走进这庙里边，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到鹤轩里边，那个老道站起来，面带微笑，几位远路而来吗？公孙策说，是啊，我们是从榆林镇来。
1: 榆林镇的，那不算远呐。请坐请坐请坐。
0: 他们都坐下，坐下之后呢，接着他就吩咐那个小老道，
1: 倒水倒水。
0: 小老道滴了一大壶来了，还真是白水，没有茶，用几个大碗摆到几个人跟前，把这个水往碗里边一倒。四爷赵虎拿过碗来，咣咣咣一饮而尽。
1: 哎，麻烦您再来一碗。
0: 小老道又给倒了一碗，赵虎把这第二碗端起来，咣咣咣咣咣咣又喝了。这公孙策呢，就跟这个老道啊搭个找话题，道长，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呢？
1: 我呀，我不这儿的人，我是陕西人。
0: 哦，道长俗家尊姓大名？
1: 我姓萧啊，我叫萧道志。
0: 哦，看道长这个样子啊，肯定是精通武艺呀。
1: 哈哈哈哈哈！什么精通武艺，略小一二吧，就那么回事儿吧。
0: 这话说到这儿啊，赵虎就站起来了。
1: 你瞧见没有？我这人呢，就是直肠子，上边吃，下边就拉；上边喝，下边就尿。我这来尿了，我得上后边找个地方。
0: 赵虎这话说得非常粗，转身往外就走。赵虎这么一走呢，张龙也跟着出来了。
1: 哎，我也跟你一块儿。这屋里边就剩王朝马汉和这位公孙策了。张龙赵虎两个人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
0: 就往后院溜达。他们可不是说上厕所，他们要查看后院究竟是谁刚才喊救命。两人走到后院，一看这个后院非常静，后院院子当中有一个大钟，这钟啊足可以扣上一个人，这钟在

0: 便当件放着，两人当往钟的跟前一走的时候，就听见那个钟里头有声音，走近了就听明白了，棒棒，还有人撞这钟。张龙和赵虎两人一使眼色，瞧见没有，这毛病就在这里呢，来吧，咱把这钟给它掀开，看看里边是怎么回事。张龙赵虎两人一起用力一推这个钟，接着赵虎从底下一抠这钟，发现这钟里头扣着一个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武后代的世臣，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

0: 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